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山穷水溢间的包容波源，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的

0: 你觉得有趣的事你就可以一直做。大谢老板。哎呦喂，
1: 你好你好，好久不见。
0: 你这个还在啊？多少钱、啊、这个？
1: 这个。
0: 嗯，好好说，你都卖了好几年了。
1: 这个真正的三千五没卖，这全是这他们制造的，真的。
0: 老板好好说。
1: 3800。
0: 你三千五了，变成3800了。
2: 好久不见。
0: 就是。
2: 这好久没来。
0: 生意怎么样
2: 啊？生意小小的，
0: 勺子
2: 没有。
0: 勺子没有，你让我看啥？
2: 对，勺子一个有木头的。
0: 下次啊，好，有空再来给你开张。是吧？你生意怎么样啊？最近？
2: 现在不行嘛，现在没人嘛。
0: 这不是那个直播的生意挺好的吗？
2: 直播的肯定是有啊，我们这样的生意太少了，这样啥子变吧，兄弟。
0: 这个多少钱？
2: 一个，
0: 你让我打包啊，我打包不了，我那比你还多呢，300吧。
2: 我觉得嘛，300没卖。
0: 300没卖啊？
2: 哦。
0: 那我给你加20吧，行吗？可以吗，这？我也很久不买了。开张了啊！恭喜发财啊！
2: 嗯。这是的嘞。
0: 好，谢谢姬老，就很好看呀、啊，挺漂亮的，都快想想。而且它是一个98年花，这种图案我还没有。就是应该花大家的钱买的。这是一个我的小型的个人展厅，然后都是我收藏的西藏的勺子。嗯，这个是第一把，是2015年收的，就正好10年时间。当时好像就是我特别喜欢逛古玩店，就随便买的。买了之后也没在意，结果收到第二把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就特别迷上了西藏的勺子，然后当时就说要开一个勺子博物馆。应该有好多勺子，我不是很确定它的用途，就是这方面的资料基本上没有，然后就是问那些藏医啊，然后问那些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人。我之前开车带着我的勺子就是整个藏区走了一圈，就是经常去问他们，但是找的资料是特别特别少的。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可能去博物馆对照这种图案什么的，再慢慢找资料吧。一些老师他会跟我讲啊，从他们工艺来看这勺子做什么用的呀，有的人会告诉我这就是藏医用的呀，藏医他为什么要用这个啊，比如说那些勺子它有的是通脉络的，有的有个凹陷可以加热藏药什么的，就还挺有意思的，就因为爱好结缘了。嗯，这些勺子里面有那个纯金的，然后有那个利玛铜的，就利玛铜比那个金子还要珍贵，还有那个天铁的，上千年的唐代的都有，还有那个错金啊错银啊，最大的在这个上面，不知道你们能看到吗，就是那个做那个火供啊仪式的，比如说这一对它都是1米多长的，这个浇着油，然后这样子就会起火，做火供仪式的，这是一对，就是各种勺子都有。然后越收勺子就觉得这个民族特别有智慧，然后他们很多勺子就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吧，因为它可能是游牧民族，像这种它是要刮那种犀牛角啊，那种贵重药材的，就刮完之后就落在地上，就很多勺子综合了很多东西。以前收过国外的，然后觉得还是西藏的勺子就特别古朴，然后特别有力量，他们本来就是游牧民族吧，所以他把很多东西综合在一起了，像那边的勺子你看，一面是那个拔胡须的，一面是勺子，然后一面是镊子，一面是勺子，这个游牧民族东西肯定是越少越好，所以一个勺子上它融入了很多东西，就是你根本想象不到，哇，这个勺子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珍惜的一个民族，他们就把东西做的就是特别珍惜那个东西，特别珍惜那个物件。其实老百姓就用这种木头勺子，他真正做的好的全是那个寺庙和那个藏医用的，上面有龙头，然后龙吐水特别精美，上面烧着很好的珊瑚。我觉得匠人他也是用一种特别虔诚的心态。寺庙勺子和藏医勺子是我收集的大部分，而且当时我收勺子就是因为

0: 但是有一个人他也好多把握，我说我要收，他说那银的都没有了，然后都是因为那个银子特别好，他们都融了做首饰，你看像他们这种银都特别好，它不会氧化呀，不会变色，他们全融了做首饰了。当时如果我不收的话，我就觉得好像这个类别有可能就没了。然后收到现在就收了10年，大概有500多吧。
1: 然后像这种他自己身上佩戴的这种，

挂一把勺子在身上，或者是自己随身佩戴，那也很环保。我以前也是一直把它当项链戴在脖子上，我觉得都特别有意思。就是到处玩了之后留在西藏，我也是觉得当地人是特别热情友好，然后特别温暖的那种，然后他们是特别支持这个的，他们就是很想尽一点力量，所以就是比我想象的要好一些。然后我在收了之后，他们就知道有人在收这个，而且我是不怎么砍价，然后他们就可以高价卖给我，他们就会觉得哦，你看3万块钱他也买，他也不砍价。其实我不会砍价，我不知道怎么砍价，我就一直说少点少点，就这样子，但是也就这样买了。买了之后你想，那别人肯定觉得那既然能高价卖给我，为什么要低价卖？所以慢慢这个市场就上来了，我觉得还挺好的。我最近在上班，在餐厅打工服务员，刚开始就觉得我怎么可能，我身体又不好，但是我去了之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每天打车去上班，我就跟那司机聊天，我写了，就是很之前我没有写啊，后面我就把它记录下来了。就是每个司机的故事都让我觉得哇，很不一样，然后很有意思。大概记了好几个月吧，可能10000多个字，就是每天跟他们聊天。然后我在餐厅接触到的人就是都是特别接地气的，我朋友圈全是那种环游世界的人，就是全是文艺青年，但是我觉得好像应该要接一下地气。我觉得就是人生在于体验嘛。开客栈开了5年，然后开那个博物馆，因为他没有收入嘛，就开的是1年，在那个转经道那个喜鹊阁院子里面。我以前有1年时间在做志愿者，我们当时去那个云南边境，然后去山里面，教小孩，但是那个地方特别远，然后那个项目经费又很紧张，就经常不让我们去，我们就在办公室没事干。当时我就特别想放弃，但是我就觉得我做事情一定要做1年，我不能放弃，一定要做够1年。然后就一直跟那个领导交涉，我说我一定要去学生那里，你给我个自行车也可以。就是那个时候，你在帮助别人，但是让别人在帮助你，就我在收勺子，我从来不觉得是我占有他们，因为他们本来就比我活得久。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比较有意义。如果就是要被更多人接受，我相信不是要把它做成那种特别贵特别好的东西，因为我觉得还是要贴近现实吧。我觉得好像物的东西是不用留的，因为它就比我们久，所以好像是有送，但是卖是从来没有卖过。因为你一旦开始卖了，你卖掉的肯定是那个最好的，最有收藏价值的。你把那个卖了之后，你还开什么博物馆？我还是希望更多人可以带上它，拥有它，然后更健康。就我在餐厅做服务员，都还有好多人，就有人认出我，就说你不是在那边开那个私人博物馆吗？他说那个特别有意义。我就在想，哎，我还是要继续做那个。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青藏线报道组，今天带您走进藏北重镇那曲，重温军民鱼水深情，感受70载交通巨变。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文艺志愿服务公益型活动在拉萨举行，礼赞幸福新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王立双闻令而动，向险逆行，带领突击队抢通通信生命线，为群众架起连心网。2026同心共筑中国心大型医疗公益活动走进拉萨，全国1000余名医疗专家下沉基层服务高原群众。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今天青藏线报道组带您走进藏北重镇那曲，重温解放军进驻高原缔结的汉藏军民深情。从青藏公路贯通村落到青藏铁路连通四方，那曲依托立体交通实现跨越式发展。70载薪火相传，一条初心天路续写着雪域高原的幸福新篇。
2: 从青藏线一路向西南，我们终于到了藏北的腹地那曲。那么在70多年前，18军独立支队踏过雪山，穿越荒原来到了这里。70多年后的今天，我来到了这里，看到的是公路纵横，列车飞驰，曾经的进藏天路早已变成了藏北草原的幸福之路。
3: 那曲旧称黑河，是青藏线进入西藏的核心重镇。1951年11月，18军独立支队历经3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那曲。部队严守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纪律，在藏北草原种下了军民团结、汉藏一家的红色种子，也为青藏公路的建设埋下了初心伏笔。在那曲市色尼区浙江小区，我们认识了87岁的白卓玛老人。
4: 看不上我啦？
5: 看不上。
3: 他至今清晰地记得1951年的那个冬天，18军独立支队途经那曲，借住在他头人的宅院。彼时他还是个农奴，头人不让解放军进屋，他们就在院子里露天打地铺，架锅煮面。
6: 我如果上了那两天，没看到他叫过啥的事，俺叫不叫不，就往那里叫，同边看天气的对位了，叫一个月子对呢，那点开心门吧，也没给他钱。也从东到西个多了，他不懂的俺爹俺了，俺那就去压下药的，俺爹俺样爹那了，东俺东到西的，他不就来不去，俺样的，俺爹穷，俺都给

0: Topa kan ya mebinal topa tombe yila. Tengi kunze tangi to tombo te tezebri.
1: 这碗面也招来了仇人的责骂，但命运的转机也悄然降临。老人告诉我们，随军藏族干部注意到了他，问他愿不愿意去上学，去北京，去毛主席身边。
0: 北京北京啊，北京北京的北京啥的，他人都跟着进，进过每天录音室了的，他们那去了，买了电脑啊，都不能得。俺着急的，这个是真着急起来。解放碑个毛朝国家子拿了单，我只有些送着完了。
1: 就这样，1956年，15岁的白卓玛脱下了头人给的破烂衣衫，换上国家送的新衣新鞋，爬上一辆解放牌汽车，沿着青藏公路摇摇晃晃地奔赴内地，从农奴到新中国的青年干部，一条青藏路彻底改写了他的人生。
2: 我现在来到了色尼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听说今天白卓玛奶奶要在里面排练关于我们和平解放75周年的一个节目，我们去探访一下她。
0: 年年给制造的，团队制造的多呢，俺做还讲几步的了，俺做个绿鞋当，他几步鞋上当当的。
2: 曾经青藏公路是进军西藏的生命通道，而如今呢，青藏公路更是成为了农牧民增收的致富大道。那我现在正在前往离那曲市有30多公里的罗马镇帕果村。青藏公路的通车让这个曾经闭塞的村落也是搭上了交通发展的快车。
1: 62岁的洛茨是穆加阿古酸奶合作社的负责人之一，每天清晨他家刚挤下的新鲜毛牛奶会顺着109国道统一送到那曲市的合作社门店外销。
3: 我会给同仁那些担心他不进了吗，还想给养活两天得了去创新过度那么干嘛的马古让给三级门得了了，他是创新的拆迁中没力了，他只能看上帝呢共产党给隔离给养了穷人定律那么干养的公司给他同仁的把创新拿了这么坚持了，你有时候弱化的呢有没有养活这里还想给养活那个了。
4: 你们的设想呢那么养活没被电梯普通苍马浪族系统系统有没力，平常的想想呢，江南这个来过过蔬菜被收了，满足同志等的江南怎么子能够就能协同协调。
2: 如果说青藏公路续写着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那么青藏铁路就是撑起那曲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脊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旁边就是109国道，那么从这转个弯能就能看到那曲的火车站，那里正是藏北交通网络的核心枢纽。
5: 8991现在旅客有点多啊。
1: 那曲火车站客运员吴培宽扎根那曲站16年，他的爷爷是当年随18军进藏的战士，奶奶是土生土长的藏族，汉藏血脉交融让他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1998年他沿着青藏公路进藏，如今更是以同样的坚韧与奉献守着这条钢铁天路。
6: 每当别人问起我爷爷是做什么的时候，我都会很自豪地告诉他们，我爷爷是光荣的18军战士。昔日里，爷爷他们一路跋山涉水，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用双脚硬生生走出了艰险曲折的进藏之路。如今时代变迁，铁路连接着四方。身为一名铁路工作者，我有幸接过先辈手中的接力棒，我会始终怀揣着先辈们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甘于奉献的初心，守在高原一线。
1: 如今依托那曲火车站配套建设的物流园区，这里早已成为藏北重要物资集散中心，各类生产生活物资源源不断运抵，本地特色产品也通过铁路运往各地，旅客发送量从2006年铁路通车之初的2万人次攀升至2025年的31.2万人次，货物发送量从2007年的534吨增长至2025年的8.2万吨，人员往来，物资互通，一组组数据实实在在见证着这条天路造福高原群众的强大力量。从解放军徒步进藏，到青藏公路全线贯通，再到青藏铁路飞驰向前，这一路走来，我渐渐明白，

0: 条路不仅是交通路，更是传承路、同心路、发展路。
1: 十号，云端阿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暨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文艺志愿服务公益型活动在拉萨火车站站前广场举行。活动重磅推出原创音乐作品《云端阿妈》和纪录片《天路20载》，把幸福新西藏的鲜活模样唱进歌里，收进镜头，礼赞青藏铁路通车20载的闪光岁月。
2: 雪线上有你送来几滴声声。
1: 当悠扬的歌声在现场响起，江阳卓玛倾情演唱的《云端阿妈》不仅是对天路20载的深情礼赞，也是一首写给青藏铁路建设者与守护者的情诗。这也是该原创作品首次面向公众现场演唱，配套音乐 MV 同步首发。
3: 我们母亲也叫阿妈，祖国也是我们的阿妈，很有大爱的这么一首歌曲融合在一起，这叫云端阿妈，就形成了一个既深情又有很深厚的情感的这么一首歌曲。
4: 沿线啊进行采风，职工们给我讲，青藏铁路就是妈，她给我吃给我穿，给我这份职业这份荣光，长长的钢轨啊就像母亲慈祥的泪光，捕捉住他们真挚的情感，也让我这宏大的叙事背后发现了另一个视角，云端阿妈就油然而生。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中心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总站合作的重点纪录片《天路20载》同步首发，5集纪录片回溯青藏铁路通车20年的历史变迁，挖掘感人故事，展现出媒体努力打造精品作品、讲好西藏故事的使命担当。
5: 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很多故事，非常感人，尤其是在一线，因为这条路的诞生，让他们的生活、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创作者，希望能够通过镜头生动地展现给广大的电视观众。
1: 活动中，经典歌曲《天路》响起，再次点燃现场。全新演绎的姊妹篇《天路长歌》，以更加深情细腻表达，致敬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哈达。
6: 天路，从小到大，只要听到这首歌，我就感觉热泪盈眶。我们会坚守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这种精神，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践行它。
7: 好像就回到了我们当时2006年沿线，我们保安全当中的一些场景。我是第一批进入青藏的铁路到拉萨来的，见证了青藏铁路一个发展，也见证了我们西藏经济的一个发展。
1: 活动现场还捐赠了19米长卷拉岭铁路全景长卷图，高原铁路的壮美风光尽收笔墨之间，从民族特色的藏戏歌舞表演，到饱含温度的微党课，以及西藏书法家协会现场书写赠送书法作品，一系列丰富活动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
8: 我们是坐着青藏铁路去求学的，对我个人以及我的家庭来说的话，那就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非常的感激每一位铁路工作者，希望我们的青藏铁路越办越好。
9: 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中，中国电信日喀则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立双带领突击队顶风雪、战严寒，在余震威胁下昼夜攻坚，以最快速度抢通震区通信生命线，为抢险救援赢得宝贵先机。闻令而动，向险逆行，王立双获评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受到自治区表彰。
10: 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在古榕村抢通网络的现场照片，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既紧张又担忧。
11: 时隔一年再看这些抢险保通的老照片，惊心动魄的瞬间仿佛就在昨天。107定日地震发生后，中国电信日喀则分公司第一时间集结56名骨干，组成应急抢修突击队，副总经理王立双带队火速奔赴震中，
10: 兵分两路同步摸排沿线通信状况，一队经拉孜县、萨迦县奔赴定日场所乡，另外一队沿岗巴县、定界县推进至场所乡。
11: 灾情重、范围广、点位分散、地形复杂，面对严峻局面，王律

0: 双快速做出安排部署，细化作业分工，带队开展基站排查、光缆巡查、断点修复、信号调试等攻坚作业。当时正值一月，高海拔的严寒给抢修工作带来巨大挑战，低温环境让设备频繁失灵，运行参数波动不定。队员们长时间在凛冽寒风中徒手作业，双手冻得僵硬麻木，每一处修复都异常艰难。
1: 那一刻我只有一个想法，怎么尽快把网络抢通，因为那是受灾群众联系外界等待救援的生命线。
0: 从抵达一线起，王立双和队员们通宵鏖战，连续攻坚18小时。次日凌晨2:34，最后一段光缆断点成功修复。至此，镇区27台有线传输设备、65座无线基站全部恢复运行，信息大动脉全面打通。直到这时，他和队员们才吃上震后第一顿饭。
1: 怎么把网络快速抢通，压根没想起吃饭这回事儿。
0: 主干通信全面恢复，王立双和团队依然坚守灾区一线。受灾群众陆续搬入板房安置点后，他迅速组建通信便民服务小队，下沉各安置点入户服务，累计开通宽带2620户，网络电视2541户，一根根网线连起万家，一束束信号温暖人心。
1: 网络畅通，人心就有依靠。老人能和外地子女视频报平安，村干部能通过线上对接物资调配，群众脸上放下焦虑，露出笑容，就是对我们抢险救灾工作最好的认可。
0: 如今，曾经满目疮痍的灾区已是新房林立、道路通畅，群众生活安稳，处处焕发崭新生机。回望那段风雪逆行、日夜坚守的奋斗时光，王立双感慨万千。
1: 再看如今家园重建一新，通信网络全面升级，群众安居乐业，心中满是欣慰。当初拼尽全力抢通的艰辛都有了回报，我也时刻警醒自己，要总结抢险救灾的经验，持续夯实应急通信的保障能力。
0: 从星夜驰援、急速抢通应急通信生命线，到扎根安置点、用心用情守护民生通信，这场抗震救灾攻坚战也为日常通信保障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在今年举行的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上，他荣获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
1: 传承老西藏精神，牢记使命担当，把抗震救灾攻坚克难、冲锋一线的实干作风融入日常工作，抓实通信建设与应急保障，奋力筑牢高原的通信防线，全力服务边疆稳定发展。
0: 日前，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赖娇主持召开部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就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交流研讨。他强调，组织部门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党建思想，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党建工作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磅礴力量。
2: 7号至11号，2026同心共筑中国心拉萨型大型医疗公益活动有序开展。来自全国三甲医院的千余名医疗专家分批下沉至拉萨8个县区，围绕健康宣教、基层义诊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惠民服务。走进城关区夺嫡小学，医疗专家团队把健康课堂搬进了教学楼。医护人员结合高原气候特点与青少年生长发育规律，讲解高原常见病预防、口腔健康护理等日常医用知识。科普课堂结束后，专家团队还为学生开展了先心病、脊柱侧弯全覆盖免费筛查。符合手术指征的患儿将获得全程免费救治。
3: 叔叔阿姨教会了我们很多，比如说怎么爱护牙齿、怎么保护自己的脊椎等很多知识。
4: 我们会用轻诊、问诊的形式，还有心脏超声，把这些疑似有先进病的孩子们进行初筛和复筛，确诊有先天心脏病的孩子呢，我们会组织他们到北京来进行手术。
2: 城关区人民医院是此次活动的核心定点之一。这两天，不少群众早早来到现场，专家们全体

0: 先坐诊细致检查，并免费发放对症常备药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实实在在减轻了高原群众跨区域就医的经济负担和奔波之苦。
1: 北京给看完的都两个点皮子那也不得给医了，湖南那边那边面具也不是不理能给，马上人不面面的是要问的地能给人家别人的也不是不多，湖南能不能有的感觉也不是不多了。
0: 在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专家团队一边为患者提供常见病诊疗与个性化康复指导，一边向基层医护人员开展实操带教，帮助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长期服务能力。
2: 专家们给我们基层一线医护人员带来了一些学术分享，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下一步我学以致用，不断规范诊疗流程，提升我们的综合服务能力，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医疗服务。
0: 此次公益活动除了校园筛查、医院义诊、街道入户之外，医疗队还深入偏远乡镇村落开展流动巡诊，并在青藏铁路沿线四站设置流动义诊点。
3: 近日，由山南市、湘潭市两地政府及湖南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联合打造的湘潭专场就业援藏招聘会走进山南。本次招聘会汇聚两地75家优质企业，释放1400多个就业岗位，精准为山南高校毕业生搭建高校求职对接平台。招聘现场，众多应届毕业生携带求职简历，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咨询薪资福利、晋升发展、工作环境等求职关键问题，各企业工作人员耐心答疑解惑，细致介绍岗位详情。整场招聘会供需对接，高效有序，运转顺畅。现场70多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本次招聘会依托湘潭优质岗位资源，精准落实援藏惠民政策，以务实举措助力山南青年就业增收，赋能地方民生发展。
0: 今天上午，在福建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的统筹协调下，由厦门市爱心企业捐赠的8000剂国产9价 HPV 疫苗，在昌都市妇幼保健院启动接种工作。现场不少家长陪着孩子完成登记，顺利接种。
4: 感谢这次福建援藏和这个爱心企业免费送来的疫苗，让我们老百姓的心里也是暖暖的。
5: 后续还会有更多的援藏啦，多层次的合作。
6: 我们援藏工作队全程参与了接种方案的制定和质量把控，从疫苗入库、冷链管理到接种操作，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流程，确保每一针都安全规范。
0: 今年是福建省对口支援昌都10周年。10年来，福建省累计投入5.25亿元卫生领域援藏资金，先后选派12批167名医务骨干扎根昌都、建成市妇幼保健院、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等一批关键民生医疗项目，全方位为昌都公共卫生事业赋能。
6: 把福建的深情厚谊呢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健康福祉，下一步昌都也将抓紧对口援藏的这个机遇呢，不断夯实基层公共卫生的服务根基，奋力书写我们健康昌都的建设新篇章。
7: 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西藏自治区初赛10号在拉萨举行。
8: 西藏广播电视台
9: 拉萨融媒、
10: 林芝融媒、
11: 山南融媒、
12: 双美县融媒、
13: 猫中卡县融媒、曲水融媒，
7: 来自全区各地新闻战线的18名一线记者讲述亲历亲见亲闻的基层故事，展现新时代西藏新闻工作者践行四立、讲好西藏故事的责任与担当。
14: 2014年呢，是全国对口支援西藏30周年。那我在这场则是白朗县，
15: 我不信这曲水的土地长不出好枝子。后来两亩试验田真的长成了30余亩种植基地。
16: 青稞地里的蒲柳秀，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永远挂在脸上的笑容。
7: 笔尖记录时代，镜头见证初心。参赛记者们用一个个鲜活故事勾勒出西藏发展变迁的生动图景，展现了新闻工作者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良好风貌。
17: 我带来的故事是怒江边的守望，是把昌都的怒江大桥当时修筑时18军的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
18: 我为参加这次活动而荣幸，这样的平台给了很多全区各地市来的记者一个展示自己也讲述西藏故事的机会。我希望这些故事能被在场的观众所铭记、所熟知、所传播。
7: 此次线下比赛决出的4名选手以及1名通过网

0: 洛林选的优秀选手将代表我区新闻战线参加全国选拔赛。
1: 现场聆听了各位同行分享的一线采访经历呢，也从大家的故事里头学到了很多记录基层、挖掘暖心素材的好思路。我会把这次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日常采访工作当中，用心讲好身边的基层故事。
2: 好记者的线索和故事就藏在基层，藏在这个百姓中间。我想说，未来我们会一起努力，不断地深入基层，用行动去践行四立，带着我们的热忱去发掘基层的好故事，西藏的故事。
3: 我们的西藏的记者是有能力讲好西藏故事的。我也提前祝福我们能够参加国赛的记者，在国家级的比赛上取得更好的成绩，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爱上西藏。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拉萨市依托医保高铁平台推出价格雷达便民比价工具，市民群众通过微信公众号即可一键查询全市定点药店同款药品价格，并支持按价格或距离排序自由选购，有效打破购药信息差，让药品消费更加透明惠民。目前该工具已覆盖全市388家定点药店，累计使用量达107万次。
4: 日前，林芝市举办自治区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林芝分赛区选拔赛，赛事设置基础知识测试、案例分析、实务即问即答三大环节，全面检验参赛者理论素养与实战能力。参赛选手将日常走访、矛盾调节等经验融入比赛活动，以赛促学、以赛强能，为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注入新动力。近日，班戈县举办天湖儿女赵丹心、盛世协清宋党恩文艺演出，演员以悠扬歌声和特色舞蹈抒发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活动立足本地文化资源，以文艺凝聚民心，传递感恩之情，充分发挥文化浸润作用，营造出感恩奋进、和谐喜庆的浓厚氛围，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日前，自治区2026年健康进晚家文艺伴我行主题巡演走进贡觉县，活动将视力保护、传染病防控、心理健康等知识融入歌舞表演、情景剧和互动问答、寓教娱乐。现场同步设置健康服务点，发放科普手册，提供专业咨询，推动优质宣教资源下沉基层，稳步提升农牧民群众的健康素养。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再见。

生息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当初在楼朝七，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4: 魏武，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川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5: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平贵这十八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
1: 哼，王宝钏，你这话说得太有意思了。薛平贵他已经死了十八年了，人死了军机处是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
0: 据我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
2: 卫虎啊，他说的可是实情。哎
1: 呀，岳父，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现在时机不好，他们乞丐要不到饭，他肯定是受那些乞丐的鼓动才来问我要粮饷的。
2: 宝钏的个性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他是不会乱说的。
1: 哎，岳父，您不仔细想想，这王宝钏他为什么十八年都没有回来过？他肯定是趁您六十大寿前来闹事儿的。
3: 就是啊，爹，我看这王宝钏呢，他是当乞丐婆当到失心疯了，想要利用你六十大寿的时候回来说东道西，看看能不能吵出些什么来。哎，是啊，谁叫我跟他姐妹一场呢？王宝钏，我就施舍一点银子给你，让你走了。王宝钏，你现在这副样子回来还摆谱啊？你要是装得可怜一点，说话低声下气一点，我们相府多的是残羹剩饭，我还可以施舍一些给你。可是如果你要是跟我来硬的，不要说是残羹剩饭，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我都不会给你的。
0: 我不想跟你多说，我只是想请问一下魏元帅，你说人死了就没有粮饷，那如果我丈夫还在呢？
1: 什么？王宝钏，如果你的丈夫还活着，我一定把十八年的粮饷照样算给你。
3: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连本带利十倍奉还。
0: 是你说的，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3: 当然算数。爹，
2: 你就别叫我爹了。
0: 请问王丞相，你能否作证？
4: 我可以作证。宝钏
0: 娘，
4: 宝钏
0: 娘，
4: 我的好女儿啊。
2: 宝钏，你曾经说过除非衣锦还乡，否则不回相府。如今你穿着一身乞丐，破破烂烂跑回相府喊爹叫娘的，成何体统啊！来啊，把他赶出去。
4: 谁敢？今天谁要是想赶走我的女儿，我就跟他拼命。
5: 是啊，爹，宝钏好不容易愿意回来一次，您千万不能赶他走啊。

0: 岳父，请三思啊！他从见了相府，就没跟老夫承认过错误，反倒是逼问他丈夫的粮饷，怎么能倒是我相府拿了他的粮饷？
1: 不错，我认定过丈夫这十八年来的粮饷，
0: 被人给吃掉了。你们听听，他想钱都想疯了。那好。
1: 只要薛平贵能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十八年连本带利，我王云也算上一份儿。
2: 你放心，如果真如三姨妹所说，平贵还活着，我苏龙第一个站出来替他作证，帮他查清楚粮饷。小莲，小姐，我知道了。
3: 你想做什么？
1: 不，别碰我啊！哼，反了反了！这丫头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3: 不是她反了，是你平时作威作福作过了头。
1: 我。

0: 真的是薛平贵？
1: 不可能吧，薛平贵怎么会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呢？
2: 久违了，魏将军。
1: 哼，
2: 平贵见过苏将军。
3: 哎呀，你真是平贵吗？哎呀，
2: 我就说你福大命大，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0: 忘川，他真的是平贵啊。
2: 平贵见过岳母、岳父大人。
4: 你真的没有死？
0: 平贵啊，你怎么才回来？你怎么舍得把宝钏放在寒窑苦等你十八年呢？
5: 是啊，平贵，这十八年来你既然没事，怎么不回来看看宝钏呢？
2: 哎，这样的意外才叫惊喜嘛。啊，
6: 娘，大姐大姐夫，平贵的事情待会再跟你们说，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4: 穿得不错，也是告诉老夫你如今衣锦还乡了，
2: 可以这么说。我这里有一锭两金子，是帮小莲她赎身的，应该够了吧？
7: 十锭金子也不够啊。
2: 好，来人，相爷还记得当年送过我一百两金子吗？那我今天就用这一百两金子来赎小莲的身，应该够了吧？
0: 哎呀，平贵呀、啊，这一百两黄金啊，就留着你跟宝钏去用。小莲我做主了，我替她赎身了。
8: 娘，这不可以！
7: 银川，你不要再撒野了，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相爷。你说呢？
5: 小莲，还不赶紧谢过夫人？
9: 谢谢夫人成全，谢谢三姑爷。
0: 小莲，起来吧。
5: 谢谢娘。
0: 宝钏，娘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来，跟娘走。
4: 薛平贵，老夫搞不明白，你是在哪里弄的这华丽的衣服？还有这许多的金子，怎么在外面发财了？
2: 回相爷，当年平贵被奸人所害，不过大难不死，在西凉做了生意，赚了点钱。
4: 果然是发财了，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呢，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啊。
2: 哎呀，发不发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刚才魏大元帅说过，如果我薛平

0: 金贵没有死的话，就跟我算清楚这18年来的军饷。不知道魏元帅，你准备好了没有？
1: 宝钏呐，娘只想好好的看看你，娘就是想再抱抱你啊，娘，宝钏，我的好女儿啊！
2: 你们两个都别难过了，宝钏回来应该高兴才是。
1: 是啊，是啊，娘高兴，娘是高兴。来来，宝钏，来坐。宝钏呐，娘真是高兴啊！娘经常在想，我是一天天的老啊，也不知道我百年的时候，我这女儿能不能回来给我送终啊？
2: 宝钏不孝，让您老人家这18年来这么担心，请您原谅女儿。
1: 快起来，起来，来来来，快起来，
2: 起来，
1: 来，坐坐坐啊，坐吧。
2: 是啊，宝钏，你回来实在是太好了。我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你却穿成这样，一定是回来套魏虎的话吧。
3: 夫人，大小姐，刚刚三小姐和我说，三姑爷呢，他在西凉的时候啊。
1: 小莲，宝钏啊，这平贵不是在西凉经商吗？他怎么就18年不给你捎个信呢？
2: 娘，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1: 嗯，好，娘跟大姐呀，给你好好梳妆一下，把你变回18年前。
2: 宝钏呐，这18年来，娘把你的房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你以前穿过的那些衣服，娘都舍不得扔，一直帮你珍藏着。而且啊，每年还都给你做新衣服呢。
4: 娘，您对女儿这么好，女儿感激在心。大姐，谢谢你。
3: 夫人，大小姐，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帮小姐打扮打扮吗？那就交给小莲我吧。
2: 是啊，娘，这是小莲的一份心意呢。小莲呐，你一定要把宝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她穿最漂亮的衣服，梳个最好看的头。
1: 嗯，好，那去吧。小莲啊，
3: 哎，
1: 要把小姐打扮得漂亮一点啊。
3: 夫人放心吧。
2: 好了，娘，你就等着看吧。
3: 小姐，走吧。
1: 去吧。锦川呐，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做梦啊？这宝钏要去了，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2: 娘，这不是在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宝钏她真的回来了。你看平贵她衣着华丽，一定是出人头地了。记不记得宝钏也曾经说过，平贵出人头地她才会回来。这次您的三女儿宝钏她真的回来了，您啊就等着一会儿看她变回18年前的宝钏吧。
5: 怎么会这么多钱？
0: 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5: 这
6: 岳父，萧旭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7: 魏虎，这钱到哪里去了？
8: 我
0: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18年的军饷通通拿走。

0: 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1: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0: 你得帮我。
1: 糟了，看来我得去找宝钏，想办法让宝钏不要跟我丈夫算两小，要不然就惨了。
2: 岳父，我苏龙做事一向刚正不阿，此事是魏虎做错在先。魏虎，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向平贵交代清楚，我想还是可以解决的。
3: 薛平贵，这件事情你就看在老夫的情分上，就这么算了吧。
4: 王丞相，打我从彩楼招亲拿到绣球，再到我降服红宗烈马，你把我贬为先锋。我想请问王丞相，你又要我看在哪一件事情的情分上？

0: 平贵，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1: 啊，离这不远的客栈。
0: 啊，这件事情让魏虎好好的想想，我陪你先过去吧。岳父大人，我先陪平贵回去了。

0: 韦虎，
1: 啊！
0: 你到底是干了些什么？难道你真是私吞了他18年的粮饷吗？
2: 是，我是把他吞了。
0: 你，
2: 我想他都已经死了，不拿白不拿。再说他的功劳不小，比我的粮饷还多。
0: 你怎么就这么贪心呢？你，
2: 我怎么贪心了，岳父？我拿的银子可是很多都孝敬给您了。
0: 什么？你把他的粮饷也给了老夫？
2: 哼，当然，岳父。你也知道，相府的很多开销都是我魏虎出的，就像今天这么大的场面，都是我花的银子。
0: 行了，别跟老夫算这个账，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
2: 岳父，如果像他这样连本带利的算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啊。如果他真去告官的话，那我就惨了。岳父，不光是我，您老人家也跟着受累啊，名声扫地呀。
0: 你，我，
2: 还有，你看刚才薛平贵对你那个态度，他不但想整垮我，他也想整垮您呐。
0: 行了，跟我来一下。
2: 哼，
3: 小姐，我帮你梳的头漂不漂亮啊？要不要再多加点发饰啊？
4: 啊，够了，
3: 够了。嗯，
4: 其实，以前穿的那种粗布衫我都穿惯了。今天换回这套衣服和梳这个头发，我还真不习惯。要不是平贵坚持要我这身打扮，我还真不想呢。
3: 小姐，你当然是要这样子打扮啦。你看现在姑爷，
5: 他身为西凉的大王，
3: 而你呢，又马上要去西凉当王后了。我帮你戴上吧。小姐，戴上漂不漂亮啊？

0: 很开心。
1: 小姐，
0: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这18年来，我在寒窑苦度春秋，等的就是平贵平安回来。如今他回来了，居然告诉我
2: 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我不会是做梦吧？
1: 小姐，你当然不是做梦啊，这个呢可以叫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以说是小姐你独具慧眼看上了姑爷。对了，小姐，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说啊。
1: 小姐啊，我想留在你身边伺候小姐，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小莲走好不好啊？
0: 那是当然。之前我在寒窑受苦，爹又不准你去。现在平贵回来，他已经有能力了。不管怎么样，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带走，因为你就是我的妹妹。
1: 小姐，真的吗？你真的认我做妹妹啊？我有姐姐喽。
3: 宝钏。
1: 夫人。
3: 娘。
1: 大小姐。
4: 看你换回这身装扮，好像回到了18年前。
0: 大姐，我老了。
5: 老什么老啊，在娘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娘都没说老你就说老了，再说老娘可生气了。
4: 哎呦，
1: 夫人哪会老啊，夫人啊是越活越年轻了。尤其是夫人看到三小姐回来，整个人高兴得笑得合不拢嘴，变得啊都容光焕发了呢。
5: 就你这小丫头最会说话了。
4: 三妹啊，现在魏虎还头疼得很呢。
0: 真的吗？
4: 你龙哥跟我说，现在平贵回来算粮，这一算连本带利呀，这魏虎的大半财产就要没有了。
5: 活该，谁让他那么贪心的，竟然私吞平贵的军饷，还谎报说平贵战死西凉，把平贵的抚恤金都给吞掉了。
4: 宝钏，刚才迎春来求我说让平贵放过魏虎。
1: 我觉得才不应该放呢，我们家小姐就是因为二姑爷他私吞了我们家三姑爷的粮饷，害得我们小姐这18年来过得这么的痛苦，尤其是这2年更辛苦了，蝗灾危害又逢干旱的，整个粮食短缺，小姐每天都采桑度日，只能拿桑叶用白开水这样烫一烫就吃。夫人，大小姐，你们知不知道小莲曾经尝过一口，那个味道真是又苦又涩的，连小莲都吞不下去呢。
0: 小莲，别说了。
5: 我可怜的孩子，娘知道你苦，可不知道你这么苦啊。小莲，都是你不告诉我。
1: 我
0: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女儿怕娘您担心，不让小莲告诉您的。
4: 我可怜的妹妹，这些年你受苦了。
0: 娘，不管怎么说，这18年来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不过我倒是赞成平贵要算个清楚。
5: 对，我也赞成，这样子也可以好好的激你爹一下。哎，现在我可以跟你爹理直气壮的去说，我的宝钏眼光不错，嫁给西凉最有钱的人。
4: 三妹，平贵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这次你是不是要跟他过去啊？
0: 娘，大姐，平贵是跟我说要我跟他一起去西凉，

真的就像是在做梦。这一切跟我18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小莲，谢谢你，你让我。

0: 可是
1: 什么？
0: 可是我舍不得娘，舍不得大姐。
2: 哎呀，现在说的这么好听啊，舍不得娘。那你当初干嘛一走就18年，也不回相府一次？娘要去看你啊，你还不愿意，现在又来哄娘了。
0: 娘，虽然我离开了相府，但仍然还是住在长安城外。这一去西凉，我担心我没办法再回来跟娘见面。
2: 有这么严重？
1: 是啊，宝钏，平贵不是在经商吗？你要他呀以后回来长安经商。你要不嫌旅途劳顿的话，你就多回来，就住在这相府里边，你我姐妹也好多聚聚啊。
2: 是啊是啊，景川说的对，别看娘年纪大了，可娘现在的身子骨很硬朗啊，到时候让你大姐啊陪着我去西凉，兴许住上一年半载的，咱们母女也好团聚一下。
3: 这夫人，大小姐，小姐要是真的去了西凉，恐怕就回不来了。
2: 胡说，怎么回不来啊？这腿长在小姐身上啊，她要回来，这平贵还能拦着她呀？
3: 夫人，大小姐，小莲没有胡说，是你们不知道。姑爷啊，他已经当上西凉的大王了。
2: 什么？
4: 西凉的大王？
5: 为今之计，只有求宝钏了，让他去告诉薛平贵，不要去告你，否则你的命就没了。
6: 岳父救我，小婿最听您的话的女婿，你总不能放着这个女婿不管吧？
5: 起来，你跪着干什么？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喂，
7: 爹，
6: 爹，
7: 哼，
6: 爹。
5: 银川呢？我跟魏虎正在谈正事，你进来干什么？
6: 是啊，娘子，岳父都这么说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
7: 爹，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
5: 什么事？快说。
7: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8: 西凉大王？
6: 哎呦，娘子，你开玩笑就不能开得小一点吗？开这么大的玩笑会吓死人的。
8: 哦，他是西凉大王，
6: 那你相公还是大唐皇上呢。
7: 哎呀，我是说真的，爹。我是亲耳听到宝钏跟娘还有大姐说的。
5: 也是啊，看那薛平贵的气度还有出手的阔度，
8: 若不是西凉的大王，
5: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富商巨贾，怎么能够随便携带上100两的金子？如果
8: 他真是西凉的大王，
5: 那麻烦可就大了。
7: 怎么说呢？
8: 西凉大王
5: 可以直接觐见皇上，别说跟咱们算粮，就是魏虎当年要害他的事情说出去，魏虎你的命就保不了了。
6: 啊，娘子。
7: 爹，你要赶紧想个办法，快救救魏虎啊。
1: 宝钏，平贵是中原人，
9: 怎么可能成为西凉的大王呢？
2: 宝钏啊，是不是平贵骗你来哄你高兴啊？哎呀，
3: 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骗呢？
9: 因为西凉大王私自进入中原，平贵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才没有说出。娘，大姐，这件事情还请你们保密。
1: 啊，是啊，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2: 这么说，那你要到西凉去当王后了？
3: 那是当然啦，夫人，现在三姑爷呢，他是西凉王了，那我们家三小姐当然是王后啦。
1: 宝钏，如果你真的去了西凉当了王后，以后咱们姐妹相见的日子真的是遥遥无期呀。
2: 是啊，
9: 所以我很为难。
2: 哎呀，宝钏啊。

0: 娘不让你去当什么王后，娘就希望你住在府里，好好陪着娘。
1: 娘，平贵这次回来，一定是要带宝钏走的。你想想，他们夫妻分离18载了，咱们忍心留下他吗？娘，平贵是跟我说了，只是
0: 宝钏，你就是回来住几天，就要去关外了。
2: 夫人，虽然小姐要到西凉，但是你应该要开心才是啊，毕竟她现在是西凉的王后。哎，
0: 哎呀，是啊，她是去当王后，可是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去跟平贵说，让你在家多住些日子，好好陪陪娘，娘舍不得你呀。
1: 宝钏，姐姐也舍不得你啊。
3: 不对呀，岳父，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薛平贵来到中原肯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企图。你说，岳父，你想过没有，
4: 一个西凉大王
3: 他跑到我们中原还能干什么？
5: 是啊，爹，堂堂一个西凉王，他如果是来接宝钏回去的，大可以向皇上进表，跟他禀明，风风光光地把宝钏接回去。为什么要一声不响地来到中原？他肯定是另有目的。
3: 岳父，高帝曾经说过，18年以前，他们西凉有一个叫凌霄的副元帅曾经潜入中原。这18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薛平贵是中原人士，他对中原甚是了解，他是不是探了虚实以后好回去带兵来攻打我们长安呢？
6: 魏虎啊，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抓起来。
3: 是。
5: 慢着，这件事情得从长计议，你现在去抓薛平贵，万一他矢口否认，说他不是西凉王，反而一口咬定你私吞了他的粮饷，那该怎么办呢？
6: 魏虎啊，你跟我走一趟，我找个人来帮你。
7: 账本魏将军看过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8: 薛平贵，账我是帮你算好了，只可惜你是拿不到了。
7: 这所谓何事啊？
8: 因为你是一个奸细。
4: 魏虎，这种话不许胡说。
8: 大姐夫，我怎么会胡说呢？也只有你相信薛平贵的话。你仔细的想想，他为什么在西凉活了18年，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和这么气派的架势？
6: 薛平贵，你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平贵现在是
1: 西凉的大王。
2: 哼，抓起来！
1: 好一个西凉王，居然偷偷潜入我长安，你所为何来？
0: 老前辈还没请教。
2: 这位就是我大唐的护国大将军刘毅，刘老将军。
0: 平贵见过刘老将军。
1: 西凉几十年前的叛变是由我刘毅解决的，这十八年前又在兵犯玉门关是由魏虎和苏龙带军平定，这十八年又过去了，说你是不是又来打探我大唐虚实的？
3: 刘老将军息怒，事情不是这样的。平贵他
4: 苏龙，你不要插话。刘老将军，老夫认为薛平贵来路不明，动机可疑，把他抓回去严刑拷问，说不定可以避免一场战祸。
1: 来人，
5: 在，
1: 给我带回刑部好好审问。
5: 是。
0: 哎，别动手动脚，免得伤了和气。平贵跟你们去就是。
1: 谢丞相，人我带走了。
4: 有劳刘老将军了。
2: 哎，刘老将军，此人图谋不轨，千万不要再放他出来，最好能在刑部把他给……
1: 此事我自有主张，不用你来教老夫怎么做。
2: 是。
3: 岳父为何这样鲁莽行事？
4: 苏龙啊，
1: 既然他已经承认是西凉王了，
4: 那到咱们中原来就是动机可疑。
3: 他只不过是回来算粮饷的。
4: 哎呀，算粮是小，刺探我大唐虚实倒是真的。
2: 大姐夫，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往外拐呀？
3: 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就算他是西凉的大王，可是他回来以后带了一兵一卒没有。我认为他回来是想与岳父修好，岳父如此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
4: 好了好了，苏龙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就看刘毅将军看他怎么处理薛平贵吧。
2: 咱们呀，就等着瞧吧，薛平贵他必死无疑。
0: 老将军为何这样看着我？
1: 老夫看你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应该是位正人君子才对，却想不透你为何要替西凉做奸细。
0: 嘿，此言差矣，
3: 我贵为西凉王，
0: 那怎么会是个奸细呢？
1: 你真的是西凉王？
0: 嗯。
1: 那你为何私自来我大唐？如果你不是奸细，大可冠冕堂皇行文来我大唐，我大唐必以礼相待，又何必偷偷摸摸的呢？
0: 哼，用偷偷摸摸来形容平贵，又是你大将军的身份呢？
1: 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老夫却一时想不起来。你可否告诉老夫，你为何来到大唐？
0: 我？哼，我原本就是长安人士，只因为

0: 原来是这样，想不到你的经历如此曲折。当年长安彩楼招亲一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老夫也只是听说王相爷的三千金嫁给一个乞丐，没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错综复杂。其实，至今为止，都好像做梦一般。是我对不起我的发妻王宝钏。 所以，我要回来找他。是，我想起来了，这薛平贵的容貌居然和皇上长得十分相似，事关重大，我得小心来查问。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大王，
1: 不敢。

0: 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先母早逝，先父是被人害死的。哦，那找到凶手了吗？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老夫也倒是好奇，不知大王令尊的名讳，想问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先父名叫薛浩，平贵还有个妹妹。 叫薛琪，原来如此。老夫相信你句句属实。不过王丞相乃我大唐丞相，他说的话我也得考虑。所以想暂留大王皇城贵宾房暂住两天，等我查明真相以后，必定当面向大王请罪。难得老将军深明大义，办事公正不阿。
1: 佩服，平贵定当留下，衣带将军查明。多谢大王谅解。等此事办完之后，我希望可以奏明大唐皇上。我觉得大王既然来了，应该觐见一下皇上才是。时尚。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2: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
2: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全新一代
1: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2: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
4: 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

0: 件受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

0: 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7: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6: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因创而聚，向新同行。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创新驱动发展重大战略部署，对标工信部创新创业工作相关要求，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自治区财政厅、拉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六无新区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力，重磅启动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西藏赛区、第十一届创客中国西藏自治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暨创想中国梦创西藏圆梦六无第九届全区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本次赛事紧扣西藏自治区四件大事、四个创建战略任务，设置初创组、成长组两大赛道，每组分别设立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单项最高奖金90,000元，同步颁发奖杯与荣誉证书。优胜项目将推荐晋级全国总决赛，登上国家级双创舞台，对接全国产业资本专家资源，让西藏创新成果走向全国。欢迎全区广大科创主体踊跃报名参赛。

0: 小姐，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不好了！
1: 什么事情不好了？
0: 相爷和二姑爷知道了姑爷是西凉王的事了，他们就去禀告皇上，结果皇上就下旨把姑爷给抓起来了。
1: 什么？平贵被抓了？这可怎么办？爹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找爹去。
0: 哎，小姐，小姐，小姐，
1: 爹，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 住口！薛平贵想到老夫为他的岳父吗？他为什么还要当西凉王到咱们长安来试探虚实？那就是奸细，那是死路一条。
3: 我是王宝钏呐，本来还以为你已经有好日子可以过了，想不到你这个扫把星还真厉害，居然把薛平贵带来相府，让魏虎来个瓮中捉鳖。这下他进了刑部，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1: 相爷，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夫人之见，住口！
1: 我就是要说，你可真是老糊涂了，你怎么能听信那个魏虎的话呢？你也不想想，你有一个当西凉王的女婿，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荣耀啊！你呀，你看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啊？
2: 哼，老夫身为大唐的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区区西凉王老夫根本就没看在眼里，更何况老夫是为了保护咱们大唐的安危。
4: 岳父，不是那么回事，如果平贵真的想攻打我们，他只需要派凌霄过来挂帅即可，何必大费周章亲自来长安打探？
5: 是啊，爹，平贵这次回来只是想接宝钏他回去，可是没想到看宝钏过得如此寒酸，气不过才来到相府，您何必这样苦苦相逼呢？
3: 大姐，你说了半天他还是个奸细，你们大家都把薛平贵想得太简单了。
5: 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平贵的为人，那我去刑部救他。
1: 好，我也去。
2: 老夫不准。相府里的人谁要敢去，老夫就命人打断他的腿。
5: 哎，爹，您这是大错特错了，您这样做是不对的。
2: 有什么不对的？老夫说了，谁要敢乱来，老夫就不客气了。
5: 好，娘，你不用为难，我自己去。
3: 王宝钏，你好大的胆子，爹才刚下了命令，你还敢去啊？
5: 刚才爹说了，是相府的人不可以去，我已经不是相府的人，为了救我丈夫，我当然要去。
0: 小姐，我陪你去。
6: 小莲，你敢？
4: 虎，宝钏要去，我看谁敢阻拦。
5: 啊，是啊，魏虎，宝钏说了，他不是咱们相府的人，你没有权利阻拦他。
2: 哼，他要是走了，就永远不要回相府。
5: 爹，哼，
7: 大哥，
0: 不好了！不好了！
8: 哎呦，我们难得大吃大喝的，有什么不好了？这酒它有毒是吧？
0: 不是，我……
9: 哎，小莲，我们每天都在过苦日子，好不容易过上两天好日子，你又说不好了？
10: 哎，你们都先别说话，你听小莲把话说清楚嘛！真是……
8: 哎，这媳妇还没过门呢啊！
9: 胳膊往外拐了啊！
0: 哎呀，好了，你们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啊？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家姑爷被抓走了？

0: 这个王丞相也太过分了吧！平贵都当了西凉王，他还不觉得有这个女婿很骄傲，还陷害他。
1: 嗯，
2: 是啊，尤其是那个死卫虎，这个大坏人，当初就想置二哥于死地，现在又设计陷害二哥。
3: 哼，这王丞相真不是人！我看王家都是王八蛋。
0: 哎，也没有啊，除了王丞相跟卫虎，其他还是有好人的。
2: 小莲，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先别急，我相信啊，那个刘毅老将军一定会还我们姑爷一个公道的。
4: 那姐夫，平贵他会不会？
5: 啊，三姨妹，你放心，我和刘老将军有过数面之缘，他是一个正义之人，只要平贵他据实以告，我想刘将军不会为难平贵的。
6: 刘将军，
7: 刘将军，
8: 是谁要见老夫啊？
5: 下官苏龙，参见刘老将军。
8: 苏将军，你前来是？
5: 哦，这是我的三姨妹王宝钏，也是平贵的结发妻子。此次我是专程带她来拜见刘老将军。
4: 王宝钏，拜见刘将军。
8: 免礼。
4: 刘将军，平贵他虽然是西凉王，但是他这次前来只是为了接宝钏回西凉，并无他意。
8: 嗯，你的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4: 这是平贵当年娶我的时候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8: 能否取下让老夫看看？

0: 就是这块玉。我再问你，薛平贵可曾告诉过你，他这块玉佩从何而来？
1: 这是平贵从小就佩戴着的，是他养父临终前送他的。
0: 他养父是谁？
1: 他叫薛浩。
0: 你再仔细想想，此事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告诉我实情。
1: 平贵他告诉我，说他是由一个叫叶星的人爆出，好像是被人追杀了。刚好薛浩经过，见到了叶星被杀，他就把平贵接回家来抚养他。
0: 公公，他确实叫叶星。那除了这块玉，还有别的什么？
1: 这块玉佩是由一块黄布包着，里面还有一件小孩子的肚兜。
0: 那薛平贵的身上可有什么特征？快说！
1: 平贵的左后肩是刺了一个翁子。
0: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老天爷，你终于让我找到了！
2: 刘老将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苏将军，你可立了大功，就凭这块玉和他身上的字，就可以断定薛平贵他就是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儿。
3: 好消息啊，岳父，天大的好消息啊。
4: 苏龙啊，有什么好消息啊？
5: 肯定是薛平贵被刘毅老将军给处死了吧？
3: 非但没有被处死，反而是好事。哎，不如这样，让宝川来说。
4: 我不是说不让你回来了吗？
6: 我也说过了，谁要是想赶我的女儿走，我也跟她一起走。
4: 你。你真是要气死我了。
6: 爹，你不要生气了。如果娘这么想跟宝川去西凉享清福，你就让他走吧。
7: 云川，

0: 你不要仗着爹给你撑腰，你就在这里信口开河，胡言乱语。
1: 大姐，我说的是事实啊。爹，你看大姐，她又误会我了。
2: 哎呀，所谓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迎川，姐夫劝你一句，得饶人处且饶人，否则。
3: 不是大姐夫，你也太啰嗦了吧。王宝川，你到底有什么喜事就赶紧跟我们说吧。
0: 魏虎，你仔细听着，经过刘义老将军详细盘查，竟然发现薛平贵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0: 没死。
1: 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
0: 西凉王？大哥，他要真是西凉王的话，
2: 他来长安目的是什么？
3: 他是来接王宝钏的。更可恶的是，他居然来给我算十八年来他未领的粮饷。
2: 他来算粮饷？
1: 是啊，我正好听到我娘跟宝钏他们的对话，才知道薛平贵他当上了西凉王，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我爹跟你哥了。
3: 岳父已经启奏皇上，说西凉王潜入中原，意图不轨，皇上已经请刘毅刘老将军把他给抓起来了。可是更没想到的是，
1: 他居然是当今皇上失踪多年的皇子。
2: 这怎么可能？大哥，你没搞错吧？
1: 所以我说你们兄弟俩是怎么办事的？当初你们不是回来跟我说薛平贵已经被你们给杀了吗？为什么他不但没死，还当上了西凉王，还是当今的皇子？你们说这事情为什么越办越复杂了呢？
3: 娘子，这事情的本来是……
1: 你给我住嘴！魏虎，从我嫁给你到现在，你除了听我的话对我好以外，什么时候办成过一件正经事了？
2: 大嫂，你不要怪大哥了。如今最重要的是，如果薛平贵真的是皇子的话，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1: 所以我爹才让我们赶紧过来找你，一起回去商量对策。
2: 啊，对了，那个大嫂，这件事情千万不要跟小七说。
1: 宝弟，你是怕小七他？
2: 他们兄妹俩感情很好，如今薛平贵还活着回来，我真的不知道如何跟小七说。
3: 这还有什么可以说的？薛平贵他必须得死。
1: 我说宝弟呀，这时候你可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呐！当初你连他爹都杀了，还差一个薛平贵吗？
4: 居然是为报杀的！

0: 镜子，小七还在这屋子里，说话小声点。
1: 啊，无妨，小七出去买东西了，应该还没回来呢。
2: 宝弟，既然你这么爱小琪，那大嫂无话可说。不过这薛平贵非死不可，我们现在就赶紧回相府去商量对策吧。
1: 那咱们回府吧。

竟然嫁给了仇人。爹，我对不起你，女儿对不起你。大哥。

真的太高兴了。大哥，你在哪里？我要去哪里找大哥？

0: 18年前，朕赐给刘妃的，你定是朕的皇儿，你是朕的皇儿啊！父皇，皇儿，
1: 父皇，皇儿。
0: 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失散了多年的皇，居然能够失而复得，真是老天保佑啊！相信，柳妃在天之灵，也应该可以安息了吧？是啊，快，快扶皇上坐下。
1: 父皇，
2: 皇上，
0: 给皇子颁张椅子来。
1: 是，
0: 坐吧，谢父皇。
3: 快来坐。想当年，朕早就封你的母后为妃了，懿德淑妃。所以呢，你就把你的名字改成李温，来纪念你母后为你取的这个名字。老臣恭喜皇上重新得回皇子。
0: 这是可喜可贺呀！哎呀，
3: 失散了这么多年，你如今回来了，朕该如何赏封你啊？
0: 父皇，
3: 今天咱们父子能够重逢，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如今，平贵贵为西凉的大王，衣食无忧，只盼能够和父皇重新团聚。 至于赏封，那真的是不必了。好皇儿，
0: 你如今已是西凉王，想必你对朝政已经非常娴熟。
3: 朕知道，中原与西凉通商都是你大力推助。朕在想，如果将来继承大统的话，那么大唐岂不是更加的兴旺了？
0: 父皇。
3: 刘将军，朕说的有没有道理啊？皇上说的是，平贵这十几年能把西凉治理得那么好，而且跟我们通商，肯定是一位栋梁之才。只是皇上，内宫争斗，可得小心安排。
0: 哼，放心吧，朕立刻更改诏书，立温儿为皇太子。
3: 父皇，儿臣真的不想。哎，你是朕的嫡长子，继承皇位本来就是理所应当。哎，和以后你对那帮兄弟好一点就行了。答不答应？你要是不答应，那我就生气了。父皇，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4: 遵旨。好。想不到薛平贵居然是皇上失封多年的皇子，皇上为了弥补多年思念，竟然将平贵册封为太子。那我不但是左丞相，而且立刻要晋升为国丈。
5: 看宝钏如此对待薛平贵，薛平贵绝对会帮老夫加封三级。真没想到，老夫是越老越得志。<笑>
3: 岳父，
5: 岳父为何如此高兴啊？我当然高兴了。如今薛平贵封为太子，皇上的病情日益严重，说不定。 薛平贵可以接替皇位。
3: 哈，岳父原来是为了薛平贵能够接替皇位而高兴啊！<笑>我只怕岳父是高兴得太早了。
5: 此话怎讲，
0: 相爷？

0: 在薛平贵的眼中，你是个绝情寡义的人。当初他拿着绣球上门提亲，你不准；三小姐要成婚，结果你和他三机长断绝关系，降服红宗烈马，你又贬他为先锋。加上我和我大哥出征之事加害于他，到如今他回来算粮，你又找刘将军，以奸细的名义处置他。种种迹象看来。
1: 他要真当上皇上，那他会放过你吗？我真是一个糊涂了，我只是想他如今封太子，老夫跟着沾点光。可是没想到，他如果当了皇上，那哎呀，那第一个遭殃的，那就是我呀！
2: 是啊，岳父。
1: 现在皇上病重在床，如果薛平贵在皇上面前多说几句，那恐怕咱们翁婿的脑袋就要落地了。这，哎，魏虎呀，这可怎么办？你快想个办法呀！哼，
2: 相爷，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1: 是说杀薛平贵。
2: 是啊，岳父，现在我是兵马大元帅，手握重兵，暴地又是负责经济安全的神威大将军，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包围皇宫，捉拿薛平贵，必要的时候可以推翻皇帝，我保岳父为帝。那可是造反呐！
1: 不是我想造反，是他们逼我造反。
0: 这可行不通。哼，行得通。
1: 如果相爷不这么做的话，那遭殃先死的一定是我们几个人。这事情要是败露了，是要杀头的。
2: 岳父，就是要杀头也要干，我不管岳父同意不同意，我照样会发兵。
1: 魏虎啊，我从投名状元一路走来，这几十年来，朝廷待我不薄啊，我。 我可不能背叛呐！我
0: 不管皇上怎么对你，毕竟是皇子归朝，不但你的性命难保，就连我哥哥大嫂的性命也微微可及。一旦相府被封的话，连夫人也会受牵连。

0: 正想写奏折恭贺皇上寻回太子，那么就这样，老夫这奏折
1: 改为诏书，昭告天下，相爷称帝。
0: 一不做二不休，既然是这样，咱们就干吧。
2: 奴才启禀皇上，苏龙苏将军紧急求见。
3: 宣。
2: 是。
3: 父皇，苏龙苏将军是我的大姐夫，当年对平贵可是照顾有加。
2: 宣苏龙苏将军觐见。
4: 苏龙叩见皇上。
3: 免礼。苏将军，何事如此紧急啊？
4: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包围皇城。
3: 什么？这个魏虎的
4: 皇上
3: 父皇父皇，
4: 快传太医。
2: 是。
3: 太医，快传太医啊，快啊。
4: 刘兰将军，这可如何是好啊。
5: 不用怕，羽林军由我统帅，而且我手上也握有兵权，但只怕对战起来只会两败俱伤。
4: 没错，我也可以调动兵马抵御一战。如果就如老将军所说，抵御不住的话，那
5: 苏将军，镇守玉门关的将领可是陈刚？
4: 当初是我推荐他去的。

0: 那平贵到底没几，我马上修树一封，就绑在代战共主送给我的精灵戈上送出关外，让他们带兵前来救驾。你就让陈刚马上放行，咱们来个里应外合，应该可以压制住魏虎。
1: 好，我这就去。
0: 平贵，敌军已包围皇城，迫在眉睫，你还可以这么镇静地考虑事情，你真是一个地位的好继承人呢。
2: 现在平贵最担心的是父皇。

0: 大哥，不错。大哥，你这个安排很好。好，老弟，我守在这儿，你去关闭长安城门，禁止所有人进出城内。就算是刘毅要从外面调兵回来，也来不及了。好，那我先走了。驾。
1: 叫！叫！叫！薛平贵，我已经把皇城内外围给水泄不通，除非你有翅膀，否则我看你如何逃出我的手掌心。这次你真的死定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爹，
2: 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做傻事了。嗯，
1: 住口！我的事情不用你多说。爹。
2: 兵围皇宫，形同叛乱，万万使不得呀！
3: 哼，
2: 如今魏虎大权在握，有道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眼看我胜利在望，哼，你们就是再说，也是徒劳的。哎呀，相爷，你也不好好想想，就凭一个小小的魏虎，他就能够兵围皇城，推翻大唐吗？搞不好啊。
3: 咱们王家就要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啊！
1: 你给我听着，别说我事先没给你打招呼，你就安安稳稳的待在相府里，等老夫拿下了江山，说不定一高兴封你个皇后做做。你要是再啰嗦，我就把你打入冷宫。
2: 你以为你现在就是皇上了吗？想当年你中举入朝为官。 皇上是如何的提拔你重用你，使你王允一路平平坦坦坐上了左丞相，你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可是你呢，不知恩图报，反而想着叛逆造反，你呀，你真是不得好死啊！你，
1: 你再喋喋不休，说个不停，我是休了你。好，
2: 你最好现在就把我休了。
1: 否则，等我百年之后，我还真没脸到你们王家去见你们的祖宗。
2: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1: 爹，
2: 还有金川，
1: 你那丈夫苏龙，等老夫拿下了皇城，第一个找他算账。
2: 你，娘，这怎么办呢？哎呦，天哪，这事情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啊？
4: 眼看咱们王家就要蒙上了叛逆的罪名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夫人，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先别担心，我们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再说啊。
1: 是啊是啊，大家也不用太着急。这个时候，苏龙正在保护皇上，应该不会有什么事的。
2: 嗯，
1: 我还是担心经济安全。
5: 是魏豹负责，我去找薛琦。
6: 哎，小姐，小姐，停！
5: 不能再等了，我们现在就跟你去吧。
6: 哎，王后，大王已经来信交代过，让我们叫声入关。
1: 程将军，
5: 程将军，
1: 程将军，
5: 程将军。
1: 一点反应都没有，一定是出事了，现在就轰吧。
5: 王后。

0: 稍安勿躁，再等等。
1: 王后，苏龙将军来信，让我放您入关，到城内，到长安，解救太子殿下。
2: 太子殿下，
1: 你们快进去吧，这一路我都安排好了，不会有事的。开城门。
3: 是。

0: 守住城门，
1: 上！

0: 老爷。
1: 嗯。嗯。怎么了？怕了吗？
2: 怕我就不来了。
1: 请坐。

0: 三小姐这次来有何贵干呢？魏豹，金鸡种地的安危是由你负责的，而你们这次出兵包围皇宫，等于是叛变。我不是叛变，我包围皇宫是为了要杀薛平贵。平贵跟你有仇，他跟你有怨吗？平贵跟你无冤无仇，以前你处处加害他，他都不计较。
1: 魏豹，当初你还逼我逼到流产，你忘了吗？我问你，国家重要还是个人恩怨重要？当初你投军和平贵一起去战西凉，难道你只是想要功名，不想报效朝廷，报效国家吗？
2: 不要把我说的那么难看，我魏豹也是大唐人士，当然要报效国家，报效朝廷。
0: 好，那么平贵现在是皇上的儿子，你现在出兵包围皇宫，欲杀平贵，身为大唐子民，你这么做还是大唐人士吗？

0: 宝钏，我坦白告诉你，如果我不杀了薛平贵，那么皇上封她为太子的话，那我就是死路一条。
1: 不会的，平贵宅心仁厚，再加上您现在娶的薛琪是平贵的妹妹，平贵对薛琪颇有愧疚，他怎么会为难你这个妹夫呢？
2: 可是。
0: 可是我已经答应了我大哥，保卫皇宫，关闭长安城，来不及了。来得及，真的来得及。只要你能够撤兵，并把长安城门打开，然后劝你哥尽快投降，我会求平贵从宽发落。我更相信，因为薛琪的关系，平贵只会加封，不会责怪于你。
2: 魏豹，你再执迷不悟，将来会遗臭万年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加封，我只是想让薛平贵能够放我一条生路。我心里想的，只是想跟小七好好的过着平凡的日子。这是一定的，别说是我，就是薛琪。
0: 也会去求情的。
2: 既然这样，这个给你。这是我的虎符，你带着虎符进皇宫，告诉薛平贵，我愿意帮助他。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让他饶了我大哥。毕竟。
0: 他是我的亲哥哥。好的，只要魏虎能及时收手，我相信平贵会宽宏大量的。
2: 等一下，怎么了？
1: 宝钏，有一句话在我心里已经放了18年了。
0: 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我想问你，你有没有喜欢过我？魏豹，我没有讨厌你，应该这么说吧。当初魏虎和二姐一直逼迫我嫁给你，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 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煎服，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易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一百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易仙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易仙福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易仙福山药粉皮儿，本级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6: 这吃起来呀、啊。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1: 吃起来呀、啊，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啊，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8: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7: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4: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

0: 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1000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1: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
2: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卷，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卷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3: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啊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上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5: 配料表干干净净。
4: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4: 1000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7: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4: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8: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9: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8: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

0: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3: 咋吃都好吃，这又美味又健康，
4: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
5: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鸡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鸡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6: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7: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8: 品质有保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0: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9: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当初残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
1: 魏母，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派宝春在寒窑苦度18年的春秋，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2: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0: 从那时开始，我对你产生了排斥，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听不进去。
1: 我明白了，起码你不是讨厌我。
0: 我可以摸着良心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

0: 夫人。
1: 夫人，
2: 慧儿哥，
3: 小琪，
2: 你居然把王宝钏约到这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是不是？
3: 哦，没什么，是他来找我，为了你大哥的事情，我只是关心一下。
2: 听说你病危皇城，是真的吗？
3: 嗯。
2: 你想要造反？为什么？
3: 这件事情，我不想再解释了。

再多问了。我让下人特意为我们准备了酒菜，我们两个好好的喝一杯。

0: 惠儿哥，我敬你。
1: 为什么要敬我酒呢？
0: 听说你兵围皇城，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封侯了。
1: 你怎么知道？
0: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到大街上去，听说全城都戒备森严。我知道是你这么做的，我就明白了发生什么事情。

0: 小琪，如果我攻进了皇宫，杀了薛平贵，你会怎么样？杀我哥？我哥还活着，我哥没有死。
1: 谢老天爷，如果我哥还活着，那我就太高兴了。你的高兴会造成我的死亡。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薛平贵没死的话，那么就是我魏豹死。小琪，如果我魏豹和薛平贵之间。
0: 必须得有一个人死的话，你会让谁留下？你怎么会这么问呢？我当然选你了。哼，
1: 你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是想着薛平贵，对不对？你太多疑了。嗯。
0: 你现在是我的丈夫，我当然会选你了。好，来，我们先喝了这一杯。嗯。你为什么不喝？我当然会喝。喂，等一下。
1: 怕我会在酒里下毒吗？啊，不是，我怎么会怕你下毒呢？其实，就算有毒，我也会喝。

0: 我知道你最近睡得很不安心吧？好，我再敬你第二杯。
1: 这又是为什么？
0: 敬我们夫妻好梦一场。
1: 为什么说好梦一场呢？
0: 因为我觉得从我认识你到现在都好像是在做梦一样。

0: 小姐，你平时不喝酒的，为什么今天要喝这么多酒啊？婉儿哥，有我高兴啊！啊，
1: 来，我敬你第三杯。
0: 那这杯又是为什么？
1: 这一杯，敬我们两个夫妻白头到老，虽然不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 希望可以同年同月同日

0: 为什么，小姐，你这话里有意思。
1: 你心里真的是太多疑了，为什么我说的每一句话，你都觉得有意思呢？你是不是不相信我？
0: 我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呢？

川拿着我的虎符前去，到底能不能做好事情？我担心万一让大哥知道，宝川就会有危险，我得去看看。

0: 你在酒里下毒，不错，我在酒里面下了鹤顶红。鹤顶红是没有解药的，可是你刚才也喝了。我不喝那杯酒，我怎么取信于你呢？你怎么会喝呢？
1: 你怎么这么笨呢？我本来想，你可恶！

0: 我也喝了毒酒，只是我喝的比较少，所以你才毒发的比我快。
1: 既然你要杀我，你为什么要自己也喝下去呢？
0: 因为我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1: 你为什么要杀我？
0: 你为什么要杀我爹？
1: 你怎么知道？
0: 那天你跟大嫂大哥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当年是你扮成的黑衣人。
2: 薛平贵呢？
3: 你们找我大哥干嘛？
2: 哦，原来他是你大哥。
4: 丫头，你别多嘴，
2: 之前没有杀了他，今天就是来斩草除根的。

0: 确实是我杀的。
1: 那你为什么不把我一起也给杀了呢？
0: 我并不知道。那天我带你走的时候，我看你楚楚可怜。直到后来，我承认我对你，我才发现，我真的喜欢上了你。

0: 后来，相爷要我去王宝钏，以为这事竟然要自杀，我当时特别后悔，特别懊恼。那时候我才发现。 真的爱上你吗？其实我今天一直觉得你怪怪的。其实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如果哪天你发现我就是你的杀父仇人。
1: 我想你一定不会原谅我。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所以我非杀你不可。可是后来，伟豹，伟豹。
0: 小琪，我现在觉得我们俩可以死在一块儿，那真的是。

要去找我大哥，不要告诉我大哥，我已经替爹报仇了。

打开城门。

0: 将军，这儿，起来，起来！你们怎么来了？刘老将军，是宝川将魏豹的虎符交给我，我打开城门，带林亲王和西凉王后进宫救驾。刘老将军，这位是西凉王后，也是平贵的妻子，这位是林亲王。
1: 有礼了，老夫多谢你们帮忙。
2: 西凉大王有难，本宫赶过来也是应该的。
1: 三叔，我西凉王就是你们大唐太子，我凌霄岂有不来之理？
2: 是啊，我们都替他感到高兴。

0: 太子交代老夫安排王后和亲王先留下来，我还要先去抓那个叛贼王允。
1: 嗯，
0: 带刀，
2: 走
3: 走，
2: 不要。嗯。

0: 居然和魏虎、魏豹起兵谋反，来人，站！给我拿下！
1: 是，
2: 慢着。
0: 刘老将军，你听我王允给你解释，我
3: 闭嘴。
0: 你叛国证据确凿，有什么话跟我回刑部再说。带走。
1: 是。
0: 快走，快走，快走。
3: 慢着，刘将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魏虎的家眷是哪一个？
4: 这个就是。怎么了，
3: 刘将军？我爹他什么都没做，请你放过他吧。
1: 是啊，刘将军，我是被冤枉的，是魏虎唆使的，我真的没有参与呀。
3: 爹，
4: 相爷，刘将军，
0: 夫人，老夫在来之前，太子再三交代，不可对夫人和苏夫人不敬。所以多有打扰，得罪了，带走。
3: 将军，
5: 小爷，
3: 将军，
5: 不要，
3: 爹，
1: 夫人，夫人，你得救救我呀，夫人，
0: 快走，走，走。
3: 不是，不要，
0: 把魏虎的家眷也给我拿下。
6: 是。
3: 你
6: 出来，
3: 出来，将军，出来，将军，出来，将军，出来，
4: 将军，将军，
0: 夫人，老夫告退。
3: 刘将军，刘将军，娘，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4: 哎呀，我也不知道啊。
3: 娘，娘，
0: 小琪，薛姑娘，小琪，小琪你在哪儿？小琪，
1: 薛姑娘，
0: 小琪，小琪，
1: 殿下，薛姑娘，
7: 大哥，
0: 小琪，小琪。你怎么了？啊，
7: 大哥，我吃了毒药。
0: 你为什么要吃毒药啊？
7: 因为我要毒死魏豹。
0: 魏豹，你为什么要毒死他？你误会魏豹了，是魏豹把虎符交给了宝川，宝川才能够会同苏将军一起打开城门，让西凉大军进城解围的。
1: 薛姑娘，魏豹这么做，殿下感激在心，你为何还要？
7: 我是因为别的原因，所以才杀了他的。
0: 小琪，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你要非杀魏豹不可啊！
7: 这件事我不能跟哥说，我希望魏豹在我哥心里能留下美好的印象。
0: 小琪，你是不是很痛啊？哥带你去见太医啊。
7: 大哥，我吃了毒药没得救了，能死在你的怀里我也没什么遗憾了。
0: 不，从小爹对我恩重如山，他临终之前我答应过他，我要好好照顾你的。你现在就这样走了，那爹的在天之灵，我怎么向他交代啊？
7: 哎，大哥，你不用交代，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人各有命，并不相同。我没这个命。从小就喜欢你，可是我也真心爱过魏豹。
0: 哥知道，
7: 大哥，你答应我一件事。
0: 你说，哥什么都答应你。
7: 我希望我死后，你能将我跟魏豹合葬在一起。大哥，答应我，答应我。
0: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哥答应你。

0: 怎么说，魏豹也算立了功。你放心吧，我会回去禀告父皇，请父皇追封你们。
1: 殿下，殿下，殿下，大事不好了！
0: 姐夫，出什么事了？
1: 宫中传来消息，说皇上他，
0: 父皇他怎么了？
1: 皇上快要不行了。

0: 平身，
1: 谢皇上。
0: 先皇薨逝已一个多月，朕今日初登大宝，传朕旨意，免收赋税一年。
2: 领旨。
0: 朕今日能登大宝，感谢太监叶兴救朕出宫。朕现在追封叶兴为忠义王。
2: 领旨。
0: 而朕的养父母养育朕功大如天，朕现在追封薛浩夫妻为太公，入宗祠常年祭祀。朕的义妹薛琪为救朕而身亡，朕现在追封她为德贤郡主。两人加以厚葬。
2: 遵旨。
0: 刘毅上前听风。
3: 老臣在。
0: 刘毅，你身为朕的舅父，打从当年寻找朕的下落，
3: 一直到平定南诏突厥的叛乱，
0: 功劳甚大。朕封你为太师，并赐你金简一支，上打昏君，下打谗臣。
3: 老臣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苏龙上前听风。
4: 臣在。
0: 苏龙，你忠心耿耿守护大唐，这次救驾有功，朕先封你为太傅，并且兼丞相一职。
4: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那既有功当然有过，宣叛臣王允，并让他从殿外跪拜进殿。
2: 皇上有旨，宣王允跪拜进殿。
5: 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
6: 饶命啊！饶命啊！

0: 皇上，
1: 皇上，皇上，皇上。
2: 而这盘金子呢，算是老夫买你绣球的代价。这一百两金子，不但够你今后锦衣玉食，也够你这些乞丐们风光一世的。
3: 这一百两金子，可以买到相爷的性命，不过买不到我薛平贵的傲气。
0: 罪臣王允，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王允，先皇待你不薄，身为左相，官居一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居然不思皇恩，不思图报。趁先皇病危，朕入宫照顾先皇之时，你居然起兵造反，你该当何罪？
0: 皇上饶恕啊，罪臣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罪臣心里真的不想叛变，求皇上念在我女儿的份上，求皇上开恩，皇上开恩。
3: 你犯下偷天大罪，叫朕如何开恩呢？
4: 皇上，微臣斗胆恳请皇上饶恕微臣岳父一命。
3: 苏丞相，朕已经说过，有功就要赏，有过必须罚，别替他说话了。
4: 皇上。
5: 苏丞相，这个家伙真的该死，就不用再替他求情了。
0: 皇上开恩呐，求皇上念在罪臣年迈的份上，留罪臣一条性命吧。皇上，皇上。
5: 来人。
6: 在。
5: 传朕旨意，将王允拖出去，午门外斩立决。
7: 皇上有旨，将王允推出午门外斩立决。

0: 救命啊，宝钏！
1: 爹，爹，
0: 我错了，爹，真的错了。
1: 爹，女儿都跟爹说了，劝爹别一意孤行，可是爹不听女儿劝，才会落得如此地步。
0: 爹知道错了，爹都是听了魏虎的谗言和怂恿，一世英武，如今落得个不忠不义的下场。爹有罪，爹该死，爹有罪呀、啊！你看在爹你最大的份上，宝钏呐，爹虽然曾经对不住你，但你要念在爹生你、养你、疼你的份上，求皇上。饶爹不死，
1: 女儿在后宫等着宣召，就是担心爹的安危，才会赶过来。爹，你放心，女儿会进殿，求皇上赦免爹。
0: 我的好女儿，爹亏欠你那么多，你都不记恨爹啊？
1: 爹，咱们父女骨肉连心，天经地义，女儿从未怪爹，当年是女儿任性。爹，你放心，女儿一定会想办法救爹的。来，
0: 宝钏，记住了。

0: 你们听着，好生看着我爹，千万不可为难他，知道吗？是。
1: 宣，
2: 皇上有旨。

0: 皇宝钏，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宝钏，你来了，起来，快快起来！朕要当着众位朝臣的面，封这位为我在寒窑苦守了18年的好贤妻王宝钏为皇后，从今掌管六宫。
2: 臣等叩见王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宝钏，朕都封你为皇后了，你为何不起呢？众朝臣都等着你叫平身呢。
0: 你们平身吧。
2: 谢皇后娘娘。

0: 小川，你这是干什么？为何又跪下了？
1: 皇上，我还有一事，请皇上恩准。如果你是要为你爹王允求情的话，朕是不会答应的。皇上，可是他是我爹啊。
0: 皇上，娘娘，
1: 舅父，求舅父帮宝钏，求求皇上。
0: 他身为一国丞相，不思皇恩，竟然造反。你说皇上不肯饶恕，就连我也无法原谅他。

0: 皇上，我知道我弟做错了事情，但不管怎么说，他总是宝钏的生父。
1: 朕就念你一片孝心。好，来人，在传朕旨意，将王允吊死在午门外，留他一个全尸。
2: 领旨。
0: 慢着，
1: 宝钏，朕的耐心有限，倘若你再纠缠下去。 朕是绝不会答应的。
0: 好，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那臣妾就在这金殿上跪上18年。

臣妾不敢，我不是要提醒皇上，我只是想说，武王冒川，以心一意，苦守寒窑，等我丈夫18年，而等回来的却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

0: 你爹王允要造反，要杀死朕。朕这样做是为了振兴朝纲，你不明白吗？
1: 臣妾知道皇上要振兴朝纲，但是我爹被擒后他已经后悔了。宝钏不敢要求皇上封他爵位，但是请皇上念在他这么年迈留他一条活命，这也不行吗？
0: 你想知书达理，你也应该明白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个道理。王允做了大逆不道的事情，朕无法开恩。宝钏，你受的苦朕已经说过，朕封你为皇后，高居朝阳，掌管后宫，从今以后你有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而朕也会好好补偿你这18年来所受之苦。
1: 可是皇上，
0: 够了！你别再难为朕了，不然朕要生气了。
1: 臣妾拜谢皇上厚恩，但是如果皇上不饶恕我爹，臣妾不愿意当皇后。
0: 你这是在威胁朕吗？
1: 宝钏不敢。如今你学廷圭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怎么敢威胁皇上？不枉宝钏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亲生父亲被吊死在午门外，所以王宝钏不敢受封。
0: 宝钏，你这是何苦呢？
1: 皇上，你别为难，既然忠孝不能两全，情愿碰死在金殿上，先与爹走一步，免得宝钏将来留下一个不孝的妈咪。
0: 娘娘，娘娘，住口！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得为什么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4: 对，
3: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

0: 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例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点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3: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4: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

0: 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1: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2: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你这是在威胁朕吗？
1: 薄川不敢。如今你薛平贵高高在上，贵为九五之尊，我怎么敢威胁皇上？吴王宝钏居然要眼睁睁地看着我亲生父亲被吊死在午门湾，所以王宝钏不敢受封。
0: 宝钏，你这是何苦呢？
1: 皇上，你别为难，既然忠孝不能两全，宝钏情愿碰死在金殿上，先与殿走一步，免得宝钏将来留下一个不孝的骂名。
2: 娘娘，娘娘，
3: 娘娘，娘娘，
2: 拦住他！娘娘，娘娘，又是龙颜，娘娘，
0: 宝钏，别做傻事啊！
1: 舅父，
0: 都退下。
4: 哦，是，是，
0: 宝钏，
1: 别碰我！
0: 好了好了，这一切都依你，你别为难朕了，也别为难他们了。

0: 岁万岁万万岁，皇皇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平身，
2: 谢皇上。
1: 传朕旨意，带王允进殿。
3: 皇上有旨，宣王允进殿。
4: 对道啊！
5: 皇上，皇上，皇上，
1: 王允，不是朕不杀你，是你生了一个好女儿。有皇后不当，有先父九泉之下去等你，这么贤德的皇后，朕不忍心，所以朕

0: 我就饶你命。
1: 罪臣叩谢皇上天恩，罪臣叩谢皇后娘娘。

0: 谢谢宝钏，我的乖女儿，
1: 这是女儿应该做的。得先去殿外，等着吧。

0: 好吗？没受委屈吧？
1: 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呀？只是委屈了我的好女儿宝钏呐。金殿上求死就是为了保我这老头子一条命啊。我，
2: 你现在知道宝钏好了？
1: 是，宝钏是我的好女儿啊。
2: 你真是老糊涂，
1: 是
2: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夫人呐，就看在老夫妻的份上，你帮我去求求情吧。啊，夫人，你就让咱们老夫妻还能在一起呀、啊，夫人。
0: 娘，
3: 皇上有旨，宣王朱氏觐见。
4: 宣王朱氏、王金川觐见。

0: 平身。
1: 谢皇上。
2: 娘，请起。
1: 岂敢有劳皇后娘娘搀扶老身。
2: 是啊，皇后娘娘万万不敢。

0: 岳母大人，您对平贵疼爱有加，再加上这18年来也对宝钏非常照顾，朕现在封你为太后，奉养万寿宫，从此朕和娘娘早晚都会前去请安问候。
1: 谢皇上，本宫加封你为太后，从今起入宫免行跪拜礼。
2: 谢皇后娘娘，既然皇上封老身为皇太后，老身还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皇上肯不肯答应。
0: 太后请说。
2: 罪臣王允他犯了天大的错误，可是既然皇上现在已经饶恕了他，可不可以让老身带他去万寿宫，陪着老身终老一生？
1: 皇上，就算为臣妾开个恩吧。
0: 先别着急，朕不是说过一切都依你的吗？啊，将罪臣王允带上来。

0: 皇上，皇上，
1: 朕为了保护你，现在特封你为老太师，未经朕宣召，不准离开万寿宫半步。
0: 罪臣叩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平身，去吧。
0: 谢皇上。
2: 你呀，跟着老身去万寿宫，好好的反省吧。
1: 王金川、苏龙，臣在，你贵为太傅兼丞相，朕现在册封你的原配王金川为一品夫人，不需要等待宣召，都可以自由进入后宫，和皇后一聚。
3: 哎呀，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大姐，你去陪太后吧。
4: 是，皇后娘娘。
1: 苏龙，你也去吧。
5: 遵旨。

0: 在。
1: 把魏虎王银川带上。
0: 皇上有旨，带魏虎王银川觐见。
2: 放开我！我是兵马大元帅，你放开我！走。
1: 启禀皇上，魏虎已与平贵结怨，居然以他兵马大元帅的权力调动兵马

0: 郭仁凯，郭仁凯！
1: 魏虎，
2: 在。
1: 你身为大元帅，居然起兵造反，属大逆不道，朕实难饶恕。来人，
3: 在，
1: 将魏虎乱棍打出，至午门斩首示众。
4: 是。
2: 皇上，
5: 慢着。
2: 刘将军，刘将军，救我，救我，刘将军！
5: 老臣启奏皇上，请皇上准老臣为监斩官，我要亲眼看着这个乱臣贼子身首异处。
1: 准，
5: 遵旨。
2: 皇上，我知道我错了，饶了我吧。皇上，我知道我错了，你别杀我呀！
5: 给我打！

0: 婚。
1: 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开恩呐！皇上，
0: 王迎川，三番四次想。

0: 害死朕，无子恶奴的妇人实在难以留于世。
1: 皇上，皇上，姐夫知道错了，我求您饶我一命啊！
0: 来人，
2: 皇上为虎已经伏诛，二姐虽是为虎的妻子，但也只能说她多夫不言。请皇上饶了二姐的命。
3: 皇后娘娘，娘娘救我，救救我！皇后娘娘，
0: 既然皇后娘娘帮你求情，那朕就给你个机会。
2: 来人，
0: 在
2: 此今晚
3: 遵旨。

0: 想当年，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朕是个穷叫花子，只会沿街乞讨，你看不起所有的穷叫花子。好，那朕现在命你带着金马去长安街街头行乞，朕会派下士兵看着你。你要是讨不到金钱，或讨不到食物可以充饥的话，那就是你的命，那就活活的饿死在街上吧。
1: 皇上，
0: 哎，听天由命，朕决定了。

0: 谢。
1: 大爷，可怜可怜我了。
0: 大爷，哎，谢谢。
2: 大爷，
1: 大爷，大爷，我从昨天到现在都没吃东西，求求这位大爷，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银两啊？谢谢，谢谢。
3: 哎，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手里拿的是金碗啊，这么大个金碗，你拿去卖了，足够你一辈子吃了。拿金碗要钱，开玩笑啊？
1: 大爷，大爷，我求求你。我这个金碗不能卖的，你看，
3: 皇帝老爷赐你的金碗，这谁敢往里面扔钱？
1: 大爷，
4: 哎，拿来，拿来，拿来，拿来，金碗，拿来，走开！哎呀，
3: 走开，滚，滚，拿好！
1: 我不要，
3: 皇上御赐的金碗，你敢不拿？拿好，走。
1: 给我这个碗，我不要这个碗，我情愿要一个破碗。拿着这个金碗，没人肯给我钱。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应该看不起秦干，我更不应该欺负宝钏，都是我罪有应得。我是个坏女人，这是我的报应。
5: 高贤，
3: 平常为人太坏了，
5: 不行，我高贵了，
6: 不
5: 用，
6: 活该，活该，
3: 活该，活该，
5: 就是
3: 呀，
5: 我该坏，
3: 活该，
5: 活该，
3: 活该，
5: 活该，活该，
3: 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活该，
5: 活该，活该，活该，活该，
3: 臭女人，又是这样的人，下来要饭。
7: 行了行了，下来，走开走开，
3: 干什么？
7: 快走开！
8: 拜见太后。
9: 迎春，我和娘来看你了。

我可怜的女儿啊，你就这么在大街上被人糟蹋。

0: 也听不进。你看看你今天是什么下场啊！
1: 娘，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娘，我求求你，你跟皇上说一声，把这个金碗收回去，随便给我一个破碗就可以了，好不好？娘，我求求你，南迁，我求求你了。
0: 你对你以前所做的事，知道悔改了吗？
1: 我知道我以前所做的事情都是错的，我知道错了。娘，你救救我，南迁，你救救我，娘。
0: 银川呢？你们两个和宝钏都是娘的心头肉，都是娘最疼爱的女儿，娘一定会救你的啊！
1: 娘，我以前一直以为说。你甚至也疼大姐，就是不疼我。想不到，想不到你今天为了我，居然会这么做。
0: 明春，娘，皇后一旨，放了王银川，由我带回宫里。
2: 谨遵懿旨。
0: 睡起来吧，走吧。
1: 是宝钏，
3: 母爹，是皇后娘娘她。
0: 银川，那天你从殿上被带走的时候，宝钏她就派个宫女告诉我和娘，让我们来救你。
3: 可是。皇上他会放过我吗？
4: 皇上欠宝钏的情，宝钏一定会为你向皇上求情的。
0: 所以别担心了，宝钏说了，我们三姐妹情同手足，她从来没有怪过你。
4: 银川呐，你也知道，为虎事多行不义必自毙。你就跟着我们一块儿回去吧。啊，
0: 放心吧，姐姐和姐夫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1: 谢谢大姐，谢谢娘。叩谢皇后娘娘。

0: 哎呦，哎呦，
1: 葛青姐，你不要在那边走来走去的嘛。
0: 告诉你哦，从我出生到现在，我今天最漂亮了。哎呦，你看，他们本来给我这堆破铜烂铁，
1: 是金银铜铁吧？
0: 哎呀，管它什么铁，反正我觉得人要美，就要多加很多花在上面，这样才显示出我的高贵气质啊！
2: 别再自作多情了吧？
0: 你说什么？啊？
3: 轩，小莲，小青，觐见。
1: 觐见。快觐见了、
0: 我这样子好不好看？好不好看？
1: 哎、好看，好看，好看，很美啊，很美啊！哎、对对，我呢，我呢？
0: 哎呀，你美得不得了啦！好了，赶快走吧。
1: 深呼吸。
0: 哎呦，哎呦，小心！没事，没事。哇，这个长得还不错嘛！哇，这个看起来蛮威武的，不错。不过你看上去太老了。哎呦，你好像被南墙撞到，一点都不好看嘛！啊，
1: 小青姐，这里是金殿，不要乱说话。
4: 为什么这个妹妹会是这个样子？
0: 别怕，我有点紧张，所以才想转移注意力啊。
1: 不紧张，不紧张。
0: 干嘛？你手在发抖？
1: 我，哎呀，不是了，我也好紧张啊。
0: 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走。

0: 冯琴琴，你没事吧？起来，起来。
1: 没事，没事。
0: 扶你。哎呦，你好重啊！你。
1: 啊，大姐夫！哎呦，那你看，贝哥！
2: 起来呀、啊，起来呀、
3: 啊！你这裙子太长了，踩到了吗？
2: 小心一点啊，这里可是金殿，不要叫贵哥，要叫皇上。
4: 好了，各卿听风。哎呀！朕先封葛卿为如意公主。
1: 如意公主是什么东西啊？
2: 你就先谢恩呐、啊，谢。
3: 葛卿谢恩，葛卿谢恩。
2: 小卿，就是要你称心如意，以后公主可以随时进宫见本宫。
3: 哎，真的？那我待会儿找你去玩啊！啊。
4: 小莲，听风。
2: 皇上。
4: 小莲，你忠心耿耿追随宝钏，当年朕在长安街头为乞丐，也是你来找朕安排机会给朕和娘娘相会。当朕不在的时候，也是你去找娘娘，你们主仆情深意重。更难得的是，在这世上居然有你这样重恩情之人。好，朕现在封你为吉祥公主，
2: 吉祥，
4: 并下旨择日与如意公主挑选如意郎君，让你们风光出嫁。
2: 谢武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哇，好棒好棒。你小林小林、我们真的可以成亲了，我们可以嫁人了。
2: 是啊，
3: 快
2: 怎么了？
3: 我们是不是要从里面挑我们喜欢的人呢？
2: 不是啊，葛卿姐，刚刚皇上是说，他是说择日，择日的意思就是再选一天的时间。
3: 择日啊？
2: 对呀、
3: 啊。哎呦，人家说择日不如撞日，就撞今天，今天。
5: 如意公主啊，你先到旁边待会儿，皇上还没有封赏完呢，啊？
3: 是，大姐夫，不好意思啊。

0: 大哥，大哥，大哥，我害怕了。这么大一个人，有什么好怕的？大哥，没事没事。
1: 那难道你不怕大哥？
0: 我那个上半身不怕。
1: 是上半身。天哪，大哥，你腿怎么抖这么厉害？
0: 他没听我指挥。
2: 宣，葛大张伟觐见。
1: 大哥，怎么办？大哥，哦，大哥，你怎么知道？

0: 叩见吾皇万岁！
1: 叩见吾皇！
0: 起来呀！叩见吾皇！
1: 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免礼免礼，快快平身吧。
1: 谢皇上。
2: 谢皇上。
3: 大哥、四弟，你们这样穿真有样子。
4: 你真的也很漂亮啊。
2: 是啊，还是二嫂最漂亮了。
4: 有贵气，有贵气。
5: 我家小姐当然有贵气了。我告诉你们，皇上啊。

0: 当公主呢。啊，
1: 是是啊，大哥，皇上还封我为如意公主哦。哇，
2: 不想不想。
3: 南哥四弟，当年平贵落难的时候，全凭你们的接济，直到最后还是由大哥跟葛青将血书送到西凉，平贵才得以回家认祖归宗。平贵今日能登大马，你们实在是功不可没。
2: 你这么客气，我都觉得心里发毛。
3: 葛大张伟听风。朕现在封葛大为逍遥王，张伟封为自在王，从此以后逍遥自在过日子。
4: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大哥四弟，本宫宣旨，从今以后你们和小青小莲一样自由进出皇宫，不用受任何约束，也不用受人阻拦。哇，
6: 二嫂万岁。
2: 谢皇后
7: 啊。谢皇后
3: 啊。平身。
2: 哎，谢皇上。
8: 大哥上位，恭喜恭喜
7: 恭喜恭喜恭喜。
3: 好了，既然今天那么高兴，朕突然间有了个主意。皇后，不如我们就成全我们的吉祥公主跟自在王在一起，你意下如何呢？
5: 那就看小莲怎么想了。
0: 一切就听皇后的就是了。
3: 那张伟呢？
7: 不是皇上，谢皇上成全。
3: 啊，那既然这样，那就择日成婚吧。哇，
9: 不对啊，皇上，你给他们俩择日成婚，那我呢？
3: 哎，不急不急，宫里人才济济，只要你慢慢挑，挑到合适为止，就看你自己了。到时候朕自会成全。
9: 哦，这太好了！多谢贵哥，主上，是多谢皇上，多谢皇上，我跟你一样了。
10: 宣皇后。

0: 万岁！
1: 参见父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2: 那戴珊公主免礼，凭……
3: 戴珊，上头坐的可是正宫皇后娘娘。
4: 是啊，这位就是皇上的原配夫人。
0: 她是原配，我也是明媒正娶啊。
2: 吉祥公主。
5: 是。是。
6: 戴珊公主，你赶快拜见皇后吧，免得皇上为难。
2: 你要去哪？
0: 后。
7: 母后，皇后娘娘人很好，
1: 你可千万别耍脾气走人呐，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0: 妹妹辛苦了。
1: 皇后娘娘，
0: 平贵一去西凉就是十八年，要不是你，她早就客死异乡。这些事情平贵早就跟我说过了，
1: 可是我留了她十八年，让你苦等了十八年，难道你不怪我？你不恨我？
0: 我应该谢谢你照顾她十八年，如果没有你照顾，你没有今日的薛平贵。
1: 姐姐，你的心胸怎么这么宽阔？要是平贵早点告诉我在中原有这么一个贤惠的好姐姐，我早就把你接过来住了。还不快点拜见皇后娘娘。
2: 儿臣参见母后。
0: 这两个孩子真乖。

0: 请皇上赐封。
1: 太好了，一个是朕的发妻王宝钏，现在已经封为皇后，而代战，朕现在就封你为西宫，从今以后协助皇后掌管后宫。
2: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不了不了不了，平身，你已经贵为朕的月母，不必多礼。
1: 谢皇上。母后，儿臣拜见母后。
2: 参见太后娘娘。
1: 母后，这一位就是皇上的发妻王宝钏，现在。 已经是皇后娘娘了。哦，宝钏参见母后。哦，平身。好一位贤德的女子，真是世间少见呢。皇上回来，就跟我说起母后如何的疼她。宝钏在此替皇上谢谢母后。从今以后，母后又多了一个女儿。
2: 你可得好好教导教导这个妹妹啊！
1: 母后，你看，人家皇后多端庄啊，大相都这么大了，就知道撒娇。那
0: 你是我的母后吗？我不跟你撒娇，
1: 跟谁撒娇呀？以后啊，你要好好跟皇后多学学。你要撒娇，就留着跟皇上去撒娇吧。
3: 来人，自重。宣，凌霄觐见。太后。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免礼，谢皇上。凌霄。

0: 这十八年来，多亏你的帮助。尤其是这次剿平乱党，你和苏龙同居首功，凌霄不敢居功，都是皇上鸿福齐天。
1: 不过，朕今天不封你为中原朝臣，朕今天下旨。
0: 从今以后，西凉王交为凌霄担任。从此以后，我们大唐西凉和睦相处，如同兄弟情谊。
2: 谢皇上，我凌霄保证，往后我西凉贡品会每年奉上。<笑>我说西凉王啊。
0: 我们曾经约好的，十八年后要好好的较量一番。时间这么快就过去了，还记着。苏龙苏丞相，说到武功，我最想较量的是当今皇上。接下来就是你了。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比试一场。
3: 咱们中原过节讲究的是和和乐乐，怎么能舞刀弄枪的呢？
0: 那比武切磋就免了。
3: 改日我请你到我西凉，我那美酒好好的灌你。<笑>
4: 好，那咱们酒桌上见。
0: 好，<笑>
3: 一言为定。<笑>
0: 只要西凉王什么时候愿意来中原，我们大唐的大门永远敞开欢迎。
3: 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恭喜皇上！

0: 好牛酿好酱，鲜香入心房。米总厨秘制牛肉酱，37年古法匠艺，匠心传承。大力鲁西黄牛肉，清晰可见，筋道 Q 弹，鲜香迸发，一口解锁极致满足。搭配鲜嫩鲁西黄牛肉，食材本味，碰撞相融，多道匠心工序，慢火密熬，酱香浓郁绵长，货真价实。每一口都是匠心馈赠，南方盖饭，香到舔盘；北方拌面，韵味十足。蘸酱卷饼，炒菜焖炖，一勺提鲜，解锁万千美味。熬夜加餐无负担，美味营养双在线，全家共享的美味酱品，认准你总厨。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你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你总厨人参牛肉酱客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你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你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鲁西黄牛的肉啊，它和普通的牛肉它就是不一样，这个香味呢特别浓郁，还不柴，还不塞牙，
2: 都搭配的天然植物香料，这样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3: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在我国山东鲁西一带，这里生长着一种肉质优良的种牛，鲁西黄牛。这种黄牛其肌肉发达，肉质鲜嫩，脂肪均匀分布在肌肉纤维之间，形成明显的大理石花纹，肉质刨面呈雪花状，红白相间，肉质细腻，营养丰富，品质早已享誉全球。这里的本地人祖祖辈辈都是吃鲁西黄牛长大，所以山东鲁西人的体格特别健壮。
4: 说到鲁西的黄牛，自然要提到我们倪总厨的牛肉酱。我们的牛肉酱是传承了37年的传统老工艺制作，30年我们只做真材实料的牛肉酱。原料是选用全国5大良种黄牛，鲁西黄牛全都是自然放养，吃百草长大，所以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肉质鲜嫩，香味浓，不干不柴不塞牙，不管是香味鲜味还是营养的成分，全部来自天然的食材和草本香料。在此我也向大家保证，倪总厨每一瓶牛肉酱不色素，不添加反式脂肪酸，配料表干净纯粹，营养美味还好吃，而且它能有几十种的吃法，不仅可以搭配主食拌面条、盖米饭、加馒头，还能够为炒菜焖烧炖调味。牛肉酱炒土豆丝，牛肉酱炒秋葵，牛肉酱青椒炒木耳，牛肉酱焖排骨，牛肉酱烧冬瓜，牛肉酱拌凉菜，牛肉酱鸡蛋灌饼，牛肉酱炒粉丝等等等等，加上这么2勺啊，肯定是美味加倍。
0: 有饭必有酱，有酱必吃倪总厨牛肉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一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厂到今年已经有37年的制酱历史了。 在整个鲁西地区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想要做出一瓶鲜香美味的牛肉酱，那与我们的制作流程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就是牛肉的选择与处理，我们选用新鲜且经过严格检疫的鲁西黄牛肉，去除其表面的筋膜和多余的脂肪，随后将其切割成均匀的小块，以便后续的炖煮和调味。将处理好的牛肉块投入炖锅中，接着科学合理的配置盐、糖、生抽、老抽、姜片、葱段、八角、桂皮以及草果等天然调味料，然后进行慢火细炖。当其肉质变得酥软且几乎熟透时，我们就会及时的将炖煮好的牛肉捞出，沥干汤汁后置于盘中。随后我们将之前炖煮好的牛肉块利用小火慢炖的方式，使两者充分融合。最后就是调制口感无菌灌装阶段了。
1: 你可别把它当成普通的辣椒酱，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牛肉酱，这大油味儿过瘾。
3: 要我说呀，食补才是最健康的。这倪总厨的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平时我们老两口啊图省事儿，有了它呀，这就是我们早中晚饭变着法子做着吃，磨蘸牛肉酱，做个牛肉酱拌面、牛肉酱盖浇饭，它既省事儿又好吃。里边不仅有大块的牛肉，
2: 孩子们呢不在身边，我们老两口做饭就只想简单省事儿。我们南方人啊好吃大米，就像这个炖肉啊炒菜啊太费事儿了，没想到现在只要一瓶牛肉酱就搞定了，盛上两碗蒸熟的米饭，再放上两勺牛肉酱就够了，保证啊比外面的饭店做的还好吃。我老伴儿平时那么一个挑剔的人，现在啊每次都能吃上两大碗倪总厨的牛肉酱盖米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人参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倪总厨牛肉酱特举行美食总厨房大型免费品鉴活动，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

0: 九整整十二瓶，全部送货到家。九十九整整十二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37年传承品牌，你总厨牛肉酱，真材实料更滋补，全家老少都爱吃，配料干净无添加，无色素，不添反式脂肪酸，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一瓶鲜香滋补，百搭食用的你总厨牛肉酱就做成了。大面条、干米饭、焖饭、炒菜、拌馍、蘸酱卷饼，老人孩子都爱吃。炒菜焖炖烧，常吃加餐。
1: 我老伴做的这个牛肉酱炒芹菜，那叫一个好吃，我一点都不夸张。我们家来客人啊，都说啊是大厨级的水平，简直是可以开饭店了。我还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想做饭，你就吃这个馒头蘸这个牛肉酱，那一口一口吃着这么鲜香的牛肉，别提多过瘾了，不干不柴不塞牙。我现在就好这一口，
2: 这味道调制的那绝对是星级大厨的水平。你根本不需要去会做饭，把你要炒的菜啊，直接的加两勺牛肉酱，直接就成了，味道一点不输外面的饭馆。关键呢，它还滋补健康啊，配料表干干净净，我得赶紧打电话抢两箱。逢年过节家里来客人的时候，做几个菜那也是拿得出手啊。
3: 一到吃饭点啊，不知道吃什么的呀，就用这倪总厨的牛肉酱拌面吃，既省事又好吃。咱自个儿啊，只需要把面条煮熟就行了，拌上两勺牛肉酱，老香了。里面呢、啊，全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粒。我孙女啊，每次都像我一样能吃一大碗呢，这个头啊是嗖嗖的往上涨啊。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用倪总厨牛肉酱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
5: 面的搭配啊，鲁西黄牛做成的，粒粒饱满的肉粒，营养就更丰富了。
2: 这拌米饭啊，来一口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呢也特别的下饭。这肉酱是既鲜香又滋补，配料干净无添加，吃着呀也放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倪总厨牛肉酱免费试吃活动开始了。为了将37年制酱古法传统工艺美味推广出去，为了让大家都能吃到高品质的正宗牛肉酱，商超价1箱10瓶399元，现在打击电话，一箱只要99块钱，整整10大瓶，直接节省300元。别急，还没完，凡在节目播出期间抢订成功，倪总厨厂家再送2瓶，让您免费品尝，免费品尝。99整整12瓶，全部送货到家。99整整12瓶，全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不好吃包退，买贵了包退。活动仅限节目播出期间，全国限量500箱，售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10号，云端阿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即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文艺志愿服务公益行活动，在拉萨火车站站前广场举行。活动重磅推出原创音乐作品《云端阿妈》和纪录片《天路20载》，把幸福新西藏的鲜活模样唱进歌里，收进镜头，礼赞青藏铁路通车20载的闪光岁月。
1: 雪线上有你，送来几滴深深。
2: 当悠扬的歌声在现场响起，江阳卓玛倾情演唱的《云端阿妈》，不仅是对天路二十载的深情礼赞，也是一首写给青藏铁路建设者与守护者的情诗。这也是该原创作品首次面向公众现场演唱，配套音乐 MV 同步首发。
3: 我们母亲也叫阿妈，祖国也是我们的阿妈，很有大爱的这么一首歌曲，融合在一起，这叫《云端阿妈》，就形成了一个既深情又有很深厚的情感的这么一首歌曲。
4: 沿线啊，进行采风，职工们给我讲，青藏铁路就是妈，她给我吃，给我穿，给我这份职业，这份荣光。长长的钢轨啊，就像母亲慈祥的泪光，捕捉住他们真挚的情感。也让我在宏大的叙事背后发现了另一个视角，云端阿妈就油然而生。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中心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总站合作的重点纪录片《天路二十载》同步首发，5集纪录片回溯青藏铁路通车20年的历史变迁，挖掘感人故事，展现出媒体努力打造精品作品、讲好西藏故事的使命担当。
5: 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很多故事非常感人，尤其是在一线，因为这条路的诞生，让他们的生活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创作者，希望能够通过镜头生动地展现给广大的电视观众。
2: 活动中，经典歌曲《天路》响起，再次点燃现场。全新演绎的姊妹篇《天路长歌》，以更加深情细腻表达，致敬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哈达。
6: 天路，从小到大，只要听到这首歌，我就感觉热泪盈眶。我们会坚守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这种精神，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践行它。
7: 好像就回到了我们当时2006年沿线，我们保安全当中的一些场景。我是第一批进入青藏的铁路到拉萨来的，见证了青藏铁路一个发展，也见证了我们西藏经济一个发展。
2: 活动现场还捐赠了19米长卷拉岭铁路全景长卷图，高原铁路的壮美风光尽收笔墨之间。从民族特色的藏戏歌舞表演，到饱含温度的微党课，以及西藏书法家协会现场书写赠送书法作品，一系列丰富活动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
8: 我们是坐着青藏铁路去求学的，对我个人以及我的家庭来说的话，那就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非常的感激每一位铁路工作者，希望我们的青藏铁路越办越好。
0: 7号至11号，2026同心共筑中国心拉萨行大型医疗公益活动有序开展，来自全国三甲医院的千余名医疗专家分批下沉至拉萨8个县区，围绕健康宣教、基层义诊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惠民服务。
2: 走进城关区朵底小学，医疗专家团队把健康课堂搬进了教学楼，医护人员结合高原气候特点与青少年生长发育规律，讲解高原常见病预防、口腔健康护理等日常医用知识。科普课堂结束后，专家团队还为学生开展了先心病、脊柱侧弯全覆盖免费筛查，符合手术指征的患儿将获得全程免费救治。
9: 叔叔阿姨教会了我们很多，比如说怎么爱护牙齿、怎么保护自己的脊椎等很多知识。
10: 我们会用听诊、问诊的形式，还有心脏超声，把这些疑似有先天病的孩子们进行初筛和复筛，确诊有先天心脏病的孩子呢，后面会组织他们到北京来进行手术。
2: 城关区人民医院是此次活动的核心定点之一。这两天，不少群众早早来到现场，专家们全天坐诊，细致检查，并免费发放对症常备药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实实在在减轻了高原群众跨区域就医的经济负担和奔波之苦。
11: 北京给看望的人都乱搞点配件，那不得给医了。湖南那边那边面具药是不是能给？马上日本那边面的药的店能给？人家片的药是不多，湖南能不能给到？哪个药是不多？

0: 在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专家团队一边为患者提供常见病诊疗与个性化康复指导，一边向基层医护人员开展实操带教，帮助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长期服务能力。
1: 专家们给我们基层一线医护人员带来了一些学术分享，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下一步，我学以致用，不断规范诊疗流程，提升我们的综合服务能力，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医疗服务。
0: 此次公益活动除了校园筛查、医院义诊、街道入户之外，医疗队还深入偏远乡镇村落开展流动巡诊，并在青藏铁路沿线四站设置流动义诊点。
2: 近日，由山南市、湘潭市两地政府及湖南省第十一批援藏工作队联合打造的湘潭专场就业援藏招聘会走进山南。
3: 本次招聘会汇聚两地75家优质企业，释放1400多个就业岗位，精准为山南高校毕业生搭建高校求职对接平台。招聘现场，众多应届毕业生携带求职简历，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咨询薪资福利、晋升发展、工作环境等求职关键问题。各企业工作人员耐心答疑解惑，细致介绍岗位详情。整场招聘会供需对接高效有序，运转顺畅，现场70多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本次招聘会依托湘潭优质岗位资源，精准落实援藏惠民政策，以务实举措助力山南青年就业增收，赋能地方民生发展。
2: 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西藏自治区初赛10号在拉萨举行。
4: 西藏广播电视台
5: 拉萨融媒、
6: 林芝融媒、
7: 山南融媒、
8: 松美县融媒、
9: 猫中卡县融媒、曲水融媒，
10: 来自全区各地新闻战线的18名一线记者讲述亲历亲见亲闻的基层故事，展现新时代西藏新闻工作者践行四立、讲好西藏故事的责任与担当。
11: 2014年呢，是全国对口支援西藏30周年。那我在这趟就是白朗县，
12: 我不信这曲水的土地长不出好枝子。后来，两亩试验田真的长成了30余亩种植基地。
13: 青稞地里的普洱秀，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永远挂在脸上的笑容。
10: 笔尖记录时代，镜头见证初心。参赛记者们用一个个鲜活故事勾勒出西藏发展变迁的生动图景，展现了新闻工作者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良好风貌。
14: 我带来的故事是怒江边的守望，是把昌都的怒江大桥当时修筑时18军的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
15: 我为参加这次活动而荣幸，这样的平台给了很多全区各地市来的记者一个展示自己也讲述西藏故事的机会。我希望这些故事能被在场的观众所铭记、所熟知、所传播。
10: 此次线下比赛决出的4名选手以及1名通过网络遴选的优秀选手，将代表我区新闻战线参加全国选拔赛。
16: 现场聆听了各位同行分享的一线采访经历呢，也从大家的故事里头学到了很多记录基层、挖掘暖心素材的好思路。我会把这次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日常采访工作当中，用心讲好身边的基层故事。
17: 好记者的线索和故事就藏在基层，藏在这个百姓中间。我想说，未来我们会一起努力，不断地深入基层，用行动去践行四立，带着我们的热忱去发掘基层的好故事，西藏的故事。
18: 我们的西藏的记者是有能力讲好西藏故事的。我也提前祝福我们能够参加国赛的记者，在国家级的比赛上取得更好的成绩，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爱上西藏。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0: 近日，拉萨市依托医保高铁平台推出价格雷达便民比价工具，市民群众通过微信公众号即可一键查询全市定点药店同款药品价格，并支持按价格或距离排序自由选购，有效打破购药信息差，让药品消费更加透明惠民。目前该工具已覆盖全市388家定点药店，累计使用量达107万次。
0: 日前，林芝市举办自治区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林芝分赛区选拔赛，赛事设置基础知识测试、案例分析、实务即问即答3大环节，全面检验参赛者理论素养与实战能力。参赛选手将日常走访、矛盾调解等经验融入比赛活动，以赛促学。

0: 以赛强能，为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注入新动力。近日，班戈县举办天湖儿女赵丹心、盛世协清宋党恩文艺演出，演员以悠扬歌声和特色舞蹈抒发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活动立足本地文化资源，以文艺凝聚民心，传递感恩之情，充分发挥文化浸润作用，营造出感恩奋进、和谐喜庆的浓厚氛围，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日前，自治区2026年健康进晚家文艺伴我行主题巡演走进贡觉县，活动将视力保护、传染病防控、心理健康等知识融入歌舞表演、情景剧和互动问答、寓教于乐。现场同步设置健康服务点，发放科普手册，提供专业咨询，推动优质宣教资源下沉基层，稳步提升农牧民群众的健康素养。
0: 近日，浪卡子县开展听障人群免费筛查救助公益活动，活动中医疗专家为就诊群众进行细致测试评估，并耐心讲解人工耳蜗植入、术后调试、康复训练等流程及补助政策，切实将医疗救助措施精准落地，惠及民生。
2: 近日，自治区红十字会医疗团队联合定日县中心医院深入基层，开展为期7天的白内障专项筛查及免费复明手术义诊活动。活动累计完成618名群众眼疾初筛，为63名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集中实施免费复明手术，助其重见光明。活动旨在将优质眼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3: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4: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1000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3: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赵峰，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任务急，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
2: 嗯，

0: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货。
1: 有，
0: 把前台有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井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嘿，
0: 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会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响。
1: 好嘞，
0: 走到那边谈谈。
1: 好。
4: 哎，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伙，
4: 捣碎蛋。
1: 好。
0: 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1: 对。

0: 同事哦。
1: 大来，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3: 李先生，你们都来了。
4: 张大爷，你好啊！哎，
3: 我是水龙车，
4: 找不到。

0: 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哎，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举出来。
2: 哎，你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禄军藏的粮食就是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祥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祥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哎，明白吗？出发！
1: 是。
2: 太君，
1: 王芝麻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给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0: 他带多少人？
1: ，
2: 范一贯。
1: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1: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免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1: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来了？
1: 嗯，都来了。
2: 报告，
3: 特等侦查员侯大章来到。
0: 哎呀，大章是你呀，快来！
3: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2: 李大婶，
3: 李大婶你好啊。
2: 大婶，大
3: 家
2: 好啊，
3: 大婶可想你了，
0: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1: 老李，区委书记，
3: 祥子，
1: 吴大叔。
4: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1: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1: 是，来，等你们研究一下。
4: 好，
1: 那好。
0: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

0: 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1: 吃
0: 现在。
2: 来，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姑娘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姑娘运出去。
1: 好吧，
3: 好。
1: 哎，还有啊，小西装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2: 不理他，你们去吧。
1: 好。
4: 不是，老侯，
5: 来吧，学长。哎，
0: 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1: 不，我还有事儿呢，
0: 一块儿来啊。哎，
4: 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0: 掌柜的，你向阳的游击队下来了。
4: 你看清楚了？
0: 是，看清楚了。
4: 我马上进城报告去。

0: 八成，我给你成吧。
1: 我自己来。
0: 你看，不捡的。
2: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打日本鬼子。
3: 行，有种。
4: 小姚子，
2: 以后
4: 啊，金
2: 姚子。老秦，
4: 行
2: 了，老秦爷，哎，有谁得结实吗？
4: 结实，
2: 来这边坐。
4: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
5: 还想你了。
1: 你都好啊，
4: 老秦，你坐好，坐下坐下，你们都坐下。
5: 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4: 老秦还挺结实啊。
5: 老秦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6: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0: 我也是游击队长。
4: 哎，小杨子
7: 啊，
4: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7: 啊？
4: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8: 老秦爷
4: 啊，
8: 你又说上了。
4: 哦，嗨，嗨去，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9: 翠萍，拿出来吧。
8: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10: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8: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4: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这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是我呀，
1: 啊，
0: 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
1: 你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啊？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0: 队长，
2: 等我停下。
0: 李向阳在里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3: 确实吗？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3: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3: 到李庄去。
4: 是。
2: 向李庄去，
1: 往那边走。

0: 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3: 好吧。
4: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阿姨。吴大叔
3: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3: 走。
1: 区委书记，等俺师里商量一下。
3: 好吧。

0: 咱们怎么打？这步棋啊，咱们这儿走。
1: 怎么走？他是分两路来的吧？是。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对陈康赖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0: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2: 对，
0: 走，下豆。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西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

0: 红枣生扎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膳食纤维特别足。西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养胃，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开胃消食，解油腻，助消化，吃完不胀气。茯苓山药面，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3: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纪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

0: 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呢，放心。
2: 这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这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彼得草本果蔬面。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儿，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5: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3: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母芋荞麦面、西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生渣面，百搭美味，拌着吃， 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0: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成

0: 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必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3: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4: 那我算肥胖吗？
3: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4: 那怎么办？
3: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5: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京东。

0: 你们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走走走，
0: 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们又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2: 哎，你们看，你们看，
3: 我看
2: 怎么样？好啊。
1: 哎，曲委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们，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4: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3: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的。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啊。你这把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5: 哼，
0: 对，
5: 李襄阳啊，地洞里入ったじゃないか。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们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5: 我他妈枪毙你！
4: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5: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4: 啊，我就知道赵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5: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4: 嘿，
3: 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6: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小杨，宋景这回来呀，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6: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3: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1: 是，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7: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4: 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
4: 哈，
5: 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去去，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5: 王师长，
6: 到底有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妮儿嘞，
4: 拿牌拿牌，
7: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快，五来，七
4: 拿，
7: 给，配对驴，八到底，九自己，破，看，
1: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来了。
7: 是他呀？
1: 是啊。肖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7: 是。来，往上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1: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7: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嗨，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7: 去
1: 来来来，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7: 对嘛，
1: 来来来来来来，坐坐。

0: 去。
1: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2: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1: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走吧。

0: 你们慌什么？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你别怕，小溪墩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1: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0: 是啊，这我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
2: 徐伟书记，
0: 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2: 嗯，
0: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 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儿啊！
2: 好了，
0: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0: 太君。
1: 嗯
0: 哼。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喽、
0: 哦，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2: 通地道吗？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吗？
4: 来，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队长，
3: 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
4: 来来来，再喝点，
3: 喝一杯。不许动！
4: 好，
5: 我是李先生。
3: 大家慢点。
6: 西装炮楼点着了，
3: 他们真行啊，妈妈！
6: 这回宋景得往回跑了。
3: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6: 好，走。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1: 哦，看什么？看我！

0: 李师长，张大爷，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1: 你注意点。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 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直粮一部运往山区。
0: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打吧，队长，队长，响兵令，
2: 对，咱们进去，对，打吧。
0: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速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静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坊，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想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5: Cool.

0: 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三位，吃点什么？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去说我进城了啊！
2: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4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

0: 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1: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2: 这儿有这个吗？

0: 城西刘家村的。
1: 进城干什么？
0: 吊孝来了。嗯，
1: 给谁吊孝？
2: 阿三，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3: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0: 啊！哎呀，天哪！
4: 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吧？
2: 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3: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0: 啊，谢谢了，谢谢。
5: 站好，站好，站好。
0: 是是，
5: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0: 是。
5: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2: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5: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2: 长不了，长不了。
5: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规定啊？
2: 是是。
5: 滚吧。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3: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2: 不敢，不敢。
3: 就这样说。
2: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宝洞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2: 哎，小曼，小曼，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3: 钟队长，钟队长，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2: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4: 让他们出来。
5: 好好，
4: 哎，快喊，哎，快喊吧，
5: 哎。
6: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2: 不出来把洞挖开，
4: 挖开，
2: 挖
4: 挖，
2: 快挖。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口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了筷子往下流。

0: 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3: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4: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5: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淌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我
6: 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3: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3: 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3: 美味更实惠。
1: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0: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3: 退，
0: 买贵了
3: 退，
0: 通通给你退，
1: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0: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3: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8: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0: 牛肉低脂肪

0: 糖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
1: 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2: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谢谢你，我走了，再见。不见了，花。哦，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松井优夫基，杀了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察清楚啊。走，小光。
1: 啊。
0: 什么？哎？什么？
2: 李先生把军火列车炸了？
0: 畜生！
3: 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4: 是。
5: 队长，我们来了。
6: 好吧。
5: 李队长，
6: 找地方休息。
3: 好，到这边来。
5: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6: 继续侦查。
3: 好。
5: 往前准备战斗。
6: 好。
5: 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去。
1: 回哪儿了？回李庄。
0: 回李庄？
1: 嗯。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老孟，
1: 老孟，你不要紧吧，老孟。
2: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1: 好，
2: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
0: 老孟啊，我去吧。
1: 不，还是我去吧，我道叔。
3: 徐文书记，糟了，南头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2: 啊。
4: 快点，什么？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
3: 跟我走。
4: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5: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4: 安心点了，
5: 报告。

0: 说吧，啊？哎，老子胆，出来。
1: 老七爷，
2: 老七爷。
0: 哎，出来嘛。

0: 看，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60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啊，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
0: 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1: 不知道。
2: 烧死他！
0: 走走走！走

0: 间断了，快请马到李庄，报告中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你二路！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你当一定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4: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5: 我消一圈，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3: 集合
6: 集合，
3: 哪里大枪？
0: 我知道。

0: 你也好，
1: 系。

0: 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1: 王秦义。

0: 我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1: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李湘阳还在城里吗？这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嗯。你要秘密的，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些人，要盯紧。
3: 是。好，白的。站住！
1: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
4: 李向阳，抓住他！抓住他！抓住李向阳！哎，抓住他！太君，太君，
1: 行吗？那边八楼有的是，从这边走，这边走。

0: 鱼，
1: 出来，开路，
2: 走，进。

0: 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
0: 爹，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啊！别动！别动！啊！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1: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1: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1: 出城，走，
0: 走。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啊，太君，什么事儿？
1: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0: 哎，那么李向阳呢？
1: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0: 哎，太君，我可马上出发了。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太君，我吴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

0: 带路。
1: 你要带路？
2: 好，我带路。
1: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急了，哎，咱们
1: 啊，你要投降了
0: 啊？不不不，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5: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一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6: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2: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 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3: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5: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5: 大组合更实惠，
6: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你们去吧，
1: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1: 同志们，上马！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10号，云端阿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党日，即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文艺志愿服务公益行活动，在拉萨火车站站前广场举行。活动重磅推出原创音乐作品《云端阿妈》和纪录片《天路20载》，把幸福新西藏的鲜活模样唱进歌里，收进镜头，礼赞青藏铁路通车20载的闪光岁月。
1: 线上有你，送来几滴深深。
2: 当悠扬的歌声在现场响起，江阳卓玛倾情演唱的《云端阿妈》，不仅是对天路20载的深情礼赞，也是一首写给青藏铁路建设者与守护者的情诗。这也是该原创作品首次面向公众现场演唱，配套音乐 MV 同步首发。
3: 我们母亲也叫阿妈，祖国也是我们的阿妈，很有大爱的这么一首歌曲，融合在一起，这叫《云端阿妈》，就形成了一个既深情又有很深厚的情感的这么一首歌曲。
4: 沿线啊，进行采风，职工们给我讲，青藏铁路就是妈，她给我吃，给我穿，给我这份职业，这份荣光。长长的钢轨啊，就像母亲慈祥的泪光，捕捉住他们真挚的情感。也让我在宏大的叙事背后发现了另一个视角，云端阿妈就油然而生。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中心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西藏总站合作的重点纪录片《天路20载》同步首发，5集纪录片回溯青藏铁路通车20年的历史变迁，挖掘感人故事，展现出媒体努力打造精品作品、讲好西藏故事的使命担当。
5: 进行了深度的挖掘，很多故事非常感人，尤其是在一线，因为这条路的诞生，让他们的生活加。家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深深地打动了我们创作者，希望能够通过镜头生动地展现给广大的电视观众。
2: 活动中，经典歌曲《天路》响起，再次点燃现场，全新演绎的姊妹篇《天路长歌》以更加深情细腻表达致敬这条世界屋脊上的钢铁哈达。
6: 天路从小到大，只要听到这首歌，我就感觉热泪盈眶。我们会坚守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这种精神，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去践行它。
7: 好像就回到了我们当时2006年沿线我们保安全当中的一些场景。我是第一批进入青藏的铁路到拉萨来的，

0: 见证了青藏铁路一个发展，也见证了我们西藏经济的一个发展。
1: 活动现场还捐赠了19米长卷拉林铁路全景长卷图，高原铁路的壮美风光尽收笔墨之间。从民族特色的藏戏歌舞表演，到饱含温度的微党课，以及西藏书法家协会现场书写赠送书法作品，一系列丰富活动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了群众身边。
0: 我们是坐着青藏铁路去求学的，对我个人以及我的家庭来说的话，那就是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非常的感激每一位铁路工作者，希望我们的青藏铁路越办越好。
2: 7号至11号，2026同心共筑中国星拉萨型大型医疗公益活动有序开展。来自全国三甲医院的千余名医疗专家分批下沉至拉萨8个县区，围绕健康宣教、基层义诊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惠民服务。
1: 走进城关区朵底小学，医疗专家团队把健康课堂搬进了教学楼。医护人员结合高原气候特点与青少年生长发育规律，讲解高原常见病预防、口腔健康护理等日常医用知识。科普课堂结束后，专家团队还为学生开展了先心病、脊柱侧弯全覆盖免费筛查。符合手术指征的患儿将获得全程免费救治。
3: 叔叔阿姨教会了我们很多，比如说怎么爱护牙齿，怎么保护自己的脊椎等很多知识。
4: 我们会用听诊、问诊的形式，还有心脏超声，把这些疑似有先天病的孩子们进行初筛和复筛，确诊有先天心脏病的孩子呢，部门会组织他们到北京来进行手术。
1: 城关区人民医院是此次活动的核心定点之一，这两天不少群众早早来到现场，专家们全天坐诊细致检查，并免费发放对症常备药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实实在在减轻了高原群众跨区域就医的经济负担和奔波之苦。
5: 北京给千万的人都两个点皮子，那你不得给医了？湖南那边那边面具药是不是也能给？没事，日本那边面的是药的点能给，能给别人的药是不多？湖南能不能有点干个药是不多了？
1: 在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卫生服务中心，专家团队一边为患者提供常见病诊疗与个性化康复指导，一边向基层医护人员开展实操带教，帮助提升基层医疗机构的长期服务能力。
0: 专家们给我们基层一线医护人员带来了一些学术分享，提升我们的专业能力。下一步，我学以致用，不断规范诊疗流程，提升我们的综合服务能力，全力打造群众满意的医疗服务。
1: 此次公益活动除了校园筛查、医院义诊、街道入户之外，医疗队还深入偏远乡镇村落开展流动巡诊，并在青藏铁路沿线4站设置流动义诊点。
2: 近日，由山南市、湘潭市两地政府及湖南省第11批援藏工作队联合打造的湘潭专场就业援藏招聘会走进山南。
6: 本次招聘会汇聚两地75家优质企业，释放1400多个就业岗位，精准为山南高校毕业生搭建高校求职对接平台。招聘现场，众多应届毕业生携带求职简历，与企业招聘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咨询薪资福利、晋升发展、工作环境等求职关键问题。各企业工作人员耐心答疑解惑，细致介绍岗位详情。整场招聘会供需对接高效有序，运转顺畅，现场70多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本次招聘会依托湘潭优质岗位资源，精准落实援藏惠民政策，以务实举措助力山南青年就业增收，赋能地方民生发展。
2: 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西藏自治区初赛10号在拉萨举行。
7: 西藏广播电视台
8: 拉萨融媒、
9: 林芝融媒、
10: 山南融媒、
11: 松美县融媒、
12: 茂中卡县融媒、曲水融媒，
13: 来自全区各地新闻战线的18名一线记者讲述亲历亲见亲闻的基层故事，展现新时代西藏新闻工作者践行四立、讲好西藏故事的责任与担当。
7: 2014年呢，是全国对口支援西藏30周年。那我在这趟则是白朗县，我不信这曲水的土地长不出好枝子。后来，两亩试验田真的长成了30余亩种植基地。
14: 青稞地里的普鲁秀，那是
8: 都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本人，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永远挂在脸上的笑容。
13: 笔尖记录时代，镜头见证初心。参赛记者们用一个个鲜活故事勾勒出西藏发展变迁的生动图景，展现了新闻工作者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良好风貌。
2: 我带来的故事是怒江边的守望，是把昌都的怒江大桥当时修筑时十八军的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
12: 我为参加这次活动而荣幸，这样的平台给了很多全区各地市来的记者一个展示自己也讲述西藏故事的机会。我希望这些故事能被在场的观众所铭记、所熟知、所传播。
13: 此次线下比赛决出的四名选手以及一名通过网络遴选的优秀选手，将代表我区新闻战线参加全国选拔赛。
2: 现场聆听了各位同行分享的一线采访经历呢，也从大家的故事里头学到了很多记录基层、挖掘暖心素材的好思路。我会把这次学到的经验运用到日常采访工作当中，用心讲好身边的基层故事。
9: 好记者的线索和故事就藏在基层，藏在这个百姓中间。我想说，未来我们会一起努力，不断地深入基层，用行动去践行四立，带着我们的热忱去发掘基层的好故事，西藏的故事。
10: 我们的西藏的记者是有能力讲好西藏故事的。我也提前祝福我们能够参加国赛的记者，在国家级的比赛上取得更好的成绩，站在更大的舞台上，去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爱上西藏。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3: 近日，拉萨市依托医保高铁平台推出价格雷达便民比价工具，市民群众通过微信公众号即可一键查询全市定点药店同款药品价格，并支持按价格或距离排序自由选购，有效打破购药信息差，让药品消费更加透明惠民。目前该工具已覆盖全市388家定点药店，累计使用量达107万次。
1: 日前，林芝市举办自治区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能力大赛林芝分赛区选拔赛，赛事设置基础知识测试、案例分析、实务即问即答三大环节，全面检验参赛者理论素养与实战能力。参赛选手将日常走访、矛盾调解等经验融入比赛活动，以赛促学、以赛强能，为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注入新动力。近日，班戈县举办天湖儿女赵丹心盛世协清送党恩文艺演出，演员以悠扬歌声和特色舞蹈抒发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活动立足本地文化资源，以文艺凝聚民心，传递感恩之情，充分发挥文化浸润作用，营造出感恩奋进、和谐喜庆的浓厚氛围，进一步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3: 日前，自治区2026年健康敬晚家文艺伴我行主题巡演走进贡觉县，活动将视力保护、传染病防控、心理健康等知识融入歌舞表演、情景剧和互动问答、寓教于乐。现场同步设置健康服务点，发放科普手册，提供专业咨询，推动优质宣教资源下沉基层，稳步提升农牧民群众的健康素养。
1: 近日，浪卡子县开展听障人群免费筛查救助公益活动，活动中医疗专家为就诊群众进行细致测试评估，并耐心讲解人工耳蜗植入、术后调试、康复训练等流程及补助政策，切实将医疗救助措施精准落地，惠及民生。
6: 近日，自治区红十字会医疗团队联合定市县中心医院深入基层，开展为期7天的白内障专项筛查及免费复明手术义诊活动。活动累计完成618名群众眼疾初筛，为63名符合手术指征的白内障患者集中实施免费复明手术，助其重见光明。活动旨在将优质眼科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昨天是世界人口日，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11: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0: 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伊静璇。纵观人类的历史，在极端环境中的生存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研究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和管理方式，对于理解人类社会的传承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当时人类主要依靠狩猎和采集来获取食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开始驯养一些动物，比如猪、羊，又比如青藏高原最具代表性的牦牛，都是先民利用智慧驯化出的饮食来源。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正是生活在藏东地区的古人类如何利用动物资源的话题。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西藏昌都的小恩达遗址，把时间拉回距今4000到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想象一下，那是属于远古人类的技术革命期。在这个时间段，人们掌握了许多重要的工具制作技术，开始充分利用环境，改

0: 造环境。也因而逐渐进入了原始农业和家畜养殖的发展期。而在当时的华夏大地上，最常见的家畜，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有猪、牛、羊等，尤其是猪可以说是全身都是宝的肉食来源。这一点在新石器时代西藏的周边地区同样如此。考古发现，以卡若和小恩达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西藏先民与周边甘青川西地区关系紧密，密切交流。而根据大地湾、西山坪以及营盘山等遗址的动物考古发现，在当时甘青川西等低海拔地区遗址，猪科动物的遗存标本数至少占各遗址可鉴定标本数的一大半。这让我们不禁好奇，在家猪遍布的新石器时代，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小恩达地区的先民获取的动物资源主要来源有可能是家猪吗？又或者小恩达的先民并没有特定的偏好，随遇而安？对于这些疑问和好奇，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2012年小恩达遗址动物遗存的分析鉴定者，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张正伟老师，来帮我们精准解答这些疑问。张老师，有请。张老师，您好。
1: 您好。
0: 我们这边请。
1: 谢谢。
2: 张正伟，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研究员，动物考古实验室负责人，主要关注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动物考古研究。
0: 张老师您好，欢迎来到珠峰讲堂。
1: 哎，主持人您好，很荣幸能到珠峰讲堂来分享我的所学所思。
0: 张老师，今天来到珠峰讲堂，主要想跟您聊一聊关于动物考古方面的问题。其实动物考古是考古学当中一个非常细分的领域，您能简单介绍一下您是怎么和动物考古结缘的吗？
1: 说到我和动物考古结缘，我想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这个动物的骨骼、动物的化石是一个非常令他们感兴趣的一个材料。那专门研究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的这个动物考古学，那自然而然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门类。那可能是一个情感上最初的一个接触的动机。那随着我对这个动物考古的了解越来越深入，我就发现呀，其实古人的生活里面，衣食住行，他们的音乐文化等等方方面面可能都有动物的参与。所以到后面我就发现，其实动物骨骼这样的材料，它可能就是我们了解古人的生活的全方面的一种万能钥匙。所以让我这个在里面越陷越深，到现在变成我所从事的行业了。
0: 那我们在研究动物考古是不是需要很多的关于骨骼解剖学的知识啊？
1: 哎，对，确实是这样。其实咱们从考古遗址里面发掘出来的动物骨骼，我们要研究它们，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对它们所来自的动物的具体的种属有一个了解。它们是来自于老虎呀，来自于鹿呀，来自于猪呀等等。那么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让我们来鉴定出这些动物骨骼它们的种属的信息，像大家所熟知的 DNA 的技术等等科技分析，当然是非常好的方法了。但这些方法呢，一方面他们所耗的经费可能稍微来讲要高一点，同时呢他们对于骨骼本身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损害。那么跟这样的高科技的检测相比，我们在考古研究里面还常常通过骨骼本身它们的形态的区别来鉴定它们的种属。所以在我们这个动物考古的研究领域里面，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呢，就通过观察比较动物骨骼的形态的特征来鉴定它们的种属信息。
0: 确实，而且我们从遗址当中发现的动物碎片，它肯定不是一个原貌，我们还需要从7000多件动物碎片当中去寻找再发现，相当于是窥一斑而知全貌了。
1: 对，这也其实是我们工作里面的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今天要了解的这个遗址呀，它所在的地方属于我们的横断山的这样一个地理空间。这个地方有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生活在这的动物的种类非常的多，可能在全世界看来它也是一个动物的多样性非常高的区域了。再给我们什么挑战呢？有很多动物它的骨骼的形态我们之前可能从来没有研究过， 所以挖出来东西拿到手里面一看，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所以好在现在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一些其他的研究者，我们都在不停地在拓宽或者在补充我们关于横断山区这个区域动物骨骼的形态的了解。那么有了很多年的工作了，我们现在对这个区域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呢，对它的形态了解相对来说较为的深入，我们可以做一些比较准确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了。这是咱们的研究的一个前提。
0: 那这种困难可想而知。那接下来我们就顺着这个难点，请张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西藏昌都的小恩达遗址当中又有哪些对于动物考古的发现呢？张老师，请。
1: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过去青藏高原的古人如何利用动物资源的故事。我们都知道，青藏高原是一个充满极致体验的地方，是人类高海拔适应极端环境的试验场。曾几何时，在这方土地上，人类的生存本身就像是一个奇迹。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是，最近有越来越多的考古学新发现，刷新了我们对于这样一个极端环境的认识。比如说，在青藏高原东北部的边缘，甘肃的夏河县有一个叫白石崖的溶洞里面，曾经发现了距今16万年以前的一个古人类的化石。经过古蛋白质和古 DNA 的分析，我们发现它实际上属于一个已经绝灭的古人类丹尼索瓦人。这就表明了至少在16万年以前，广义的人类实际已经开始在我们极端的青藏高原活动了。虽然在那个时候可能还在相当边缘的地区，但是边缘的海拔已经相当高了。那很多考古学新发现表明，人类进入到海拔更高的青藏高原的核心地带的年代呢，也相当的早。考古学家们在西藏纳曲发现了距今3万年到4万年的尼阿底遗址，甚至于呢，在西部地区发现了距今10万年到5万年左右的梅隆达普遗址。这些发现都告诉我们，在数万年以前，人类实际上就已经能够进入到青藏高原非常核心的地带了。那想想今天我们要适应青藏高原的环境已经非常吃力，那生活在古代的先民们没有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种种的技术与医疗条件，那他们怎样拓殖和克服高原的极端环境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了，这也是我们西藏考古急需探索的一大命题。

那到目前为止，青藏高原上已经发掘和研究过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部分呢，像都集中在高原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其中在高原东南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就是我们昌都市的卡若遗址。卡若遗址是青藏高原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它代表了青藏高原上一个距今4000到5000多年的古代文明。卡若遗址的第一次发掘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童恩正先生主持的。当时童先生就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在卡若遗址里面出土了很多的动物骨骼，所以当时呢，收集了一些标本，交给了古生物学家黄万波先生研究。这实际上可以算是我们西藏动物考古研究的起点。但是呢，另一方面比较遗憾的是，因为这个工作做得很早，我们现在很难直接用当时的数据来做更细化的研究。所以在21世纪，四川大学考古系和西藏文研所合作，在卡若又有了2次后续的发掘。虽然在卡若也收集到了一些新的动物标本，但是由于后续的发掘整体的面积比较小，收集到的标本呢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对卡若先民的动物利用的情况了解仍然十分的粗略。所以为了更好的理解西藏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动物生业的情况呢，我们就把我们的视野放到了在地理上、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在年代上都与卡若遗址非常接近的另外一个遗址，我们的小恩达遗址。

0: 这个遗址呢，是2012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的陈祖军研究员主持发掘的。小恩达遗址的海拔是3140米，它离卡若非常的近。今天如果我们去这个地方，在这两个遗址之间开车通行的话，只需要十几分钟的时间。光这么想可能有些抽象，我们先来看一个小短片，实地的来看看卡若和小恩达遗址考古现场的情况。
1: 在西藏昌都地区，从北向南流淌着一条大河，在中国境内叫做澜沧江，出境后在东南亚叫湄公河。在河流上游的阶地上坐落着昌都卡若遗址，而小恩达遗址则在卡若遗址上游的昂曲河畔。昂曲河和扎曲河都是澜沧江的主源，在昌都汇合称为澜沧江。卡若遗址出土的文物显示，当时西藏东部的卡若文化与甘青川西地区的史前文化关系紧密。卡若遗址发现了彩陶器、磨制石器，还有骨制的装饰品，很多都与位于我国西北的甘肃马家窑、青海宗日等遗址的发现非常接近，表明这些地区的人群在新石器时代一直存在密切的交流。在器物之外，植物考古学家还系统地研究过卡若遗址出土的古代植物种子，发现卡若古人依赖粟和黍这两种作物，通俗讲就是小米和黄米。恰巧在西藏周边的甘肃、青海和川西地区海拔较低的地带，新石器时代先民主要的粮食来源就是种植粟、黍。
0: 那通过短片我们可以看出，以卡若和小恩达遗址为代表的这些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他实际上与甘青和川西地区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密切的文化交流，在器物、在粮食作物来源上，他们都有很高的相似性。那这些相似性呢，自然也使我们好奇，西藏东部新石器时代的古人，他们在动物资源的利用方面是否也和我们甘青以及川西这些低海拔地区的古人一样呢？也是以饲养家猪为主。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就需要利用到我们动物考古学的知识了。在小恩达遗址发掘的过程中，西藏文研所做了非常细致的动物考古标本的收集工作，一共收集到了7000多件保存非常好的动物标本，让我们理解西藏东部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的动物利用情况有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那刚才我们抛出了小恩达先民是否也依赖家猪这么一个问题，对吧？那如果我没有在小恩达遗址做动物考古研究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小恩达遗址先民，因为他们在各方面都与甘青、川西的低海拔地区非常相似，那他们可能也跟他们的动物资源利用的方式非常相似。但是呢，经过我们的动物考古研究，我们发现实际情况其实大相径庭。饲养家猪这种深夜方式在小恩达其实并不常见。我们在小恩达确实发现了一些猪的标本，但是这些标本的数量非常的少，在所有的标本里面只占到了1%左右。那这样的动物利用策略和新石器时代甘青和四川西部等等低海拔地区的大地湾、西山坪、狮灶村等等遗址的史前先民，他们依赖家猪的这种深夜模式呢，就完全不同了。这说明在新石器时代，西藏东部的先民，他们虽然和甘青、川西这些地区的古人有很密切的文化交流，但是呢，他们在动物资源的获取和利用上面好像有着自己的生存之道。那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在小恩达出土的动物遗存里面，完全是以野生动物为主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已经发展出了以粟黍的种植为主的农业，但是呢，相比其家畜养殖，小恩达的先民他们更偏重于狩猎。这是什么原因？

造成的呢？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句古话也许可以从某个意义上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西藏东部的横断山区是一个动物物种非常丰富的地带。中国现在已知的哺乳动物里面，可能有将近一半在这个地方都有分布。小恩达遗址，它正好就在横断山区当中，一个我们称为生态的过渡性的一个区域。遗址周围的植被的类型非常的多元，相应的动物的资源呢也就非常的多样化。这种生态上的可供性可以说是小恩达先民所采取的狩猎策略得以持续的一个基础。那更进一步的，我们想了解小恩达先民最常狩猎的会是一些什么样的野生动物呢？那么按照现在青藏高原比较常见的物种来推测，我们会猜会不会是野牦牛、野猪这样的一些常见的物种呢？但是我们的发现并非如此。在小恩达的动物骨骼里面，数量最多的其实是偶蹄类的鹿类动物，其中最主要的呢是麝以及狍子这两种动物，它们所占的比重最高。麝我们比较熟悉了，就是能产奇香的一种行丝鹿的动物，有些人呢也把它叫做香樟。狍子呢，就是传说中的东北神兽傻狍子，鹿中的二哈。但实际上除了在东北，狍子在我们国家南方西南也是十分的常见的。那在小恩达，除了麝以及狍以外，比重很高的还有一些体型很大的以及体型中等的鹿类动物。那看到这里，大家不禁要想，为什么小恩达的先民显示出了这种狩猎的偏好？那首先肯定是出于对肉食资源的考虑了。麝和狍这些动物呢，它们的体重一般在15到20公斤左右，它足以提供大量的肉食资源。同时呢，它们的骨骼里面还含有骨髓，这些也是古人可以利用的营养物质。那么同样是吃肉，为什么小恩达古人他们偏偏选择了麝和狍这两种动物呢？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要涉及到资源的丰富性。我们知道小恩达这个地方，它处在资源多样化的一个山地河谷的地区，当地典型的是高山垂直型的植物分布，让小恩达的先民呢可以非常方便地进入到海拔2500米到5000米之间的高山草甸、灌木、阔叶林、针叶林等等的植被环境里面去。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种跋山涉水颇具挑战性，但对于狩猎社会的古人而言，上个山可以说不在话下。那小恩达先民他们喜欢捕猎的麝、狍子等等这些哺乳动物的主要栖息地，恰恰就是这些灌木和森林地带。比如我们知道，麝非常喜欢海拔19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灌木以及森林的边缘地带，而狍子呢，非常喜欢海拔4000米以下的阔叶林，或者是阔叶针叶的混交林这样的森林地区。那我们再来看看小恩达遗址出土动物个体的死亡年龄。根据我们的分析，我们发现小恩达的各类动物呀，它们除了极个别的个体，绝大部分呢实际上都已经成年了，或者我们讲它们达到了性成熟的阶段，也就是它们的体型接近了它们的最大值。这说明这些小恩达先民能够非常有选择性的去捕猎这些体型较大的成年的动物。那可能正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动物资源相对的丰富，所以给了他们这样选择的自由。那么这些鹿类和麝类动物除了为新石器时代的小恩达居民提供了果腹的食物之外，是否还有别的用途呢？答案也是肯定的。我们在小恩达遗址还发现了5件用麝的犬齿制作的装饰品，说明这些小恩达先民他们对于麝的犬齿可能有一些非常特殊的审美上的偏好，而这种文化偏好可能也会促使他们更倾向于去狩猎麝这种小型的鹿类动物。那除了这些装饰品之外，我们实际上还在小恩达遗址当中发现了数十件的用这些动物的骨骼和鹿的角制作的工具，包括什么呢？包括了骨针、骨锥、骨凿等等。那另外呢，其实这些大型和小型的鹿类

动物，它们还可以给古人提供大量的皮毛，用来制作御寒的衣物。所以综合来讲，这种多种多样的野生动物呀，既为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提供了食物，也给他们提供了生产御寒的工具，甚至于装饰品。

0: 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视野放到更广阔的时空中去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在青藏高原的南部以及喜马拉雅山区这些和小恩达的环境呢非常接近的地区，生活在那里的人群直到今天实际上也非常依赖就近狩猎的方式来获取动物资源。这些现代猎人的狩猎偏好和这些高原古代的先民也是高度的类似，这也说明了这种深夜模式对于适应青藏高原的环境来说是非常的有效且稳定的，这也是这种模式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核心原因。那我们在西藏近年来做的这些工作可以说有效地增进了我们对于中国古代动物深夜模式的理解。我们过去常常认为新石器时代标志着人类开始探索农业和畜牧业，他们学会了种植谷物，同时呢驯养动物，这使得更加复杂的社会模式得以成型。但是小恩达遗址的动物考古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上面，我们人类的生存模式实际上存在了高度的多元性。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目前已经有的动物考古研究他们所涉及的遗址呀，从区域上面来讲还是集中在我们高原的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同时呢他们的年代也相对来说比较晚一些。现在的这些考古资料告诉我们，在距今数万年之前，我们人类其实已经踏足了高原的各个地区，那其他区域的这些早期狩猎者的深夜模式仍然有待今后动物考古学的持续探索。那以上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张老师刚才精彩的分享。没想到在四五千年之前，比起牛羊猪这些家畜，西藏东部的先民们对鹿类动物竟然会更感兴趣。那我有一点好奇的就是，您刚刚提到在小恩达遗址当中出现了非常多的獴和狍子，那当时的人们在灌木和森林当中捕猎到它们之后，是会就地分解挑肥拣瘦的带回去，还是直接就地抬回去呢？
0: 哎，感谢主持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知道呀，其实这个哺乳动物，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分成各个部分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发现有一些部位呢，它所包含的肉或者是其他我们人类可以利用的资源相对来说多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躯干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上肢上半部分，或者我们的大腿的部位，但还有一些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手掌或者脚掌的地方，它的肉呀或者它的这个骨髓呀等等脂肪含量非常的低了。那么在这个动物考古研究里面，其实我们根据这样的资源的分布，我们有个很重要的假设，就如果说这些猎人他们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狩猎的话，他们往往会就地把这个猎物给它大卸八块，然后把里面这个利用成分多的营养物质多的部分给它搬回他们的居住的地方去。那我们想一想，在这个小恩达这样的地方，海拔3000多米了，人除了要跑去狩猎，同时呢还是在一个低氧的环境里面去狩猎，所以本身这就是一个非常繁重的工作了。如果他们去了较远的地方狩猎呢，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肯定还是跟别的猎人一样要挑肥拣瘦，把这个更好的部位搬运回去，那么像手掌呀脚掌呀这些资源差的部位可能就扔在原地了。但我们根据对于小恩达出土动物骨骼的分析，我们发现其实无论是这种体型很大的动物还是体型一般的动物，它们身体部位基本上都很完整的出现在了遗址里，所以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些小恩达的猎人呀，他们肯定没有走很远的地方去狩猎。刚才您也提到了，在小恩达的周围又有森林又有灌木，可能还有草地，那其实是一个植被非常丰富多元的一个环境，那自然生活在这里动物物种也非常的丰富。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能够足不出户或者说没有去很远的地方就能够获得这些猎物，然后把他们整个的搬回了遗址来。
1: 张老师说的特别的形象，青藏高原给我们人类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挑战，但没想到也会给这里赋予这么多丰富的物种资源。那其实张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昌都和当时小恩达时期有没有区别呢？
0: 其实之前有一些研究古环境的专家，他们在昌都，其实就在离卡若遗址和小恩达遗址不远的地方，他们做过一些古环境的重建的工作。那根据他们研究，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4000年、5000年以前，昌都地区的环境跟今天是非常类似的，甚至还有可能比今天还有稍微的温暖和湿润一点。也就是其实可能相比于今天来讲，在卡若，在小恩达的时代，可能是更适合人们生存的一个环境。
1: 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今天以小恩达遗址动物考古这一别开生面的切入点，张老师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分享。的确，人类对资源的利用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息息相关。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不同，各地对食材的选择和烹饪方式各有特点，这正印证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俗语。新石器时代的藏东先民们因地制宜，拥抱大自然给予的每一种环境，发展出了最适合生存的生业模式。这让我们看到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饭桌上既有家畜也有野味，呈现出百花齐放、兼容并蓄的特点。而这种多元恰恰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多元文化凝聚在一起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感谢张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再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卖房卖房，看公鸡威胁新安小姐。卖房卖房，看公鸡威胁新安小姐。看独龙门总统发边说消息。卖房卖房，看公鸡威胁新安小姐。来呀，好好好，看公鸡威胁新安小姐。来呀，好好好，看独龙门总统发边说消息。好嘞，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慢点，慢点，别急。
2: 张太太，
3: 杨科长。
2: 啊。
3: 真对不起，劳驾您来接我。
2: 哎呀，一路上辛苦了你。这你行李，来，张处长一直在等着你。钱。
4: 你走这阵儿啊，可热闹了。这儿简直成了一个风暴的中心。
5: 畅儿啊，你快看，您来了。哎呀，小妈妈，小妈妈，你甭我，妈妈，哎呀，小妈妈会走了。
6: 浩儿在这儿，可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2: 来，小妈妈。
7: 妈妈。
5: 哎，亲亲妈妈，亲亲妈妈。哎呦，
8: 好沉啊，
6: 许保姆。这一项可把你老人家累坏了。
5: 别这么说，
2: 来，给江姐包了宵夜吃。
6: 对对，
2: 来来来，摆摆上海的情况。
6: 法正是快了，京沪一带的敌人恐慌极了。哎，我们的挺兵报怎么样？
4: 哦，那你走以后一直在出。嗯。这字像你写的吧？
6: 哎，谁刻的？
4: 孙明霞，老李来了。
9: 徐保姆
5: 来了，在楼上。
9: 江姐，
5: 静源同志，
9: 你好啊！
5: 好，
9: 一路上没事。
5: 快快快快快，来吃面了！
9: 哎，什么什么什么？
5: 来，把孩子给我。
4: 来来来，该睡了。哎，
5: 对对对，
4: 咱们睡觉去了。
5: 对对对对。哎，老李啊，你们可得让江姐吃完了再说哟。
4: 放心，让她吃。哎，
2: 再见。哎，
9: 那你就先吃吧。
6: 饭倒是可以不吃，这身衣服真是别扭极了。
4: 哎，老李啊。看是不是就让江姐跑一趟华蓉山，传达上海局的指示。
9: 好啊，把支援农村的那批人就让她派下去。
6: 静源同志，这一次要见的人都见到了，我们提的问题也有了明确的指示。上海局分析中央的指示说，目前的形势好极了，最多是两年。要我们更好地开展群众运动，积蓄力量，准备迎接解放。这是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0: 报告，今天晚上突击检查，共逮捕了嫌疑分子241人，其中有青年学生158人，
1: 还有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线索找到没有？我问你，挺进报怎么样？
0: 邮检处查到3份。
1: 收件人是什么人？
2: 我查了，上面写的都是假名字，实在查不出来。
3: 混账！下去。
4: 侦讯科报告，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罪严副处长吃晚饭，谈到11点钟。
1: 继续侦查。
5: 喂，是啊，
4: 西南长官公署秘书长电话。
6: 喂，我徐鹏飞啊，总裁又来手谕催促，希望老兄迅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
7: 是啊，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大力量了，我有困难呢，有人不合作。
6: 那不至于吧，老兄是处长，严处长还不至于不合作吧。
8: 老兄，各自为政的情况很严重，有人就想给自己留一手。
6: 好吧好吧，朱长官请老兄最近来汇报战果，准备上报南京。
9: 姐姐，
10: 姐姐，
11: 华为，看你还不错嘛，没有把你饿瘦。
10: 昨天我们几个人还一起打了牙祭呢。
11: 哦，石庆科，
10: 给我践行嘛，有孙明霞。
11: 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哦。哎，到农村去的同学都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11: 怎么样，他们高兴吗？
10: 当然了，可是明霞她气死了，这次没让她气。
12: 干什么？
13: 你说你为什么撕我们逼吧？
12: 我没撕，谁干的？
13: 你说，
12: 你是中统还是军统？
14: 你为什么杀人？
13: 快说，
12: 把刀子拿回去。好，拿刀回来。好，好，好，
11: 好。这号人每班都有，他们还带着枪呢。我去找明霞，他在哪儿？
10: 病了，没上课。
11: 明霞。
15: 江姐，你来了，
11: 快别起来。怎么，病了？
15: 没有，就是有点头疼，昨天还好好的。
11: 我知道，闹情绪，对吗？
15: 要工作嘛，也算闹情绪。江姐，你们不公平。
11: 有20岁的大姑娘了，还哭呢？
15: 那为什么不让华为留下？
11: 你比他适合，米夏。你知道，决定你留下的，不是老许，不是我，是他。你想过吗？明霞，你听我说，反动派的失败已经完全肯定了。四川、重庆是蒋匪最后的巢穴，我们要集中一切力量摧毁它。
15: 那给我什么工作？
11: 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
15: 具体点吗？
11: 你不是在刻钢板吗？
15: 挺劲爆。
11: 怎么样，还头疼吗？
16: 排排新手，父老招机长汤圆，这次一万加挣吧。
12: 走，快走，走，
9: 江姐，
14: 老普，
9: 快！时间还早，我们到那边坐一会儿吧。
14: 好吧。

0: 小鱼这家伙，到昨天半夜3点才把东西送的来。这里边装的是报纸、特刊，还有三只，都是按照你的说法装的。
1: 老仆，箱子为什么不找一个吏夫来拿呢？
0: 不重。

0: 自己拿了一些保险。
1: 你看，穿这套西装的人，有自己扛行李的吗？
0: 哎呀，疏忽了，疏忽了。

0: 我来拿。老婆，回去吧。
1: 好，再见，问姐夫好。
2: 是山上那个姓彭的吗？
3: 是华蓥山上政委，才30来岁，好年轻啊。
2: 是姓彭的，
4: 罪名就是抗丁抗粮。哎，这是什么世道？
5: 他们说杀了3个，好狠。哼，以后人家不砍他们的脑袋。哎，听说是从山上下来的，

0: 这几天敌人封锁得很紧，不容易上山。老彭特意让我赶下山来接你。喝茶吧，喝吧。妈妈，我还是先把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吧。
1: 不用急，吃了饭再说。走，吃饭去。来，坐，坐。
0: 妈妈，你坐。哎，
1: 快吃，吃，吃。
0: 这是专门为你做的，我的牙不好，老彭在。老彭在山上的时候，一有空为我种些芋头、萝卜。怎么，酒还没拿来？

0: 香姐，这杯酒我代表同志们热情地欢迎你，当然也代表老彭。
1: 怎么了？
0: 身体不舒服吗？
2: 没什么，妈妈。妈妈，我应该先敬您一杯酒。
3: 妈妈，我们经过城门口，听人家说，我们有几个同志牺牲了。我没看见布告，江姐，她看见了。
0: 妈妈，我全知道了。

我不能流着眼泪闹革命。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妈妈，现在你的担子更重了，把我派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去。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处长，请您报，这是我们在沙坪坝查到的，人也抓到了。
1: 嗯，什么人？
0: 书店店员。犯人口供说，他是秘密系统的特工人员，他奉命执行严副处长的秘密任务。
1: 什么名字？
0: 郑克昌。
2: 喂，
0: 哦，玛丽小姐，处长电话。
2: Hello， 玛丽小姐，昨天晚上真对不起你。
3: 去你的，人家有正经事跟你说，听说有个叫郑克昌的给你们抓了，卡尔森中校说请你们查一查。
2: 哦，最近我们没有抓人呢。好好，我给你查一查。
0: 这事儿不好办呐。
4: 严副处长命令我打进沙坪书店，经理蒲志高和店员陈松林，他们都是共产党。蒲志高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他的家就住在银行宿舍。
2: 马上派人监视书店，11点两处同时行动，一起破案。
5: 郑克昌说什么时候回来？
0: 他说天黑以前回来。
6: 嘿，喂，
0: 喂，
6: 你是谁啊？
0: 我小陈啊。
6: 你是小陈吗？
0: 你郑克昌吗？
6: 是啊，小陈，我11点就回来啊。
0: 嗯。
6: 你带回老四川的牛肉啊，你托我的事儿全办好了，你可等着我啊。
0: 好，我等着你。哎，你可早点回来啊。
6: 哎，
0: 11点回来。
5: 小陈，我看就在今天晚上也出事儿，你赶快到自己和工厂去躲一躲。
0: 书店呢？
5: 没用了，这样的书店就是不出事情也不能用作联络站。
0: 那不是高同志？
5: 我来通知，快立刻行动。
0: 书店的缺点当然可以检查，不过
5: 这是什么样的缺点？有关联络站的原则我们是早就规定好了的，书店要小要灰色，可你偏偏要扩大卖些进步书籍，还吸收了一个来路不明的人。哎，郑克昌的历史你了解过吗？
0: 暂时还没有了解，不过我让他寄的挺经报全都收到了，
5: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你为什么不通过组织去了解他？嗯，
0: 是不是一定要转移呢？
5: 一定。

0: 他拉了些什么社会关系啊？
1: 没有，晚上回去我再想想看。
0: 你不能回去了，你以为你自己还没暴露吗？连你又辞退。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还是到这儿来碰面，有些事情见了面再谈吧。
1: 好，那我走了。

0: 哎，你的伞。
1: 哦。
0: 老婆，你一路上可得当心啊啊！
1: 阿旭，放心吧，对敌人的警惕，我还是有的。我走了。

0: 喂，喂，啊，
1: 陈宗林脱钩了，
0: 混蛋，你怎么让他跑了？啊，
2: 喂喂，
0: 啊，
2: 什么什么？
3: 付志高，
1: 怎么了？怎么了？
3: 付志高，
1: 付志高，
3: 他下落不明。
0: 我什么没？什么？什么？付志高没有抓到，混蛋！你给我守住，你先把他老婆抓来。你抓不到付志高，我要你的脑袋！

0: 快撤！不许动！麦嫂子，美国来福嫂子，谢谢。敌人自从成立政方处以来，搞了许多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最近有情报，中美合作所派了个美国中校，这个有名的国际间谍，看来书店的事情跟这位新来的客人有很大的关系。
1: 目前会有个场激烈的战斗。从各种迹象来看，这位客人已经接近了我们。
0: 嗯。
1: 我已经约了普斯高，要他立刻离开重庆，暂时隔断一切关系。
0: 你约他在什么地方？
1: 星星咖啡馆。离这儿太近了。
0: 我换个地方，长官，收查件。来喽。老许，现在很紧急，如果咱们一时联系不上，非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使用这个地方。你记住，磁器口正街72号。 星际杂货铺，有一个李老板。你等一下，我去买包香烟。嗯。老许，外边有便衣。

0: 老李，立刻转移，铺子高叛变了。
1: 开始。
0: 铺子高不认识你，快走。
2: 我们一定设法跟你取得联系。
3: 快动！

0: 总裁来电，新闻共党许云峰落网，特电嘉奖，望再接再厉，一举破户重庆共党地下组织蒋中正。我看这个事儿得赶紧，不能放了他不审呐。
1: 我自有办法。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胶。
3: 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谷粒汇燕窝阿胶
3: 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
5: 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酒，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6: 像咱这个岁数的， 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一千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

0: 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4: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徐先生，咱们推心置腹的谈一谈吧。为了徐先生的事，不仅国府方面，连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十分关心。请喝茶。战局的发展对我们不利，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方不稳也是事实，但是不管怎么样，西南还有一大片地方，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徐先生，大局在变， 合共两党，说不定还会有分久必合的形势。假如可能的话，也可以在西南创造一个新的合作局面。怎么样，徐先生，我们在重庆来一个新的国共合作。我替许先生设身处地想过，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是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合作是上策。如果许先生愿意听听，我也可以谈谈我们安排的中策。
6: 我倒想听听你所安排的下策。
5: 下策，那我想就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得。
6: 那你也只能在我身上一无所得。
5: 我是搞特工的，不喜欢用政治术语。人不能单凭理想来生活，总得有点现实的考虑。许先生，你对今天的处境应该有个冷静的估计。
6: 请你把我送进监狱。
5: 不一定。许先生，老实告诉你吧，明天所有的报纸上都会出现一条意外的消息，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许云峰和我，你们所说的特务头子欣然合作的消息，还有一条许云峰告共产党员书的重要新闻。
6: 你可以这么做，可我就担心你下不了台啊。你连一张碰杯的照片都弄不到手，你这么好在你美国组织面前交掉了差。
5: 不，我还要把你公开释放。
6: 那好极了，你敢放我立刻就走。
5: 回来。
6: 你不敢放，你没有这个胆量。好了，送我进监狱。
5: 来人，
7: 江姐，重庆运来豆腐齐都到齐了，咱多分给我们点吗？
5: 江姐，你来了。
8: 蓝大爷，武器在哪儿？
5: 在里面。
8: 走。
5: 你看，
8: 蓝大爷，武器能够马上运走吗？
5: 我们打算天黑了就走啊。
8: 不。情况不对，我发现镇子上有可疑的人，马上行动。
5: 那我去找老李，马上把武器运走。
8: 对。

0: 华为，哎，告诉妈妈，这个联络站不能够使用了。江姐，
1: 老普，你怎么来了？
0: 哎呀，你们这儿好难找啊！
1: 一个人来的吗？
0: 啊。老许叫我来找你的。
1: 那好，走吧，我们到里边谈一谈。老许有信来吗？
2: 没有，他怕路上不安全。
1: 哦。
2: 老许，让我给你送一批武器来。
1: 好啊。

0: 你喝水吧。
1: 不，江姐，快去吧。
0: 你饿了吧？我给你做点饭去。
1: 哎，不，我吃过了，还是先去看武器吧。
0: 也好。

0: 江姐，快走吧。
1: 好，你等一下，我去换一件衣服。
0: 哎，江姐，
1: 傅志高，你到底来干什么？
0: 哎，老许叫我送军火来的。
1: 老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地点。你这个叛徒。
0: 叛徒？我叫叛徒，你们给了我什么好处？可是人家呢，我老实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是专员了，军统局的中校专员。
1: 住口！
0: 为了找你，害得我好苦啊！举起手来，江雪清，
1: 开枪吧。
0: 江雪清，江雪清。

0: 快下来，走，快下来，快点下来，
1: 快下来，
0: 走，下来，下来，下来，
1: 别动，
0: 走，快点，
2: 往那边走，过去，
0: 走，走，
1: 那边走，
0: 过去，
1: 快快快，
0: 走，
2: 走，
0: 快点，
1: 看见江姐没有？
0: 没有。
1: 看见江姐了吗？
0: 没有。
1: 下来，快！妈妈，没有江姐。
0: 快走！走！
1: 这就是叛徒不知够。你这个叛徒，你把江姐弄到哪儿去了？
0: 快说
1: 说，
0: 你说
2: 说
1: 说。
3: 沈阳斋昨天临时决定，把江姐从马家场那边送走了。
1: 什么？
4: 这个女人跟许云峰比较。怎么样？
5: 我仔细地研究了蒲志高的口供，有一点很重要。江雪琴到川北以前，不是有一个月不在重庆吗？看样子她很可能到过他们的上海局。
4: 先把别人不放下，集中力量突破江雪琴。这儿有你全部的材料。挺劲爆同你有关系吧？重大、学潮都跟你有关系吧？还有，你到川北以前离开过重庆吧？
6: 你不必装腔作势，既然那上面都有，还问我干什么？你们所能够知道的，不会比叛徒讲的更多。
4: 江雪琴，你以为我手上只有一个蒲志高吗？我老实告诉你们，你们的组织全被破坏了。

怎么着，你就是不开口是不是？你别忘了，这是中美合作所。

0: 怎么样，不伤和气好不好？
1: 你无非想要知道我们的组织关系，你想要的我全知道。
0: 那好，那你说上级是谁？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
0: 你这个女人啊，你信不信我可以叫人把你的衣服扒下来？
1: 我相信你一般什么都可以干得出来。
0: 你真要尝一尝我中美合作所几十套刑法的味道啊。你
1: 随你的便。
0: 来人，

0: 江小姐，不要再执迷不悟啊，好好想想吧。
1: 我再给一分钟。

0: 谁？
1: 不说，不说再定，十个指头都定上。
2: 定吧，竹签子毕竟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2: 头可断，血可流。
3: 江阿姨，你说了吗？
2: 没有。
3: 我真是个好人。
2: 你是？
3: 我是老曾子范。我吃奶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到这儿来了。
2: 他是谁？
3: 他是疯老头，疯了十几年了。特务看他是个疯子，就叫他买菜做饭。他一没事了，每天都在这儿跑。哎呀，这是给你的。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有看守。
2: 好。
0: 你战胜了敌人，保卫了组织，同志们向你致以革命的敬礼。
2: 他是。

江黑金，你到底想怎么样吧？我老实告诉你，进了中美合作所，就是死事，他也得给我开口。

0: 送水。都淹起来。你给我捡起来，捡起来！
1: 不准偷，大人！不准偷，大人！
0: 他妈的！

0: 张姐，张，
1: 不准过海，站住！
2: 开饭了，快出来领饭。
3: 你们在中美合作所闹绝食，简直是找死！
2: 白米饭，今天吃白米饭啊！哎，打牙祭，打牙祭了啊！今儿个有回锅肉啊，打牙祭了啊！

0: 许先生，许先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请许先生还是劝一劝诸位，不必这样吧。不答应条件，斗争绝不停止。
1: 我不敢话，先生，我不敢话，先生，
2: 没有你什么话，
1: 我不敢话，先生，
2: 我不敢话，先
3: 生。
0: 是啊，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我刚才跟许云峰谈过了，他说接受条件，绝食绝不停止。
4: 你们真是给我找麻烦的，事情给你们搞成这种局面，那就答应他们的条件吧。可是你们要严密监视。
0: 诸位，诸位，我奉了上级的指示，在遵守秩序的情况下面，我们允许

0: 看报看报，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哎，
1: 先生，给点钱吗？
0: 哎，卖报卖报，卖报嘞卖报嘞，看报看报，看江总统
2: 的消息，看江总统引退的消息，看李副总统来，
3: 简直是废物。几百万军队被人家打垮了，几十亿美元白扔了，要我们出兵我们有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我们来不及部署。现在对付共产党，你们只有讲和平，和平你们懂吗？就是利用和平谈判来争取时间进行休整，然后再同共产党进行最后的决战。在这几个月里，你们要抓紧时间把西南变成我们反共的桥头堡，重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要全部肃清，

0: 报纸？谁扔的？
1: 没看见，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啊，就疯子在跑步。
0: 奇怪。嘿，蒋该死下台了，
2: 怪不得呢，星星给咱们说好话来了。
0: 一定是解放大军把他们打垮了，又在搞什么新的阴谋。

0: 何太，搞成这种局面，弄得来土崩瓦解，这简直糟透了。这一下可好，南京都丢了，西南还怎么维持？你们说怎么办？
1: 我看只有慢慢的扭转喽。
0: 老头子可不许我慢，共产党的重庆地下组织不破户，国府即将西迁，我怎么向老头子交代啊？有什么新情况？
2: 嗨，市面混乱极了，前两天流传共产党进军的命令，今天又传播共产党约法八章的布告，人心浮动，我们要赶紧研究对策，加强部署。
0: 卡尔森中校知道吗？
2: 知道了，我刚从他那儿来。
0: 他有什么表示？
2: 卡尔森中校说，最近共产党越来越活跃，你们一点没办法，现在形势对我们很不利，目前状况使人万分焦虑，要你们赶紧给予有力的打击。

0: 这一下就能把敌人的脑袋砸烂了。哎，什么呀？听不清。
1: 老许。
0: 什么？老许？老许怎么样？
1: 老许被押走了。
0: 押哪儿去了？
1: 身下不明。
0: 敌人对老许是不是？敌人要下手了，很可能。我们要尽快的和家里取得联系。
1: 对。
0: 你说，蒋介石下台那张破报纸，到底是谁扔的？是啊。 也许他能帮助我们和家里取得联系。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会是他吗？他是疯子，他真的是疯子吗？
2: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2: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5: 对，
3: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

种卷绣，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

0: 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了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逛个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休闲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 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是够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 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

0: 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购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沾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敌人在办理后事了。
1: 杨家、宋家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通知行动组准备出发，干掉之后记着拍照。
2: 是。
1: 哎，连那个小萝卜头也杀掉。
2: 是。
3: 小萝卜头，
4: 四阿姨，
3: 哎，
4: 我找家阿姨，家阿姨，过来，过来，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要走了。
0: 什么时候？
4: 马上。
0: 你到哪儿去？
4: 贵州，跟杨伯伯他们一起走，坐飞机去。家阿姨。

0: 是不是钥匙？
1: 多好看呢！
2: 把这给他，把这给他，
0: 那装这里头。

0: 我不关你的，你飞吧。我还回来看你，坐飞机来。
1: 好，到那个时候，我还给你讲故事，好吗？
0: 好。哎呀，我该走了。

0: 琪阿姨，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疯老头，疯老头，再见了。
1: 看见了吗？
2: 下决心，试他一试。

0: 扫走了，疯子扫走了。
1: 他不是疯子，是自己人。

0: 老许还活着，太好了。
1: 在哪儿？
0: 在地牢。
2: 这一下咱们所有的关系都可以接上了。

0: 你什么人？
1: 15年前，我是花英山区的党委书记，我叫花子良。
0: 那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联系？
1: 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牺牲的时候，我陪了法长。当时他给了我特殊任务，非到必要的时候，不能和任何人取得联系。
0: 什么任务？
1: 要我利用陪法场的机会，装作吓疯了，长期隐蔽下来，等待机会和党建立联系。
0: 这是

0: 你来的太好了，大家给我让。你赶快把他送到紫气口，在你街72号星级大花铺，李老板。
1: 李老板，回头见啊！哎，长官，这儿呢。
2: 好，就来啊！疯子，快点！
3: 怎么搞的嘛？你看这么宽的路你不走，你说是怎么办？
4: 疯子，怎么搞的？
1: 没关系，没关系，长官，请里边坐。
2: 他是个疯子，甭理他。
1: 没啥，没啥。
2: 去去去去，
1: 没啥没啥，请里边坐，喝碗茶，歇一歇。请，里边坐，请。来，长官，抽支烟，歇一歇，喝碗茶，请。班长，您进来坐吧。
5: 接着。
4: 疯子，进来吧。
1: 长官，你想要点什么呢？尽管说话。你别看我的铺子小啊，货色可是俱全。
5: 我有10来号人开火，只要你价钱公道，以后啊，咱们就做一个主顾。
1: 好吧，好吧，以后还要请长官多多的关照一点啊。
5: 没什么，没什么，今儿个就先来点闲言。
1: 好，长官。以后您短什么尽管说。这条烟小意思，带回去抽抽玩。

0: 不客气，不客气。班长，这点烟丝带回去抽吧。
1: 疯子，拿吧，
0: 拿上吧。
1: 老板呢？记上账啊。
0: 哎，哪里哪里。
1: 疯子，走。
2: 哎，怎么这就走啊？
0: 长官，
1: 走，
0: 您走吧，明天见。
1: 哎，
0: 您慢走。
2: 好，好。

0: 北平城举行盛大集会，毛泽东主席在欢呼和鸣炮声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1: 同志们，我们自己的国家，
0: 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来了。
1: 毛主席万岁，
0: 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万岁，
0: 毛主席
1: 毛主席
0: 万岁，
1: 毛主席。

0: 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江姐，月女的时候，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1: 对，
0: 江姐，要绣上五颗红星，让五星红旗飘扬在歌乐山顶。
1: 好，
0: 我们先把它画上，画中间。

0: 久等了。
1: 你好。
0: 你好啊，路上乱得很，车几乎都过不来。知道吗？解放军入川了，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我们得。

0: 到了消息，蒋介石要毁掉重庆的一切，现在工人们已经组织了护厂纠察队，你们准备的怎么样？
1: 我们华蓥山支队已经全部集中，就等命令了。
0: 坐坐，现在给你一个紧急任务，集中营的同志已经做好了越狱准备，二爷特别派了先遣部队去接应他们，你们赶快把部队向歌乐山靠拢，等大军炮声一响，你们立即行动。这是老许送出来的集中营附近的地图。
1: 这些同志太好了，我们一定保证他们胜利越狱。
0: 我还要告诉你个好消息，他没有牺牲。
1: 谁？
0: 是五年前华蓥山区的党委书记华子良。
1: 真的？他还活着？
0: 活着，是集中营和我们取得联系的，就是他。真是个好同志，见了面你也许不一定认识他了。
1: 是十五年了，真想见他一面。
2: 中央社重庆前线消息，今日国军在白马山一带堵击自湖南流窜入川之共军残部，全线破解。目前重庆防务固若金汤。
3: 固若金汤，连牛皮都不会吹。
4: 这是杨虎城、宋一云六口人的照片。
3: 还有什么？
4: 这是爆破计划。国防部只同意批发2000吨 TNT， 照原计划500处重大目标根本不够。
3: 混蛋！为什么只给2000吨？告诉他们，爆破目标是老头子跟代表团共同确定的，不能擅自核减。
5: 处长，特急件。

0: 喂，喂
1: ，Mr. 徐，我简直无法理解，政治犯为什么还不杀掉？
2: 密裁计划，总裁刚刚批准。
1: 嗨，难道你不知道？你们的军队已经退到白马山一带，重庆市内已经发现了工人武装暴动，你们必须立刻把所有的政治犯杀掉，给共产党只能留下个烂摊子，远东的战火是不会停息的。嗯，你明白吗？我们一定要回来。
0: 好，提前分批密采。

0: 开了。
1: 哎，打开了。
0: 老师，
1: 这不让我通知你，敌人要提前屠杀，决定让你赶快走。快走。
0: 不，不行，我一走那就会暴露了整个越狱的计划，请别为我个人的安危着想，一定要记好这块石头，这是通向外边唯一的出口。你们要准备好火把、神梯，外边有很深的壕沟，

0: 千万要当心同志们的安全。你走吧，走吧，请把我的意见告诉支部。走。
1: 处长，陆法官电话，飞机场附近发现共军。
2: 接爆破指挥部。
1: 什么？接不通？那马上派人去联系，500处目标一定要给我炸掉。
2: 废物！行刑队准备好了吗？
3: 还没有。
1: 什么？没得到处长的命令。
2: 为什么不提前准备好？你也行。立刻下手。
4: 是。

0: 许先生，许云通先生，我特地来告诉你个好消息。也许这一年来，许先生的消息不很灵通了吧？现在我可以把全部情况告诉你。弃江失守，重庆危在旦夕。我想许先生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吧。
1: 我当然高兴。
0: 事实完全如许先生过去预料的那样发展，但是重庆还在我们手里，共军进入重庆市郊，这座有名的山城也许就不存在了。焉知你们这批胜利者不会和城市同归于尽，啊？
1: 在人民的保卫下，三城你毁灭不了。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谁也阻挡不了的。

0: 胜利就在眼前，可是却看不见自己的胜利，这多么遗憾。不知此时此地许先生是怎样的心情？
1: 这一点我完全可以奉告。我从一个贫苦的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变成了能让反动派害怕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已经看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我感到是无穷的力量。人生自古谁无死，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和无产阶级永葆青春的革命事业联系在一起，我感到是无上的光荣。这就是我此时此地的心情。我倒想问问你呀，此时此地你又是怎样的心情呢？嗯，告诉你，也许你可以逃跑，但你总逃不了历史对你们的惩罚。不用说了，

0: 走，带路。江小姐，收拾东西，马上进城。
1: 进城？
0: 嗯，共军到了，欢迎江人进城去。哎，快点，快点！
1: 你出去，人家换衣服。
2: 怎么了，青姐？
3: 雪晴，我们提前行动吧，
2: 江姐。
3: 我们的炮声

又想，你想，江姐，你这样，江姐，我不能陪你，别感情用事，你们要坚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

陛下，别这样。我们不是说过吗？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不是吗？ 我的头发乱吗？

0: 要用眼泪告别。同志们，让我们用欢笑来迎接胜利。
1: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哎，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啊，
6: 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5: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5: 手机很便宜。

0: 假也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6: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

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我们的炮声，我们的炮声。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营养小博士，健康老师留了作业，让我们查洞里食物的资料，你能给我讲一讲吗？
2: 我也来学习一下。
3: 没问题，大豆除了黄豆以外，还包括黑豆和青豆。大豆制品品种很多，我们常见的豆浆、豆腐、豆腐脑、豆腐皮、腐竹等都是豆制品。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是最具营养的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与谷类食物混合食用，可以弥补谷类蛋白质的不足。大豆中的脂肪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大豆还含有大豆异黄酮等对健康有益的植物化学物。常吃大豆及豆制品，可以降低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乳腺癌等发病风险。
1: 我早餐要不要把牛奶换成豆浆呢？
3: 豆浆中的蛋白质与牛奶相当，饱和脂肪酸含量低于牛奶，对于保护心血管健康有益。但豆浆中的钙远低于牛奶，其他一些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含量也比牛奶低。
1: 我明白了，豆浆和牛奶在营养上各有特点，都应该经常饮用。
3: 喝豆浆要注意的是，大豆中含有一些抗营养因子，喝生的或未煮开的豆浆可能会引起中毒，因此生豆浆必须先用大火煮沸，再继续加热五分钟，使这些抗营养因子被破坏才能饮用。
2: 好的，
1: 我记住了。
2: 冰冰，妈妈给你准备了一些坚果。
3: 坚果包括花生、瓜子、核桃、榛子、扁桃仁、腰果等，它们的油脂含量较高，也包括栗子、莲子等，它们的淀粉含量较高。大部分坚果中脂肪含量很高，可达40%以上，主要为不饱和脂肪酸，对心血管健康有益。但坚果的能量较高，而且容易在不知不觉间摄入过量，因此不宜多吃。坚果还富含维生素 E、 维生素 B2 等以及多种矿物质，所以坚果要适量摄入。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大豆和坚果的推荐量参考以上表格哦。豆类食品要按照上图换算成大豆的摄入量，你们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5: 我既喜欢西藏的花，又喜欢新疆的花。西藏的花花很厚实，而且花像是染过一样，因为它高原温差大，花更美。

0: 花花很香。他们两个各有各的美。
1: 我们虽然在比赛，
2: 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浪费它，因为每一个西红柿都是我们这些养殖人员辛苦的汗水。

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维维姐姐，欢迎收看本期的方锦梅朵。上一期节目，我们和广西的孩子们一起做了藏戏面具，又和内蒙古的孩子们一起守护了拉萨河。今天又有哪些好玩又有意义的事情发生呢？快看这边，西藏的小朋友正拉着新疆小伙伴的手走进了一座神奇的植物工厂。在这里，有些种植方式虽然没有泥土，鲜花却盛开得格外艳丽，蔬菜水果也长得又多又甜。原来是他们在学习无土栽培呢，快让我们一起加入他们吧。

0: 新疆无锡的小朋友今天来到我们采纳园区来了解我们这个水培红掌这个实践课程。那
1: 今天我们就也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理论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劳动实践部分。等一会儿我们这个理论结束之后，我们会到那边那个位置相应做劳动实践课程。第一个就是我们来做一个红掌的介绍。那我们红掌花它别名又称花竹，为什么叫花竹呢？
2: 因为它长得像蜡烛。
1: 对，因为我们看一下啊，我们这个花的这个花心它是像那个蜡烛燃烧起来的火焰，是吧？
2: 对。
1: 然后所以说它是我们天南星科花竹属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为什么叫多年生常绿草本植物呢？多年，多这个词语就是大于等于二，然后说明实际上我们好好养护我们的这个植物啊，它的这个寿命是可以长达两年及以上。那这里说原产于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地区，当时是一个冒险家，他叫杰克，他去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冒险。然后去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冒险家嘛，就喜欢去我们这个热带雨林里面探险呀，是吧，找这些植物动物。之后呢他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大家知道在热带雨林最害怕的是什么吗？好，你说。
2: 蛇、猛兽。
1: 对，害怕猛兽。还有一个最致命的就是他害怕到时候在里面迷路，迷失方向，是不是很害怕？
2: 对，
1: 直接出不来，是吧？当时他在里面就迷路了，然后他就走到了热带雨林深处。当时然后他在那种热带雨林里面，你们都知道浮抬起来都看不见天空，但是他走着走着就看见了一株红掌，然后他觉得这个东西在那种绝境里面给他希望，他就把它拔起来了。拔起来然后他真的就抱着那个红掌，然后就走出了那片热带雨林。之后这个花才在世界各地盛产，这个是它的真实来源啊，而不是它的童话故事。那我们第二点就讲到了水培有哪些优势。第一个就是它是在水里面，然后的话它呢就没有土壤洒落，然后还有就是减少害虫这些滋生嘛。有养花的吗？同学们家里面
2: 有，
1: 是吧？那个土有些时候放在阳台上它会不会洒出来？
2: 会。
1: 还有就是有一些动物，就比如说像那个蚂蚁，这些虫它会爬出来，见过吗？
2: 见过。
1: 对啊，第一个就是它的优势就是清洁卫生嘛，它就是不会有土来洒出来，然后也不会就是说有这些害虫滋生。第二个就是等一下你们做出来实际上就很直观的感受到，我们用那个透明容器做的这个植物是要比我们用这个塑料的这种花盆装好看得多，所以等一下大家仔细观察一下。第三个呢就是养护便捷，你看像我们如果是土培的植物的话，你一个月差不多要翻一次土。为什么要翻土？因为它长时间浇水，我们土壤会绑结，知道了吗？然后绑结之后你就要拿个小铲子去把土刨松土，知道了吗？但是如果我们是用水培的话，它就不需要去长时间去翻土呀，然后的话也不需要频繁的浇水。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生长是稳定的，你看像每个地区，你看像东北三省的黑土壤是吧，他们的营养价值高，种植物是不是粮食就很增长。那我们西藏大家都知道，看见西藏后面它很多都没有树呀这些，所以说它一个是土壤贫瘠，所以就是地区差异就导致我们的植物生长是不稳定的。那放在我们的水培植物里面，那么水培是统一按照营养液是吧，刚才那小朋友说的是营养液提供养分，它还会存在土那个养分不均匀吗？
2: 不会。
1: 好，不会啊。所以

0: 说我们最第四个特点就是它生长稳定。最常见的水培植物有哪些，给大家看一下啊。像光叶类的，像我们的绿萝呀、吊兰的话，你看这些都可以看得见啊，我们的展馆里面。还有富贵竹，就是富贵竹的话，像我们西藏这边的很多家庭还是特别喜欢养，因为它寓意很好嘛，是吧，有福有贵，所以就大家很喜欢富贵竹。还有最后一个就是龟背竹，你看它的那个叶子像那个龟壳的那个花纹一样，所以说这个也可以拿来做水培，这个也是光叶类植物。还有光花类植物的话，大家比较就是郁金香见过吗？一整片的
1: 郁金香看过吗？
0: 看过是吧？那郁金香你们看见的可能在土里面，但是我们大学的时候的话，我们那个时候是养在水里面，也开得非常好，所以郁金香也可以拿来做水培植物，它也是属于光花类的植物。还有像我们的白斩花，白斩花实际上是它的另外一个品种，就是我们这个花是白色的，知道了吗？
1: 知道。
0: 然后还有像风信子呀、水仙花，这些都可以拿来做水培。好，下一个就是蔬菜类的，大家能看见实际上我们这里面种了很多蔬菜，像生菜呀、芹菜，还有就是薄荷、白菜，这些小白菜都可以用来做水培啊。大家可能有些时候刷抖音或者是上网的时候会看见有些博主他做水培，他把一整颗芹菜拿来，然后的话把那个根和那个心，就是芹菜心留着，然后的话他在那个杯子里面滴上营养液，然后给它放着，然后过一段时间那个芹菜就发出来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水培，简易的水培，知道了吗？我们要提问大家几个问题啊，大家积极回答好不好？
1: 好。
0: 好，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有在新疆那边或者是在其他地方见过我们这个无土栽培吗？就像老师展馆里面的这些建筑一样，有吗？
1: 有
0: 是吧？实际上大家现在有很多市面上的蔬菜水果，它都是来自于这样的生产。好，您说。
2: 能不能把很多的那种一些很多植物都搞在一个大缸里，把大缸注满水，然后倒营养液，然后把很多的那种红掌之类的水培植物然后放进去，能不能这样种？
0: 可以，你这种想法也是可以，但是的话就是前提是我们下面，就比如说我们的缸里面要有一个能够支撑或者是维护它稳定性的东西，知道了吗？而且的话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单独的好看一点，实际上您这种想法的话就是放在全部的大缸里面，这样的话就是很壮观是吧，这个意思，就觉得很好看，就多嘛，它也可以，但是要有固定的东西。但是如果说你直接把它放在里面的话，它是不行的。刚才老师讲过，如果你放在里面的话，它会产生无氧呼吸，然后你的种子调节到合适的温度，把它放在里面，如果这个时候你就要以水分呀这些作为它的变量，知道这个意思吗？
2: 知道。
0: 好嘞，今天我们这堂课的理论部分就到这里为止，然后得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去那边做实践，然后等刚才老师讲的步骤都记得吗？
3: 记得。
0: 好，我们要开始了啊，我们就在这里抠一个洞，然后把它掰开，这样会好一点。掰开以后这里有个装土的桶，然后我们把这样，以前老师在抖的时候就有同学问老师，你这样敲这个根它不会死吗？它是不会死的。知道为什么老师要在下面掏洞吗？
1: 为什么？
0: 因为这样的话它，你把这个根部给它弄松散了之后，抖土就能抖得下来，如果你拿着一大块的抖的话它是抖不下来的，知道了吗？
1: 知道了。啊，
0: 就是去土，然后把它土壤去掉啊，然后换成水培，这样好得多啊。好了，好了，最后两位小朋友啊，来，不谢，来拿着，好吧？好，慢点，慢点啊。然后我们两个人一个小桶啊，就是我们把这个拿来里面，然后就洗洗的话要洗干净。它是，然后它就长在里面，就把它搓掉就干净了。
1: 最后，都快洗完了。你再搓一次。
0: 这个泥巴就掉了，就掉了。就根部上有一些掉了也没事儿。
1: 老师，那主根掉了怎么办？
0: 主根掉应该不会全部掉。

0: 成这样了，可以，你这个洗掉，很干净，再洗一会儿。因为根它是白白的，根白一点，你放在那水培瓶里面会好看一点，知道了吧？
1: 我直接拿双乳胶放里面就行。
2: 相同点是两地的阳光都很强烈，让植物更好地进行光合作用，花的颜色会更鲜艳，味道会更浓烈。而不同点是西藏的阳光紫外线会很强烈，而新疆的阳光更温和，露天种植也很好，西瓜、哈密瓜、甜瓜都是这样种植的。两地都会利用阳光优势来种植蔬菜瓜果，只是保护方式不一样。
0: 二分之一，再少一点，对，好嘞，可以，这样可以。
2: 老师好好看，
0: 塞得进去吗？塞不进去是吧？老师挖你好不好？然后加水啊，稍等一下，
2: 老师，
0: 等一下啊，水在这里。好，现在塞进去了。来，小同学，我们现在要塞什么？塞桃粒啊，你拿一个。如果说塞不进去怎么办？哎，你的定制栏给我，教你塞啊。你看这个根特别多，那我们把黑的这个不好看的这个把它扯掉，好吧？
3: 我既喜欢西藏的花，又喜欢新疆的花。西藏的花花很厚实，而且花像是染过一样，因为它高原温差大，花更美。而新疆的花花很香，它们两个各有各的美。西藏的花要在大棚里保暖，而新疆的花更耐寒。我觉得它们两个都很了不起。
0: 可以吗？可以塞了，塞得进去吗？可能这样塞好一点。你看，这样塞，这样捏着，可以了。你这个可以过来打水了，可以来。我们把它固定一下啊。好，够得到吗？到了啊，多了的话咱们就把它倒出来。
3: 对，
0: 好，可以了。
3: 这样再塞一点好不好？好了，老师给他一下。
0: 好嘞，来，同学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0: 好，然后的话等一下我们同学们，我们做的这个小这个红水培红掌花，我们将把它放在特定的展区里面，因为我每一次过来研学的学生里面，他们做的这个展品都有一个纪念的展区，也作为我们新疆小朋友和西藏小朋友友谊的一个见证，好不好？
5: 好。两地的孩子们一起走进水培的世界，亲手体验移栽红掌花，那些根系如丝的红掌花不用泥土也能茁壮成长，是不是特别的神奇啊？孩子们认真观察，小心操作的样子，真像一个小科学家。带着这份对无土栽培的好奇与收获，我们现在将脚步从水培区转向另一片绿色的天地——蔬菜大棚。在那里，等待我们的不再是静静绽放的花朵，而是挂满藤蔓、红彤彤的圣女果。从水培到土培，从赏花到摘果，这是一场从根到果实的奇妙延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大棚，亲手摘下那一颗颗饱满甜蜜的圣女果吧。
0: 我们要来比赛吗？
3: 我们比，
0: 对，我们比赛看谁摘得多。
6: 这个熟了啊，这个熟了。
7: 你看一下这个，
6: 哇，而且这个颜色特别好看，对不对？可以吃下去。
7: 有个绿的里面。
8: 比赛，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浪费它，因为每一个西红柿都是我们这些养殖人员辛苦的汗水啊，每一个阳光。
9: 好像坚果，
10: 对，它这个表皮就特别像坚果的皮，是不是？特别好看，我觉得。
9: 干，继续。
8: 小卓玛，太厉害了，一下子就薅了三个。
10: 小卓玛一听要跟我们比赛，啊，
8: 求胜欲太强了。还有很多黄色。对，你看这个下面有好多。
6: 给我拿筐子来，我摘不下了。
7: 那不行，
6: 拿筐子来。好，太厉害了，小卓玛。
7: 佳，我们一下子把里边的都摘光。
6: 我感觉我旁边有一个你派过来的间谍，他不但不摘，而且还一直在吃，你知道吗？

0: 行了，这个防不胜防啊，这个。好，来来来来，不要浪费，不要浪费啊，慢慢摘，慢慢摘，这都是我们幸福的果实。
1: 左右快，
0: 太棒了啊！看，金灿灿的，就像是阳光一样，太棒了。这绝对是我们西藏人民的幸福果，开心果。来，
2: 开心果，
3: 我们已经摘满一筐了，
0: 摘满一筐了啊！来，还有哪里？
3: 再摘一盒。
0: 哦，我都抱不动了，薇薇姐姐，这太多了。
4: 我算了一下，我们的
3: 果篮子够。哎呀，
0: 真的，我这仨小伙伴真的是。
2: 我们没有200，
3: 我来拿一下。
0: 能是，我这仨小伙伴能吃能摘的这个。哦。快去，看。哇，沉甸甸的。
2: 吃了一口吧。
0: 乖。
2: 我吃了一口。
0: 吃了一个。可以。我们边吃边摘。啊、一边开心一边摘，我们在开心当中胜过他们，好不好？
4: 来，
0: 我好。哇，哎呦，哎呀，这个不行，这个可以，你先放这儿啊，放这儿。好，把这俩先放下。哎呦，是不是都已经熟的，又已经到地下了？哎呦，
3: 好。这里全是，
0: 全是，来，都拿来，都到我的碗里来。
5: 对，都到他的碗里来。
0: 来，给我，在这里，这就是我们的幸福果实。可以。哎呀，真的是躺赢啊！
5: 装不下了啊！装都装不下了
0: ，装都装不下了。大声说，我们怎么着了？啦啦啦！装都装不下了。

技可以让沙漠变绿洲，让高原结出更多果实。我们和新疆的小伙伴一起种下了希望的幼苗，不久就会开出鲜艳的友谊之花，也把科技兴国的种子种进了每一个孩子的心里，将来迸发出更强大的力量。快看，西藏的小伙伴又牵着宁夏小伙伴的手来到了拉萨火车站，这里可不光是坐火车的地方，还藏着一条了不起的文化长廊，里面装着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青藏铁路是怎么修到世界屋脊上来的。快看，他们来了。

0: 好的，小朋友，那我们从我们第一个板块今天向大家开始，我们一起共同的学习啊，名字叫做开篇红色印记。那么这一片呢，整个说的就是我们青藏铁路从设计到建设时期的历史。那么其实提起青藏铁路，这里有一个小知识点，就是有没有小朋友知道青藏铁路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谁提出的？
1: 我知道，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
0: 这个没错，其实是在我们有民国时期呢，由我们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提出来的，这个叫做青藏铁路的设计理念，啊，但是当时呢，大家都知道，那会儿我们的国家呢非常的贫困积弱啊，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个我们青藏铁路的设计以及建设。那么直到什么时候我们进行了建设呢？也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成立之后，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我们国家的党和领导人呢对把铁路修进西藏呢非常的重视，然后于1959年呢进行了我们青藏铁路的开通建设。

0: 设。京藏铁路的开通建设呢，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做兰青铁路，前面这两段呢分别是1959年和1984年完成了建设，那么第三阶段是从2001年6月29号青藏铁路格拉段开工建设。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达是1142千米，然后电路线路地处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段呢有960千米，说白了就是格拉段这么长的1000多公里的路途当中，海拔在4000米的路段一共有960千米，90%都在4000米以上的海拔。那么4000米以上的海拔意味着什么，小朋友？意味着呼吸缺氧，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海拔高呢，就相当于我们在平原地区的负重。那么这个平均4000多的海拔，这个对于我们人的生理极限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啊。然后经过的多年连续冻土地段呢是550千米，就是时至今日，我们在格拉段当中中间有一个火车站的名字叫做唐古拉火车站，唐古拉火车站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车站。那么过了唐古拉火车站之后呢，就到了我们拉萨火车站，然后最后就到了我们拉萨火车站。这当中呢就代表着我们青藏铁路从此就已经全部建设完成了。那么在这个建设完成的过程中呢，青藏铁路一共创造了三大世界奇迹。这三大世界奇迹呢分别是克服了多年冻土、高原缺氧、生态脆弱这三大难题。这个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呢？多年冻土，大家有没有谁知道冻土它是什么意思？
1: 是硬硬的。
0: 哎，对，这个小朋友说的对，冻土就是硬硬的，因为我们是处于高原地带，然后所谓的冻土呢，就是说是，气候非常的寒冷，这个冻土它非常的脆弱，对吧？刚刚小朋友说它就是很脆，那么火车经常在那个冻土上运行呢，就会容易导致下面的地基开裂。然后我们的当时的建设者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呢？咱们有宁夏自治区的小朋友，其实等那个后续有机会坐火车的时候，可以像坐青藏铁路火车的时候，可以看一下窗户，外面我们的铁道线两旁有两排黑色的铁棒，这个黑色的铁棒呢，就是我们解决高原冻土的方式之一，这个就叫它名字叫做热棒，然后它的工作原理呢，就是说通过维持咱们那个。把这个热棒它是具有加热功能的，它可以维持我们这个土地里头的温度，让它一直保持一种温度，既不高也不低，这个就是解决高原冻土的问题，高原缺氧。这个高原缺氧啊，小朋友，你们上来坐火车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缺氧？有没有？你还感受到了，其实你们上来坐火车的时候呢，我们已经采用了非常先进的技术，咱们现在上来坐火车的火车车厢内呢是有一种系统叫做弥散式供氧，就不用像以前一样要插一个吸氧管，它是火车车厢中进行了弥散式供氧。但是以前呢没有这么好的条件，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我们的铁路建设者是怎么克服缺氧的呢？就是靠意志力。大家都知道其实缺氧非常的就是头疼，对不对？他们完全就是靠着对祖国的热爱，靠着那一腔热血坚持下来的。修建的过程当中呢，和我们宁夏自治区里头有一段铁路呢非常的相似啊，叫做包兰铁路。包兰铁路呢，它是中国第一条沙漠铁路啊，然后这个它的修建条件来说可以和我们的青藏铁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艰苦。因为包兰铁路修建在沙漠当中，那我们青藏铁路大家都知道，我们修建在世界最高的高原当中，对吧？我们来到这个今天的第二个板块，名字叫做传承开拓创新。从名字就能听出来啊，传承的是什么？传承的是我们青藏铁路精神。当时就是咱们拉萨火车站的柳梧附近这一片呢，只有拉萨火车站这一个建筑，附近都是光秃秃的一片。那么经过短短不到20年的建设运营啊，大家可以看到啊， 京藏铁路通车给西藏自治区的经济带发展带了很多的机遇，他们西藏自治区呢因此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对吧？各种各样的包括是我们旅游的也好，吃的也好，玩的也好，非常丰富啊。这个就是铁路开通作为经济大动脉最重要的意义。在红色长廊里，每一个展品背后都代表着一段历史，都代表着我们青藏铁路精神。对于今天来参观的小朋友，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记住，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今天我们能够乘坐舒适的火车去观看我们的雪山和沙漠，是因为背后呢，我们的伟大的建设者，他们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还是希望我们的小朋友，能够记住他们的付出，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从我们拉萨火车站建站以来呢，我们会对青藏铁路沿线的小学然后开展一个爱路护路教育活动。这个目的就是因为那里的小朋友他们上下学呢要途经我们的青藏铁路，我们就是为了让他们更安全的去上下学。然后说到这儿，去怎么样去更安全的上下学呢，我想和大家就是说是一起学习几个咱们铁路的安全小知识。那么说到这儿，有谁知道咱们乘坐火车进火车站不能携带什么东西？有没有小朋友知道？
2: 不能携带打火机。
1: 打火机这个说的也没错，打火机呢其实是它是限定数量的，每名乘客呢可以带一个，但超过一个呢就不让带，说的也没错。
2: 不能携带氧气瓶。
1: 哎，不能携带氧气瓶，这个对。不能携带氧气瓶，氧气瓶它其实是一个很精准的名字，那么它把它宽泛来讲的话叫做不能携带易燃
2: 易爆品。
1: 对，不能携带易燃易爆品。对，除了不能携带咱们这叫坐火车不能携带这些危险品，对不对？那么我们再和小朋友们说一下，我们上站台的时候为什么就是说是要远，那个上站台为什么说不能打伞，有没有谁知道？
2: 什么
1: 不能打伞？
2: 会被火车刮走那个，我就会
1: 不知道了。这个其实是其实以前呢那个没有这块的安全知识，然后现在为什么说是不能在站台上打伞啊，就是我们头顶上呢有一根电线，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乘坐火车的时候
2: 有电？
1: 哎，对，有电，那个电呢它的电压非常的高啊，25000伏，就是非常的危险，所以说上站台下雨天绝对不能打伞。这块是说两个小知识，一个是第一我们进火车站不能带什么，第二个是我们在下雨天在站台上不能打伞，对不对？
2: 对。
1: 第三个小知识就是在火车上为什么不能抽烟，有谁知道吗？为什么在火车上不让抽烟啊？
2: 因为燃烧的。
1: 哎，因为就是啥，火车上抽烟那个烟头如果说是引燃了火车上的，比如说是那个车铺，它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火车的速度非常的快，风助火势，这个火短短是一两分钟就会从最后一列燃到全列。一趟火车上咱们的旅客一般来说是1000多名，所以说因为抽烟的一个小烟头引发的火灾，这个是非常危险非常危险的。就是说现在我们火车上一般不让大家抽烟，这个回去你们肯定不抽，回去给自己的父母提醒一下，好吧。然后说到这里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三个小知识啊，最后做一个总结性的话吧。未来啊，铁路的发展呢只会越来越好，随着铁路发展呢，全国包括咱们几个自治区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然后这里头呢就是我们也将孕育更幸福的生活，更美好的梦想。
3: 回顾这两期的快乐时光，新疆的葡萄干，宁夏的沙西瓜，广西的山歌，内蒙古的奶茶，西藏的酥油炸，都变成了有益的味道。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有益就像无土栽培的小苗，不需要泥土，只要用心浇灌，也能开出最美的花。友谊也像青藏铁路，翻过再高的山也能把彼此紧紧相连。最后让我们祝愿每一个小朋友都像小菜苗一样茁壮成长，愿我们的祖国像火车一样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粮8助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

0: 将占卜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2: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0: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指并重落实耕地占卜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6: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5: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

0: 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1: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0: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2: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3: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5: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4: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6: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4: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1: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2: 找到绳子们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0: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脚。
2: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0: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3: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你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摆臂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0: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3: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4: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5: 大巴车在这个，你看8点多一趟。
6: 你这回家真好。
7: 对，主要是您把这药得给他带好。
4: 再往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8: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 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9: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

0: 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1: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2: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十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3: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2: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4: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2: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5: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2: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5: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2: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5: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1: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0: 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1: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

0: 住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一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台四路记者从新滇、川青四地重走进藏古道，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全系列报道在拉萨收官，以脚步追溯筑路峥嵘，用镜头定格高原巨变，向一代代筑路兴藏的建设者致敬。昌都市积极培育科创项目，以创新动能助力高质量发展。我区首家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落成，标志着智能化神经康复技术首次扎根高原。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2026年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吸引国内外700余名骑手参赛，推动高原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伴随着记者抵达青藏公路的最后一站拉萨，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全系列报道也正式收官。历时数月，四路记者从青海、四川、云南、新疆四地出发，重走四条艰险进藏古道，用脚步追溯先辈筑路的峥嵘岁月，用镜头定格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一路行走，一路感悟，在山河更迭间，我们回望奋斗初心，向一代代扎根高原、拓路兴藏的建设者致敬。而每条进藏路上的红色记忆和奋斗故事，都将成为这片山河永不褪去的精神底色。
2: 公路修到了羊八井石峡，这是青藏公路最后一座大山，这里离拉萨只有80公里了。
3: 1954年11月底，青藏筑路大军挺进羊八井石峡，历经10天10夜的攻坚，终于劈开了这道进藏最后的关口。12月25日，青藏、康藏两路队伍齐聚布达拉宫前，迎来全线通车的胜利会师。
4: 大陆，你记得这张照片吗？这是咱俩在西宁的时候青藏公路的零公里起点拍的，而此刻我们两个也到了青藏公路的终点，身后也是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这时间过得可真的太快了。
5: 是的，我没有想过我们沿着这条路一路走来，能够了解到的是这么厚重而磅礴的历史。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能够遇到那么一群可敬又可爱的人，愿意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3: 如今我们终于抵达青藏公路的最后一站拉萨，在这里，先辈们的印记并未被时间掩埋，他们被刻在碑石上，印在岁月里，也留在了这座城市的一砖一瓦里。
6: 现在我和丹央也是来到了两路精神纪念馆，而在这座馆里也珍藏了许多与当年筑路先辈有关的故事和印记。
7: 丹央，你看这里有没有你比较眼熟的物件呢？
8: 有啊，我看到这些筑路和养护用的这些工具，我就会比较亲切，因为当时在那个多尔木将军的公园的时候，我也是看到了很多类似的筑路工具，就会想到当年的先辈们就是利用这些最简陋的工具去一敲一镐的把我们这个进藏路给修通了，所以看到这些我会肃然起敬。
7: 我现在也在这里看到了关于昆仑山工区的介绍，当时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感慨，我遇见了一位护路工人次多，我当时和他沿着国道一路徒步上行的时候呢，忽然就下起了大雪，他说这是很常见的事儿。那一刻我恍惚间觉得自己好像是踏着筑路先辈的脚印，隔着漫长的岁月和他们一起淋了同一场风雪。
3: 从西宁到拉萨，我们一路探寻感受，而所有的故事都最终沉淀在了这里。我们用短短几个月走完的通途，是筑路队伍用双脚和生命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而两路精神，正是在眼前的这些物件，一路上遇到的这群守路人中，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9: 其实两路精神呢，不只是修路那几年的精神，从最初筑路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到后来几代养路人的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再到藏汉居民一家

0: 家民族团结。我们两路精神一直在延续跟更新，如今我们西藏公路是越修越好，日子呢也是越过越宽，精神一直在往前走。虽然说拉萨是西藏公路的终点，但是我们两路精神没有终点。
1: 我们从西宁出发，一路沿着 G109 国道西行，沿途的每一公里都藏着讲不完的过往。而今年也恰逢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这条穿越冻土与高原的钢铁动脉，20年如一日地承载着无数人的理想与守望。我们行走其间，看岁月流转，听山河回响。
0: 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了当时我从西宁坐上了一趟开往拉萨的火车。在这趟火车上呢，我碰到了一批来自台湾的游客。我想这趟火车承载的可能并不只是行囊与远方，更是祖国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你我。不仅如此，我还去了新开通的车站厌食坪站，那里的牧民们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了火车，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我想我才真正读懂了这条天路的分量。
2: 其实我们都知道，当年在修筑青藏铁路的时候是面临着三大世界难题的，多年冻土、高寒、缺氧，还有生态脆弱。但是当我亲眼看到这条路上的一排排的热棒、火山隧道，包括这么多的动物通道桥梁的时候呢，那一刻我才真正的理解了何为挑战极限、勇创一流。
1: 正如天路里唱的那样，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青藏铁路通车20年，这条天路给沿线各族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捷，也托起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1954年12月25日，青藏、康藏两路的筑路队伍就是在布达拉宫广场面前胜利会师。那一天广场上是欢呼雀跃，350辆汽车在这里齐鸣喇叭。我在想，那一天是西藏交通史上何等沸腾的一天。
3: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的丝路记者从新疆、云南、四川、青海丝路青藏，用脚步丈量前辈们走过的征途。而到了现在，我们的系列报道《进藏路山河新记》也接近了尾声。
2: 那除了我们两个走的青藏线之外，其他三路的进藏线上也有很多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画面。
3: 是的，像我们的新藏线，我们的记者沿着先遣连的足迹，从普鲁村走到狮泉河，李迪三的故事荡气回肠，听得我们也是心头滚烫。
2: 那我就说一下滇藏线吧，当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的记者在澜沧江上过索道的那一段，看得我真的是惊心动魄。而我们的先辈们用的还是竹编的溜索，可想而知更是九死一生。
3: 而我们川藏线的记者是带我们回望了18军进藏的那段艰苦岁月，其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那群在高原风雪中依旧傲然挺立的女性力量。我们一路行走，一路聆听，红色故事在这片高原上从未远去。
1: 车轮驶过山河，我们以行走致敬历史，目光所及之处，我们以心灵感知变迁。从青藏公路到每一条进藏通道，从筑路先辈的铮铮铁骨到今朝护路人的默默坚守，这条路承载的不仅是一段通途，更是一座精神的高地。从西宁到拉萨，从青藏到川藏、滇藏、新藏，每一条路都镌刻着先辈的足迹，每一公里都流淌着奋斗的血脉。山河无恙，星火不息，这条路上的故事将在每一个走过它的人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4: 今年以来，昌都市积极培育科创项目，完成立项22个，同比增长54%，落实扶持资金4700多万元，同比增长51%，项目数量、资金规模、覆盖领域均实现历史性突破。
5: 走进昌都市特色农牧业产业发展科研中心实验室，2026年度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专项项目阿旺绵羊精准营养调控技术研究正有序推进。科研人员正专注测定微生物饲料添加剂的 pH 值，为特色畜牧产业提质升级筑牢技术根基。
6: 聚焦母羊围产期和这个羔羊两个关键阶段的营养需求，制定科学的饲料配方。项目实施以后呢，能够有效提升阿旺绵羔羊存活率以及母羊的生产性能。
5: 特色农牧业的科研攻关热火朝天，政务服务领域的数字化变革同。

0: 样跑出了加速度。依托前沿 AI 技术打造的 DeepSeek 智能应用系统，机关办公流程更精简，办事效率再提高，数字技术价值在日常政务场景中充分释放。
1: 基于政务公文的这个审校痛点，重点聚焦政务性、基础性、知识性的三类差错，通过技防有效审校，精准拦截，
2: 整体成效初步显现，机关运转更加高效，服务效能不断提升。我们将结合测试运行的情况以及一线使用需求，紧盯科技赋能政务服务，持续完善 DeepSeek 应用场景与开发。
0: 此外，昌都市人民医院锚定科研创新核心方向持续发力，搭建起覆盖项目申报、落地实施、人才全链条培养的完整科研发展体系。今年，医院获批三项自治区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量创历史新高。
3: 那其中呢是重点项目一项是眼科麻醉科，有一项面上项目，护理部拿到了一项青年项目，这对我们全院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大的鼓舞，也对我们整个医院的临床医生的科研水平有提升和帮助。
0: 从特色农牧业技术攻关到智慧办公提效，从医疗科研突破到高原产业精准赋能，昌都市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持续增强，以实打实的科技项目成果为全域发展注入源源活力。
4: 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开展高原实用技术科研和技术攻关，特别是取得进展性的有些科研成果进行示范推广和成果转化，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支撑能力。
0: 近日，我区首家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在拉萨市人民医院落成，填补了我区高原神经损伤精准诊疗的技术空白。各类神经功能障碍患者在拉萨就能享受全流程针对性的康复治疗。
5: 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主要聚焦高原特殊环境下的神经疾病诊疗。采用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手术植入电极，即可为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等导致肢体功能障碍的患者提供筛查、评估和康复一体化服务。
6: 本身脑放电它就是非常耗能的一个过程，在高原氧气的需求呢是更大的，要给患者进行不同氧浓度的适配，让他在有氧的环境当中去达到一个最好的康复效果。现在就是已经给我们的当地的患者开始进行脑机接口的康复治疗。
5: 西绕错目是这项新技术的首批受益者之一。4年前，他因一场车祸不幸造成颈部神经严重损伤，肢体活动受阻，高额的往返开销、异地就医的种种不便，让这个普通家庭承受了巨大压力。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的建成投用，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进行系统的康复治疗。
7: 我的在下边呢，高兴是充实的。今年你呢，吃下边呢，你呢，行动忙着，撑没到了呢。自己也不贴嘞，工资也不拿嘞，这个面子也不拿个那么钱，我们嘞，感觉不过就差几天三百，就生气我有了，也个跟你情不一。
5: 脑机接口这项国内前沿的智能化神经康复技术首次扎根高原，不仅为患者提供了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的诊疗服务，也让高原神经损伤患者康复治疗实现了从远赴千里到逐步出藏的转变。
8: 未来，拉萨市人民医院将继续深化精脏医疗协作，为更多的疑难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开辟全新的诊疗康复路径。
0: 日前，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强调要高标准守护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围绕河湖水库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救援开展调研，组织代表视察。要高素质建设好干部队伍，把四有标准贯穿干部队伍建设始终。要高要求维护好社会稳定，巩固发展当前来之不易、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要高站位凝聚好精神力量，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更加深入人心。严金海强调，生态环境观察点对及时发现并推动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布点要准，真实反映高原生态多样性，感知要灵，加快形成群众反映、现场核实、点上记录、情况上报工作机制，研判要深，为常委会审议决策提供科学支撑。肖有才、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

0: 孙建中出席。
1: 9号至12号，2026年环拉萨自行车大赛热力开赛，赛事依次走过灵州站、墨竹工卡站与拉萨主赛场，总里程达190公里，吸引了国内外700余名骑手追风驰骋。赛事期间，同步推出郭庄五连欢、高原篝火晚会等特色文旅体验活动，进一步推动高原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今天上午，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迎来收官之战。随着发令枪响，700余名身着亮色骑行服的国内外选手有序出发。蓝天白云下，拉萨河的河谷风光一路相伴，赛道两旁呐喊的市民与游客更为追风的骑手们注入满满动力。经过激烈角逐，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由诺瓦科夫斯基维塔利斩获冠军，公路自行车女子精英组桂冠被陈宏宇摘得，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冠军由黄世海收入囊中，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冠军由高燕娇夺得。
2: And I'm first time in the city. After the race, my heart is very high because now I'm very happy because I won. I think it's good organized and it's really I like this race.
3: 我已经连续参加了好几届了。今天的难度对于我来说是比前两天要更大，因为今天距离是最长的。刚出发的时候还在下雨，路面比较湿滑，弯道也很多，能拿到第一真的是太荣幸了。
1: 连日来，三站赛道各有风情。灵州站穿行于蓬勃河谷的生态田园间，墨竹工卡站深入松赞干布故里，拉萨主赛场则沿着城市景观道前行。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在追风途中沉浸式领略高原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风光。
4: 我第二次来参加这个比赛，第一天晚上的那个篝火晚会烤全羊是真的太香了，而且天空的云啊什么都非常美丽啊。
5: 我很喜欢骑车，第一届开始我就参加了，这个赛事办得越来越好嘛，我们特别喜欢参加这种自行车比赛。
1: 本届赛事在赛道布局、体旅融合、品牌宣传等五大板块实现了全面升级。今年恰逢环拉萨自行车大赛举办5周年，这已成为我区极具辨识度的特色体育名片。
6: 大赛以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主题，全面展现了拉萨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和城市之美。同时，我们做好运动员的后勤医疗保障，打造具有高度影响力的高原品牌赛事，持续推进文旅体融合发展。
0: 林芝市墨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浓郁特有的门洛民族风情，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也让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文旅融合发展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7: 傍晚，墨脱县城莲花公园灯火渐明，坐落在这里的门洛集市人声鼎沸，摊位依次排布，果香草木香交织飘散，摊主索朗卓玛正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向游客推荐自家摊位的土特产品。
8: 我这里卖的特产全是我们本地的，是我们当地的红米，还有我们的手工做的红茶、绿茶、白茶，也提高了我们妇女的一种收入。
7: 集市上，游客们穿梭在摊位间，细细挑选手工艺品，一众摊主客源不断，叫卖声、询价声此起彼伏，小城夜市烟火气十足。
9: 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不贵，很多东西都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才带回去留恋一下。
7: 门洛集市是墨脱县打造的文旅消费载体之一，引入了当地农牧民、妇女合作社、手工艺人入驻经营。距离集市不远处，美丽边城、秘境墨脱主题邮局同样客流不断。
10: 这邮局也做得挺好的呀，我感觉什么品种都有，因为我到每个地方都喜欢买一个冰箱贴，然后写一张明信片寄回家。我写了一张果果糖的明信片寄回家，是写给自己的。
11: 进来看了以后嘛，看到这里边好多东西，就有点很吸引人的，我们就盖个章， 然后带回家看看。
7: 游有山水风光，购有乡土好物，地道门路美食更是墨脱旅游消费的又一吸引力。夜色里主营门路风味的特色餐厅座无虚席，醇厚滋补的墨脱石锅鸡，风味独特的墨脱黄酒，一道道原生态佳肴俘获了八方食客味蕾。
11: 这个酒好喝，

0: 非常好喝。还有这个石锅鸡，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到墨脱来，主要就尝一下当地特色的那个饮食。因为我们还准备把他们石锅也带一个，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1: 从单一观光走向吃住行游购娱全域消费，从深山秘境变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墨脱正走出一条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群众增收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2: 今年以来，纳曲市色尼区林阔社区立足辖区实际，创新打造温暖家一老一小新型服务空间，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走进林阔社区温暖家一老一小新型服务空间的儿童托管区，色彩明艳的游乐设施旁，孩子们正在工作人员的细心看护下嬉笑玩耍。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是辖区内的上班族，温暖家为孩子们提供了安全有趣的活动天地，更让家长们免去了后顾之忧。
4: 这边好好玩，很方便。
3: 林阔社区内上班族、独居老人占比较高，群众对托育养老服务的需求迫切。针对这一现状，社区精心打造了总面积约300平方米的温暖家一老一小新型服务空间，并面向辖区群众免费开放。空间配备各类娱乐设施，能满足儿童托管需要，也成为老年人休闲娱乐、社交互动的温馨港湾。
5: 但那个科学药保险能比这么点的话的三年不用收拾我要那个给科学药保足吧那该的钱这么的意思就让你搞我吧
6: 那对对有一个人对有我说人口就去找给他了那苍茫的接不打死那接不动我的都有
3: 服务群众无小事，林阔社区新型服务空间不仅精准解决了辖区内一老一小照护难的问题，更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与关怀。
7: 我们始终以党权服务为纽带，把服务做到居民家门口、心坎上，真正实现就近服务、暖心服务、一站式服务，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8: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近日2026年3650潮饮狂欢季拉萨啤酒节在拉萨启幕，活动以一杯3650嗨翻拉萨夜为主题，24天里融合体育竞技、潮流演绎、互动游戏与美食消费，打造沉浸式夏日狂欢盛会，激活拉萨夜间经济活力。近日乃东区昌珠镇举办第五届农牧民运动会，结合现代竞技与传统民俗，设置短跑、拔河、打牛角等9项贴合农牧民生活的特色赛事，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近年来，朗县洞嘎镇依托巴基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推行现代化高标准种植管理模式，高标准苹果种植面积2275亩，开展果树精细化管理，提供疏花、剪枝、施肥等持续性务工岗位，吸纳村内老人、妇女等群体用工约1000人次，实现群众顾家增收两不误。
2: 近日，中国民族卫生协会联合海政药业在边坝县开展海纳兰心爱国力行公益义诊服务，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地3甲医院的资深专家为当地群众提供免费诊疗服务，为群众给出用药调整方案和日常防寒养护建议。
8: 日前，山南市桑稚县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专项培训，培训通过理论讲解、典型案例分析，围绕婚前检查、助产、高危孕产妇筛查、寄生手术规范等重点内容细致教学，针对性化解基层实操难点，持续筑牢辖区母婴安全屏障。
2: 近日，尼玛县组织全县干部职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集中整治活动。此次集中整治活动改善了县城的环境卫生状况，引导群众共同参与环境卫生治理，携手共建整洁优美、宜居舒适的美丽家园。
9: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8: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9: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再见。

0: 膳食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3: 够用。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要结束了，
6: 这网稳了哟。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0: 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昨天在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东部一带是出现了中到大雨，那么预计未来十天我区将会持续这种大范围的阴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纳曲日喀则市北部、南部灵芝山的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拉萨山南中部、东部日喀则市中部、东部将会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明天白天纳曲日喀则市以及林芝东部、南部山南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拉萨市山南中部、东部林芝中部、西部阴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受持续性降雨天气影响，明天在东部、南部不少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隐患都比较高，其中呢像丁青、墨脱、察隅、洛龙以及错那的部分地方风险等级还将上升到二级，风险高。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转阵雨13到25摄氏度，桑竹子区中雨转阵雨11到22度，港巴阴转阵雨8到19度，萨嘎阵雨转小雨10到21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4到23度，琼结小雨转阵雨13到22度，贡嘎小雨转阵雨11到22度，巴宜区阵雨15到24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1到28度，朗县阵雨14到25度，卡舒区多云转阵雨13到29度，芒康多云10到22度，香达多云转阵雨12到29度，色尼区小雨9到17度，尼玛小雨10到21度，索县小雨11到20度，噶尔多云9到21度，格吉多云转阵雨6到19度，措勤阵雨转小雨8到22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和西藏文研所副所长夏格旺堆研究员一起回顾了西藏考古的70年发展历程，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今。70年来，西藏考古丰硕的成果也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实物证据，对他们的深入探究一次次刷新着我们对西藏历史与文化的认识，让我们与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们近一点，更近一点。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夏格旺堆研究员一起走进西藏考古70年。

0: 来璀璨的成果中。夏格老师，欢迎您。您好。
1: 您好。
0: 这边请。
2: 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夏格老师您好，欢迎您回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在考古学当中，遗址和遗迹是非常重要的，您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西藏已经发现了多少处遗址吗？
1: 好的，我们讲的这个考古遗址呢，这个里面一般都指的是不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物这个角度上讲的话，按照国家的标准，我们都把它分了为6大类。直到2011年，我们结束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文物总数量是4277处。实际上，从这个2011年到这个2023年年底，我们所统计的这个新的文物点发现呢，应该有1300多处。目前我们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大概是2026年的5月，应该有一个对整个全区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一个总数的一个统计。在这之前呢，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西藏自治区的这个不可移动文物应该是5000多处。我们讲的是5000多处这个文物点呢，指的是不仅仅是在这个史前的这个遗址，而且也包括历史时期的不同类型的这个文物点的总数量。
0: 好的，夏格老师，70年来我们西藏考古工作全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尖端科技力量加入到了我们考古工作当中，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吗？
1: 好的，我们讲的这个传统考古学，一架马车的两个车轮，指的就是什么呢？指的是这个地层这个学和这个考古类型学。中国考古学经过100年历史，考古当中利用的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是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具有这种多元化。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动物考古、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包括我们讲的最尖端的这些古 DNA 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当然也包括一些这个材料学成分的分析，这些都给我们从这个综合来去理解古代的一个文化遗址，给我们那个更加多元的一个视角来理解考古材料本身在这个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它所具有的一个作用。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那究竟西藏高原的古代人类，他们经历了怎样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文明的发展，在时间长河的波涛中，每一朵浪花又泛起了怎样的文明之光呢？接下来请夏格老师为我们一一道来。老师，这边请。
1: 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西藏考古70年这个重要的发现和学术贡献，这也是我们这个构建和还原西藏历史与高原文明演进的主要依据。我想我们还是以时间顺序为主线，先回到这个史前时代来看看这个西藏。首先呢，我们来看什么是史前时代或这个史前文化。史前时代通俗易懂的讲的话，那就是自人类出现在这个地球以来到文字出现之前的这个漫长的人类历史阶段，都可以概括为这个史前时代。按照历史年代呢，中国史前时代包括了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代出现甲骨文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都算作是中国史前时代。史前文化呢，指的是由文字记录之前的人类社会产生的文化。西藏的史前时代可以概括为人类出现在高原以来，一直到吐蕃时期出现藏文文字之前的这一段历史。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西藏高原上陆续发现过不少的石器采集点。根据专业人员的分析研究认为，大概有10余处采集地点属于是这个5万年到10000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 但这些认识呢，也一般根据石制品的类型、技术风格，还有一些石器的形制比对之后呢，推断出来的，并没有一个具有地层依据的年代。所以呢，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目前为止呢，学者们主要讨论西藏高原的旧石器考古史，都是因为年代的不确定性招来了很多质疑。甚至有些学者曾经一度主张说，10000年前呢，在西藏高原上可能没有人类在活动。一个令人振奋的考古发现呢，是地处藏北羌塘高原腹地色林措南岸的尼亚地遗址。2012年以来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啊，根据已有线索，带着科学研究目标，对藏北羌塘高原腹地呢开展了多次考古调查。经过几年的努力，2018年发表了尼亚地遗址考古发现及其初步的研究成果。这一遗址呢，具有科学测验数据的首次这么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尼亚地遗址的发现呢，不仅仅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是从一个侧面实证了距今3万年到4万年前人类已经登上了青藏高原腹地的藏北高原。同时呢，这个遗址的发现以及这个成果的发表，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仅靠推测猜测来说明其年代的学术研究的时代。这是西藏高原这个考古史上呢值得标炳史册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如果说尼亚地遗址呢证明了人类在距今4万到3万年前的晚更新世，依赖高海拔内陆湖泊生态资源来维持人的生活和拓展青藏高原腹地羌塘高原的话，那么西部阿里下达措遗址的再度科学发掘，以及噶尔县奇热遗址的新发现和发掘，为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利用高原内陆湖泊和河流谷地资源来适应高寒缺氧的环境，不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高原实现人类的社会历史途径。下达措最早线索呢，也是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开展全区文物普查的工作当中呢。由于当时发现的这个石制品全部都是采集于地表，而且呢没有办法依据地层堆积来确定它的年代，所以呢当时这个发现者呢根据石器的类型、技术风格等特征呢，把下达措的这些石器初步的推测或者估计为旧石器晚期的遗存。但经过近几年科学的考古发掘，获得新的认识，下达措遗址呢目前掌握的年代是这个距今8500年到70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或者新石器时代早期。下达措遗址是一处狩猎采集者的湖岸的这样一些旷野营地，这个遗址出土了一个可能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包括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时期的一个重大考古发现，那就是磨制石针。这个磨制石针呢，不仅仅是青藏高原上的首次发现，而且也是这个整个就是我们东亚地区啊全新世早期一个罕见的磨制石器。为讨论青藏高原这个磨制石器，尤其是这个磨制工具石针的出现和利用，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地属资料。另外一个遗址呢，就是位于下达措南部的噶尔县奇热遗址。它这个遗址地处石泉河上游以及噶尔藏布的河曼滩上面。这个遗址也是经过测年以后呢，确认属于全新世早期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矿业遗址。实际上，这个遗址的它的这个石器的这个组合呢，也基本上是常见的普通的池和石片组合，以及石片和的细石业工业组合这样一些技术传统。为这种石和石片以及石片细石业工业这样的技术模式在青藏高原西端的出现提供了明确的年代，对于理解呢两种工业模式的分布以及它的扩散具有重要的意义。藏西阿里境内近几年发现的这个下达措、奇热两处遗址呢，为距今10000年到70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狩猎采集者的开拓高原的历史，提供了坚实的考古证据。

接下来我们从平均海拔4000多的这个高原面来到河谷来再看一看这个区域这个时间时代的人群大概从距今10000年以后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西藏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发现的包括波密县拉破遗址林芝县的立定遗址包括雅江中游流域的拉孜县阔雄遗址还有西藏中南部地区的康巴县麻布措遗址当然也包括藏西象雄河流域的格布赛鲁遗址还有士雄河流域的格吉县梅隆达普遗址等等这些重要的发现发掘呢填补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5000年到3000年前期间的这个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空白不仅在区域上为我们提供了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性而且在发展阶段上呢展示了不同地理空间内考古学文化的多元格局除了上面这些之外呢还有我们平常熟知的昌都卡若和拉萨曲贡两处遗址是西藏这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重要代表卡若遗址呢是迄今在西藏境内发现的唯一一处时间大型聚落遗址属于距今5000年到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它的这个发现呢实际上首先第一个重要的贡献是过去我们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历史没有发现上千年的历史包括4000-5000年的历史改变了这么一个认识这个卡若遗址的发现呢为我们展现了藏东三江流域史前宿主农业定居者在河谷台地上的他们依靠这个农业家畜来生活生产这么一个场景根据近年对卡若遗址再次开展的考古发掘获知啊大约到了这个距今3300年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遗址呢也依然在沿用着而且3300年之后来的这一批人群他们遗址里面就开始出现来自大概也是3600年之后可能整个西藏自治区境内能够看得到的这个麦作农业就开始出现在3300年之后的卡若遗址当中那曲贡遗址呢大家也知道就是位于拉萨的北部啊拉萨北郊这个1984年呢首次被发现曲贡遗址的陶器主要以环底圈足为主所以呢就是当年的首次发现曲贡遗址的考古工作人员把这个遗址呢命名为新的一个考古学文化类型叫曲贡文化类型有别于卡若文化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这种墓葬但是还有一些祭祀坑曲贡遗址最近几年我们对它的一个重新的发掘重新的开展工作之后呢确认了这个曲贡人群呢它的农作物有粟黍小麦青稞还有苦荞当然这个苦荞的话在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话我们都认为呢它有可能是本地被驯化然后最早出现在中国西南山地横断山区这么一个区域里面当然从地缘关联性上看的话我们可能更加普遍倾向于曲贡的这个苦荞啊或者荞麦有可能是来自于中国西南地区的除了这个卡若和曲贡遗址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这个遗址包括雅江中下游的尼昂河和雅江交汇处的林芝立定遗址发现了这个距今3600年到3000年之间的粟黍小麦大麦这个遗址呢就是给我们展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啊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相对优越的西藏东南部实现商业经济的多样性面貌其实呢就是这些遗址从曲贡遗址包括立定遗址我们都能感觉就是说到了这个3600年以后高原上的这个经济作物呀不仅仅是卡若最早期那一批的这个距今5000年到3000年的粟作农业之外呢同时就开始出现粟麦混作的这样一些这个商业经济然后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东南部的这个立定来到了这个西藏中部的这个山南张果沟遗址也是属于雅江中游的流域的与曲贡遗址它的中晚期阶段年代相当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从考古材料来看的话就是新发现的作物有豌豆当然这个豌豆呢除了山南贡嘎县昌古沟之外呢在这个林芝地区我们同样在其他的那个遗址里面也有发现豌豆所以呢这个遗址本身总体上讲的话也应该属于是粟麦混作的经济另外呢我们从贡嘎的昌古沟遗址

西到了雅江中上游流域的破胸遗址，我们就发现了有青稞的种子。这个年代呢，大概是距今3300年到3000年。当然了，现在我们对破胸遗址的工作呢，正

就是河源区啊，南部西藏中南部喜马拉雅北麓的古湖盆地发现的康巴县马布措遗址。马布措遗址呢，第一次2019年发现之后，一直到2020年到目前我们开展的一系列考古工作之后呢，发现这个遗址能够找到距今4500到4000年，这是第一期的那个文化遗存。所以在年代上呢，首先突破了西藏中部地区没有超过这个4000年前的这么一个记录。另外呢，这个遗址发现的陶器啊、墓葬形制、遗物组合等等，反映出来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呢，与已知的藏东的昌都喀若遗址，包括这个中部地区的拉萨全贡遗址是完全有区别啊，截然不同。当然了，现在因为只有一处遗址啊，所以呢，就是还未来的话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支撑它有别于喀若、曲贡等考古学文化的另外一个新的文化类型的一个更多的物质证据。从目前发现来看的话，我们知道马布措遗址呢，第一期的话是渔猎经济为主，当然也有着远程的贸易，包括呢少量的交换过来的农作物，同样在这个遗址当中有发现。同一时间的还有我们西部阿里的这个格布塞鲁遗址。这个格布塞鲁遗址呢，大概它的第一期年代的话，能够找到距今3600年到3000年。这个遗址呢，也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西藏西部阿里呢最早的墓葬。这个遗址呢，所出土的墓葬的水葬当中的话，除了有常见的陶器之外呢，也发现有大量的这种绵羊，还有山羊，当然也有黄牛，还有一些野驴，它们所反映的这个畜牧业为主。还有这个商贸活动的这么一些证据。

我们在前面就讲到了这个旧世纪，包括这个新世纪阶段以后呢，那西藏的第三阶段，大概就是我们讲的是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大概从距今3000年之后，一直到公元60世纪这个时间段，在西藏考古里面，我们把它定义为早期金属时代。当然了，关于早期金属时代这么一个概念，目前呢，学界也有不同的说法。不管怎么说，在目前我们没有充分的，就是能够把不同发展阶段作为一个清晰界定的之前吧，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是可以适用的。从目前考古材料来看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主要的遗存是墓葬，当然还有岩画，另外呢也有一些分布于整个高海拔地区的石构遗迹，也就是我们讲的砾石啊、石阵啊，还有所谓的西方人讲的叫什么巨石文化呀，类似这样的一些石构建筑，还有地表上散落的各种建筑遗址、岩画，比较有名气的阿里日托岩画，包括和藏北纳木错的扎西岛岩画，还有里巴县嘉陵山岩画等等吧。最近10多年以来，我们在农业区的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同样发现有很多岩画。这些遗迹呢，对于研究距今3000年到公元60世纪这个时间段，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研究呢，具有重要的一个参考。当然了，就是随葬品当中呢，也可以反映出这个阶段里面就开始出现阶层的一些分化和差异，还有包括公权力的一些出现的可能隐隐约约的一些证据。到了这个2000年左右，那就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特殊的这个考古出土品，比如说古儒家墓地，包括其他墓地出现的这样一些明显具有阶层分化，包括可能就是说具有与权力相关的这样一些特殊物件，包括黄金面具，对吧？在桑达隆格墓地出土的墓俑啊，包括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在中部的这个山南地区啊，或者是拉萨地区发现了一些，比如说赤犬杖，还有一些特殊的器物。我们除了在这个西部地区，还在这个藏东三江流域、中部的雅砻河流域、北部羌塘高原等区域呢，发现了大量的这个墓葬岩画建筑遗址。为研究吐蕃之前的这个西部野、苏辟、藏、清、塔、公

等等吧，就是邦国时代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考古线索。但是呢，对于这个西藏考古界来讲的话，比较遗憾的是什么？吐蕃考古呢，长久处于西藏考古工作的薄弱点。这几年呢，就是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吐蕃考古在部分的这个大型风土墓地、吐蕃石刻造像，包括吐蕃碑刻铭文的这个考古调查与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对丰富的一些成果。但与这个吐蕃所经历的辉煌、高度发达的社会历史以及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相对应的考古学工作和研究来讲，目前的现状其实确实犹如这个蜻蜓点水，仅仅处于启动阶段。近年来，我们在这个拉萨河谷开展的这温江多遗址的考古工作，开了一个吐蕃核心区域内高规格宫殿和寺院建筑遗址科学考古工作的一个先河，为西藏地区的这个吐蕃考古学研究的推动起到了良好的领头作用。同时呢，配合国家重点基本建设的这个当雄墓地的考古发掘，不仅为理解和认识吐蕃风土墓葬形制布局、等级观念、规格、丧葬制度，而且为吐蕃作为强盛意识的地方政权的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学视角和佐证。

0: 七十年这个西藏考古工作的收获，其实呢，就是不仅仅就是我们在上面介绍的这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啊，西藏考古工作所取得的这个收获其实是挺显著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2018年以来，西藏每年都有8到10个重要考古项目列入到国家五局支持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不仅有资金的保障，而且在政策扶持和理论指导方面，由国家层面的关照。2020年，这个国家五局审定通过的这个西藏考古工作规划，2021到2035年，实际上确定了未来15年西藏考古工作的总体目标、重点内容、重大课题与重点项目。未来呢，是我们也会将围绕着规划中确定的这个西藏高原早期人类的起源与迁徙、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这个区域类型、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文化框架与早期复杂化起源研究、吐蕃遗存考古调查与研究等等重大的这些课题啊，来开展好各项考古工作。我们坚信，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西藏考古呢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分享。青藏高原从来都不是蛮荒之地，高原与人类的故事在数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从刚刚您的分享当中，我们得知高原地区与其他地域之间的交流在很早之前就已经非常活跃了。
0: 现在我们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我们对这个高原上人类这个起源问题，或者人类的出现问题，包括对农业起源，包括牧业起源，包括文明的起源，实际上比起以前呢，我们有很深的理解和认识。你看，包括这个旧石器时代的话，很多这个石器工业的一个传统，就在我们尼亚底距今4万年到3万年发现的这个石业技术传统，实际上这个技术传统的话，应该还是跟整个的一个东亚地区的这个是关联性比较密切。比如说宁夏银川的鸽子洞，包括新疆地区的一些旧石器发现，它们都是有关联性的，这是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农作物的一个发现，素熟大家都知道，这个作物最早被人工驯化是在黄河上游。从我们考古发现这个物质证据来讲的话，也是大概从这个距今5000年开始，北方的素熟就开始上到高原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呢，大概至少在这个距今3000年之前，整个高原这个地区的话是，它不是封闭的，也不是一座孤岛，跟周边地区的这个联络呢是非常频繁的。大概从距今3000年之后，它已经开始在这个地方呢，不仅仅是从外面吸收了很多东西，同时呢，逐步就走向它自身的具有的本土特点的一些这个文化形态。
1: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解答。夏格老师，目前全国第4次文物普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西藏自治区目前相关的工作情况吗？
0: 好的，西藏自治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呢，大概我们是从5月份开始正式启动了。在这之前呢，是我们也是接收了国家的这个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培训。大家都知道，这个西藏高原呢，一旦到了这个秋季之后，尤其是高海拔，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些各地市呢，开展工作当中的话也是非常非常艰难。尽管如此呢，就是我们采取了以县域为单位，自己先组建一支小的这个普查队伍，然后在地市的这个普查领导办的这样的一些业务指导之下，开展了这个全区普查工作呢，现在有序的开展。我们目前按照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这个认定标准，是要把它认定为文物呢，还是这个它有可能不是文物？在这件事情上，是后续的工作量是比较大的。完了之后呢，这些所有已经被认定为文物，那就必须要跟国家的自然资源部，它的这个国土资源空间必须要把它放到这个一张图纸上。我相信啊，未来我们对这个整个西藏高原的这个文物保护这个工作这件事情上，更加科学、更加系统化的、更加全面的这样一种保护。
1: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解答。 70年来，西藏考古工作成效卓著，无论是史前时期还是历史时期，都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70年来，一批批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参与到西藏考古研究领域之中，许多考古新发现接连涌现，西藏历史的迷雾逐渐清晰，西藏的考古成就揭示了西藏古代文明里中华文化的底色，高原地区文化的民族特色，以及中国各民族间深厚、宽广、持久的交往、交流、交融规律，从一个区域、一个学科的角度，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再次感谢夏格旺堆研究员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2: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命令部队，不行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炸，一定要和突击队会合。
2: 是。
3: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4: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2: 师长，共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5: 动小军心者，
1: 杀无赦。
6: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老李，得组织部队，把敌人赶出去。要不守不到天黑，那也不能全赶出去。全赶出去，我们有点挨炮轰。我看，在村子里弄两道防线，只要我们守住这十几个院子，鬼子的炮就吃不上劲儿。这主意不错。二排长，
1: 到。
0: 你带人把桥院给拿下来，一定要守住，坚持到天黑。
2: 是。
0: 走。老赵。 往那南边看看，那边有我负责。
1: 好，
2: 到，
0: 跟上，给我来。

0: 林队啊，
1: 林大爷，
0: 八路作战三流预备队，如果是一个团的部队，那八路的指挥官顶多在前沿布置一个营。嗯，单从火力密度上判断，不能说明问题。
2: 说来对吧？我那些东西没有库斯的，没得。团里客户还苦，还给的杀手路工作干对不对？西刀子单不单也掏起对吧？哪个过几缸，肯定对个哪一。

0: 团长，政委请你去呢。
1: 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0: 团长，你没事吧？
1: 没事，哪那么多废话？我正研究突围路线呢，快去。
0: 哦。

0: 阿丽，怎么回事？就等你一个人了。
1: 我去看一下地形。
0: 人都到齐了吧？
1: 咱们长话短说，抓紧时间。
0: 老李，刚才我和党员同志们交换了意见。
2: 老赵，情况紧急，没工夫扯淡。我是团长，你是政委，咱俩说妥了不就行了吗？
0: 既然分散突围，咱们总要向党员骨干们交代一下任务吧。
2: 好，我先发言。刚才我清点了一下人数，除了阵亡的，我们还剩下60多人，轻伤员有10几个，重伤员有5个。咱们这么办，部队分成2部分，我和赵政委各带1部，从不同的方向突围。看见西边的大山了没有？只要突围后进了大山就是胜利。
3: 咱们在赵家峪会合，
2: 如果没别的说的就分头准备吧。
0: 大家都听见了吧？突围的时候要照顾好伤员，不能扔下一个人。还有啊，大家都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能出卖自己同志。希望大家有所准备啊！好，分头行动吧。

0: 团长，你咋了？
1: 团长，你咋了？
0: 他娘的，把程大麦子，不许坑上啊！要不我枪毙你！
1: 团长，俺背你吧。
0: 背什么背？我什么时候让人背过？命令部队开火强攻，准备冲出包围圈。
1: 团长，敌人还没发现咱们呢。
0: 傻小子，咱们这边一开火，政委那边就减少点压力，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0: 冲！
1: 跟上。

0: 红刑警，
1: 还有作业幸亏我们动作快，及时堵住了口子，总算没有让八路跑了。爷，これは私の職務部への過失だ。私は流淌状にたのんでから、出発する。红刑警，你也不必过于自责。我的军官告诉我，昨夜跑掉的八路不过才几十人。 大部分并没有跑掉，我们今天就可以消灭这些八路。
2: 邱大雄，攻击口准备，向。
3: 嗨。

0: 国之路，八路空は発見しない。
1: 何？八路空は発見しないか？
2: 这绝对不可能！昨天突围才几十个人。
1: 哦，まさか。この八路空の兵力はこれだけじゃないか。一日少ししだ。
2: 给我走！村里肯定有地道口，八路绝对是进了地道。才这么几十个人，不可能！给我走！
3: 余亮，各团都有消息了，基本都跳出了包围圈，伤亡都不小，唯一没有消息的就是李云龙的独立团。
4: 李云龙他们肯定是遇到麻烦了，给我派出骑兵、通信兵。多派几个，按战前制定的突围路线查找，一定要给我找到独立团。我生要见人，我死要见尸，我就不信李云龙的部队会被敌人消灭了。

0: 怎么站住？团长，你先撤，你上里，俺带这儿人们去救老乡。
1: 不行，来不及了，开枪把敌人引过来，不然老百姓一个也逃不了。
0: 金秀。

0: 哎，又一个，好相反，这第八个了。
1: 不对，得从昨天算。新庄阵地上干掉了19个，加上这八个，一共是27个。
0: 第28个，
1: 还几发子弹？
0: 怎么还有8发了？
1: 咋还剩8发了？去，跟魏和要点子弹，他可负责流油。158步枪弹，200发手枪弹。团长臭屁子，真偏心眼。
0: 我要过，他不但不给，还要揍我。这花和尚恨得很。
1: 唉，算了，求人不如求自己。咱们俩省点子弹，突围时用吧。哎，要是子弹广告，老子能放了他100个鬼子。
2: 团长，老乡们已经全部进山了，咱们也该撤了。
3: 和尚，你带着战士们先撤，我掩护你们。
2: 团长，你开什么玩笑？你说过，咱独立团从来就没丢下过一个兄弟，更甭说是团长了。真要把你丢了，估计政委非枪毙俺不可。团长，俺背你走。
3: 你背上吧，背上我谁也走不了。听我的命令，带着战士们撤，快！
2: 团长，俺自打跟你以后，从来没违抗过你的命令。可今天这事没商量，你的命令俺不能服从。哪怕回去你枪毙俺，俺魏大勇认了。
3: 和尚，
2: 团长，
3: 和尚，你听我说。这没用，犯不上再搭上几条人命。远道无轻担呐，背上一个人突围着不可能。撤吧，
2: 团长，你听俺说，俺能行。俺在少林寺练的就是个耐力，背个人走不算啥。真要咱冲不出去了也没啥，咱死就死在一块了。你要真逼俺走，除非你枪毙俺。
3: 那我就枪毙了你！你走不走？不走我就开枪了！快走，给我留下两颗手榴弹！走，
2: 西子，给团长留两颗手榴弹！
4: 不用了，
3: 这还差不多。
4: 团长，你疯了！你真要把团长留下？你狗日的，敢！
2: 团长，俺对不住了。
4: 站好。
2: 齐子，掩护手段。

0: 八路军士兵，你们听着，皇军命令你们放下武器，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抵抗。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再重复一遍，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皇军将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1: 去你妈的，有种事上来。

0: 下武器，皇军一定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1: 老子还是那句话，去你妈的！哎哎
0: 皇军说他很佩服你的勇敢精神，问你是八路军哪支部队的。
1: 老子是三八六旅独立团的，别想抓住一个活的啊！

0: 政委，前面发现一个村子，村口有伪军站岗。
1: 发现鬼子了吧？
0: 没有，都是伪军，人数大约有一个连，正在休息，一班长他们正在监视。

0: 能从这个村绕过去吗？
1: 不行，这里地形很怪，要想进山只有这一条路。
2: 左边是悬崖，右边是片开阔地，无遮无拦。咱们要是从这片开阔地上走，那些伪军会把咱们当活靶子。
0: 既然绕不过去，只好先干掉这伙伪军，从村里穿过去。跟我来！
3: 他妈一毛毛蹭蹭的，快把老子给饿死！
4: 饿死你他妈活该！
5: 连长，该吃饭了。
6: 都到中午了。
5: 是啊，咱们都在这待了一上午了，还没见有人从这过。
6: 谭大奶奶的，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有半个多月了就没消停过，成天就是他妈的扫荡，给日本人打差算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5: 连长，刚刚连副让我问问你，咱们下午咋办？是向前扫荡还是继续休息？
6: 扫荡个屁，下午还休息？天黑之前回据点交差。哎，回去都给我嘴严实点，要让日本人知道了，那可就麻烦了。
5: 是，知道了。

0: 你们长官是谁啊？站出来！啊，八路长官，我是连长，天津吩咐。
1: 命令你的士兵把衣服都脱下来，快点！
0: 快脱，脱衣服，脱下来，快脱，快脱！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报告长官，我叫崔清源。
1: 为什么当汉奸啊？
0: 长官饶命，咱们是为了混口饭吃嘛。
1: 在哪儿不能挣口饭吃啊？非要给小日本当走狗吗？啊！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没骨头啊？啊！就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个中国人吗？穿着这身汉奸的衣服，就不怕百姓戳你们脊梁骨吗？
2: 长官教训的事，咱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我问你，前面还有鬼子吗？
2: 有，长官。

0: 哈林岛、塞亚翁岛、徐涛瓦、乔高德大一起，波恩丘托法语罗哈德、卡梅达、小德青尼、特大耶罗、哈邦纳耶德、伊克托里斯罗。
1: 诸位，有鬼子！

0: 日本人说什么呢？
1: 他们在问你是哪部分，在执行什么任务。
0: 告诉他，你们部队的番号，长官的姓名，就说我们在执行扫荡搜索任务。
1: 是。

0: 地图。哦，这儿，这离赵家峪还有七八里地，团长他们恐怕早到了。绕过这山口，我们就冲出去了。到时候啊，扒了这是狗皮，和团长尽早会合。
1: 是，
0: 走。

Yes!

0: 赵家峪村的民兵，这位是妇救会主任秀琴同志。
1: 秀琴同志，你好。
2: 赵政委，你好。
1: 我代表赵家峪的乡亲们，欢迎独立团的同志们。
2: 谢谢啊。
3: 政委，团长他们还没到。
2: 糟了，他们肯定遇到情况了。

0: 按这条线路走，探长跟我商量好了，如果他们突出包围圈，就按这条线路进山。听明白？前面开路。
1: 是，
0: 出发。
2: 赵政委，俺路熟，俺给你们带路吧。
0: 那就太谢谢了。啊。

0: 村长，现在咋样？哎，
1: 比刚才好多了。哎，这病真他娘的怪，哎，一会儿像掉进了冰窟窿，浑身直哆嗦；一会儿又像被放进了蒸笼，跟蒸窝头似的。等你快被蒸熟了，通的一声，又掉回了冰窟窿。
2: 哪买的都这样，俺在庙里的师傅就得过这病，是俺伺候了一个月，后来是吃草药吃好的。等咱安顿下来，俺给你讨个方子，吃些草药，几天就好了。
1: 和尚，你就不怕老子枪毙了你啊？你战场上抗命的事儿还没完呢，还敢打老子，还反了你了。
2: 团长，你就是要枪毙俺，也得等咱回去啊。现在正缺人手，你把俺枪毙了，那鬼子还不乐？
1: 和尚，你小子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说心里话，给我当警卫员委屈不委屈？就你那一身功夫，又有几十次战斗经验，当个营长都不算啥。
2: 团长拿俺当兄弟，俺这条命就是团长的，给多大的官都不敢。情分比啥都重要。

0: 乌羽的八路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黄金命令你们放下武器，立刻投降。
1: 肯定是我们的人，准备战斗。

这小鬼子是想抓活的，要么他们早把房子建着了。小鬼子，有种你就上房，爷爷我正想暖和暖和呢。

0: 报告团长，警卫员魏大勇已经做好一切战斗准备，陪同您一起上路，请指示。
1: 老子没指示，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李云龙不想让小鬼子烤成烧鸡，我不喜欢我窝囊囊的死法。 要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或者扶起来，拿起枪和手榴弹，再来一次冲锋。
2: 是，
3: 好像是杰克式轻机枪的声音。

0: 这也是咱们的人吧？没错，是咱们八路军。你听，枪声还很杂，有三八大盖，有海洋灶，手榴弹的声音也很像，好像是边区灶。
1: 喂，屋里有人吗？我是八军独立团政委赵刚，有独立团的人吗？
0: 哎，是赵政委的声音。
2: 告诉他，老子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有汇报工作的，让他到屋里来。
3: 赵政委，团长在这儿啊！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0: 啊，了扛了没得？
9: 扛了没得？
8: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10: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生息法。

0: 向敌人纵身猛炸，一定要和突击队配合。
1: 是，
2: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3: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4: 师叔，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5: 宋晓，军心者，
0: 杀无赦。

0: 队长，啊，好消息！独立团找到了，
1: 找到了。骑兵通讯员刚刚回来，独立团已经突围，撤进了山区，现在正在一个叫赵家峪的地方休整。林龙和赵刚的情况怎么样？林龙病倒了，赵刚正在主持工作。不过通讯员说，林龙的身体正在恢复。
2: 独立团伤亡大吗？
1: 和其他几个团一样，伤亡过半，但建制还算完整。 战争有铁的法则，机会对双方来说都是对等的。我们给敌人来了个摆摊大战，敌人反过手来就给我们来了个大扫荡。世界上没有只占便宜不吃亏的事儿，只有此消彼长，各领风骚。
3: 是啊，战争对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是一种考验。我们和日本都在消耗中忍耐。 看谁更有忍耐力。我们耗得起，再打他10年20年，中国还是中国，亡不了。
4: 哎呦，老李啊，老李，可算是醒了。来来来来来，来。
3: 喝点水吧，来。嗯，来躺下，来。嗯，感觉怎么样啊？
5: 老周，我睡了多长时间？
3: 整整2天2夜。当时啊，你在发高烧，烧的人事不省，和尚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一个老郎中，可人家呢？

0: 嫌路远不愿意来，和尚说破了嘴皮子也没用，结果和尚动了粗，一把扛起郎中就走，这一扛就是几十里山路啊，
1: 硬是把郎中扛到了赵家峪，给你灌了草药才放人家走的。
2: 和尚，和尚。
3: 团长，你醒了。
2: 和尚，我听说你又违反群众纪律了。
3: 政委告俺状了。哎，俺这不是没法子吗？俺给那老头都跪下了，他就是不来，俺只好来硬的。
0: 啊，我没批评他，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嘛，总不能怕违反群众纪律就让团长病死吧。政委要是当到这个份上，就该挨战士的黑枪了。
2: 咱们政委越来越像独立团的人了。
0: 什么话，我本来就是独立团的人。
2: 各连排都回来了没有？
0: 有的回见了。

0: 谁没回来？干部伤亡三分之二，战士们只剩下500多人，剩下不到半个团了。营一级干部有伤亡吗？
1: 只有张大彪回来了。
0: 二营长沈权，三营长王怀宝，骑兵连长孙德胜，还有一连长、三连长、五连长，总共20多个。
2: 营、连排、干部都牺牲了，怎么会这样？咱们独立团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啊！
0: 这次和以往不同，我们除了要作战，还有掩护老百姓转移，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很多战士都是为了掩护老百姓牺牲的。
3: 老赵，有烟吗？
0: 你病还没好。
3: 我心里难受，我想抽。

0: 你们见过斗笠团的李团长没有？那人可凶着呢。
1: 李团长，我见过呀，就在张大叔家北屋。前两天俺去张大叔家借梨啊，李团长正好从北屋里头出来。他身子挺壮实，大脑壳、大脚板，要是给他这双鞋，得多费两尺布。
2: 哎，那李团长有婆姨没？
0: 没有，我问过炊事班的老王头，老王头说李团长还没娶亲呢。
1: 他二婶，你咋这么关心李团长呢？
2: 就是啊，
1: 人家李团长娶不娶亲关你啥事儿？小心俺二叔捶你啊！
0: 你咋看我不死
3: 的嘴？
4: 闹了，
0: 闹了，二婶，
4: 你们呐，说着说着就没正经的，有着斗嘴的功夫，一双鞋都做出来了。这独立团的战士啊，还有一半穿着草鞋呢。
5: 就是，咱们得赶紧做。
6: 哎，秀清妹子啊，你觉得李团长这人咋样啊？
4: 李婶儿，有话你就直说啊，别掖着藏着的。
6: 李婶儿一句话，如今啊，边区政府可不行包办婚姻，要说找婆家得自己搞对象，媒婆都没事干了。李婶儿看啊，你秀琴找婆家可不能找个窝窝囊囊的庄稼汉，得找个像李团长那样的大男人。
5: 就是
2: 李团长多好啊。
4: 李婶儿，看你说的，人家李团长能看上咱这乡下丫头
6: 咋的啦？一个是大团长，一个是副军会长，正好配一对儿，多般配啊。
4: 哎呀别说了，以后让人家听见还不满村去嚷嚷去。说
6: 什么呀？哎呀，
7: 你看看徐志庚啊，一个小小的独立团排长挂两个王八盒子，望远镜的倍数比老子的都大。你小子能的不行啊，你啊啊啊，这就对了，自给自足，自我发展啊。全团干部从我开始，要端正态度，要放下正规军的架子，只当我们是什么呢？只当我们是，对了，只当我们是笑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是什么活法啊？啊，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从今往后，咱们独立团化整为零，啊，以连排为单位，独往独来，仗怎么打我不管，你们连排长说了算。伏击、摸营、挖陷阱、打闷棍、绑票，只要是对付鬼子汉奸，你们爱干什么就是干什么。是啊，凭什么他们鬼子汉奸就喝酒吃肉，我们就喝西北风啊？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跟你们说清楚了啊，谁要是对老百姓来这个，我可要枪毙他啊。
8: 团长他只是打个比方，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去当什么山大夫。其实啊，这就是游击战的通俗讲法，同志们要正确理解团长的意思啊。
7: 听听，这就是咱们政委啊，咱们赵政委啊，是孔夫子挂腰刀，文武双全呐啊，咱是比不了啊。我李云龙只有一个原则，你们啊，只许占便宜，不许吃亏，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只要枪声一响，你们都得给老子捞点东西回来。我这人不择食，什么都要，吃的、穿的、枪炮、弹药啊，弄多了我不嫌多，弄少了我不高兴。谁要是弄不着，那我就要骂娘了。不，咱也不是啥都要啊，要是给我弄回来个日本娘们儿，我可不要。
8: 啊，散会散会，都回去准备吧啊，散会吧。
9: 今天好啊。
7: 哎，秋琴来了。
10: 哎，团长过来。
7: 请。
10: 李团长，这双是给你的。
7: 哦，好，谢谢。和尚
11: 到，
7: 给秀琴倒杯水。
11: 是。
7: 哎，把这个拿走。
8: 秀琴同志，
10: 哎，
8: 我代表全团干部战士向昭昭岳妇运会的全体妇女同志表示感谢，你们做了军鞋啊，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们一定多杀鬼子。我们
7: 哎，行了，来坐，秀琴。老赵啊，你那些客套话我都能背下来了， 你下边肯定就是绝不辜负乡亲们对我们的期望，是不是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太酸。
8: 不对吧？真一样？
7: 没错，一个字都不差。你别说人地方上的同志了，连我都听腻了。其实啊，说点大白话不行吗？啊，秀琴大妹子，你们娘们做军鞋，我们爷们打鬼子，咱们谁跟谁都不要客气了，革命分工不同嘛。你们有什么事儿呢？尽管跟我们说，能办的办，办不到的，嗯，变着法的也要办。这话多近乎啊，是不是，秀琴大妹子？
4: 还是团长说话中听，都是一家人，客气什么？团长说了，有事儿的话就说，能办的办，不能办的想着法的也要办，是吧，团长？
7: 那是啊，咱说话还能假吗？
4: 好，那俺说了，村里的民兵都发了枪，凭啥不给俺妇就会发枪啊？这打鬼子人人都有份儿，凭啥俺妇女就只能做军鞋？这不是瞧不起妇女吗？俺知道队伍上枪不多，不能人人都发，可俺好歹也是个干部，发俺一支总可以吧？
7: 哎呀，俺哪能看不起妇女呢？啊，我只是怕把枪发给你，没打着鬼子，倒把自己打了。你这样吧，下次进城我给你弄点花布去。啊，妇女就是妇女，拿枪打仗是男人的事儿，你要枪干啥呀？
4: 团长说话不算数，净糊弄人。

0: 你把子弹压上，再上了膛，这枪就归你了。真的？那能假了？说话算数。
1: 咱老李一口唾沫一个钉。
0: 院里有个老鸭窝，俺给他打下来去。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快关上保险啊！别走了火，这枪归你了。
0: 俺哥在120师当营长，他教过俺使枪。

0: 哎呀，赔了吧？
1: 这算啥呀？咱说话算数，要不然还叫爷们儿吗？啊，小琴啊，这子弹只有四发，省着点用啊。这种子弹打完了没地方补充，打完了就完了。要是没有了子弹，这枪就等于废铁了。到时候你再把枪还给我啊。
2: 凭啥还给你？这是俺的枪。
0: 别听他的，他呀还有一盒子弹呢。
1: 什么事儿就怕出内奸呢？
2: 那行了，俺走了。
0: 哎呀，得，要是再见了楚云飞啊，人家问你枪呢，你怎么糊弄人家？啊？
1: 我就说给我媳妇儿了，这总行吧？
0: 你这家伙说瞎话，从来不脸红。
3: お越しします。日本に関して、俺たちはこの点の資料探して当てろ。
4: 有木？
3: はい。那么，李永六，考古学家，中国、美国、韩国，奶奶，我看你们是秀才气。中国河北省的江南省真ん中大仏山，历来克1927年中国共产党的首席的抗美活动に参加して、あと中国共産党工農高校になる。結果によると、李はかつて中国共産党のいう商戦に参加したことがあって、共産党訓練で比較鮮明的な時間に訳して、そして何度も立って高校にある。中国共产党第18高团军的386年的独立团全担当时的空军称号がない。
4: この人はどんな性格ですか？
3: 性格は不倫で、動力は抜けいで、意志は公平で、志意よく変えて、着手をよく制御して、工事を処理方法は違います。典型的な現実主義者です。効力性は悪くて、よく同僚反対します。
5: やつの政治懸念と学歴は、
3: 最近の金はとても左、でも空心ではない。理論に不足して、最近に対して公民に不足して、文化の程度はどうしても低い。高知学校に受けたことがなくて、隠れ教育を受けたことも方面資料がありません。
5: どんな能力はある？
3: 自然の怪我を持って心理喪失が安定して、ここから低速廃止の困難があります。修練隠れ軽く掛けの使い方、過去度と同時度の困難を受けたことがあります。特徴は中国武術、程度は不明だ。
4: 写信啊，阿楼。
3: すみません、ありません大事だ。
4: バカ。
3: はい。
6: お前たち情報部門は一日中何してるんだ。我々の相手のカースだ。知らないのか。
3: ここ読んで。この人は品政府中中で何でも断断しなくて、品隠れ警官に連絡して、抵抗寸前目に、この人は何でもない小人物です。人について、我々情報機関は、德国国の消息以上のレベル、しかの資料を収集する。
7: 老丁啊，你小子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啊？我的新一团让你捡了个便宜呀、啊！你想净吃现成的，
8: 你要不惹事儿，我还去不了新一团呢。不是，你当我愿意去啊？老子在三分区招兵买马，部队已经3000多人马了，你给个师长都不换呢。
9: 老丁、啊，老丁奉命要去总部，路过我的防区，听说你也在附近，我要来看看你啊！
7: 哎呦，老赵，
9: 老赵。
7: 孔杰您认识啊？丁伟，新一团的团长你好
10: 啊。
7: 我们都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啊。
10: 好啊，你们老战友好好聊聊，我去上号。
7: 好。 一会儿喝酒，等你回来啊。
9: 好。哎，老张，一会儿回来喝酒啊。
7: 好。行。
10: 来来来来来，咱们先喝上。来，坐坐坐。
8: 老李啊，找到老婆没有？
10: 现在还没找呢，这不是打仗吗？
11: 老李他哪有那个本事？你看他长得傻大黑粗的，早把妇女们吓跑了。
8: 我琢磨也是啊，谁跟他谁倒霉。当战士那会儿我跟他一个班呢，这小子睡觉打呼噜比发动机还响啊。开始全班战士给他吵的呀，后来也都习惯了，最后发展到老李要是不打呼噜，全班人都不睡觉。
10: 有一次啊，连长派我去侦查，我回来都已经半夜了。我一进屋，这班里的七八个人眼睛睁得像个铃子，我就奇怪了，弟兄们怎么不睡觉啊？大伙儿说了，你不打呼噜我们睡得着吗？
8: 后来老李躺下了，没三十秒钟雷声便响起来了，战士们总算松了口气，没一会儿全睡着了。可谁知道半夜的时候敌人摸上来，把一颗炮弹就在院子里爆炸了。好，你猜怎么着？大伙儿谁都没醒，还以为老李打呼噜呢。倒是把老李给炸醒了，这小子抄起枪就出去了。你说这事怪不怪啊？老李一出去，全班人都醒了，怎么回事？听不见他打呼噜了，能他妈不响吗？
11: 哎，我说老丁啊，咱们几个老战友得帮老李张罗张罗这事儿了。老李虽然有这点小毛病，那身体其他的部位那都好好的，不耽误娶婆娘生孩子，咱不能看着老李打一辈子光棍吧？
8: 是啊，你呀，就找个耳背点的吧，啥都不耽误啊。
10: 当年咱在十里八乡，那可是有名的郡后生，说没提亲呢，差点没把我们家门槛提平了，还把我娘高兴呢。哎，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都挺顺眼的，娶谁都行。是啊，他模样差的，敢到咱们家提亲吗？可是我谁都不要，把我娘急的呀。可是咱心里踏实啊。你想啊，咱是那闲得住的人吗？早有相好的了。你们还别不信，咱那相好论模样那是没得挑啊。
8: 行行，你就说走的哪一步。
10: 就是啊，哪一步说出来吓你们一跳。都亲嘴了。
11: 老丁啊，他把梦里的事儿都当成真的了，他以为自己呀是西门庆呢。
10: 你们还别不信，就在打谷场的草堆里啊，要不是赶上黄麻暴动，老子参加了赤卫队，如今啊这娃都生了一炕了。哎，老丁啊，去年鬼子大扫荡，你们新一团损失大吗？
8: 减员三分之一，损失不小啊。
11: 减员三分之一就算不错了，我新二团伤亡都达到三分之二了，这还不包括非战斗减员。突围以后，我手下就剩下300多人，全团营连排干部里边就剩下一个副连长，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10: 都差不多，我们独立团也没好到哪儿去。窝囊啊，老子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干部伤亡了三分之二，战士伤亡了半个团，心疼的我呀直哆嗦呀。娘的，这口气难咽啊。
8: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跟日本人总体上实力悬殊太大，再加上大扫荡之前八路军的队伍发展过快，战斗人员素质下降，又缺乏装备，那不吃亏才怪的呢。说老实话，老李，我还真得感谢你。
12: 新一团的家当。

0: 当时你知县，那我定为吃的是现成饭。突围的时候，新一团一辆加木，三挺九二式，五挺歪八，再加上掷弹筒、迫击炮，朝鬼子包围圈集中火力，一个点横走。当时就把鬼子给打懵了。新一团一天之内突破鬼子三道封锁线，三道，
1: 嘿嘿，算你小子有点良心。 啊，还知道说句公道话，老子攒这点家当容易吗？啊，这就好比娶媳妇儿啊，我抠抠搜搜的攒了点钱，盖房子，找人说媒，下聘礼，办酒席，等我忙活完了，新娘子快入洞房了，哥，这时候没我什么事儿了，她老盯着入洞房了，哎，我他娘的又成了穷光蛋了，你说我跟谁说理去？来吧。 说话都注意点啊，里边有女同志。不过吧，咱老李也习惯了。这辈子，咱挣的家当多了，啊，要是都攒起来，装备一个军，都有富裕。算了，这钱财啊，本是身外之物。去年大扫荡。 咱这家当都丢了，骑兵连没有了，两门九二式步兵炮丢了，歪把子杰克士只剩下了三挺，每个人剩下了不到5发子弹，穷的都要荡锅子了。咱赵政委当时急的都要掉眼泪了。我说老赵啊，不就是点家当吗？啊，没了咱们再挣。
2: 我李云龙别的男的没有，就他娘的会抢，鬼子有什么我就抢什么。<笑>
3: 老丁啊，你看把这小子牛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山大王出身呢。
2: 你听他说，我看他还咋吹？吹！不信你到咱团去看看。啊，不到一年的时间，咱什么都有了。啊，骑兵连又重新组建起来了，轻重机枪不多，20多挺咱还有吧？啊？ 前两年二营长跟我说，团长啊，我发了一笔小财，你到我那儿去看看吧。我问他，我说你发什么财啊？啊，他说，嘿嘿嘿，不好意思，两门九二式步兵炮。
3: 真的？
2: 你猜我怎么说？啊？我说二营长啊，你小子真是穷人出身，眼皮子那么浅呢？
3: 两门九二式步兵炮算个屁呀！啊，这点小事也向我汇报，缴获了，自己留着用吧。啊，以后注意，别拿这点小事来烦我。<笑>
2: 我说老李，按你的意思，那缴获点什么才有资格跟你汇报啊？<笑>
3: 小于100毫米口径的炮，连提都不要提，飞机坦克还差不多。<笑>老李呀、啊，你就吹吧你。<笑>
4: 老兄啊，咱们不能总是小打小闹。你说从当红军到现在，打了十几年仗，你充其量也就指挥个团级战争，那不过小买卖，没多大意思。咱们的部队早晚要扩大，一旦时机成熟，要和鬼子进行决战，就算把鬼子打跑了，天下就太平了。我看没那么容易。
2: 咱们和国民党早晚得有一战，到那个时候，那恐怕动静就大了。
4: 老丁啊，好好干吧啊！没准将来啊，你就是咱们八路军的总司令，到时候可别忘了兄弟我们啊。就他能有这命？这我还真没看出来。这，你以为呢？<笑>得了，闲话咱就不扯了，兄弟们要分手了。 还不知道哪年能见面呢。临走之前，我再啰嗦几句。我从地图上看，咱们这三个团呈品字形配置，依托有利地形啊。如果配合得当，可抵10万雄兵。将来咱们这个三角镇，不管哪个角有风吹草动，敌人的增援部队都会从咱们其他两个团的防区。

0: 去经过，哎，到那个时候，不管有没有总部的命令，揍他兔崽子！
1: 对，老李说的对，咱们的通信能力太差，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连总部都未必能迅速做出反应。咱们呀，要先干起来。
0: 没说的，有机会我自然不会放过他，肯定揍他。
1: 哎，老李啊，老丁可是说万一出现情况，咱们要互相配合，你可得注意，别没事找事儿。你小子就没你不敢干的。
2: 老李，后会有期。老李，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喂，糖葫芦，糖葫芦，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糖葫芦，喂，
0: 俺回娘家要给俺娘烧两瓶老陈醋。
1: 老陈醋现在没货
0: 哟，那咋办？俺明天就动身了，你想想办法吧。
1: 那好，我去先叫俺老板，你稍微等会儿。
0: 嗯，你是王老板？
3: 你是秀琴同志？
0: 嗯，
3: 我是王志鹏。路上辛苦了啊，胡子。
1: 哎，
3: 门口看着点。
1: 好嘞，
3: 把门带上啊。
0: 段书记派俺接受县委的指示，区里得到情报，鬼子准备下乡抢粮，俺们区小队听从县委的指示。
3: 你告诉段书记，县委已经向军分区提出了请求，请八路军独立团唱主戏，县大队和几个区的区小队配合，展开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清乡行动。
0: 太好了，独立团出动，俺们心里就有底了。
3: 军分区已经同意了县委的请求，作战命令马上就会下达了独立团。你们区、抗清队、复救会，包括儿童团，一定要做好部队的后勤支援工作。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时间紧迫，我就不留你了。
0: 啊，
3: 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0: 好，那我先走了。
3: 哎，
0: 哎，那个酒多少钱呢？
3: 怎么，你要买酒？
0: 啊，
4: 那你拿走两瓶。
0: 哎，不不不，我有钱，俺给你钱。
3: 都是自己同志，还说什么钱啊？我想也不是你自己喝吧，肯定是送人的。拿着拿着。
0: 哎，不不不，这铺子又不是你个人的，都是党的经费。俺走了。
5: 糖葫芦，糖葫芦，一文，糖葫芦。
6: 太君，华姑娘，
7: 华姑娘，
6: 哎，走。
8: 少将军，这个女的已经发现我们了，你看她走的样，根本就不像一个中年农夫。
9: 面白いですね。

0: 使劲，别动手。姑娘，你跑什么呀？
1: 俺怕。
0: 你怕什么？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我们还要检查检查你呢。
2: 啊，姑娘，可可那一带，我的西大奇娃，我路一家那一带是，啊那大娃，那看你哪一个 ？Thinking 马路个。
0: 大姐，咱们都是中国人，饶命饶命饶命！
3: 你还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呸！我看你是条狗，给小鬼子摇尾巴的狗。
0: 别介，
3: 我杀了你这个狗汉奸！
0: 别介。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在沿雅鲁藏布江一线以及东部一带是出现了中到大雨，那么预计未来十天呢，我区将会持续这种大范围的阴雨天气，局部地方的降水强度啊还会比较大。那么各地午后至夜间多雷电、冰雹、大风等短时强对流性天气，建议户外作业人员一定要加强安全防范措施。预计今天夜间纳曲、日喀则市北部、南部、林芝市内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拉萨、山南中部、东部、日喀则市中部、东部将会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雨。明天白天纳曲、日喀则市以及山南南部、林芝东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中到大雨。拉萨市、山南中部、东部、林芝中部西部一带阴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出行方面，明天大部分国道沿线呢均会出现明显的降雨过程。好的，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转阵雨13到25摄氏度，三不肚子区中雨转阵雨11到22度，色尼区小雨9到17度，巴宜区阵雨15到24度，乃敦区小雨转阵雨14到23度，海州区多云转阵雨13到29度，噶尔多云9到21度，芒康多云10到22度，叶拉木中雨11到15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1到28度，波密阵雨16到24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转阵雨13到25度，扎什伦布寺中雨转阵雨11到22度，罗布林卡雷阵转阵雨13到25度，羊卓雍湖小雨转阵雨9到16度，冈仁波齐多云10到21度。

鲁朗林海阵雨15到24度，雍布拉康小雨转阵雨14到23度，桑耶寺小雨转阵雨12到23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萨，遇见你。
1: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果蔬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我台四路记者从新滇、川青四地重走进藏古道，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全系列报道在拉萨收官，以脚步追溯筑路峥嵘，用镜头定格高原巨变，向一代代筑路兴藏的建设者致敬。昌都市积极培育科创项目，以创新动能助力高质量发展。我区首家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落成，标志着智能化神经康复技术首次扎根高原。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2026年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吸引国内外700余名骑手参赛，推动高原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伴随着记者抵达青藏公路的最后一站拉萨，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全系列报道也正式收官。历时数月，四路记者从青海、四川、云南、新疆四地出发，重走四条艰险进藏古道，用脚步追溯先辈筑路的峥嵘岁月，用镜头定格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一路行走，一路感悟，在山河更迭间，我们回望奋斗初心，向一代代扎根高原、拓路兴藏的建设者致敬。而每条进藏路上的红色记忆和奋斗故事，都将成为这片山河永不褪去的精神底色。
2: 公路修到

0: 羊八井石峡，这是青藏公路最后一座大山，这里离拉萨只有80公里了。
1: 1954年11月底，青藏筑路大军挺进羊八井石峡，历经10天10夜的攻坚，终于劈开了这道进藏最后的关口。12月25日，青藏、康藏两路队伍齐聚布达拉宫前，迎来全线通车的胜利会师。
2: 大陆，你记得这张照片吗？这是咱俩在西宁的时候青藏公路的零公里起点拍的，而此刻我们两个也到了青藏公路的终点，身后也是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这时间过得可真的太快了。
3: 是的，我没有想过我们沿着这条路一路走来能够了解到的是这么厚重而磅礴的历史。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能够遇到那么一群可敬又可爱的人，愿意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1: 如今我们终于抵达青藏公路的最后一站拉萨，在这里先辈们的印记并未被时间掩埋，他们被刻在碑石上，印在岁月里，也留在了这座城市的一砖一瓦里。
4: 现在我和丹央也是来到了两路精神纪念馆，而在这座馆里也珍藏了许多与当年筑路先辈有关的故事和印记。
5: 丹央，你看这里有没有你比较眼熟的物件呢？
2: 有啊，我看到这些筑路和养护用的这些工具，我就会比较亲切，因为当时在那个格尔木将军的宫门的时候，我也是看到了很多类似的筑路工具，就会想到当年的先辈们就是利用这些最简陋的工具去一敲一镐的把我们这个进藏路给修通了，所以看到这些我会肃然起敬。
4: 我现在也在这里看到了关于昆仑山宫阙的介绍，当时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感慨，我遇见了一位护路工人次多，我当时和他沿着国道一路徒步上行的时候呢，忽然就下起了大雪，他说这是很常见的事儿。那一刻我恍惚间觉得自己好像是踏着筑路先辈的脚印，隔着漫长的岁月和他们一起淋了同一场风雪。
1: 从西宁到拉萨，我们一路探寻感受，而所有的故事都最终沉淀在了这里。我们用短短几个月走完的通途，是筑路队伍用双脚和生命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而两路精神正是在眼前的这些物件，一路上遇到的这群守路人中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6: 其实两路精神呢，不只是修路那几年的精神，从最初筑路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到后来几代养路人的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再到藏汉居民一家民族团结，我们两路精神一直在延续跟更新。如今我们西藏公路是越修越好，日子呢也是越过越宽，精神一直在往前走。虽然说拉萨是西藏公路的终点，但是我们两路精神没有终点。
1: 我们从西宁出发，一路沿着 G109 国道西行，沿途的每一公里都藏着讲不完的过往。而今年也恰逢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这条穿越冻土与高原的钢铁动脉，20年如一日地承载着无数人的理想与守望。我们行走其间，看岁月流转，听山河回响。
4: 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了当时我从西宁坐上了一趟开往拉萨的火车。在这趟火车上呢，我碰到了一批来自台湾的游客。我想这趟火车承载的可能并不只是行囊与远方，更是祖国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你我。不仅如此，我还去了新开通的车站厌食坪站，那里的牧民们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了火车，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我想我才真正读懂了这条天路的分量。
2: 其实我们都知道当年在修筑青藏铁路的时候是面临着三大世界难题的，多年冻土、高寒、缺氧还有生态脆弱，但是当我亲眼看到这条路上的一排排的热棒、风火山隧道，包括这么多的动物通道桥梁的时候呢，那一刻我才真正的理解了何为挑战极限、勇创一流。
1: 正如天路里唱的那样，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青藏铁路通车20年，这条天路给沿线各族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捷，也托起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1954年12月25日，青藏、康藏两路的筑路队伍就是在布达拉宫广场面前胜利会师。那一天，广场上是欢呼雀跃，350辆汽车在这里齐鸣喇叭。我在想，那一天是西藏交通史上何等沸腾的一天。
4: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的丝路记者从新疆、云南、四川、青海丝路青藏，用脚步丈量前辈们走过的征途，
3: 而到了现在，我们的系列报道《进藏路山河星记》也接近了尾声。
2: 那除了我们两个走的青藏线之外，其他三路的进藏线上也有很多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画面。
3: 是的，像我们的青藏线，我们的记者沿着先遣人的足迹，从普鲁村走到狮泉河，李迪三的故事荡气回肠，听得我们也是心头滚烫。
2: 那我就说一下滇藏线吧，当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的记者在澜沧江上过索道的那一段，看得我真的是惊心动魄。而我们的先辈们用的还是竹编的溜索，可想而知更是九死一生。
3: 而我们川藏线的记者是带我们回望了十八军进藏的那段艰苦岁月，其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那群在高原风雪中依旧傲然挺立的女性力量。我们一路行走，一路聆听，红色故事在这片高原上从未远去。
1: 车轮驶过山河，我们以行走致敬历史，目光所及之处，我们以心灵感知变迁。从青藏公路到每一条进藏通道，从筑路先辈的铮铮铁骨到今朝护路人的默默坚守，这条路承载的不仅是一段通途，更是一座精神的高地。从西宁到拉萨，从青藏到川藏、滇藏、新藏，每一条路都镌刻着先辈的足迹，每一公里都流淌着奋斗的血脉。山河无恙，星火不息，这条路上的故事将在每一个走过它的人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7: 今年以来，昌都市积极培育科创项目，完成立项22个，同比增长54%，落实扶持资金4700多万元，同比增长51%，项目数量、资金规模、覆盖领域均实现历史性突破。
8: 走进昌都市特色农牧业产业发展科研中心实验室，2026年度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专项项目阿旺绵羊精准营养调控技术研究正有序推进。科研人员正专注测定微生物饲料添加剂的 pH 值，为特色畜牧产业提质升级筑牢技术根基。
9: 聚焦母羊围产期和这个羔羊两个关键阶段的营养需求，制定科学的饲料配方。项目实施以后呢，能够有效提升阿旺绵羔羊存活率以及母羊的生产性能。
8: 特色农牧业的科研攻关热火朝天，政务服务领域的数字化变革同样跑出了加速度。依托前沿 AI 技术打造的 DeepSeek 智能应用系统，机关办公流程更精简，办事效率再提高，数字技术价值在日常政务场景中充分释放。
10: 基于政务公文的这个审校痛点，重点聚焦政务性、基础性、知识性的三类差错，通过技防有效审校，精准拦截，
11: 整体成效初步显现，机关运转更加高效，服务效能不断提升。我们将结合测试运行的情况以及一线使用需求，紧盯科技赋能政务服务，持续完善 DeepSeek 应用场景与开发。
8: 此外，昌都市人民医院锚定科研创新核心方向持续发力，搭建起覆盖项目申报、落地实施、人才全链条培养的完整科研发展体系。今年，医院获批3项自治区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量创历史新高。
12: 那其中呢是重点项目一项是眼科麻醉科，有一项面上项目，护理部拿到了一项青年项目，这对我们全院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大的鼓舞，也对我们整个医院的临床医生的科研水平有提升和帮助。
8: 从特色农牧业技术攻关到智慧办公提效，从医疗科研突破到高原产业精准赋能，昌都市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持续增强，以实打实的科技项目成果为全域发展注入源源活力。
13: 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开展高原实用技术科研和技术攻关，特别是取得进展性的有些科研成果进行示范推广和成果转化，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支撑能力。
8: 近日，我区首家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在拉萨市人民医院落成，填补了我区高原神经损伤精准诊疗的技术空白。各类神经功能障碍患者在拉萨就能享受全流程针对性的康复治疗。
14: 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主要聚焦高原特殊环境下的神经疾病诊疗。 采用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手术植入电极，即可为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等导致肢体功能障碍的患者提供筛查、评估和康复一体化服务。
15: 本身脑放电它就是非常耗能的一个过程，在高原氧气的需求呢是更大的，要给患者进行不同氧浓度的适配，让他在有氧的环境当中去达到一个最好的康复效果。现在就是已经给我们的当地的患者开始进行脑机接口的康复治疗。
14: 西兆措木是这项新技术的首批受益者之一。四年前，他因一场车祸不幸造成颈部神经严重损伤，肢体活动受阻，高额的往返开销、异地就医的种种不便，让这个普通家庭承受了巨大压力。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的建成投用，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进行系统的康复治疗。
16: 我的家小医院的高血脂穷血的今年你的家小医院的行动盟主成为他的医院的积极要不贴的攻击要不那的这个面具要不那个人切我们的感到不过的差一点三百的心血有了一个跟进情不赢。
14: 脑机接口这项国内前沿的智能化神经康复技术首次扎根高原，不仅为患者提供了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的诊疗服务，也让高原神经损伤患者康复治疗实现了从远赴千里到逐步出藏的转变。
17: 未来拉萨市人民医院将继续深化金藏医疗协作，为更多的疑难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开辟全新的诊疗康复路径。
8: 日前，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强调要高标准守护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围绕河湖水库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救援开展调研，组织代表视察。要高素质建设好干部队伍，把四有标准贯穿干部队伍建设始终。要高要求维护好社会稳定，巩固发展当前来之不易、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要高站位凝聚好精神力量，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更加深入人心。严金海强调，生态环境观察点对及时发现并推动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布点要准，真实反映高原生态多样性，感知要灵，加快形成群众反映、现场核实、点上记录、情况上报工作机制，研判要深，为常委会审议决策提供科学支撑。肖有才、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
7: 9号至12号，2026年环拉萨自行车大赛热力开赛，赛事依次走过灵州站、墨竹工卡站与拉萨主赛场，总里程达190公里，吸引了国内外700余名骑手追风驰骋。赛事期间同步推出郭庄五连欢、高原篝火晚会等特色文旅体验活动，进一步推动高原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今天上午，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迎来收官之战。随着发令枪响，700余名身着亮色骑行服的国内外选手有序出发。蓝天白云下，拉萨河的河谷风光一路相伴，赛道两旁呐喊的市民与游客更为追风的骑手们注入满满动力。经过激烈角逐，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由诺瓦科夫斯基维塔利斩获冠军，公路自行车女子精英组桂冠被陈红宇摘得，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冠军由黄世海收入囊中，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冠军由高燕娇夺得。
18: And I'm first time in the city. After the race, my heart is very high because now I'm very happy because I won. I think it's good organized and it's really I like this race.
19: 我已经连续参加了好几届了，今天的难度对于我来说是比前两天要更大，因为今天距离是最长的。刚出发的时候还在下雨，路面比较湿滑，弯道也很多，能拿到第一真的是太荣幸了。
7: 连日来，三站赛道各有风情。灵州站穿行于蓬勃河谷的生态田园间，墨竹工卡站深入松赞干布故里，拉萨主赛场则沿着城市景观道前行。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在追风途中沉浸式领略高原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风光。
20: 我第二次来参加这个比赛，第一天晚上的那个篝火晚会烤全羊是真的太香了，而且天空的云啊什么都非常美丽啊。
21: 我很喜欢骑车，第一届开始我就参加了，这个赛事办得越来越好嘛，我们特别喜欢参加这种自行车比赛。
7: 本届赛事在赛道布局、体旅融合、品牌宣传等五大板块实现了全面升级。今年恰逢环拉萨自行车

0: 大赛举办5周年，这已成为我区极具辨识度的特色体育名片。
1: 大赛以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主题，全面展现了拉萨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和城市之美。同时，我们做好运动员的后勤医疗保障，打造具有高度影响力的高原品牌赛事，持续推进文旅体融合发展。
2: 林芝市墨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浓郁特有的门洛民族风情，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也让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文旅融合发展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3: 傍晚，墨脱县城莲花公园灯火渐明，坐落在这里的门洛集市人声鼎沸，摊位依次排布，果香草木香交织飘散。摊主索朗卓玛正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向游客推荐自家摊位的土特产品。
4: 我这里卖的特产全是我们本地的，是我们当地的红米，还有我们的手工做的红茶、绿茶、白茶，也提高了我们妇女的一种收入。
3: 集市上，游客们穿梭在摊位间，细细挑选手工艺品，一众摊主客源不断，叫卖声、询价声此起彼伏，小城夜市烟火气十足。
5: 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不贵，很多东西都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才带回去留恋一下。
3: 门洛集市是墨脱县打造的文旅消费载体之一，引入了当地农牧民、妇女合作社、手工艺人入驻经营。距离集市不远处，美丽边城秘境墨脱主题邮局同样客流不断。
6: 这邮局也做得挺好的呀，我感觉什么品种都有，因为我到每个地方都喜欢买一个冰箱贴，然后写一张明信片寄回家。我写了一张果果糖的明信片寄回家，是写给自己的。
7: 进来看了以后嘛，看到这里边好多东西，就有点很吸引人的，我们就盖个章，然后带回家看看。
3: 游有山水风光，购有乡土好物，地道门洛美食更是墨脱旅游消费的又一吸引力。夜色里，主营门洛风味的特色餐厅座无虚席，醇厚滋补的墨脱石锅鸡，风味独特的墨脱黄酒，一道道原生态佳肴俘获了八方食客味蕾。
8: 这个酒好喝，非常好喝，还有这个石锅鸡，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到墨脱来，主要就尝一下当地特色的那个饮食，因为我们还准备把他们石锅也带一个，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3: 从单一观光走向吃住行游购娱全域消费，从深山秘境变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墨脱正走出一条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群众增收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今年以来，纳曲市色尼区林阔社区立足辖区实际，创新打造温暖家一老一小新型服务空间，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9: 走进林阔社区温暖家一老一小新型服务空间的儿童托管区，色彩明艳的游乐设施旁，孩子们正在工作人员的细心看护下嬉笑玩耍。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是辖区内的上班族，温暖家为孩子们提供了安全有趣的活动天地，更让家长们免去了后顾之忧。
10: 这边好好玩，和花店。
9: 林阔社区内上班族、独居老人占比较高，群众对托育养老服务的需求迫切。针对这一现状，社区精心打造了总面积约300平方米的温暖家一老一小新型服务空间，并面向辖区群众免费开放。空间配备各类娱乐设施，能满足儿童托管需要，也成为老年人休闲娱乐、社交互动的温馨港湾。
11: 但那个科学药铺是南地这么点的话，的前年不用收拾。我用那个给科学药铺租吧，那盖的钱这么的意思，就让你搞我。
12: 那最主要为一个人，那用我们说人口小区找给那了，那他妈我们接不到噻，那接不通话的都有。
9: 服务群众无小事，林阔社区新型服务空间不仅精准解决了辖区内一老一小照护难的问题，更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与关怀。
13: 我们始终以党权服务为纽带，把服务做到居民家门口、心坎上，真正实现就近服务、暖心服务、一站式服务，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近日，2026年3650潮饮狂欢季拉萨啤酒节在拉萨启幕，活动以一杯3650嗨翻拉萨夜为主题。

0: 24天里融合体育竞技、潮流演绎、互动游戏与美食消费，打造沉浸式夏日狂欢盛会，激活拉萨夜间经济活力。近日，乃东区昌珠镇举办第五届农牧民运动会，结合现代竞技与传统民俗，设置短跑、拔河、打牛角等9项贴合农牧民生活的特色赛事，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近年来，朗县洞嘎镇依托八七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推行现代化高标准种植管理模式，高标准苹果种植面积2275亩，开展果树精细化管理，提供疏花、剪枝、施肥等持续性务工岗位，吸纳村内老人、妇女等群体用工约1000人次，实现群众顾家增收2不误。
1: 近日，中国民族卫生协会联合海政药业，在边坝县开展海纳兰星爱国力行公益义诊服务，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地3甲医院的资深专家为当地群众提供免费诊疗服务，为群众给出用药调整方案和日常防寒养护建议。
0: 日前，山南市桑稚县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专项培训，培训通过理论讲解、典型案例分析，围绕婚前检查、助产、高危孕产妇筛查、计生手术规范等重点内容细致教学，针对性化解基层实操难点，持续筑牢辖区母婴安全屏障。
1: 近日，尼玛县组织全县干部职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集中整治活动。此次集中整治活动改善了县城的环境卫生状况，引导群众共同参与环境卫生治理，携手共建整洁优美、宜居舒适的美丽家园。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和西藏文研所副所长夏格旺堆研究员一起回顾了西藏考古的70年发展历程，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70年来，西藏考古丰硕的成果也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实物证据，对他们的深入探究一次次刷新着我们对西藏历史与文化的认识，让我们与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们近一点，更近一点。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夏格旺堆研究员一起走进西藏考古70年来璀璨的成果中。夏格老师，欢迎您。您好。
1: 您好。
0: 这边请。
2: 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夏格老师您好，欢迎您回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在考古学当中，遗址和遗迹是非常重要的，您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西藏已经发现了多少处遗址吗？
1: 好的，我们讲的这个考古遗址呢，这个里面一般都指的是不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物这个角度上讲的话，按照国家的标准，我们都把它分类为6大类。直到2011年，我们结束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文物总数量是4277处。实际上，从这个2011年到这个2023年年底，我们所统计的这个新的文物点发现呢，应该有1300多处。目前我们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大概是2026年的5月，应该有一个对整个全区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一个总数的一个统计。在这之前呢，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西藏自治区的这个不可移动文物应该是5000多处。我们讲的是5000多处这个文物点呢，指的是不仅仅是在这个史前的这个遗址，而且也包括历史时期的不同类型的这个文物点的总数量。
0: 好的，夏格老师，70年来我们西藏考古工作全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尖端科技力量加入到了我们考古工作当中，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吗？
1: 好的，我们讲的这个传统考古学，一架马车的2个车轮，指的就是什么呢？指的是这个地层这个学和这个考古类型学。中国考古学经过100年历史，考古当中利用的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是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具有这种多元化。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动物考古、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包括我们讲的最尖端的这些古 DNA 的这样的一些技术，当然也包括一些这个材料学成分的分析，这些都给我们从这个综合来去理解古代的一个文化遗址，给我们那个更加多元的一个视角来理解考古材料本身在这个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它所具有的一个作用。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那究竟西藏高原的古代人类，他们经历了怎样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文明的发展，在时间长河的波涛中，每一朵浪花又泛起了怎样的文明之光呢？接下来请夏格老师为我们一一道来。老师，这边请。
1: 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西藏考古70年这个重要的发现和学术贡献，这也是我们这个构建和还原西藏历史与高原文明研究的主要依据。我想我们还是以时间顺序为主线，先回到这个史前时代来看看这个西藏。首先呢，我们来看什么是史前时代或这个史前文化。史前时代通俗易懂的讲的话，那就是自人类出现在这个地球以来到文字出现之前的这个漫长的人类历史阶段，都可以 概括为这个史前时代。按照历史年代呢，中国史前时代包括了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代出现甲骨文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都算作是中国史前时代。史前文化呢，指的是由文字记录之前的人类社会产生的文化。西藏的史前时代可以概括为人类出现在高原以来，一直到吐蕃时期

出现藏文文字之前的这一段历史。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西藏高原上陆续发现过不少的石器采集点。根据专业人员的分析研究认为，大概有十余处采集地点属于是这个五万年到一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但这些认识呢，也一般根据石制品的类型、技术风格，还有一些石器的形制比对之后呢推断出来的，并没有一个具有地层依据的年代。所以呢，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到目前为止呢，学者们主要讨论西藏高原的旧石器考古史，都是因为年代的不确定性招来了很多质疑。甚至有些学者曾经一度主张说，一万年前呢，在西藏高原上可能没有人类在活动。一个令人振奋的考古发现呢，是地处藏北羌塘高原腹地色林措南岸的尼亚地遗址。2012年以来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呀，根据已有线索，带着科学研究目标，对藏北羌塘高原腹地呢开展了多次考古调查。经过几年的努力，2018年发表了尼亚地遗址考古发现及其初步的研究成果。这一遗址呢，具有科学测验数据的首次这么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尼亚地遗址的发现呢，不仅仅是目前所知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是从一个侧面实证了距今三万年到四万年前人类已经登上了青藏高原腹地的藏北高原。同时呢，这个遗址的发现以及这个成果的发表，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仅靠推测猜测来说明其年代的学术研究的时代。这是西藏高原这个考古史上呢值得标炳史册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如果说尼亚地遗址呢证明了人类在距今四万到三万年前的晚更新世，依赖高海拔内陆湖泊生态资源来维持人的生活和拓至青藏高原腹地羌塘高原的话，那么西部阿里下达措遗址的再度科学发掘，以及噶尔县奇热遗址的新发现和发掘，为我们展示了全新式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利用高原内陆湖泊和河流谷地资源来适应高寒缺氧的环境，不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高原实现人类的社会历史途径。下达措最早线索呢，也是发现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展全区文物普查的工作当中呢，由于当时发现的这个石制品全部都是采集于地表，而且呢没有办法依据地层堆积来确定它的年代，所以呢当时这个发现者呢根据石器的类型、技术风格等特征呢，把下达措的这些石器初步的推测或者估计为旧石器晚期的遗存。但经过近几年科学的考古发掘，获得新的认识，下达措遗址呢目前掌握的年代是这个距今8500年到70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或者新石器时代早期。下达措遗址是一处狩猎采集者的湖岸的这样一些旷野营地，这个遗址出土了一个可能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包括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时期的一个重大考古发现，那就是磨制石针。这个磨制石针呢，不仅仅是青藏高原上的首次发现，而且也是这个整个就是我们东亚地区啊全新石早期一个罕见的磨制石器。为讨论青藏高原这个磨制石器，尤其是这个磨制工具石针的出现和利用，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第一手资料。另外一个遗址呢，就是位于下达措南部的噶尔县奇热遗址。它这个遗址地处石泉河上游以及噶尔藏布的河马滩上面，这个遗址也是经过测年以后呢确认属于全新石早期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矿业遗址。实际上这个遗址的它的这个石器的这个组合呢，也基本上是常见的普通的池和石片组合以及石片和的细石业工业组合这样一些技术传统。为这种石和石片以及石片细石业工业这样的技术模式在青藏高原西端的出现提供了明确的年代，对于理解呢两种工业模式的分布以及它的扩散具有重要的意义。藏西阿里境内近几年发现的这个下达措、奇热两处遗址呢，为距今一万年到这七千年前的全新世早期狩猎采集者的开拓高原的

接下来我们从平均海拔4000多的这个高原面来到河谷来再看一看这个区域，这个石器时代的人群大概从距今10000年以后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西藏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发现的包括波密县拉布遗址、林芝县的立定遗址，包括雅江中游流域的拉孜县阔雄遗址，还有西藏中南部地区的康巴县麻布措遗址，当然也包括藏西象雄河流域的格布赛鲁遗址，还有士雄河流域的格基县梅隆达普遗址等等。这些重要的发现发掘呢，填补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5000年到3000年前期间的这个考古学文化施工框架的空白，不仅在区域上为我们提供了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性，而且在发展阶段上呢，展示了不同地理空间内考古学文化的多元格局。除了上面这些之外呢，还有我们平常熟知的昌都喀若和拉萨曲贡两处遗址，是西藏这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重要代表。喀若遗址呢，是迄今在西藏境内发现的唯一一处实现大型聚落遗址，属于距今5000年到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它的这个发现呢，实际上首先第一个重要的贡献是过去我们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历史没有发现上千年的历史，包括4000-5000年的历史，改变了这么一个认识。这个喀若遗址的发现呢，为我们展现了藏东三江流域史前宿主农业定居者在河谷台地上的他们依靠这个农业家畜来生活生产这么一个场景。根据近年对喀若遗址再次开展的考古发掘获知啊，大约到了这个距今3300年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遗址呢也依然在沿用着，而且3300年之后来的这一批人群，他们遗址里面就开始出现来自大概也是3600年之后可能整个西藏自治区境内能够看得到的这个麦作农业，就开始出现在3300年之后的喀若遗址当中。那曲贡遗址呢，大家也知道，就是位于拉萨的北部啊，拉萨北郊，这个1984年呢首次被发现。曲贡遗址的陶器主要以环底圈足为主，所以呢，就是当年的首次发现曲贡遗址的考古工作人员把这个遗址呢命名为新的一个考古学文化类型，叫曲贡文化类型，有别于喀若文化。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这种墓葬，但是还有一些祭祀坑。曲贡遗址最近几年我们对它的一个重新的发掘、重新的开展工作之后呢，确认了这个曲贡人群呢，它的农作物有粟、黍、小麦、青稞，还有苦荞。当然这个苦荞的话，在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话，我们都认为呢，它有可能是本地被驯化，然后最早出现在中国西南山地横断山区这么一个区域里面。当然从地缘关联性上看的话，我们可能更加普遍倾向于曲贡的这个苦荞啊或者荞麦有可能是来自于中国西南地区的。除了这个喀若和曲贡遗址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这个遗址，包括雅江中下游的尼昂河和雅江交汇处的林芝立定遗址，发现了这个距今3600年到3000年之间的粟、黍、小麦、大麦。这个遗址呢，就是给我们展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啊，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相对优越的西藏东南部实现商业经济的多样性面貌。其实呢，就是这些遗址，从曲贡遗址，包括立定遗址，我们都能感觉，就是说到了这个3600年以后，高原上的这个经济作物呀，不仅仅是喀若最早期那一批的这个距今5000年到3000年的粟作农业之外呢，同时就开始出现粟麦混作的这样一些这个商业经济。然后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东南部的这个立定，来到了这个西藏中部的这个山南，山南张国沟遗址也是属于雅江中游的流域呢，与曲贡遗址它的中晚期阶段年代相当。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我们从考古材料来看的话，就是新发现的作物有豌豆，但是这个豌豆呢，除了山南贡嘎县昌沽沟之外呢，在这个林芝地区，我们同样在其他的那个遗址里面也有发现豌豆，所以呢，这个遗址本身总体上讲的话，也应该属于是粟麦混作的经济。另外呢，我们从贡嘎的昌沽沟遗址再往西，到了雅江中上游流域的阔雄遗址，我们就发现了有青稞的种子。这个年代呢，大概是距今3300年到3000年。当然了，现在我们对阔雄遗址的工作呢，正在进行当中。未来我也期待，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可能对这个遗址呢，不仅仅通过地层沉积物、古 DNA 的这个分析获得的一些作物，包括动物这样的一些物质证据，还可能会有实物的证据。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念珠河上游的，也就是河源区啊，南部西藏中南部喜马拉雅北麓的古湖盆地发现的康巴县马布措遗址。马布措遗址呢，第一次2019年发现之后，一直到2020年到目前我们开展的一系列考古工作之后呢，发现这个遗址能够找到距今4500到4000年，这是第一期的那个文化遗存。所以在年代上呢，首先突破了西藏中部地区没有超过这个4000年前的这么一个记录。另外呢，这个遗址发现的陶器啊、墓葬形制、遗物组合等等，反映出来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呢，与遗址的藏东的昌都卡若遗址，包括这个中部地区的拉萨曲贡遗址是完全有区别啊，截然不同。当然了，现在因为只有一处遗址啊，所以呢，就是还未来的话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支撑它有别于卡若、曲贡等考古学文化的另外一个新的文化类型的一个更多的物质证据。从目前发现来看的话，我们知道马布措遗址呢，第一期的话是渔猎经济为主，当然也有着远程的贸易，包括呢少量的交换过来的农作物，同样在这个遗址当中有发现。同一时间的还有我们西部阿里的这个格布塞鲁遗址。这个格布塞鲁遗址呢，大概它的第一期年代的话，能够找到距今3600年到3000年。这个遗址呢，也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西藏西部阿里呢最早的墓葬。这个遗址呢所出土的墓葬的水葬当中的话，除了有常见的陶器之外呢，也发现有大量的这种绵羊，还有山羊，当然也有黄牛，还有一些野驴，它们所反映的这个畜牧业为主，还有这个商贸活动的这么一些证据。

我们在前面就讲到了这个旧世纪，包括这个新世纪阶段以后呢，那西藏的第三阶段，大概就是我们讲的是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大概从距今3000年之后，一直到公元60世纪这个时间段，在西藏考古里面，我们把它定义为早期金属时代。当然了，关于早期金属时代这么一个概念，目前呢，学界也有不同的说法。不管怎么说，在目前我们没有充分的，就是能够把不同发展阶段做一个清晰界定的之前吧，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是可以适用的。从目前考古材料来看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主要的遗存是墓葬，当然还有岩画，另外呢也有一些分布于整个高海拔地区的石构遗迹，也就是我们讲的砾石啊、石阵呐、还有所谓的西方人讲的叫什么巨石文化呀，类似这样的一些石构建筑，还有地表上散落的各种建筑遗址、岩画，比较有名气的阿里日托岩画，包括和藏北纳木错的扎西岛岩画，还有里巴县嘉陵山岩画等等吧。最近10多年以来，我们在农业区的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同样发现有很多岩画。这些遗迹呢，对于研究距今3000年到公元60世纪这个时间段，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研究呢，具有重要的一个参考。当然了，就是随葬品当中呢，也可以反映出这个阶段里面就开始出现阶层的一些分化和差异，还有包括公权力的一些出现的可能隐隐约约的一些证据。到了这个2000年左右，那就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

特殊的这个考古出土品，比如说国家墓地，包括其他墓地，出现了这样一些明显具有阶层分化，包括可能就是说具有与权力相关的这样一些特殊物件，包括黄金面具，对吧？在桑达隆古墓地出土的墓俑啊，包括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在中部的这个山南地区啊，或者是拉萨地区发现的一些，比如说赤犬杖，还有一些特殊的器物。我们除了在这个西部地区，还在这个藏东三江流域、中部的雅砻河流域、北部羌塘高原等区域呢，发现了大量的这个墓葬岩画、建筑遗址。为研究吐蕃之前的这个西部野、苏辟、藏、清、塔、公、娘等等吧，就是邦国时代的历史进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考古线索。但是呢，对于这个西藏考古界来讲的话，比较遗憾的是什么？吐蕃考古呢，长久处于西藏考古工作的薄弱点。这几年呢，就是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吐蕃考古在部分的这个大型封土墓地、吐蕃石刻造像，包括吐蕃碑刻铭文的这个考古调查与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对丰富的一些成果。但与这个吐蕃所经历的辉煌、高度发达的社会历史以及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相对应的考古学工作和研究来讲，目前的现状其实确实犹如这个蜻蜓点水，仅仅处于启动阶段。近年来，我们在这个拉萨河谷开展的这温江多遗址的考古工作，开了一个吐蕃核心区域内高规格宫殿和寺院建筑遗址科学考古工作的一个先河，为西藏地区的这个吐蕃考古学研究的推动起到了良好的领头作用。同时呢，配合国家重点基本建设的这个当雄墓地的考古发掘，不仅为理解和认识吐蕃封土墓葬形制布局、等级观念、规格、丧葬制度，而且为吐蕃作为强盛意识的地方政权的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学视角和佐证。

0: 70年这个西藏考古工作的收获，其实呢，就是不仅仅就是我们在上面介绍的这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啊，西藏考古工作所取得的这个收获其实是挺显著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2018年以来，西藏每年都有8到10个重要考古项目列入到国家文物局支持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不仅有资金的保障，而且在政策扶持和理论指导方面由国家层面的关照。2020年，这个国家文物局审定通过的这个西藏考古工作规划，2021到2035年，实际上确定了未来15年西藏考古工作的总体目标、重点内容、重大课题与重点项目。未来呢，其实我们也会将围绕着规划中确定的这个西藏高原早期人类的起源与迁徙、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这个区域类型、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文化框架与早期复杂化起源研究、吐蕃遗存考古调查与研究等等重大的这些课题啊，来开展好各项考古工作。我们坚信，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西藏考古呢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分享。青藏高原从来都不是蛮荒之地，高原与人类的故事在数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从刚刚您的分享当中，我们得知高原地区与其他地域之间的交流在很早之前就已经非常活跃了。
0: 现在我们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我们对这个高原上人类这个起源问题，或者人类的出现问题，包括对农业起源，包括牧业起源，包括文明的起源，实际上比起以前呢，我们有很深的理解和认识。你看，包括这个旧石器时代的话，很多这个石器

0: 工业的一个传统，就在我们崖底距今4万年到3万年发现的这个实业技术传统。实际上这个技术传统的话，应该还是跟整个的一个东亚地区的这个是关联性比较密切，比如说宁夏银川的鸽子洞，包括新疆地区的一些旧石器发现，它们都是有关联性的，这是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农作物的一个发现，素熟大家都知道，这个作物最早被人工驯化是在黄河上游。从我们考古发现这个物质证据来讲的话，也是大概从这个距今5000年开始，北方的素熟就开始上到高原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呢，大概至少在这个距今3000年之前，整个高原这个地区的话是，它不是封闭的，也不是一座孤岛，跟周边地区的这个联络呢是非常频繁。大概从距今3000年之后，它已经开始在这个地方呢，不仅仅是从外面吸收了很多东西，同时呢，逐步就走向它自身的具有的本土特点的一些这个文化形态。
1: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解答。夏格老师，目前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西藏自治区目前相关的工作情况吗？
0: 好的，西藏自治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呢，大概我们是从5月份开始正式启动。在这之前呢，是我们也是接收了国家的这个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培训。大家都知道，这个西藏高原呢，一旦到了这个秋季之后啊，尤其是高海拔，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些各地市呢，开展工作当中的话也是非常非常艰难。尽管如此呢，就是我们采取了以县域为单位，自己先组建一支小的这个普查队伍，然后在地市的这个普查领导办的这样的一些业务指导之下，开展了这个全区普查工作呢，现在有序的开展。我们目前按照第四全国文物普查的这个认定标准，是要把它认定为文物呢，还是这个它有可能不是文物？在这件事情上，是后续的工作量是比较大的。完了之后呢，这些所有已经被认定为文物，那就必须要跟国家的自然资源部，它的这个国土资源空间必须要把它放到这个一张图纸上。我相信啊，未来我们对这个整个西藏高原的这个文物保护这个工作这件事情上，更加科学、更加系统化的、更加全面的这样一种保护。
1: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解答。70年来，西藏考古工作成效卓著，不论是史前时期还是历史时期，都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70年来，一批批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参与到西藏考古研究领域之中，许多考古新发现接连涌现，西藏历史的迷雾逐渐清晰，西藏的考古成就揭示了西藏古代文明里中华文化的底色，高原地域文化的民族特色，以及中国各民族间深厚、宽广、持久的交往、交流、交融规律，从一个区域、一个学科的角度，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再次感谢夏格旺堆研究员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0: 江天，今天这条腿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1: 那他请翻供了。
2: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3: 你审的呀，你跟我讲的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
4: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你说有一个人要跑，他第一要务是要做人，
1: 那怎么也得带点吃的喝的啥的呗。哎呀，爱情，你什么时候能出来跟我约会的时候不想工作呀？
2: 你刚才先看张大庆照片跟我聊呀，我走了。
1: 我好像有一点发烧了。
2: 哦。
1: 太冰了，
2: 你要怎样啊？
1: 放脑袋。
2: 哦。
3: 哎哥，那不是上次那女记者吗？
4: 那
3: 怎么跟警察一块
4: 儿？哦，怪不得哈，上次警察突然来扫场了。
0: 钱。
1: 什么钱啊？
0: 张大庆如果要跑，他第一件事情肯定是要拿到钱。
3: 我想到一个办法，你能不能帮帮我？
5: 走嘞！
1: 快跑，快跑，老孟，快走！哎，
5: 快，快点！
1: 我跑不动了吧？
5: 我在停车那儿等你。
1: 行，你等着我也行，我马上上来。
5: 快点，快点，快点！
1: 哎。
6: 小雨。快点，人呢？
7: 莫叔，你怎么在这
8: 儿？啊，我
7: 别下了，往上。哎，
8: 我就过来散步，然后巧了看您在这儿。
7: 这么巧？
8: 啊，

0: 说吧。
1: 莽村现在不是计划征地吗？所以我想能不能通过您这个渠道举办一个群众性的说明会。
0: 这计划没出来呢，调研也刚刚开始，跟群众说明什么呀？
1: 不用说明什么，就是做做样子。我们是想通过这个说明会能够把我们想要的人给引出来。
0: 要抓人？
1: 是。
0: 什么案子？
1: 还是上次的命案。
0: 我想想，既然要办，就得像个样子，是吧？行啊，
1: 那个方不方便也把这个宣传尽量往大里做？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有的人就可能觉得，哎呀，这个说明会这么大，不来我就亏了吗？所以他必须得来。
0: 小子，
2: 可别忘了，我现在可不是你局长，
1: 您面子大吗？
2: 少来这一套。阿姐，看看。这哪是新华区啊？
1: 就这个方向，
2: 从这儿一直到那边，再往北，这一大片都是清华区。可清华穷啊，都是些旧房子，像样的新楼没几幢。要发展，要招标，就得先修路。可修路难呢，尤其是现在，财政补贴成了财神爷了，处处都要留下买路钱，谁都想啃你一口。这前几天各大公司的招标方案都递交上来了，你别说，建工集团的方案做得最充分。我知道高启阳的事儿，也清楚你们对他的态度，可要修好路，到目前为止他是最合适的。
1: 我就是个警察吗？您刚才讲的我听不大懂。
2: 跟你们郭局一个口气啊，保治安的只分个黑白，对吗？
1: 您不是刚清楚吗？
3: 爸，你怎么跑那么快啊？
4: 我这紧赶慢赶我都跟不上你。
3: 还行。哎，你怎么也在这儿啊？爬山，你说话有废话
2: 吗？行了，别装了，还跟我这儿演。我骗你一回，你们俩合着伙再骗我一回，扯平了吧？
1: 都是我的错，因为都是我的事情。
3: 丹爸，你俩刚刚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你答应安心的事儿，你必须得帮忙，你得说话算数。
2: 答应了。帮忙，
1: 谢谢孟总。
2: 你们俩再聊会儿，我再往山上爬爬。
3: 那行，
1: 要不我陪你还
3: 是？陪什么？还想跑啊？

0: 是，当时人太多了，就挤丢了。
1: 换衣服了吗？
0: 有同伙啊，难怪跟丢了。
1: 就这件红色帽衫，从区政府门口出来的录像，同一时间段，再查。
0: 是。

0: 师傅，就是他，深深旅社。大哥，这牌子怎么换啊？
1: 对啊，停业重新装修。你好，你们是要住店吗？不好意思，现在停业重修。
0: 我们市局刑侦支队的，来了解点情况。
1: 好。
0: 你是这负责人。
1: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0: 那为什么不干了呢？
1: 这不几年前说要建个大学城嘛，我就买下这家旅馆，结果大学城不搞了，旅馆生意不好，我就盘出去了。你们要是需要现在老板的电话，我可以给你们。
0: 我能进去看看吗？
1: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吧。
2: 我帮你弄。
1: 啊，不用了，谢谢。放那边就好了。
3: 师傅。
4: 还进去做什么？人早转移了，撤吧。
1: 这是三天内登录本地论坛查询拆迁政策的用户 IP， 已经删除了拆迁区域的用户。
4: 拆迁户关心拆迁政策很正常，不在拆迁区域内突然关心拆迁政策的人才不正常。
1: 但删完还剩很多，至少七八十户。
4: 你这样，把你筛完之后剩下的地址，跟建工集团名下物业做一个对比。
1: 好，

0: 聊这么开心啊？老弟，这是启强给你拿的老白茶，我给你泡啊。
1: 好啊。启强啊，很久没来公司了，不知道从何说起来。
2: 最近很多流言蜚语，说我说的很难听嘛。我是来公司，怕给您带来负面影响。
1: 人正不怕影子斜，让他们说去呗。
2: 关键是我人也不正了。现在正是公司招标的关键时期，有些场合啊，我就不出现了。您出面比较合适。
1: 工程是你做的，眼看着十有八九了，让出来多可惜啊！
2: 老弟啊，我永远都记得刚进来公司，您跟我说的那句话：不管是谁，只要对集团有益，我们都应该支持他。
0: 对呀，老弟，我跟阿强呢，就把集团当家，谁来了都是家里人，什么计不计较的，是吧？
1: 真是让我意外。

0: 场顾全大局。
1: 说什么呢，老爹？应该的呀。
2: 既然这么说了，我也别太见外了。还真有个事儿，我就想直说了。
3: 您指示。
2: 我想做个和事佬。工程要做下去，需要你的胆识和魄力，也需要程程的技术和知识。你们内斗是集团的损失啊。

0: 只要他以后不招惹我，我既往不咎。
1: 老爹，不是我有慧眼，是您的慧眼帮我识了这个英雄。
0: 要不这样，吉祥，周末咱们出海钓鱼，我叫上程程，让他当面给你好好赔礼道歉。
2: 好啊，我听您安排。
0: 老爹，之前您说的那个茶厨，您看着呀，碍事儿。 不招财，我呢专门找了个大师问了一下，大师说啊，有两个问题。一呢是之前那个太小了，换个更大的。第二个原因呢，大师说您摆的位置不对，说只要您摆这个位置啊，保您下半生风生水起。 那你看，摆哪合适啊？
3: 是啊，老爹，咱摆哪儿啊？

0: 老徐，
1: 给你可以啊，还好。
2: 自己吃上了。
0: 老徐，
3: 给你点上。
2: 强哥，多找面。

0: 嗯，好吃。
1: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小时候我爸请我们吃猪脚面的事情，
0: 张大庆还是没有找到。
1: 那我就没嫌疑了呗。
0: 曾经你很熟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信息可以透露给你？
1: 放心吧，你真是个聪明人，我给你那堆名单你一眼就看出程程有问题是吧？我跟你先说点别的，你说这张大庆还在不在京来？嗯，你说他想不想出去？
2: 在哪出不了的？现在所有的路口、高速公路都让我们警察给封了。
1: 水路呢？
2: 我已经找人打招呼了，他也走不了。那你说他怎么样跟这些警察呢？
3: 别绕圈子。
1: 陈太呀，昨天找我，他说希望周末约我去海钓，还叫上程程，说是希望缓和一下我跟他的关系。那你说，你是程程，你会怎么办？
2: 那是太好吃了，来，来碗呗。
4: 吃完了。哎，你买单了没有，老石？
5: 哎，
4: 他买单了没有？
5: 买了。
4: 我的呢？
5: 按警官都接过了。
6: 各单位注意，收到此抗消息，车牌号为海 B36956 的车辆，会由莆田道驶往码头方向，请各单位注意排查。

0: 好，请激活，请出示你的驾照、行驶证。
1: 同志您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需要查一下您的证件和车辆，请配合我们工作。
2: 配合。

0: 证件。打开后备箱。
1: 没这个必要吧？

0: 前面路口右转，老板，去码头的路是左转，
1: 。董事长，高经理走岔了。
2: 跟上董事长的车。

0: 到车上去等我。
1: 啊。怎么了？
2: 你以为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能骗得了我？

0: 来说说你知道的。
1: 你杀了我。
0: 陆涛，你知道以前我做什么吗？我是卖鱼的，我这个人对斤两特别敏感。我来猜一下啊，今天我这辆车至少得多了150斤重吧，对不对？

0: 哭了。
1: 你不憋啊？
2: 说啊，谁让你藏强哥车上的？

0: 谁？
1: 程总。
2: 程总是我，
1: 把我藏在车里，不会有人能想得到。
0: 张小生谁杀的？
1: 我杀的。
0: 谁指使的？
1: 没有人指使。
2: 我们那天喝多了酒，在屋里打牌，他输了，急红了眼，他就使劲他一直，我就打了他一下，我第一脚死了，我
3: 张小青是被勒死的。
0: 说，
3: 谁让你把尸体藏到建工集团的车里的？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出了事以后，我就找了李有田，李有田带我去找了程总，程总说后面的事情他们来处理，叫我躲起来。后面的事儿都是他们干的，都是他们干的。
4: 哎呀，一点心意都没有。我再问你一遍，指使你的人是程程。对吧？
1: 对。
4: 张小庆是谁杀的？
1: 是我。
4: 说的都是实话吗？
1: 都是实话。
4: 听见了没有？啊？
5: 听到了，我们马上就到，你什么都不要做。
4: 哎呀，放心了，照顾他照顾得很好。你们赶紧把程程抓起来吧。你连弟弟都杀啊，你是不是人呢？啊，
1: 刚才好了，你救他。
4: 看见了吗？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是你够硬。放出来以后啊，你打电话给阿胜，你要愿意的话过来跟我啊，没问题。
6: 胜啊，下车。
0: 谢敏，
7: 程程
0: 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到了啊。
1: 哎，你介绍一下。啊，那个高启强。
0: 哎，你好。
2: 你好。怎么称呼？
1: 杨建阳队长。啊，
2: 姓对的吗？
1: 哎，进驻支队。
0: 今天这个行动成功，多亏了你给的消息啊。
2: 哎呀，应该的。我和安心啊是多年的老友，紧密合作嘛。
0: 哎，对，说起这个禁毒，还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2: 啊，你说。
0: 最近京海市有几个酒吧还有夜店里头啊，出现了一种彩色麻古。就是一种毒品啊。我们知道白金汉是你开的嘛，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出售这种毒品。哦，
2: 吓我一跳，白金汉是肯定不会沾毒品。哦，我也是为人父母，我深知毒品对人的危害，你放心，我来打听打听。
0: 多谢啊。
2: 应该的。安心，你看人家杨队求人的态度就跟你截然不同。
1: 我请没请你吃过面？哎，把工作配合到底啊，你们车跟上我们，咱回局里边再做个笔录。
3: 回头说啊。安心，厉害。
4: 谁刚才在讲话？不，哎，有人。哦，哎，谁呢？
3: 找什么呢？
4: 谁刚才在？
3: 别找了，我说的。
4: 是吗？不像你讲的。
3: 怎么了？我就不能夸你几句了？
4: 狗嘴里吐。哎，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郭局等着你汇报工作，赶紧去吧。
4: 英子，通知他们先登记，等我过去。
5: 好。
4: 嗯。
3: 说他胖还喘上了。
6: 报告，第二
7: 是。
6: 局长。
4: 什么？张达兴抓到了。
6: 抓到了。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高启强司机陆涛，还有一个是建工集团程程，全都抓到。
4: 张大庆是凶手吗？
6: 他自己亲口招了，有录音。
4: 谁录的音？在什么地方？
6: 在抓捕现场。高启强录的。
4: 这次行动是你和高启强提前约好的？
6: 不，就是人家提供了个线索，配合我们抓捕。
4: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干会授人以柄啊。
6: 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4: 你现在回去写份报告，把你和高启强之间沟通的所有细节都写下来啊，到什么地方说了哪些话一字都不要漏掉。
6: 是。那我审问张大庆就行。
4: 先写，让别人去审。
6: 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4: 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呀？啊，是不是你倒置了？莽村工地那起命案，高启强还是最大的嫌疑人，你找他配合你破案，你不怕他毁了你的前程吗？
6: 局长，我有分寸。
4: 我问你，孟德海是不是也想和高启强合作呀？
6: 孟书记确实是想把高速公路的工程交给他。
4: 小心被老虎反噬。

0: 你跟老爹好好说说，让他心里舒服点。我陪你过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就行。
0: 真不用了。

0: 添麻烦了。
1: 你这儿子太不上心了。
0: 我亲爹经常这么说我。老爹，我有没有跟您讲过我亲爹的事儿？我是13岁那年，我亲爹就走了。那时候妹妹年纪很小，她什么都不记得。后来长大，她就老问我，说咱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我就骗妹妹说，咱爹啊，是一个好爸爸，是厂里面唯一一个有文化的技术人员，疼爱孩子。爱我们的妈妈，说多了以后，我自己都差点心了。我就这两个月，忽然想起他是个什么人，酒鬼，喝多了就打我们，打我妈。我们的厂里面的保卫科啊，厂长啊，也来家里劝他，每次他就写保证书。写完又打，继续喝，喝完再写。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人是不能信的。我老爹啊，对我们家最大贡献是什么？就13岁那年，厂里面让他去拉货回来，又喝酒，还把我妈带上。结果出了车祸，俩人都没了。厂里面就给他定了个工伤，赔了一笔抚恤金给我们。

0: 是为了吃一口午饭。您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有尊严的吗？
1: 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尊严，就是6年前，你把白金汉买下来送给我，我才有了尊严。所以这次我对付程正是迫不得已的，绝没有针对您的意思。还是你那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向着您，不向着集团，留他有什么用？希望您能谅解。

0: 师傅，张大庆开口了。
1: 张小星是不是你杀的？用嘴说。是我杀的。
0: 谁给你转移尸体的？
1: 别人帮忙，是我自己扔到卡车上的。
0: 你原先不是这样讲的。
1: 我被高启强吓糊涂了，我顺嘴胡说的。
2: 想你躲到高启强车里的，陆涛。你怎么认识陆涛的？我记不清楚了。姓名，陆涛。性别，
1: 男。
2: 年龄，
1: 26。
2: 什么时候来的静涵？
3: 谁指使你干的？
4: 你为高启强工作，谁介绍的？一直
5: 什么都没说，是吧？除了姓名、年龄，其他一句话没说。走。好。安警官，你是来放我走的吗？杀人的不是我。
4: 你们应该去抓真正的罪犯。
5: 协助杀人也是犯罪啊。安警官，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1: 讲，没问题，我爱听。来。但故事呢，也只能是故事，
5: 不能成为法庭上的供词。你们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
1: 明白，来吧。
5: 从前呢，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好赌，弟弟好斗。 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终于有一次，两个人犯下了弥天大罪，想着逃出去避风头。但哥哥死性不改，很快就把所有的路费都输光了。
6: 哇，三哥来了！他也是我一个。
7: 来，去去去去！
6: 钱怎么没的了是吧？啊！小强，大继续！小强，最后一次，把钱给我！你怎么把钱给我？啊！千千款下来，我一毛钱都不会给，这辈子你也就是个赌鬼。
5: 有一天，两个人喝多了酒，哥哥失手把弟弟打死了。
8: 把钱给我！啊！

0: 极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就想着打电话找人帮忙。来帮忙的人一想，既然弟弟已经死了，不如让他的尸体变得更浓烈。就像耗子药对人有害，却正好可以拿来毒老鼠。
1: 没了。
0: 我知道的故事就到这儿为止了。
1: 我现在要听你讲的是，你是如何协助哥哥转移弟弟张小庆的尸体。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孟德海，孟书记。
1: 你什么意思？
0: 孟书记要用高启强对付李有天，和这故事里的不是很像吗？
2: 交代自己的问题。
0: 我。

0: 说实话，安警官，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在这儿。
1: 那你就自己再好好想想。
2: 少保，陆涛招了。
1: 怎么讲？
3: 协助转移尸体，把凶器藏到高启强家里，进来宾馆藏匿张大庆。他说都是他自己干的。
1: 一个人做这么多事情，做得过来吗？
3: 查了，陆涛具备作案时间。
1: 那看来就不是临时现编的，早就设计好了，设陆涛保长城。
3: 为什么？
1: 你查一下陆涛和长城什么关系？
3: 是。
4: 张大庆改口之前，我和彪哥一直在一起呢。我能证明。
5: 安心，整天疑神疑鬼的，
6: 队里边就这么几号人，市委、大刘，哪个不是知根知底的？
4: 会不会是他们提前商量好的呀？
1: 不会，张大庆不是长城，没人教唆不会改口。刚才除了他们俩之外，谁还单独接触过张大庆？谁？
6: 没有了，都把进去交给队长了。然后我跟小陆闪了他。
1: 李想见到他了？
6: 他是队长，还能不见见？
1: 他们谈了多长时间？谈了什么？
6: 不知道。
7: 哎，慢点！您这酒量，我这是练多长时间追不上。哎，哎，这边
8: 。慢走啊！哎呀，有事让王秘书吩咐。
7: 哎，好嘞。
1: 行，李队，咱随时联系。哎，
8: 慢走。
6: 回去多喝水。

0: 你怎么来了？这话不应该我先问你吗？你怎么跟那位领导搞在一起？吃饭？喝酒？你现在都不掩饰啊？
1: 人家是大市长，我是小队长，这领导叫吃饭能不来吗？
0: 所以难怪一天天在刑警队见不到你人影，你是跑到这里来跟领导搞关系？你是我认识的李晓，
1: 你真了解我吗？
0: 张大庆怎么突然改口供？

0: Boycott. You 疯了吗？
1: 别在程志身上下耽误功夫了，白费力气。他就是个小角色。他杀人了吗？
2: 没有。
1: 社会危害性小。
2: 请问你把力气花在谁身上？
1: 赵立冬。
2: 你以为我跟他吃吃喝喝就是大关系吗？

0: 购物卡、加油卡、会员卡。
1: 你要凭这些卡把他搞掉，你疯了吗？
0: 光这些。

0: 我们俩都趁着沈阳这事意外还在，我想做点好事。
1: 你恰恰是应该趁着现在去继位，
0: 我可以给你作证。

藏着，抵不了岸。那个山的了。

0: 这位置不行了。
1: 快点，来人了，快点快点快点，
2: 来我这
1: 我来
3: 他没劲，
1: 我们掩祸掩祸呀，干嘛呢？
4: 哥，来点好玩的呗。
3: 好玩的
4: 那个
3: 对呀、
1: 啊、走。我告诉你们啊，上次酒吧的那个王八蛋拿假货骗我们了，知道吗？
5: 上次就是那女记者，是警察杀的啊，坑惨了，坑惨了。
0: 你们猜他爸是谁呀、啊、
1: 谁呀、啊、他爸谁？
0: 他爸是孟德海。
1: 孟德海，咱们去书记。
5: 哥，算了，那可真不好惹。
6: 今天找你来，就是重点跟你谈谈你们莽村度假村工程的问题。
7: 好，请领导指示。
8: 高速路的规划已经公示很久了，通知已经早发下去了，叫你们不要再建度假村，为什么还不停工啊？
7: 顾局长，这个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呐，得村民代表大会集体表决通过。
9: 可是这个村委会一连开了好几天，我是劝完这个劝那个，最后实在是劝不通啊。
6: 为什么劝不通？
7: 是这样，孟书记，这个度假村呢是在项目公示之前拿到批文的项目。
6: 我知道啊，
7: 您想现在您说停就停，这个村民们心里有疙瘩呀。
10: 别忘了，你们莽村在咱们清华区的辖区内，而你们呢却把这个项目的审批资料直接送到市里，怎么回事？眼里有没有我们区委？
7: 那个孟书记，是这样，开始这个事儿我也不懂啊，后来是到处打听，就听别人说，说现在什么新建的项目还都得报市规划局管。你看这是
0: 跟谁打听的？
7: 就是哎，上回在那个
0: 找的谁？
7: 领导，我错了，我知道错了。但是孟书记，您听我说，村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度假村上了，是吧？如果您现在要说停就停，那不是断了乡亲们的念想啊？
8: 政府占地不会白占的，补偿数目都是有规定的。
7: 是，顾局长，这个地皮补偿我知道，但是这个项目已经开工好几个月了，你想啊，人力、材料，这已经投了不少钱了。你现在就说按地皮补偿来进行的话，那我们亏得也太多了。
0: 这个问题，我们区委已经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备用方案，就是在你们莽村的北边，再给你们批一块地。到那个时候，你们把度假村村工程都挪过去，行吗？
7: 孟书记，您批给我们的这块叫什么地呀？啊，要山没山，要水没水，要人没人，这个项目。

0: 牵过去，肯定死啊！
1: 现在不行，高速路修好了，那块地可是个好地方啊。
2: 廖家，你是党的基层干部，能不能干？你给个话。
3: 行，我再去努努力吧。争取下次村民代表大会能够拿出一个让大家都认可的方案来，好吧？
1: 下次开会什么时候？
3: 哎呦，这得说是挨家挨户去调解的话，那怎么也得十来天吧？
2: 三天。
3: 啊？
2: 行不行？
0: 不不不，莫书记，三天绝对不行，真的。那您要是觉得谁能干这个事儿，那您让他去干。
2: 我干嘛？
1: 再有一个星期。绝不能再拖了。
3: 我尽量吧。这倒霉的事都让我赶上了，这可怎么办呢？
2: 这老头就一个字儿，拖。等到高速公路修到蒙村，这度假村也建得差不多了，到那时候就不是什么土地补偿了，国家得损失多少？
1: 我听说这度假村是全体村民集资修建，这个李有田早就想把大家拉下水。
2: 众口难调啊，在利益上面牵扯的人越多，麻烦就越大，你就看吧，给他再多的时间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1: 要不咱们试试高启强。
2: 这工程还没有公开招标，建工集团也不是承建单位，名不正言不顺的。

0: 报告，挂好了。
1: 你去吧，走吧。
2: 哥，青海这几年变化特别大，咱们的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好。你放心，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3: 啊，咱们请你去哪儿？
2: 你去吃饭，好好吃一点。还记得咱以前开那小车吗？你再看现在这车，别摸我，高级的不行啊。
3: 多少钱？
2: 没几个钱，家里好几辆呢，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3: 哎，
2: 啊，
3: 这几年强哥对你挺好的吧？
2: 啊，挺好，挺好。哎，对了，哥，你还记得咱那老房子吗？都已经拆了，现在都建大高楼了。改天我带你去看看，那片都是咱们的。
3: 来这干什么？
4: 哎呀，走啊走啊！我去，我都给你安排好，你怕什么呀？啊，
3: 不是吃饭吗？
4: 哎，吃什么饭？大伙儿，
2: 大伙儿，哎呀，现在怕了都。
3: 我什么可怕的？你来这干什么？
4: 哎呀，你就听我的吧，你都给你安排好了，担心什么呀？往前走啊！哎呀，走了走了，
2: 害什么羞？
4: 马上到，马上到，你看，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5: 唐先生，
6: 梅总，
2: 哥，现在这白金汉是强哥的，这些都是强哥的造型师，
4: 帮我收拾收拾
2: 啊。来，
5: 先生，你平时穿西装还是原装多呢？那可以把外套脱一下，我给你量下尺寸吗？
2: 松啊，
4: 好，行，我量下尺寸啊。
5: 哎，
3: 你和我去啊。
5: 我看看，手机，把手臂粘一下。
2: 强哥还给你报了班了。
1: 报什么班？
2: 报商学院的班啊，学金融管理，我们都学过了，就差你了。

0: 我初中的没毕业，不是，哎，能听。没事，别担心，我不也没毕业吗？一样的学会了。上去放松一点。哥，看这手机，给你了，以后联系我好方便。
1: 啊，我用不上你。
0: 什么时候来？啊，他在路上呢，马上就过来。

0: 小龙，
1: 强哥，
2: 高先生好。
0: 那个录好了吗？
1: 基本没问题了。
0: 好，你们先出去。
1: 好的。
0: 哎，俊敏。
1: 高先生，
0: 我这个衣服啊，好像有点硬了，回头给我做软一点。
1: 好的，高先生。
0: 谢谢啊。

0: 你不回来，你嫂子给你买了辆礼物，
1: 带你去看看。
2: 走，走。
1: 进去的时候啊，这地方还没有，现在啊，这可是商业中心，你看这鸡肉一股200多。
3: 老公，
1: 大嫂，回去看看。
0: 冯小龙，
3: 小龙，
0: 叫大嫂，小龙超龙，
3: 自己家人，在里面6年辛苦了，看看这个游戏机挺喜欢吗？大哥买下来了，送你，以后你管。
0: 谢谢江哥，谢谢大嫂。
3: 自己家里人。
4: 出来了。
0: 哎，
4: 别小瞧这场子啊，周末可流量上了，
0: 稳赚。
1: 以前啊，5毛钱一个本，现在1块。
3: 行了行了，你们别逗他了。
0: 张小龙
2: 到，
0: 出来了，放松啊，这些啊都是小 case， 带你去看看大买卖，
2: 走啦。
0: 小龙，
5: 哎，
0: 这里到头了吗？
5: 嗯，到头了。
0: 你的人生刚开始，没有到头，看好了啊！
6: 头发！
2: 过来。
5: 哎，怎么？不会，
6: 干！
0: 你的人生之路刚刚打开。
2: 小龙哥，外面都是掩饰，这儿才是真正的大买卖，
6: 大破局。
3: 小龙啊，这些赌博机呢都是专业的，想要多少赔率你自己定，想赚多少钱也是你的。
2: 我帮你算过了，一个月至少40万，
5: 纯利润。
0: 小龙，你啊，以后啊，这里的利润你拿80%，剩下20%啊。大嫂的成本怎么样？
3: 哎，行行行行行
2: 行行，
3: 都说自己人了，谢你大哥。
5: 天哥，我
6: 不洗澡以后不准泡。
5: 天哥，我不出钱。我就害怕出来以后不带我玩了。
0: 那你还是图钱吧，你要图别的我也给不了给你啊。反正以后啊有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啊。哎，我说个事情啊，市局禁毒科的那个杨建呢，这两天跟我说咱们京海啊会有一种新型的毒品，是白色的一个小药丸，你们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在卖，然后告诉我啊。
1: 咱们为什么要帮他呀？
0: 顺水推舟，走个人情嘛。啊，阿胜，记得帮我打听打听啊。
3: 怎么了，小胜？大哥跟你说话呢，脸色这么难看，有什么要说的？
4: 没有啊。
3: 小龙啊，
7: 到。
3: 老高家有个规矩，钱随便赚，但是毒品千万不能碰。
7: 明白的，
1: 明白。
4: 有钱不赚王八蛋嘛，对吧？我告诉你，在京海天上掉下个钢镚都得姓高，对吧，哥？

0: 反正在京海所有掉下来的钱都得进咱们这里。
1: 对，是我们高家的钱。
2: 我先去接孩子了。
0: 到点了吗？
2: 到了。
0: 行，那你先去接。
3: 不行了，你们吃饭去。
2: 好了。
4: 来哥，我带你去看看怎么调机子。走。
5: 妈，脾气越来越大。
6: 我闭嘴。
0: 那是你嫂子，你说话注意点啊。
6: 问你话呢，听见没有？
4: 听见了，听见了。
0: 大成，我刚才说的，跟杨队长说，京海那种彩色的小药丸的毒品。你不会也在卖吧？
5: 我是卖打人是吧？好，我卖了，我卖了，我卖了，我卖了，你满意了吧？
6: 你他妈收抚养费了？啊？谁让你碰的？谁让你碰毒品的？毒品你藏哪了？走，去给我烧了。
4: 听我说，
0: 高警察，
4: 你听我说，
6: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
4: 听我说，之前有一个渠道进小灵通，进货价比以前便宜一半还不止，那好，我就囤了几十万台。我他妈又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贵。
3: 市场变了，我几十万台货哥，我现在白送都送不出去。
6: 你有什么事情就跟我商量，我是你哥。
3: 你现在这么质问我，
4: 高启强，我没跟你说过吗？我没跟你说过，我说我要进建工集团，我陪着你一起干吗？你当时说什么？你说两兄弟不能在一间公司里面被绑死，这样连退路都没有，是不是你说的？
6: 建工集团你懂吗？那里面的水有多深你知不知道？
3: 现在
6: 我现在想出来都出不来了。
3: 所以现在你就别治了，我没找过你。
6: 好，那继续问，你出了事情我给你送上断头台，是不是不要命啊？
3: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哥，你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听我说。
6: 你说。
3: 所以我卖的那个叫做马古，哥你知道吗？利润非常高，上了瘾的那帮人就像求着给我送钱一样，干嘛不赚？
4: 干嘛？行了，没沾。哎，给你看。没沾的，
0: 小生，还有我，我救你个弟弟，不管你碰什么，千万别碰毒品。
4: 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
0: 把你手里的货出完的，把小雷通的窟窿填上以后，再也别碰了。

0: 金老，
1: 这嗓子真洪亮，哈哈，透着局长的威风。
2: 哎，老孟，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来，请坐，请坐。
1: 我看看，我看看，跟我在的时候，好像没什么变化啊。
0: 必须保持住你的光荣传统啊，廉洁奉公。再说，我也没什么可添置的。
1: 哎呀，嗯，还是这个沙发舒服啊。我想我去为那沙发硌屁股。
3: 不是沙发硌屁股，是各种麻烦啊，让你孟书记坐不住哦。
4: 还是你了解我，这不，今天又来了一批投资商，来考察咱清华区的投资环境。
3: 好事，
4: 中午还得负责接待。
2: 那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吧，你跑到我这儿多清闲了。
1: 躲什么清闲？我来啊，就是专门来请你的。
4: 今天陪我一起去，给我撑撑场面。
3: 对，不行不行，我那不是场面的人，回头给你搞砸了的。
4: 阿郭，这批投资商估计是在别的地方吃过什么亏，到咱清华区来，别的条件都没提，
1: 就一条，治安环境必须好。
4: 你去啊，穿着这身警服给他们讲一讲，他们就踏实了。
3: 我说老孟啊，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我呢，今天特地请了假要去看病的。
4: 什么病？
3: 记得我这个手腕子吧，当时在医院我没当回事儿，现在倒好，一到阴天下雨它就疼啊，所以我挂了个今天的专家号，我也特地要去看看它。真的，
4: 今儿也不阴天呐。
3: 这他我真不能陪你啊。
4: 老郭，
5: 安心
6: 到。
5: 来来，哎，我问你啊，你经常去的那个针灸治疗肩膀疼的地方灵不灵？
6: 就那样呗。
5: 我这个手腕子这两天疼得厉害。哎，走走，你陪我过去扎几针啊。
6: 先走
5: 啊，走走。
6: 不，我那边我没事没事。
7: 青海的发展，
8: 哎，准备吃饭。
9: 中国人才和投资成为本土经济发展的重
10: 心。
11: 啊，计
4: 划。政府的领导下，青海人
10: 民团结一致。王妈，帮我倒杯水。
12: 哎，来了。
4: 喂。
12: 好，我现在过来。
10: 你去哪儿啊？
12: 哦。爸，你不是陪我练钢琴了？
4: 回来再听啊。
10: 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帮我把包拿回来哈。
8: 好嘞。

0: 只有两个人去。
1: 确定。我看见他在中医院门口下的车，车型来一下。
2: 一会儿我自己进去。

0: 是有感觉，是吧？
1: 嗯，有，热乎乎的。
2: 嗯，炸，
3: 用炸就对了。
1: 嗯，这个医生啊，这么巧啊？
0: 你来做什么？
1: 我那个身体有点不舒服，有个朋友呢，推荐我来找一个叫做关医生。
0: 好，麻烦你先出去等一下，好。
1: 哎，请问您是郭局长是吧？
0: 哎，
1: 你认识一下。
0: 哎，
4: 我知道你，京海建工集团总经理。
1: 一直啊都想来拜访您，汇报一下工作。
4: 我们当警察的跟你们企业家走不到一个桌。
1: 是，之前呢听说您受伤和我们建工集团有关系，虽然那天我没在现场，但是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一直想着怎么弥补一下。
5: 麻烦你先出去。
1: 我就说最后一句话嘛，
5: 不要影响他治疗。
0: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是这样的，我之前啊听说蒙城闹事的人里面有人对咱们警察工作不满，还企图追究法律责任。我这不马上找到他，我说我们要支持警察的工作吗？我跟他讲完以后啊，他表示非常理解，说不打算追究了。我就想跟二位汇报一下。
0: 好，那这件事情还得谢谢你啊。
1: 哎，这是我们应该的。
4: 哎，大夫，我这腰有点不舒服，你给我药扎几针行吗？
2: 好，那行，您打下。
1: 哎，好，关医生，帮忙啊。
2: 哎，这位老板，你能不能出去等一下？
1: 行。哎，那来说啊。哎，安静吧，我就在外面。是什么事情？您招呼我啊。
6: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
7: 强哥，都准备好了。李有田和李宏伟都不在，工地上没有管事。
6: 那动手吧，动静越打越好。

0: 来，给我。
1: 好看吗？不好看。
2: 讲什么的？
1: 说了你也不懂。
2: 那我说一个你懂的。明天要还课了，该练琴了吧？
1: 《欢乐颂》那么简单，不用练。
2: 你说什么呢你？爷。

0: 来，给我。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方东海。
1: 今年多大？
2: 十岁。
1: 十岁上五年级了。
2: 四年级。
1: 那你今天怎么不上课啊？
2: 今天周末，谁上课？
1: 我有个儿子啊，跟你差不多大。不管是周末还是寒暑假，他妈就给他安排上法语课、英语课、跆拳道、钢琴。
2: 小哥哥真可怜。
1: 你怎么跑到医院里拉把风筝了？
2: 我也

0: 在住院，我就放学来陪他。
1: 你爸妈怎么不陪啊？
0: 我爸妈他们去外地挣钱了，我爷爷说他们掉钱眼里。
1: 不是钱眼，哎呀，大人不挣钱怎么养你们
2: 啊？这高启强啊，真让人有点琢磨不透。
3: 有什么摸不透的？
1: 一眼不就看到底了，就想跟您套近乎。
2: 一眼都看到的人是你吧？
4: 哎，你能不能也出去？你在这没办法工作啊。
2: 站，
1: 我在门口，有事您叫我。
2: 啊、哦。
5: 你真能吃，两个。我跟你说啊，叔叔小时候啊，特别爱吃有一种面叫猪手面。我的爸爸啊，给我们买一碗猪手面，猪手呢就给我的妹妹吃，我的弟弟呢吃面条，我只能喝汤。所以啊，我长大了以后我就吃猪手面。你若喜欢吃汉堡，那你要好挣钱。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想吃多少汉堡都有。
6: 给一个小朋友讲这些乱七八糟的做什么呢？
5: 我跟他聊，人要奋斗，要努力。
6: 这不叫奋斗和努力，这叫激发别人的贪欲。有了贪欲，就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很有可能就犯罪。他是小孩子，不要这样对他。另外，小朋友，家里面没有人告诉你，陌生人的东西不要随便吃吗？你知道这东西里面有什么？
5: 我就烦你这种人，你成天跟孩子讲什么大道理啊？
6: 我真没有给他讲，我应该是在给你讲，听不懂是吧？那你还不如小孩子。
5: 来，小海。叔叔问你啊，这里呢，就一个汉堡，
6: 这里是一堆汉堡，吃不完的，你选哪个？
0: 啊，见识过，汉堡吃多了也是会吐的。谢叔叔，叔叔再见。
6: 你要不要也进里面扎起
7: 来？你们先控制好局面，我马上就到。安静，罗总，
6: 怎么了？
7: 莽村的工地被强拆了，伤了十几个工人，

0: 怎么会这么巧？我们去看病，他也在，这就把我们两个人变成他的不在场证明人了。
1: 哎呀，坏了坏了！今天有投资商专门到清华区考察投资环境，穆德海本来还要拉我过去陪酒的。
0: 算他这个时候有事，就在打清华区的脸。
2: 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那我先回局里过去。
2: 啊，就
3: 上车。哎，青凯，有人出车了啊！
2: 这高启祥是不是疯了？惹这么大的事儿？
4: 没有这么简单，他要是疯了就好对付了。
0: 您都看到了。就说这些打人者呀，下手都很有分寸，基本上都是轻微伤，受害者连一个骨折的都没有。
5: 这个高启强啊，雷声大雨点小，折腾这么半天，他的目的就是想让市里看到。
0: 是，但是其实对市里也是蛮有好处的啊。
5: 你这立场有点问题吗？
0: 市里如果重视，那拆迁工作才能更顺利、更公平，少了讹诈嘛。那所有的钱都能到有用的地方，你是教育补贴也好，还是修桥修路也罢，总比让莽村敲竹杠强吧。
5: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的，再这么想下去，你该好好的停职反省了。
6: 林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呀、啊。

0: 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惩，绝不姑息。
1: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你说说吧。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

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醒了，
1: 宝宝没事吧？
0: 现在想起来有宝宝了，刚刚胎心有点快，给你吸了眼，现在正常。
1: 那就是没事是吧？
0: 目前没事。还有不舒服吗？
1: 没有。哎，我得去上班了。
0: 你先躺好了，过会儿得挂水，什么事都得放。
1: 哎呀，没关系，我跟你说，我妈生我弟之前还在厨房做排骨呢。
0: 我不是吓唬你啊，来我这儿的有挂个衣服流产的，有跟老公吵架气到大出血的，还有心衰。你躺好。孕育生命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首要任务是照顾好自己。躺好，听话。说，要听话。
2: 哎，老婆，
1: 啊，
2: 你渴不渴？
1: 不渴。
2: 不渴。
3: 那也不行，医生说呀，孕妇不能

晨晨，你还记得吗？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约会的天。从那天之后，我就无数次的憧憬，

0: 明天我们俩结婚了，有了我们的孩子，会有多幸福？但当我知道你真正怀孕的那一刻，我的内心很复杂。我当然高兴、激动、兴奋，但是我也有不安跟忐忑。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饭也不会做，衣服还得爸爸帮着洗，我不确定能不能当一个好的爸爸。但这是我们的孩子，我愿意和你一起。
1: 迎接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当然，你不用管我是怎么想的，你不用管别人是怎么说的。我想听听你心里的声音。从知道自己怀孕的那一刻起，我真正的内心成了犹豫。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跟你分开。虽然我妈说的很对，还没有结婚，我们也都是个孩子，还不够成熟。但谁不是从这个阶段？

0: 香，你看，这个象征的是永恒的爱情和无可违背的承诺，就得牢牢的套在手上那种，一辈子都戒不下来的那种。不行，这个太大了，套不住你。
1: 这是假的呀！啊，真的不值当修，你修它干什么？
2: 是。对呀、啊，这个是我女儿婆婆家的传家宝，哎，据说传了好几代喽。
1: 我老金看了一辈子的玉了，还能看走眼吗？他的工艺做得还不错，造假的人啊，应该是个老师傅了。
3: 这款成色不错的，
4: 您是给孩子结婚的？
2: 对的，
4: 就10万块钱。
2: 对的，
4: 卖给你了。
5: 这么说，那10万块钱你是给明珠买了个新手镯了？
2: 我怕二丫能受委屈。
5: 那你为什么不讲呢？
2: 讲有什么用嘞？多一个人跟着发愁嘞。
5: 想想啊，想想，我是你老公啊，家里所有的事情

0: 那应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来扛，一起来想办法的。哎呀，你等着。
1: 啊。

0: 为了把这房子过户给儿子，再加上一成的名字，
1: 对，
0: 我好好。大丫头的10万块钱，我们也必须还。
1: 还，
0: 就用你的退休金，一个月一个月的还，不管多长时间，总归会还清。
1: 还，还清。
0: 我当父母的不能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
1: 特别是大丫头。
0: 是的，我知道。我们两个人呢，回老家的老房子住。
1: 这个倒是个办法，哎呀，老房子那面环境挺安静的，也挺好的。我是从那个地方长大的，我好久都没有回去了，我还挺想回去的。
2: 那等于说，你跟你们领导请了2个小时的假，领导给你批了2天。嗯，我们领导靠谱吧？哎呦喂，你们
1: 这个单位啊，离倒闭不远了，以后跟你们合作一定要慎重。
2: 呸呸呸，你别乌鸦嘴啊！我告诉你，我们南溪宾馆永远屹立不倒。
3: 但是明珠啊，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不能因为我自己怀孕了，就希望全天下女生都要当妈。
3: 你根本不了解情况，这孩子吧，毕生自己是想要的，只是他妈在气头上非要逼他去医院。
2: 那也轮不到你劝呀，我也不想啊，可怎么办呢？不就赶上了吗？哎，血缘这东西真的挺奇妙的，好像逃也逃不掉。
3: 漂亮，我今天是没有空跟你探讨生命的起源了，
2: 我要给胡老师送饭去了，
3: 又去送饭啊？
4: 胡老师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咱家的宝宝吗？以后辅导功课就不用愁了。
5: 倒是无情却有情。
4: 等等，你不就想让我看店吗？
5: 你想打扫一下也行。这道题呢也是讲顺时加速度的，跟上道题的解题思路是一样，我已经给你讲过了，所以这道题你就自己做了，啊，坐吧。 对啊，那个月考试卷是我们物理教研组出的，电子版有啊，行，行，我这就发给你，好，好，嗯，对。 就是按这个思路，我跟老师上个厕所去啊，你自己做。怎么样，解出来了吗？
3: 嗯，没有，胡老师，你看这儿。胡老师，你饿了吧？
4: 安妮，哎呦，有空送饭，辛苦了，辛苦了。
3: 没事。

0: 里边坐。
1: 嗯，
0: 那个沈明辉，去孙老师那儿坐，快点。
1: 这么认真啊？
2: 快走。
0: 今天单位让我干嘛？行，每天都让你
1: 来。没事儿。
3: 妈。
1: 啊。妈。
3: 干什么？你们这是？
1: 你是干嘛抢我东西？
3: 哪有儿子结婚，让爸妈流离失所的道理？
1: 哎呦，儿子，学个词不要滥用喽！什么叫流离失所呀？我跟你讲啊，老房子那面啊，空气好，环境好，那纯天然的山景大别墅嘞！我跟你爸爸搬到那儿去后，我种种花儿，你爸爸钓钓鱼，哎，美美的嘞！
3: 美美的，什么纯天然，什么大别墅？外婆那房子采光又不好，又阴暗潮湿的，你们俩住过去，膝盖不想要了是不是？
1: 怎么不要啊？你忘了我跟你爸爸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可以搞建设呀，
3: 这是啥？
1: 纯天然山景大别墅的。
4: 讨论什么？这个家老子说了算。
1: 对的，
4: 就这么定了。你安安心心结婚，照顾好老婆，老子等着抱孙子呢。
1: 对的呀。
3: 为什么不能走？哎，
1: 听我讲啊，听我讲。我大孙子一落地，哎，正需要地盘嘞。哎，儿子啊，这个房子已经啊落在你跟碧晨身上了啊，这一家三口的日子要好好过嘞，听话啊。
3: 我不需要，哎呀，
1: 你听我讲，
3: 你听我讲。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跟晨晨好，但因为我结婚就那彩礼的事儿，让你们已经很为难了。这婚房的事儿，我真的不想再麻烦你们，你们也理解理解我好吗？
1: 哎呦，儿子，我长大了，懂事喽。
4: 我儿子靠谱啊。
1: 是的呀。
3: 你们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住着，房子的事儿我们一起想办法嘛，好不好？
1: 嗯，好呀。
4: 哎，行。嗯，这样，我们啊，听儿子的，不走了。
1: 哎，不走了。
4: 你把这两个包拿到楼上我们房间去。
1: 对对对，
4: 咱们俩卸车。
1: 好，卸车。
3: 说好了。
1: 啊，说好了，
4: 说好了呀。
1: 好了好了，
4: 我卸车，快点来。
1: 哎呀，我不搬。
3: 我一会儿下来帮你们。
1: 管了，你慢一点了哦。
3: 你真是，折腾什么呀？折腾来折腾去的，
4: 走。

0: 大成怎么样了？啊，大成
1: 来了，
0: 差不多了吧？
2: 哎呦
0: ，太沉了！哎呦，我跟你讲啊，哎，就这次啊，幸亏了二丫头啊，二丫头可立了大功嘞！
3: 嘿，到底是亲生的啊？哎，关键的时候说顶上去就顶上去了。
0: 哎呀，二丫头这孩子真是挺让人心疼的。年纪轻轻的吧，老公就去世了，肚子里呢还怀着个孩子。我一想起来，我心里就难受。我跟你讲，
3: 香儿，这事儿啊都不容易，主要都怪我。说起来都是我的错，啊。
0: 哎呦，好了，哎呦，看看。哎呦，让你认个错，哎，真是不容易哦。行，没事了啊。
3: 嗯，那这些东西我都包了。哎，你别干了，歇着吧。啊，回头又大出血了。
0: 许大成啊，我发现你这个人，活了大半辈子了，怎么说出话来还是好话不都好说呢？你，哎，
3: 我闭嘴。
0: 哎，对了，哎，这个窗帘再抓就差不多了啊。

0: 我上房顶上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漏雨的地方。我对天发誓啊，我跟晨晨从来没说过不想跟爸妈住在一起。
1: 那就是妈觉得对不起碧晨，想要将功补过。
0: 有什么对不起？最让我奇怪的是爸，你说他平时那么难搞，这次居然夫唱妇随跟。

0: 哎呦，你别说，这菜真便宜。
1: 哎呀，啊，新鲜。哎，门怎么开了？
0: 怎么这么下去啊？
1: 哎，哎，你怎么来了？
0: 对呀，什么情况啊？这是
1: 感冒了？
2: 没事，就是换季。珊珊她上班也没时间照顾我，只能来投靠爸妈。
0: 可是。装，你就给我装，啊！凑什么热闹？哎呀，
2: 哪有儿子结婚让爸妈搬出去住？这妈咪我可对不起。哎，你们就回去住吧，好吗？我们现在在这儿结婚。
0: 这房子你，哎呀，你这房子怎么结婚呢？再说你上班远呢，
2: 我都能克服。你看这小院多好，种上花就是花园，种上水果就是果园，珊珊会喜欢的。
1: 别那么多废话，去，别让他滚。
0: 对，滚。哎
2: 呀，我现在是没有滚的这个力气，我生病了，需要被爸妈照顾。
3: 胡刚老师，你们班成绩不错呀。胡刚老师
4: 啊，你说的勇挑动弹就是揭晓答案对吗？你说的自家压力就是考试100分，你们班人均98，对不对？
3: 怪我，这个答案是怎么直接透露出去的？
5: 胡老师，你不能冤枉好人呐。
6: 这么难的试卷啊，我们班人均98分，你考了99分，你自己信不信？
5: 我信啊。
6: 考试之前只有你进过我的办公室，是不是你偷的卷子？
5: 没有，
6: 死鸭子嘴硬，再不承认我就去学校调办公室的监控去了啊。
5: 监控啊？这哪有监控啊？
6: 办公室当然有监控啊。笑什么？干什么？
5: 胡老师，你说这办公室要是有监控的话，那你每天
7: 叛逆

1: 胡老师，对不起，没啦。我马上找潘校长承认错误。胡老师好心帮我补课，我恩将仇报，我为非作歹。那你还愣着干嘛？哎，
2: 厉害呀，
3: 胡老师，我觉得你有必要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我，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有道理。
4: 你今天真应该在现场，看我怎么手撕你弟弟，帅爆了！
5: 哎，你打狗也得看主人的好不好？我弟多可怜啊，最近挨了不少打，你再打他，他考不上大学了。
4: 我哪能真的下死手，那吓唬吓唬他嘛。你也说了，要考早考上了，跟我打不打没有关系。
5: 然后呢？

0: 然后胡老师终于幡然醒悟了，
1: 安妮就是安妮，
0: 压根不是冯美琪。哎，你去给我买杯咖啡吧。
2: 哎，大姐，我孕妇啊，
3: 吃的太干了。再说了，我都为你家宁慧做这么多事儿了，你不得表示表示吗？
4: 那个大丫头，我跟你爸就是想让你赶紧把你弟弟给叫回来。
5: 对，就是绑也要把他绑回来。
4: 对，你看碧晨都怀孕了，你这婚礼不能再拖了。
5: 现在不是怄气的时候啊。
4: 是的呀，
1: 我没办法，除非你们告诉我那10万块钱去哪儿了，到底花在哪儿了啊。
4: 10万块钱，我
3: 还不说说。
4: 哎呀，我十万块钱，我给那个明珠买了一个玉镯子，
1: 啊？
5: 对，你妈给明珠买了个玉镯。
1: 什么？
5: 对，
1: 买玉镯。

0: 这个不是
1: 假的，
0: 不可能啊，这是明珠她婆家的传家之宝。
2: 对，就是假的。我请了好几个老师傅都看，都说是假的。哎
3: 呀，也不是也可能吧，就是也可能是在那个祖传过程当中传来传去给掉包。
4: 哎呀，你别为他们说话了，我看就是他们糊弄他的。
3: 不是，咱们别瞎猜了。
4: 这怎么是瞎猜呢？
3: 就是瞎猜。
0: 我说怎么就修得天衣无缝呢？搞了半天是来了个活雷锋。
3: 对，就是雷锋。
2: 笑我雷锋。
4: 笑什么笑呀？
3: 夸我雷锋呢、啊、反正就是那个你妹妹到医院看我的时候，我看她手上戴着这个镯子，我心里挺踏实的。
4: 对，我觉得你妈妈做事情很上路的。
0: 不，爸，我说你怎么心甘情愿的跟我妈下乡啊？西墙这个做法我不能理解，您的爱女之情要用别人家女儿的彩礼去买的，您怎么想的呀？糊涂。
3: 有营养。
5: 我是那鸡蛋的搬运工，是吗？
3: 不愿意啊。

0: 这下姐，哎，明珠，等等等，玉女士给你的土鸡蛋很新鲜的。哎，
1: 又给我送东西，你们留着吃吧。
0: 你我必成，咱们三个孕妇都有，拿着。
1: 那，替我谢谢你妈妈。
0: 你家人不说两家话，
1: 她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
0: 挺好的。那就好。哎，明珠，你本来在我们家地位就高，这把碧城劝住之后啊，身价是扶摇直上。
1: 我爸妈就快把你供起来了，
0: 不至于。

0: 成跟之东他们俩和好了，
1: 放心吧，
0: 那就好。
1: 哎呀，你们家这个小区是真好，我刚才看了一下，这里面好大呀，这小朋友在里面玩根本就不怕有车。就是这房价
0: 啊，这是刚开盘的时候我公公买的，那时候好像不太贵。
1: 哎，你公公真有眼光，这房子是真好。
0: 我进去坐会儿吧。
1: 哎呀，不好，太打扰了。
0: 没事儿，
1: 你回去吧，赶紧回去吧，我也该回去了。
0: 行，那你开车慢点。
1: 哎，好，拜拜。
0: 好。妈，我今天拿了点柴鸡蛋回来，放哪儿啊？
2: 哎呀呀呀，家里的鸡蛋都成灾了，还买什么鸡蛋啊？
0: 不是，这人家送的。
2: 谁送的？
0: 就是我亲生妈妈那边。
2: 是明珠！吓我一跳，怎么了？这是明珠啊，能把自己亲生女儿送人的人家，你一定要远离。我跟你说过吧。今天送你一袋鸡蛋，明天就能让你还一只鸡。哎
3: 呀，小点声，小点声，好不好？我在工作。
2: 哎呀，你是明珠，她年轻，她社会上的一些事情她理不清楚的。
3: 再说，
2: 你们想一想啊，明珠在沈家养了30年，他们不找，现在刚刚嫁到我们这种家庭来，他们就找来了，为什么呀？肯定是有企图的。
3: 我爱听你说这种话，什么企图啊？什么企图？咱们家什么家庭啊？是名门望族还是达官贵人呢？不就是个普通的家庭吗？你嘚瑟什么呀？把儿子嘚瑟没了，还嘚瑟？

0: 你放这儿吧，一会儿让毛姐收拾。
1: 这个人都不让人省心，这我早脾气。知足常乐，
2: 知足常乐。嗯，写呀，写呀。嗯，
1: 好。
2: 干嘛呀？你看，嗯，看这房子好不好？我今天给明叔送鸡蛋，他婚房就在这儿。你看亭台楼阁的，
1: 跟公园似的啊。
2: 我住在这里，你多舒服啊！
1: 是好，嗯，价格也好。
2: 啊，我刚才算了一下，嗯，就是如果把咱这个房子卖掉。
1: 然后在那儿换个三房，至少要添几十万，真换不起。
2: 换房是个大工程，再等等吧。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娇娇长大反哺啊？
1: 你别忘了，
2: 许之东结婚，那去乡下住的可是我爸爸。
1: 乡下蛮好的呀，空气又好，地大物博。
2: 哎，你们公司提拔个主任，怎么比选总统还难呀？
1: 哎呀，快了，领导打分了。

0: 话跟你说，大概率是没戏了。小五找关系了。
1: 你怎么知道没戏？人家能找关系，咱们也能找。找关系那么难吗？明珠的公公好像脑子挺瓜的，我可以问问他呀。
0: 不好吧？人家婆家怎么想？刚认亲，这么多事儿。
1: 说要是能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你说得多好，那得多开心。
2: 好高骛远，痴心妄想，家和万事兴。
3: 下一个，写写。
2: 你
4: 为什么？
5: 翻一翻，翻一翻，软了就能吃了。
1: 行了，这差不多了。
5: 没软，没软，再

0: 真是可怜，哎，吓我妈了。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进大狱了，我妈呢就带着两个孩子，那时候也没什么好吃的，哄着他们呀，就给他们烤山芋吃。想一想，我妈那是心里有愧，自己给自己找的呢。
1: 老人家也不容易啊，帮我们把两个小孩子带大。行。
0: 就是一苦命，我嫁给谁都一样嘛，要嫁给你了嘛。
1: 赵瞎子算个什么东西嘛？哎，他都死了多少年了，他这是在放屁。行，我向你保证，今后的生活，我要把你的命变甜。你吓死老子！哎呀，你又来干什么？
0: 对呀，你来干什么呀？你在家照顾碧晨呢。
2: 今天还真不是我想来。
3: 叔叔阿姨，
0: 哎呦，碧晨啊，哎，你来。哎呦，碧晨啊，真对不起啊，你来我也不能开门，因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4: 了。
0: 对。那个谁，志东，赶紧的，带着碧晨回去。
5: 回去，回去。
2: 哎呦。这是什么呀？还热乎着呢，好好看呀，好好看呀！
0: 哎，给我看看，你拿给我看看。
2: 小开出来，
0: 大家快点把门开开啊！
2: 我来。
0: 快点，别，快点，这结婚证我得看看。等一会儿，
5: 小
0: 着急啊！
5: 你这
0: 着急啊？
5: 你耍老子啊？
2: 好嘞，
5: 锁的时候容易，
0: 那就锁的那么紧。来，给我，快给我，快给我，来，给我看看，
5: 让我看看。
2: 大舅跟二姨给我打电话，说这老宅是外婆留给你们兄弟姐妹几个人的共同财产，你们俩在这儿住着，这不引发矛盾吗？
5: 有道理的。
0: 你可他们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嘞？

0: 干的是太不上路了，真是对不起了。
1: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也是要当妈妈的人，你的心我大。
0: 哎，好孩子。
1: 叔叔阿姨，你们也别为钱的事情担忧了。啊，志东之前的公司都交给我，我都替他存起来了，怎么着有个七八万吧。
2: 哎呦，
0: 这臭小子！
1: 我爸妈也说，只要我和志东过来，彩不彩礼的都不重要，我是个意思着。
0: 哎呦，人家爸爸妈妈做事真的很上路嘞，上路。
1: 请你们跟我们一起回去住。
0: 哎呀，这个，
1: 我这一结婚，我这孩子一落地，我跟志东还得上班。

0: 孩子谁带呀？不是还得指望爷爷奶奶？
1: 对对对，我们照顾，我们照顾来，我们这是我们
2: 爷爷。
1: 哎呀，奶奶，奶奶。
3: 想吃什么呀？一会儿我给你做来。
0: 糖醋排骨吧。
3: 糖醋排骨了，好啊好啊。哎，我糖醋排骨最拿手了。
4: 这好福气啊，这儿媳妇啊跟亲闺女一样，
3: 对的嘞啊。
5: 儿媳妇有喜了，
3: 哎呦，恭喜你们
6: 三喜，大喜大喜。
1: 哎，什么三喜啊，四喜嘞，小女儿又怀上了。哎，
7: 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四喜

0: 枪
1: 都小一点啊！
0: 哎呦，到家了。
2: 沈明会生气不值的，他从小就皮得让人伤心。小史是火前能不能烫头发，差点把他妈烫成秃子。来，胡老师吃排骨。
3: 谢谢。
4: 胡老师，
3: 你先到孙老师座位上写。
4: 哦。
2: 沈明会，你看到我当不认识啊？是啊。
5: 安妮姐好，
2: 沈明辉，我警告你啊，你再跟胡老师刺毛拉毛，我就告诉你姐，她怀着孕呢啊！
5: 安妮姐，你到底哪边的？胡老师是你什么人啊？
2: 他是我人生导师，以后我的人生蓝图全归他画。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了扛了没有？哎，
2: 嗯，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3: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盛明慧，你看到我当不认识啊？是啊。大妮姐好。盛明慧，我警告你啊，你再跟胡老师呲毛拉毛，我就告诉你姐，她怀着孕呢啊。大妮
1: 姐，你到底哪边的？胡老师是你什么人啊？
0: 他是我人生导师，以后我的人生蓝图全归他画。
2: 胡老师，行不行？我就怕画不好。不急画，想好了再落笔生辉。你们爱生谁生谁，别跟我重名啊！
0: 来，胡老师，多吃一点。
3: 你也吃，你也吃。今天排骨真好吃。
4: 潘校长。
5: 胡老师，哎，有事儿啊？嗯，跟您商量个事儿。您说，
6: 我们班那沈明辉发答案，他纯粹是为了图好玩，而且他认错态度非常好。您看，能不能把处分给他撤销了，给小孩一次机会？
5: 小孩儿，胡老师啊。 你知道这个沈明辉在咱们学校待了多长时间了吗？他是高五啊！我告诉你，他卖大牌啊，这个账比你算得清楚。你跟他说，让他好好学习，否则呀，就不是处分这么简单了。
7: 明辉，
4: 胡老师，你也帮我转告潘校长，让他好好工作，不要要。

0: 扬威，也不要贪污受贿，否则啊，就不是当不了校长那么简单。得进去，臭小子。陆冰，走，我送你回家。
1: 明珠，我最近吧，我都觉得我这脸皮是越来越厚了。就有个事儿吧，我打听了一大圈，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2: 什么事儿啊？
1: 你姐夫，我老公张浩，他最近不是单位竞聘吗？他眼看就杀到那个决赛圈了，我就想着，你公公不是人脉广吗？你方不方便问问他，看看能不能够着人？
2: 啊，行，那我回去问问我公公，但不一定能帮得上啊。
1: 哎呦，没事没事，问问就行，问问就行，千万别为难啊。那这个给你公公啊。
2: 这个就不用了。
1: 哎呀，托人办事哪有空着手的道理啊，拿着。
2: 啊，
1: 谢谢啊，谢谢啊。

0: 处分，是吧？
1: 就气我吧，
0: 啊，
1: 没被你累死，
0: 被你气死了。吃吧，热的。
2: 爸爸今天又加班去了，
3: 好几天都没回来了，也不知道累成什么样。
2: 那是够忙的。你以为赚钱容易啊？出货得盯着，不然出问题返工很麻烦的。
3: 哦。
2: 我治好了，你们慢慢吃啊。
3: 嗯。

0: 哎，你找哪一个？啊，你好，我找冯总，我是他儿媳妇儿。哦，冯总的办公室在三楼，走，我带你去一下。
1: 不用不用，我去过的。你今天工厂没赶工吗？
0: 没得没得。
2: 好，
0: 谢谢啊。
2: 慢点哈。
1: 老冯啊。你账上这笔钱可不少啊，我们呢现在也挺困难的，你可要想办法尽快把这个口子给补上才是啊。哎，明珠，
3: 哎妈，
1: 哎，
3: 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谈事儿。
1: 有事儿啊？
3: 那你们先谈，我改天再说。
1: 没事没事没事，我介绍一下，来，这是我儿媳妇。
2: 这是王叔，啊，王叔叔好，你就是明珠啊！啊，你老公公可没少在我面前夸你啊，说你能干、懂事理，嘿，对你可是赞赏有加。哎，
3: 我哪有我公公说的那么好？
2: 哎，好就是好，谁都抹杀不了。哎，老冯，

0: 你们是不是要聊家事啊？家事重要啊，咱们的事一会儿再说。
1: 好，不好意思，回头再说。
2: 先在外边等着啊。
0: 你们俩，你们俩，来，坐。
1: 好。
0: 这事儿太匆忙了，我来公司找您。
2: 就是不想让妈知道，
0: 对，别让他知道，知道了以后牢牢叨叨的，真烦人。哎，你说的那家公司，其实我能够得着，啊，如果我能办，我尽力给你办。
1: 嗯，
0: 你看都是一家人了，你拿着这些。哎，
2: 这样吧，
0: 把这些给你爸爸拿回去，你爸爸整天给你送饭送菜也挺辛苦。
1: 这是两码事儿，爸，托人办事儿总归需要打点的。
0: 哦，不过爸，你千万不要有压力啊！这个事儿如果没办成也没关系，我回头跟我姐那边解释，他们能理解的。嗯，这事我能办。哎呀，明珠啊，你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
1: 我天哪，富贵啊，这是！
3: 这价格确实是贵。
1: 让我看看这个月什么？新郎管家，金郎管家。
0: 这是贴身管理新郎新娘的服装、法事什么的，还有新郎新娘及双方父母的情绪管理，这情绪价值他拉得很满。
1: 哎，来喝点水，谢谢。
0: 啊，
1: 你们可以看看这个香米墨套餐，该有的都有，华而不实的都没有，省下来的钱可以请亲朋好友吃点好的，更实惠。
3: 你这也说的对，那吃到肚子里那才是最实在。
0: 哎姐，
1: 这不是更便宜吗？哦，这个情比金坚啊，这个我不太推荐。其实它没有什么婚庆配套，就是拉一块大红木挂一个喜字，烘托一下气氛。
3: 那是应该叫情比钱薄。
1: 懂了，就是纯吃饭呗。
0: 实习。
3: 那就是垫底比价一样，对吧？
1: 嗯，其实我们自己人就会推荐香炉以沫套餐，意思就是细水长流，锅如浮。
4: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哎，介绍一下，这个是大妮，嗯啊，知冬必晨，哎，见过的，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1: 都好都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看到哪儿了？哎，这个相濡以沫，好不好？
4: 好，特别好。
1: 哎，
4: 我们无法表白了，
1: 啊？你怎么说的？
4: 非常喜，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5: 那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个香炉以沫套餐呢是本公司的主打套餐，它的价格实惠，量又足。
3: 就是我看它品类还挺多的哈，那倪总，你们的公司规模应该很大吧？
4: 是是是，本公司业务齐全，分工完善，从策划到财务到执行到总裁，就我一个人。
5: 好厉害啊！哦，还有一个临时工沈明珠小姐，<笑>
4: 没办法，现在人工太贵了，根本请不起，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接到订单之后再搭建公司合作。
3: 嗯，包工头。
5: 嗯，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在我们行业内，这个就一般叫做运营。对，而且大家既然都是自己人，那我跟你们说，还有一笔钱是可以省的。
1: 现在是婚庆旺季，请司仪非常的贵，所以如果你们有会主持的亲朋好友，就拉过来，自己人沟通起来也会更顺畅。
0: 嗯，
1: 哎，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对新人，他们就是请他们的大学同学来主持婚礼，那场婚礼办的真是一个怀旧大 party， 特别感人。
3: 嗯，
6: 我好像认识的人里面也就我姐夫才能说会到了吧？
7: 那要不问问你姐？
3: 他肚子都那样了，怎么上台？
7: 我也不认识什么。
1: 哎，我想起一个人来，
4: 谁啊？
1: 李医生啊，他们学校的百年校庆就是他主持的，举得起话筒也拿得起手术刀。哦，
4: 手术刀，医生啊，
1: 啊，他是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医生。哎，你记得上次吗？
4: 嗯，
1: 他大博寿宴，他没主持成，觉得他挺失落的。
4: 那正好叫他来呀，我跟你们说，请一线司仪5000块，请他免费。
3: 奇怪啊！
4: 你们傻不傻嘛？人家是妇产科医生，你们马上就要生孩子，这不是要撞在人家专业上了吗？马屁要拍好。

0: 上吗？
1: 请得动吗？
0: 这样吧，我们先请你医生吃个饭，哎，把知夏姐叫上。
1: 啊，有人呢。
2: 我就吐得可厉害了，我觉得跟年龄有。
0: 李医生，哎，李医生来了，
1: 谢谢。
0: 来，坐坐坐坐坐。啊，苏打水可以吗？
1: 可以可以。我一下班就赶紧过来了，我们就说有事，什么事儿？
0: 确实有事，要事啊，终身大事啊啊！这个是我跟明珠的弟妹碧晨，
3: 李医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之前见过啊，怎么是挂不到我的号？
2: 没有，你号特别好挂。哎，
1: 姐你看我吹牛那么容易吹？
2: 可以吹牛，可以吹牛。啊，是这样啊。碧晨跟我弟弟呢马上就要大婚了，所以我们想请你过来坐镇主持大局。
1: 主持大局？
2: 主持婚礼主持。
1: 主持啊，
0: 不是文艺标兵吗？
1: 我那是真吹牛的。
0: 不是，你们百年校庆都是你主持的呀？
1: 那有十多个主持人，我站在最边上，不信
2: 啊？哎呀，李医生你就别谦虚了，我们已经在人民医院的网站上膜拜过了。真的，你们的年会年年都是你主持的。哎呦，李医生啊，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南州真的是人才辈出，李医生。哎，说你是人民医院一哥不为过吧？
1: 过了，过了，过了，姐。你们又请我吃饭，又自己吹捧我，我显然是盛情难却了。
0: 那你答应了？啊，
3: 谢谢你啊，李医生。
2: 哎哎，哎呀，李医生真是多才多艺啊，德艺双馨。
1: 那我先提前说一下哈，就跟术前交代是一样的，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选手，有可能会遇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呢，我怕我太紧张忘词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气氛组来抢救一下。
2: 我来。
1: 那好，第二点，我怕我太嗨了，说过了你们多见谅。
0: 没关系，我在。
1: 行，那还有第三点，就是如果我突然接到急诊手术的电话，主持工作随时暂停，你们必须要有备选方
2: 案。李医生，你的一二三四五我们都清楚啊，要不要签一个主持前同意书啊？
1: 那倒不用客气，那倒不用客气。哎，
2: 咱们边吃边聊吧。好，
3: 李医生，那您喝点汤暖暖胃，都忙一天了，辛苦了。
1: 好，好，好。你们是怎么想起来让我主持的？
2: 那还不是明珠力荐的嘛。
0: 虽然咱们像朋友一样的相处，但我心里确实很敬重你。你记得吗？我公脚妊娠那时候我真的很害怕，但是你一直宽慰我。还有知夏姐的妈妈那时候大出血，也是你出手相救。
1: 我应该
0: 不是在我们普通人心里，你们医生就是为我们保驾护航的人。我是没机会了，要我有机会我也想让你主持
2: 啊。我弟弟和碧晨这一路走来确实挺不容易的，现在雨过天晴了，所以希望李医生来主持这个婚礼。
3: 宝宝的百日礼
2: 啊，还有周岁礼。
0: 哎，宝宝的婚礼也主持了吧？
1: 那我到那个时候真的是德高望重了。
0: 你到那时候你的号就难挂了。
1: 那时候我还得上班啊。
2: 哎，来来来，我们以茶代酒，敬德艺双馨、德高望重的李医生。
1: 好，
2: 祝愿你的号越来越难挂。
1: 好，我也尽力争取给新娘子一个完美的婚礼啊。
0: 谢谢。哎，我觉得这个套餐挺好的，还送豪华套房。
4: 这个还是有点贵。
0: 冯小姐，这个价格还能打折吗？
5: 这个花价已经是我们酒店最贴心的婚宴套餐了，它里面还有很多附加服务，非常值得体验的。
4: 再便宜点，我们订20桌呢。
5: 那我跟酒店申请了一下，再送你们一瓶价值888元的法国香槟，怎么样？
0: 哎，你觉得呢？
4: 香槟不划算的，要不你们直接帮我们再减888块钱呗。
5: 不好意思先生，这个真不行。
4: 怎么就不行了呢？你跟你们领导申请一下，你问一下嘛。
5: 这个时间点我领导已经下班了。
4: 你们做服务行业的还有下班时间啊？
5: AI 也要充电呢。
4: 你什么态度啊？哎，你们酒店就这样做生意的？我听说我们要订这个最便宜的套餐，立马就翻脸是吧？老婆，换一家，有钱也不给他们赚。走走走，咖啡拿。
2: Maggie， 等一下，怎么样，这单谈下来了吧？
6: 没有，嫌贵。
2: 你要跟

0: 客户讲明白啊，贵有贵的道理啊。
1: 该说的我都说了，人家还是嫌贵呀。
0: Maggie，大家都知道你家境好，似乎你也不在乎奖金有多少。但是我希望你知道，工作只有在乎才能做得好。最近南溪宾馆抢走了我们不少业务，听说也就是两个小姑娘策划的，复古婚宴搞得风生水起啊。Maggie，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学霸，多用用心啊。这个季度 KPI 完不成，大家都很难看。
1: 您要的虾好了，请慢用啊，谢谢。
2: 多谢。
1: 李医生，等碧晨的终身大事一忙完，我立马致力于帮你脱单。
3: 您还没有女朋友啊？
2: 曾经有过。
1: 李医生是黄金单身汉，
2: 著名单身狗。
1: 放心，本姐姐一出手，立马就不是了。
2: 荣姐，我觉得现在我自己一个人自由自在挺好的。你说成了家，多了那么多亲戚，生活已经很麻烦，这不是给生活找麻烦吗？
1: 在座的全是亲戚，你麻烦我，我麻烦你，多热闹啊！哎，你别当真，芝夏姐跟你开玩笑呢。你该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2: 好，
1: 来，试虾。怎么了？
2: 那我从小到大第一次有人给我发虾。

0: 雨琪啊，
1: 妈，
0: 这怎么了？我在上面看你，你在这儿坐半天了，怎么也不上去啊？还有啊，你今天没有开车去上班。
1: 嗯，我有点累，不想开。
0: 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了？
1: 没有，就是我们酒店这个季度的业绩不好看，老板给我施压了。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呀，我还加班接待客人。
0: 就是嘛，这么晚才回家。
1: 而且完不成 KPI 就是南州人舍不得花钱呀。今天来的那个新人也嫌贵，碧晨也是，认知不同，根本就没有办法沟通。
0: 傻丫头，就因为这个不高兴吧？我早跟你说过嘛，要是做得不开心就不做了，家里又不缺你这份工资。
2: 哎妈、啊、美琪，你们怎么坐在这儿啊？
0: 有明珠啊，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2: 我有个朋友也怀孕了，今天我陪她请李医生吃了个饭。
0: 李医生
2: 啊，
0: 明珠啊，我得提醒你一下，你肚子里可怀着我们冯家的孩子了。
2: 妈，妈，小题大做了，正常社交跟怀谁家孩子没关系的。
0: 你说什么呢？我们花钱送你去英国读书，你就学得这么三观不正吗？
2: 不是，妈妈，三观不是以你的喜好为标准的。是，我去了英国，看世界，眼界打开了。可是我最后不还是只能回南州窝着吗？天天被加班 PUA， 挣的说不定还没胡刚多呢。
0: 哟、哎，那你是说我们拖累你了？
2: 我没这么说。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啊？你回来怎么了？回来不好吗？我觉得很好。家里什么都给你准备好，还有胡刚那知根知底的现成的好对象，什么都不耽误。
2: 怎么不耽误？什么都耽误了。
3: 美琪，你少说两句。妈说的有道理。
2: 我没有搞错呀，我在帮你说话，你能不能有点原则啊？妈说的话什么意思？你听不明白呀？还说我三观不正，他有什么道理啊？
0: 我说什么了啊？我什么叫什么意思啊？
2: 什么年代了？女人要有独立人格，不要妄想母凭子贵。
0: 你在说什么呢？冯美琪，给我站住！
3: 美琪就是这性格，独立女性嘛。
0: 什么独立女性啊？都让她爸给惯的。还有你，你现在肚子里面有孩子啊，你不能这么辛苦这么累的。
3: 我不辛苦啊。

0: 哟，回来了，丫头。
1: 爸。我觉得沈明珠真的很过分哎。
0: 又怎么了？
1: 他晚上跟李医生吃饭，妈知道了又旧话重提，说什么让他自重什么的。我好心好意帮他说话，他一点儿都不领情。
0: 你妈又提这事儿？
1: 啊。
0: 还真是的。行了，明珠不是那拎不清的人啊，她可能是为了照顾你妈的情绪。
1: 那也不能照顾情绪就不讲原则吧。
0: 哎呦，我的傻丫头啊，家里又不是法院，哪里是讲原则的地方啊，家里讲的是温暖，讲的是感情。哎，以后碰到这样的事儿了，服服软，和和稀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事儿就过去了。哎，以后得向人家明珠好好学学啊。
1: 学不会，一辈子都学不会。
2: 父为七十八，长势喜人。
3: 他现在天天都在肚子里踢我，可有劲儿了。
4: 行了，等验血报告出来，把这拿给医生就行了。
3: 好，谢谢啊。
4: 妈妈，
3: 完了，快哄好。
5: 验血报告。
3: 啊，那我待会儿拿给医生看一下。
5: 哎，还是那个医生吧。
3: 哎呦，
5: 有什么呀？
3: 哎呦，靠！
5: 你慢点走，妹妹。
3: 没事。
5: 你爸琢磨着你们家辣椒又快吃光了呢，给你松松吧。
3: 不是这么毒啊，我得吃到猴年马月去。
5: 你放到冰箱里慢慢吃，我换啊。嗯，不能藏着。哎，撒了，立着点啊。啊，
6: 请45号沈明珠到8号诊室就诊。
3: 哎，到我了，你在这坐着啊。哎，李医生。
7: 哎，哎呦，
3: 哎，你坐，你坐。今天忙不忙啊？
7: 忙，忙的嗓子都冒烟了。我看看。
3: 啊。
7: 都挺好。安心准备当妈妈吧。
3: 好。哎，我还要开点维生素。
7: 好。
8: 明确，对不对？

0: 啊，滚，没事儿啊，妈，
1: 他吓死妈了，
0: 没事没事。哎呀，
2: 李医生，哎，诊室有没有监控？
3: 诊室没有监控。
0: 我有，那

0: 都录下来了。
1: 凉拌一个木耳，行了，四个凉菜，四个热菜，然后我再到老沈那儿拿两个硬菜，回来再炒两个快手菜，齐了。
2: 嗯，
1: 哎，哎呀，毛娇女婿第一次上门，不能太怠慢了，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热情，知道吗？
2: 不光认识你的吧？
1: 啊？他们怎么会认识？
2: 吴刚是明慧的班主任，明慧上次请家长，请的是我爸。
1: 哦，
2: 哈
1: 哈，难怪岳秀娥要骂人呢，骂得好，你都跑脑子进水了吧？没事跑去冒充人爹，骂得好，活该。
2: 吴刚的微信就是倪德宝去学校帮我要来。
1: 啊？
2: 那、啊？看倪德宝的遗像还在我们家墙上挂着，你觉得胡老师来我们家吃饭，看到这个还能继续跟我谈下去吗？你还借六套房吗？
0: 是哦。还有，我觉得我爸也得参加，毕竟父母双全是好事。
1: 来来来来，
3: 我作为一家之主，咱们敬小胡老师一杯。
1: 小胡老师来，
4: 谢谢叔叔，谢谢叔叔。
1: 嗯，来，别客气啊。
4: 哎，好好的。
3: 好久没有吃到这个牛肉了。
1: 那个小胡老师啊，
4: 哎，
1: 来吃片切牛肉。
4: 哎，好的。
1: 可好吃了，
4: 谢阿姨。嗯，
3: 小胡老师，尝尝这个大排。我听说在你们学校排队都买不到。
4: 对，谢叔叔。
1: 小胡老师啊，
4: 嗯，
1: 听说你的父母都是教育系统的。
5: 教育世家，桃李满天下。
4: 我爸妈都是中学老师，我妈妈是教语文的，我爸爸是教数学的。
1: 啊，
3: 文理双全一条龙啊！
5: 爸，是不是跟咱家很配啊？
2: 对对对，
3: 哦，龙生龙，凤生凤。
4: 没有没有，我爸妈呀，他们……
1: 哎，
4: 不好意思啊，
1: 这会不会说话？什么都往一条龙一条龙上靠，
4: 他就是一条龙上。
1: 嗯，嘴吃都堵住你了。
4: 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我已经关静音了。
1: 没关系，工作重要，工作重要。
4: 哦，刚刚 是说我爸妈，
1: 嗯，
4: 他俩呢都是在北桥中学教书，而且我爸爸呢也带高三毕业班。
3: 你们家全员站高考啊？
4: 就是。叔叔，您不知道，那个我现在回家我都得防着点他俩。这两年我们南庄中学跟那个北桥中学升学率差不多，旗鼓相当，一直卯着劲儿呢。
3: 嗯，
4: 然后我每次现在回家，我爸妈就偷偷摸摸的跟我打听我们模拟考的均分。
5: 那胡同志，你交代了吗？
4: 嗯，
1: 那肯定不能说，
3: 打死不能说，
1: 哎，
3: 对不对？哎呀，这胡老师，
4: 谢叔叔，
1: 客气啊。
3: 小胡老师文化人，跟我一样啊。
1: 哎，
3: 哦，小胡老师，我不知道大妮有没有跟你介绍我们两个。
1: 嗯，
4: 啊，
3: 我老婆，哎，在民政局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而且烧得一手好牌。年轻的时候漂亮，人送外号“粉尘一枝花”。
4: 嗯，
1: 插错地儿。
3: 这鲜花为什么会插到我身上？我不用说了吧，自幼会把脉，对面的诊所就是我的。你在古城，你只要提德宝，无人不知，无人不
1: 知。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吹牛了，来。来，
3: 哎，这个可不是吹牛啊！你们家桃李满天下，我们家妙手回春。
1: 哎呀，行了行了。小胡老师，来，
3: 喝一杯，喝一杯，
1: 欢迎欢迎小胡老师啊！
4: 谢谢阿姨，谢谢，
1: 一会儿常来家做客啊。
5: 胡老师，
4: 嗯，
5: 你看，
4: 啊，这个呀是光的折射。
5: 你顺着我手指头看过去。
6: 殡葬一条龙。
5: 我爸的产业。

0: 这真是一条龙，
1: 一下也看见了。我爸妈其实早就离婚。

0: 牵着新娘的手，缓缓地走向新郎。哎，新郎，你慢一点，我知道你等不及，这又不是去上班。缓缓地走向彼此，保持笑容。新娘的父亲把新娘的手交给新郎。
1: 许志东，对碧晨好一点，不然跟你没完。伸手！
2: 你真把自己捅麻了。
1: 就是。
0: 好了，你们俩人可以说誓词了。
1: 誓词？
2: 说啥呀？
3: 哎呀，今晚好累啊！
2: 后背的哥，
4: 你们发现怎么样？
5: 哎，来来来，新娘来给我再补一下妆啊！这个灯光打下来，那个口红啊全部吃掉了，然后口红加重，眉形也要再修一下。
3: 这么专业？
2: 哎我。
1: 碧晨累不累啊？有没有反应？
3: 目前还没反应，就是总是犯困。
1: 正常，我也犯困。
2: 哎，新郎需要做点什么？
5: 新郎我不干嘛，休息。哎，
2: 经理，你看一下这。我按照图纸已经完成所有的场务。
1: 嗯，喝点水。
3: 谢谢。哎，你要是忙就先走啊，我这估计还得有一会儿呢。
1: 我不忙，
3: 我要和胡老师谈恋爱。
1: 不解风情，懒得理他。
3: 那你就好好调教他一下。
1: 我干嘛要调教他啊？让他自己慢慢领悟吧。你回头我看一眼。我觉得碧晨还是适合淡雅风格的妆容。
5: 是喜服，淡妆压不住的。你看这装修这么豪华，是吧？咱们要强调清透中的明媚。
1: 嗯，南州还是小地方，新娘妆总是太浓艳，不够高级。你们平时会出去进修吗？像法国、韩国那种地方？
5: 嗯呐，我们一般去铁岭。
3: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我爸妈就喜欢红彤彤的。
1: 颜色喜庆，
3: 我还是第一次涂这种，
5: 是吧？
3: 是好看。
6: 经理，
1: 哎，
6: 他这音响好像有问题。哎，
1: 我看看，你先进去把它关了。
5: 对，先关了。那个，我估计是那个接触的问题。我看看，我看看。
1: 哎，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5: 我看一下。不应该呀，
1: 我就说吧。
7: 是不是线路问题？
1: 结婚就不能
8: 什么呀？
6: 这个我解决不了，得找维修部。
1: 哟，现在这个点儿，师傅都去吃饭了。
3: 那没事儿，我们就不用音乐，将就一下。
1: 怎么能将就呢？人生大事，尽善尽美，绝不将就。没关系，这小问题能解决。我给你找人修。
3: 找啊？
1: 哎，不用美琪，我们师傅一点半就上班了。
3: 姐，你不知道，我刚就等美琪电话呢，正好给她个台阶下，肯定屁颠屁颠就过来。

0: 喂
1: 喂，胡老师，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我跟你说啊，我好朋友在南溪宾馆彩排婚礼呢，音响设备突然出问题了，你赶紧过来修一下呗。
0: 是什么问题啊？是电流声还是笑叫啊？
1: 我怎么知道嘛？
2: 哎，美琪，我跟胡老师说，我跟他说。
1: 喂，胡老师，哎，我是明珠，不好意思啊，给你添麻烦了。是这样的，我们租的是大妮婚庆的设备，就是有点老旧。
0: 哦，大妮婚庆啊？
1: 对，你们婚庆行业呀，设备必须迭代升级。那万一婚礼现场出现什么问题，那是人家一辈子的遗憾。
3: 那出了问题就解决问题呀，你这不都找人了吗？
1: 那我也找不着人呢。
3: 怎么会找不到人？你都亲自打电话。

0: 吴刚，你确定没时间啊？你确定？你给我想清楚。
1: 高三的老师就是忙嘛，那高考是人生大事
2: 啊。对啊，我老师肯定急死了，自古忠孝难两全嘛。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也不是他妈，还笑。我下午有个报表要交，我先走。啊，
2: 那你快去忙吧，
0: 你继续，拜拜。
1: 拜拜。
0: 尽快把你的山寨设备换了吧。
1: 啊，行，你也赶紧把你的人脉夯实了哈。
2: 你笑什么笑？
1: 真是不嫌事
2: 了。笑什么呀？
1: 你这个小姑子也太刻薄了，就你们能受得了。
0: 美琪就是从小娇生惯养，挺任性的，但人挺好的。
2: 对啊，一听我需要帮忙，赶紧过来彩排了。
3: 哎呦，我宁可他不来，因为来了，大小姐似的还得伺候他。
2: 那是你自己心里有愧。
3: 我。
2: 不过我真要提醒他，他可是伴娘啊，结婚的时候发火怎么办？
3: 对啊，要是婚礼当天他撂挑子了，你们怎么整啊？
1: 哎，这有什么？不是有我在吗？美琪能干的我能干，美琪不能干的我也能干。
0: 你别火上浇油了啊！
1: 我哪有火上浇油？我这凭实力说话，好吧？吴刚，南溪宾馆警报解除，速来救援。嗯。
3: 谁？
2: 吴刚。你们？
1: 对，我们。
4: Maggie， 我给你发了一个去年感恩节的营销计划，你在这个基础上修改成今年的，细节要丰富，立刻做，我急用。
0: 知道了。

0: 小胡老师还是不敢不来吧。
1: 哎，胡老师，好像好了。
2: 有了啊？你听听听，还有杂音吗？
1: 没有了。
2: 没了是吧？啊。好了。
1: 哎，胡老师，今天幸亏你来，你太专业了，就我们工程部的师傅不一定能修好。哎呀，
2: 这个呀，就是传输线的问题。是因为这个控台离音响太远了，只要改一下平衡输入就没问题了。
3: 谢谢胡老师啊。哎呀，
4: 咱们胡老师脑袋聪明，手脚还利索，是不是？来，奖励吃个话梅啊，奖励的。嗯，甜不甜？
2: 甜
4: 甜。
5: 胡老师之前是个内心吗？
1: 已经是过去式了。
5: 这怎么才一个白鹤白出三角恋来？
1: 我怎么知道？
6: 智能系统全面崩溃，请你来修一下。
2: 不应该啊，他们家 WiFi 是我给装的。

0: 我台四路记者从新滇、川青四地重走进藏古道，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全系列报道在拉萨收官，以脚步追溯筑路峥嵘，用镜头定格高原巨变，向一代代筑路兴藏的建设者致敬。昌都市积极培育科创项目，以创新动能助力高质量发展。我区首家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落成，标志着智能化神经康复技术首次扎根高原。严金海主持召开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2026年环拉萨自行车大赛吸引国内外700余名骑手参赛，推动高原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伴随着记者抵达青藏公路的最后一站拉萨，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星际》全系列报道也正式收官。历时数月，四路记者从青海、四川、云南、新疆四地出发，重走四条艰险进藏古道，用脚步追溯先辈筑路的峥嵘岁月，用镜头定格雪域高原的沧桑巨变。一路行走，一路感悟，在山河更迭间，我们回望奋斗初心，向一代代扎根高原、拓路兴藏的建设者致敬。而每条进藏路上的红色记忆和奋斗故事，都将成为这片山河永不褪去的精神底色。
3: 公路修到了羊八井石峡，这是青藏公路最后一座大山，这里离拉萨只有80公里了。
4: 1954年11月底，青藏筑路大军挺进羊八井石峡，历经10天10夜的攻坚，终于劈开了这道进藏最后的关口。12月25日，青藏、康藏两路队伍齐聚布达拉宫前，迎来全线通车的胜利会师。
5: 大陆，你记得这张照片吗？这是咱俩在西宁的时候青藏公路的0公里起点拍的，而此刻我们两个也到了青藏公路的终点，身后也是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这时间过得可真的太快了。
6: 是的，我没有想过我们沿着这条路一路走来能够了解到的是这么厚重而磅礴的历史。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能够遇到那么一群可敬又可爱的人，愿意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我们听。
4: 如今我们终于抵达青藏公路的最后一站拉萨，在这里先辈们的印记并未被时间掩埋，他们被刻在碑石上，印在岁月里，也留在了这座城市的一砖一瓦里。
7: 现在我和丹央也是来到了两路精神纪念馆，而在这座馆里也珍藏了许多与当年筑路先辈有关

0: 事和印记。
1: 当然你看这里有没有你比较眼熟的物件呢？
2: 有啊，我看到这些筑炉和养护用的这些工具，我就会比较亲切，因为当时在那个多尔木将军的宫里的时候，我也是看到了很多类似的筑炉工具，就会想到当年的先辈们就是利用这些最简陋的工具去一敲一镐的把我们这个进藏路给修通了，所以看到这些我会肃然起敬。
1: 我现在也在这里看到了关于昆仑山宫阙的介绍，当时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感慨，我遇见了一位护路工人刺多，我当时和他沿着国道一路徒步上行的时候呢，忽然就下起了大雪，他说这是很常见的事儿。那一刻我恍惚间觉得自己好像是踏着筑路先辈的脚印，隔着漫长的岁月和他们一起淋了同一场风雪。
3: 从西宁到拉萨，我们一路探寻感受，而所有的故事都最终沉淀在了这里。我们用短短几个月走完的通途，是筑路队伍用双脚和生命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而两路精神正是在眼前的这些物件，一路上遇到的这群守路人中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2: 其实两路精神呢，不只是修路那几年的精神，从最初筑路人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到后来几代养路人的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再到藏汉居民一家民族团结，我们两路精神一直在延续跟更新。如今我们西藏公路是越修越好，日子呢也是越过越宽，精神一直在往前走。虽然说拉萨是西藏公路的终点，但是我们两路精神没有终点。
3: 我们从西宁出发，一路沿着 G109 国道西行，沿途的每一公里都藏着讲不完的过往。而今年也恰逢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这条穿越冻土与高原的钢铁动脉，20年如一日地承载着无数人的理想与守望。我们行走其间，看岁月流转，听山河回响。
0: 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起了当时我从西宁坐上了一趟开往拉萨的火车。在这趟火车上呢，我碰到了一批来自台湾的游客。我想这趟火车承载的可能并不只是行囊与远方，更是祖国大家庭里的每一个你我。不仅如此，我还去了新开通的车站厌世坪站，那里的牧民们第一次在家门口看到了火车，看着他们脸上的笑容，我想我才真正读懂了这条天路的分量。
2: 其实我们都知道，当年在修筑青藏铁路的时候是面临着三大世界难题的，多年冻土、高寒、缺氧，还有生态脆弱。但是当我亲眼看到这条路上的一排排的热棒、火火山隧道，包括这么多的动物通道桥梁的时候呢，那一刻我才真正的理解了何谓挑战极限、勇创一流。
3: 正如天路里唱的那样，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青藏铁路通车20年，这条天路给沿线各族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捷，也托起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
2: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1954年12月25日，青藏、康藏两路的筑路队伍就是在布达拉宫广场面前胜利会师。那一天，广场上是欢呼雀跃，350辆汽车在这里齐鸣喇叭。我在想，那一天是西藏交通史上何等沸腾的一天。
0: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的丝路记者从新疆、云南、四川、青海丝路青藏，用脚步丈量前辈们走过的征途。而到了现在，我们的系列报道《进藏路山河新记》也接近了尾声。
2: 那除了我们两个走的青藏线之外，其他三路的进藏线上也有很多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画面。
0: 是的，像我们的新藏线，我们的记者沿着先遣连的足迹，从普鲁村走到狮泉河，李迪三的故事荡气回肠，听得我们也是心头滚烫。
2: 那我就说一下滇藏线吧，当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我们的记者在澜沧江上过索道的那一段，看得我真的是惊心动魄。而我们的先辈们用的还是竹编的溜索，可想而知更是九死一生。
0: 而我们川藏线的记者是带我们回望了18军进藏的那段艰苦岁月，其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还有那群在高原风雪中依旧傲然挺立的女性力量。我们一路行走，一路聆听，红色故事在这片高原上从未远去。
3: 车轮驶过山河，我们以行走致敬历史，目光所及之处，我们以心灵感知变迁。从青藏公路到每一条进藏通道，从筑路先辈的铮铮铁骨到今朝护路人的默默坚守，这条路承载的不仅是一段通途，更是一座精神的高地。从西宁

0: 到拉萨，从青藏到川藏、滇藏、新藏，每一条路都镌刻着先辈的足迹，每一公里都流淌着奋斗的血脉，山河无恙，星火不息，这条路上的故事将在每一个走过它的人心中生根发芽，代代相传。
1: 今年以来，昌都市积极培育科创项目，完成立项22个，同比增长54%，落实扶持资金4700多万元，同比增长51%，项目数量、资金规模、覆盖领域均实现历史性突破。
2: 走进昌都市特色农牧业产业发展科研中心实验室，2026年度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专项项目阿旺绵羊精准营养调控技术研究正有序推进。科研人员正专注测定微生物饲料添加剂的 pH 值，为特色畜牧产业提质升级筑牢技术根基。
3: 聚焦母羊围产期和这个羔羊两个关键阶段的营养需求，制定科学的饲料配方。项目实施以后呢，能够有效提升阿旺绵羔羊存活率以及母羊的生产性能。
2: 特色农牧业的科研攻关热火朝天，政务服务领域的数字化变革同样跑出了加速度。依托前沿 AI 技术打造的 DeepSeek 智能应用系统，机关办公流程更精简，办事效率再提高，数字技术价值在日常政务场景中充分释放。
4: 基于政务公文的这个审校痛点，重点聚焦政务性、基础性、知识性的三类差错，通过技防有效审校，精准拦截，
5: 整体成效初步显现，机关运转更加高效，服务效能不断提升。我们将结合测试运行的情况以及一线使用需求，紧盯科技赋能政务服务，持续完善 DeepSeek 应用场景与开发。
2: 此外，昌都市人民医院锚定科研创新核心方向持续发力，搭建起覆盖项目申报、落地实施、人才全链条培养的完整科研发展体系。今年，医院获批3项自治区级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量创历史新高。
6: 那其中呢是重点项目一项是眼科，麻醉科有一项面上项目，护理部拿到了一项青年项目，这对我们全院来说都是一种非常大的鼓舞，也对我们整个医院的临床医生的科研水平有提升和帮助。
2: 从特色农牧业技术攻关到智慧办公提效，从医疗科研突破到高原产业精准赋能，昌都市科技创新支撑能力持续增强，以实打实的科技项目成果为全域发展注入源源活力。
7: 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开展高原实用技术科研和技术攻关，特别是取得进展性的有些科研成果进行示范推广和成果转化，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的支撑能力。
2: 近日，我区首家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在拉萨市人民医院落成，填补了我区高原神经损伤精准诊疗的技术空白。各类神经功能障碍患者在拉萨就能享受全流程针对性的康复治疗。
8: 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主要聚焦高原特殊环境下的神经疾病诊疗。采用无创脑机接口技术，无需手术植入电极，即可为脑卒中、脑外伤、脊髓损伤等导致肢体功能障碍的患者提供筛查、评估和康复一体化服务。
9: 本身脑放电它就是非常耗能的一个过程，在高原氧气的需求呢是更大的，要给患者进行不同氧浓度的适配，让他在有氧的环境当中去达到一个最好的康复效果。现在就是已经给我们的当地的患者开始进行脑机接口的康复治疗。
8: 西绕错目是这项新技术的首批受益者之一。4年前，他因一场车祸不幸造成颈部神经严重损伤，肢体活动受阻，高额的往返开销、异地就医的种种不便，让这个普通家庭承受了巨大压力。高原脑机接口临床应用中心的建成投用，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进行系统的康复治疗。
10: 我的在下面呢，高兴是充实的。今年你呢，在下面你呢，心中忙着充满着力呢。自己也不提嘞，工资也不拿嘞，自己面子也不拿个那么钱我们嘞。感到不过的差一点三百，就心虚我有了，也个跟你情不一。
8: 脑机接口这项国内前沿的智能化神经康复技术首次扎根高原，不仅为患者提供了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的诊疗服务，也让

0: 让高原神经损伤患者康复治疗实现了从远赴千里到逐步出藏的转变。
1: 未来拉萨市人民医院将继续深化京藏医疗协作，为更多的疑难神经系统疾病患者开辟全新的诊疗康复路径。
2: 日前，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强调要高标准守护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围绕河湖水库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救援开展调研，组织代表视察，要高素质建设好干部队伍，把四有标准贯穿干部队伍建设始终，要高要求维护好社会稳定，巩固发展当前来之不易、团结稳定的大好局面，要高站位凝聚好精神力量，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更加深入人心。严金海强调，生态环境观察点对及时发现并推动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布点要准，真实反映高原生态多样性，感知要灵，加快形成群众反映、现场核实、点上记录、情况上报工作机制，研判要深，为常委会审议决策提供科学支撑。肖有才、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
3: 9号至12号，2026年环拉萨自行车大赛热力开赛，赛事依次走过灵州站、墨竹工卡站与拉萨主赛场，总里程达190公里，吸引了国内外700余名骑手追风驰骋。赛事期间同步推出郭庄五连欢、高原篝火晚会等特色文旅体验活动，进一步推动高原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今天上午，2026环拉萨自行车大赛迎来收官之战。随着发令枪响，700余名身着亮色骑行服的国内外选手有序出发。蓝天白云下，拉萨河的河谷风光一路相伴，赛道两旁呐喊的市民与游客，更为追风的骑手们注入满满动力。经过激烈角逐，公路自行车男子精英组由诺瓦科夫斯基维塔利斩获冠军，公路自行车女子精英组桂冠被陈宏宇摘得，山地自行车男子公开组冠军由黄世海收入囊中，山地自行车女子公开组冠军由高燕娇夺得。
4: And I'm first time in this city. After the race, my heart is very high because now I'm very happy because I won. I think it's good organized and it's really I like this race.
5: 我已经连续参加了好几届了。今天的难度对于我来说是比前两天要更大，因为今天距离是最长的。刚出发的时候还在下雨，路面比较湿滑，弯道也很多。能拿到第一真的是太荣幸了。
3: 连日来，三站赛道各有风情。灵州站穿行于蓬勃河谷的生态田园间，墨竹工卡站深入松赞干部故里，拉萨主赛场则沿着城市景观道前行。每一位参赛选手都能在追风途中沉浸式领略高原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独特风光。
6: 我第二次来参加这个比赛，第一天晚上的那个篝火晚会烤全羊是真的太香了，而且天空的云啊什么都非常美丽啊。
7: 我很喜欢骑车，第一届开始我就参加了，这个赛事办得越来越好嘛，我们特别喜欢参加这种自行车比赛。
3: 本届赛事在赛道布局、体旅融合、品牌宣传等五大板块实现了全面升级。今年恰逢环拉萨自行车大赛举办5周年，这已成为我区极具辨识度的特色体育名片。
8: 大赛以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主题，全面展现了拉萨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和城市之美。同时，我们做好运动员的后勤医疗保障，打造具有高度影响力的高原品牌赛事，持续推进文旅体融合发展。
2: 林芝市墨脱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浓郁特有的门洛民族风情，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游客，也让越来越多的农牧民群众吃上了旅游饭。文旅融合发展正为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9: 傍晚，墨脱县城莲花公园灯火渐明，坐落在这里的门洛集市人声鼎沸，摊位依次排布，果香草木香交织飘散，摊主索朗卓玛正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向游客推荐自家摊位的土特产品。
10: 我这里卖的特产全是我们本地的，是我们当地的红米，还有我们的手工做的红茶、绿茶、白茶，也提高了我们妇女的一种收入。
9: 集市上，游客们穿梭在摊位间，细细挑选手工艺

0: 品，一众摊主客源不断，叫卖声、询价声此起彼伏，小城夜市烟火气十足。
1: 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不贵，很多东西都是没有见过的，所以才带回去留恋一下。
0: 门洛集市是木托县打造的文旅消费载体之一，引入了当地农牧民、妇女合作社、手工艺人入驻经营。距离集市不远处，美丽边城、秘境墨托主题邮局同样客流不断。
2: 这邮局也做得挺好的呀，我感觉什么品种都有，因为我到每个地方都喜欢买一个冰箱贴，然后写一张明信片寄回家。我写了一张果果糖的明信片寄回家，是写给自己的。
3: 进来看了以后嘛，看到这里边好多东西，就有点很吸引人的，我们就盖个章。然后带回家看看。
0: 游有山水风光，购有乡土好物，地道门洛美食更是墨脱旅游消费的又一吸引力。夜色里，主营门洛风味的特色餐厅座无虚席，醇厚滋补的墨脱石锅鸡，风味独特的墨脱黄酒，一道道原生态佳肴俘获了八方食客味蕾。
4: 这个酒好喝，非常好喝，还有这个石锅鸡，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到墨脱来，主要就尝一下当地特色的那个饮食，因为我们还准备把他们石锅也带一个，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0: 从单一观光走向吃住行游购娱全域消费，从深山秘境变为热门旅游目的地，墨脱正走出一条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群众增收协同并进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5: 今年以来，纳曲市色尼区林阔社区立足辖区实际，创新打造温暖家一老一小新型服务空间，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6: 走进林阔社区温暖家一老一小新型服务空间的儿童托管区，色彩明艳的游乐设施旁，孩子们正在工作人员的细心看护下嬉笑玩耍。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是辖区内的上班族，温暖家为孩子们提供了安全有趣的活动天地，更让家长们免去了后顾之忧。
7: 这边好好玩，和花店。
6: 林阔社区内上班族、独居老人占比较高，群众对托育养老服务的需求迫切。针对这一现状，社区精心打造了总面积约300平方米的温暖家一老一小新型服务空间，并面向辖区群众免费开放。空间配备各类娱乐设施，能满足儿童托管需要，也成为老年人休闲娱乐、社交互动的温馨港湾。
8: 但那个科六药铺是南边这么的话的，三年不用休息。我用那个给科六药铺租吧，那隔离线这么的意思，就让你搞我吧。
9: 那最主要为几个人，当然有，我们说人口小区找给那了，那他们我们接不到噻，那接不通话的都有。
6: 服务群众无小事，林阔社区新型服务空间不仅精准解决了辖区内一老一小照护难的问题，更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社区的温暖与关怀。
10: 我们始终以党权服务为纽带，把服务做到居民家门口、心坎上，真正实现就近服务、暖心服务、一站式服务，切实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1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2: 近日，2026年3650潮饮狂欢季拉萨啤酒节在拉萨启幕，活动以一杯3650嗨翻拉萨夜为主题，24天里融合体育竞技、潮流演绎、互动游戏与美食消费，打造沉浸式夏日狂欢盛会，激活拉萨夜间经济活力。近日，乃东区昌珠镇举办第五届农牧民运动会，结合现代竞技与传统民俗，设置短跑、拔河、打牛角等9项贴合农牧民生活的特色赛事，丰富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近年来，朗县洞嘎镇依托八七塘高标准苹果种植基地，推行现代化高标准种植管理模式，高标准苹果种植面积2275亩，开展果树精细化管理，提供疏花、剪枝、施肥等持续性务工岗位，吸纳村内老人、妇女等群体用工约1000人次，实现群众顾家增收2不误。
5: 近日，中国民族卫生协会联合海政药业在边坝县开展海纳兰星爱国力行公益义诊服务，来自北京、上海、浙江等地3甲医院的资深专家为当地群众提供免费诊疗服务，为群众给出用药调整方案和日常防寒养护建议。

0: 日前，沙南市桑稚县开展母婴保健技术服务人员专项培训。培训通过理论讲解、典型案例分析，围绕婚前检查、助产、高危孕产妇筛查、寄生手术规范等重点内容细致教学，针对性化解基层实操难点，持续筑牢辖区母婴安全屏障。
1: 近日，尼玛县组织全县干部职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集中整治活动。此次集中整治活动改善了县城的环境卫生状况，引导群众共同参与环境卫生治理，携手共建整洁优美、宜居舒适的美丽家园。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从

牦牛古制词是中华文化，特别是汉藏文化、汉藏智慧融合的结晶，也是汉藏民族团结的重要文化载体。古词顾名思义，就是由古碳的一个含量加到瓷器里面。我们在西藏的话，采用的是牦牛骨头，把它里面的胶油给剃掉磨成古碳，还加有羊八井的高岭土、墨汁贡卡白土、阿里碳酸锂合在一起做的一个牦牛骨制瓷，所以它的80%的原材料都是取材于西藏本地。它跟普通瓷器最大的区别是，它比普通瓷器是更白、更透、更润，质地是更加细腻。我们牦牛骨瓷最大的一个

的特点就是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磬，言如玉这样一个特点。2018年，我们和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就是找一群能让唐卡活在新时代的人。我是最早接触这份神秘的人。

0: 小时候看那些唐卡画时，蘸着矿物的颜料在布上画，觉得那些佛像山水会说话。
1: 从十几岁开始就接触这个传统绘画，是主要以图案为主，差不多学习了2-3年，之后就是跟着表哥唐卡的基础也学了1-2年。2013年就是来到了成都市职业技术学校，开始正规的学习这个传统唐卡。就2016年考上了西藏职业技术学院。2018年通过校企合作改造莲花之宝，通过赵老师的指导下，自己完成了差不多有十几幅作品。
0: 后面2023年开始就带实习生了。第一次在骨质瓷上画唐卡，颜料总跑和布面完全不一样，实验了很多次才能找到方法。那时候觉得传统不是烧着，是要变着活。
1: 我们画传统唐卡就是布面的勾线笔是这个，然后这个是画陶瓷的笔，它的毛肚子这一块比较粗而且比较长，因为陶瓷的这个颜料是油亮的，如果用这种特别细的它就没办法下料，但是我们传统唐卡是水料的，所以细一点可以下料。

这个是电烧的，就是手放在这儿就不会蹭到这个画面，不然尤其是这个上色的时候，就上完这一块的色，然后手直接放在上面的话，就那个颜色又要。我们传统大概用的是水料，然后一开始用这个油料画陶瓷汤杆有一点难度，但是后面慢慢的掌握了这个料性，就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是没啥区别，就是一抓油就差不多要两天一夜的时间，然后这期间一直在期待这烧出来是什么样子，每次烧窑都是相当于开那个盲盒，就是一开窑不知道里面是变成什么样子。然后2023年领导专门派我到景德镇，就是进修一年左右，在那段时间我画了一幅绿土木坦克，将近用了8个多月的时间，主要是临摹的，应该是13世纪的一幅壁画，有时候会干到12个小时，早上8点多过去画，然后吃饭的时间只用个20分钟左右吧，然后他们午休的时间我就继续画，线条要反复的拉，拉一次拉不好擦掉又拉一次，拍摄也是，就是拍不好擦了重新拍，就是从兴趣到接触，然后最后投入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一开始非常喜欢这个传统汤杆，一开始有强烈的这种兴趣，所以说不管有多难也就没有那种烦躁的感觉。作品能卖出高价不仅是因为画得好，是想让大家看到希望，我用老手艺挣了钱还回头教更多的人，这说明传统文化能养活人也更能留住人，未来要是有更多的愿意传承骨子坦卡的孩子，藏族文化就永远不会老。

0: 这位是格桑丹的画手，就是我们平时叫他老大，因为他是从高中开始就是他们班的人都叫他老大，然后一直在叫他老大，就是校企合作以来的第二批，现在已经是老画手了。老大是先天性的，实习完了以后他的手艺也相当可以，就是他身体不便，出去找工作不太方便，所以要必须要让他留下来。
1: 这是我目前在画的一个作品，就是一个阿里壁画，然后勾线的话差不多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已经烧了2遍，一个勾线跟一个丝彩，差不多还要个不到2个月的时间，因为这个有些颜色还没上完，然后后面又要涂那个金色描金。
0: 这位叫次丹拉金，是我的第一批学生，
1: 挺喜欢画画，以前初中呀那些都是画板报的，我学那个唐卡专业，然后他们说这个特别好，然后一直支持我画那种，就是很鼓励我继续再画。
0: 我现在教的学生就像当年的我，把古筝的弹卡技法教给他们，不是让他们附着我的画，是让他们带着自己的理解，把弹卡的根扎得更深，走得更远。一楼有我哥哥的那个诊所。
2: 阿
0: 爸。啊。当时就是在工作室里画弹卡，学校的工作室。这位是噶玛格里的第十代传承，现在90多岁了。我没上学之前就是专门拜这位老师学那个弹卡的度量机。这是我小时候的。
3: 老手。
0: 这是我妈妈，这是我姐姐。当时头发就绑起来，我记得9岁才剪的头发，现在很多人看到这个就说应该是女孩子。我弟弟叫过来合作一下可以吧？
3: 可以。

希望有一天，不管在西藏还是更远的地方，大家看到我这次唐卡，就知道这是西藏的文化，是我们用指尖守护、用初心传递的信仰。

进中华文明壮阔的长卷里，每一粒闪烁的尘埃都深嵌着历史的记忆。当第一缕晨光亲吻襁褓，大地

我们呀，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心连着心。总书记在回信中说，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怎么样？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3: 这样的。
0: 来来来，
4: 帮我拿一下，我去
0: 再检查一遍啊。
4: 这车不错。黄石，黄石，你好，可以跟你合张影吗？哦，
5: 可以，可以，可以。
1: 黄石，黄石，
5: 我拍个照，拍个照。
4: 谢谢，非常感谢。
5: 跟我走一趟，飞哥找你。
1: 不是，我比赛马上开始了，
5: 赶紧的，我有急事儿，快。飞哥，黄石来了。
6: 飞哥，怎么了？
5: 黄石，因为赛车保险不能生效，你今天不能上场比赛了。
6: 保险是不能生效？
5: 你开的这辆赛车因为改装费用很高，公司特意找的外资保险公司给上的保险，但是他们刚才打电话来说，如果你开这辆车去比赛，保险也不能生效。
6: 为什么呢？
5: 因为第一，你不是无非赛车俱乐部的车手；第二，他们对于你的实力不了解，其实就是怕出事儿。保险不能生效，对于你和赛车俱乐部的风险可就太大了。今天咱们不上场比赛了，明年，明年咱们从长计议，好吗？
6: 那飞哥，还有补救措施吗？
5: 要么你就转会到无非赛车俱乐部，要么就让他们派专员检测你的实力。可是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6: 飞哥，你看这样行吗？您让我上场比赛，我向您保证，我会尽全力不跟任何车发生碰撞和刮蹭，即便不拿名次，我也不会把您车撞了。
5: 这是什么话呀？你以为我光担心的是这辆车吗？我也担心着你的生命安全。
6: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我想上场比赛，我做梦都想参加 NCCP 这个级别的比赛，您突然告诉我说我不能上场，我这……
5: 何事？你可想好了，一旦上了场比赛，可就没有回头路了。
6: 我想好了，飞哥，我要上场比赛，不管出现任何问题，我全部承担。
5: 好吧，这可是你自己的选择。

0: 林，现在情况是这样，洪明呢，现在意见很大，天天打电话催严阳洋，他们俩也去了解了情况，没法沟通，他们建议强制。
1: 不同意。那今天你带队去吧。
0: 楚厅长，还是让严阳洋带队去吧。
2: 严阳，你带队去吧，注意安全。我希望这一次不要再出意外了。
3: 是。
2: 陈
0: 亮，
2: 哎，
0: 通知朝廷。
2: 齐法官，轮岗就要到期了，你是不是现在已经没有心思带我们执行二庭工作了？

0: 黄纸，你看，黄纸泥塑了。
1: 臭下，漂亮！
0: 那个飞远看，
2: 基本功还真不错。
0: 漂亮！再加把劲儿。

0: 安阳，怎么了？
1: 我在想齐法官跟我说的话，他还有没有遗漏的细节？
0: 有吗？
1: 没了，这次执行一定要成功。杨双庆，杨小蕊，
2: 知道你们在家呢。
3: 别拍了。
2: 杨小蕊，杨双庆，我们是青港市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我们现在要对你们二次站房进行再次执行，请你们配合。
3: 别费劲了，回去吧。这个房子我们跟房东签的可是3年的合同，再说了，这里边的事儿多着呢，等你们弄清楚了我们再搬。
1: 杨双庆，你们已经拖欠房主洪明1年的房租了。
3: 谁拖欠他房租了？我们交了他半年的房租呢。
1: 你别狡辩，如果你今天不开门，我们是可以强行破门的。
3: 你敢？这房子是我女儿跟房东签的，她今天不在家，等她回来再说吧。
1: 杨双庆，我警告你，我给你5分钟的时间，如果你还是不开门，我们就强行破门了。
4: 别这么暴力好不好？老百姓的心里是很脆弱的，再说了，你们这么多人，我心里害怕。进来2个人，咱们谈谈。
5: 法律责任的，
6: 看见没啊？看见没？法警威胁我，我爸呢？爸，爸，爸，爸，哎呀，爸，爸，爸，你怎么了？没事吧，爸？啊！救命啊！救命啊！我救我爸，救我爸都是。爸呀，救命啊！你说爸，你要没你说我咋活呀？
7: 爸，我跟你们讲，跟你没完。等着，你们要负全责。

0: 你们这么多人，我也害怕呀。你们能不能进来两个人，咱们再商量商量。
1: 我说的是你要的命。
2: 喂，好，我马上过来。秋菊，
3: 先别说话，看这个。

0: 周局，这个事情我得跟你解释一下。
1: 真是英文的八个字啊！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你们执行二庭是不是动手动习惯了？我告诉你，楚云，这股歪风我必须给你刹住。
0: 周局。

0: 事情不是这样的。
1: 有图有真相啊，还需要狡辩吗？
0: 不是狡辩，这网络上的评论都是被误导的片面之词。您看这张照片，这个图片，它都是事后的图像，不是现场的图像。严阳和欧阳露露都是按照执行流程执法的，只是杨氏妇女一上来就把欧阳露露的执法记录仪给打掉了。
1: 执法记录仪被打掉了，你这是居心被挑衅，你知道吗？
2: 也就是说你现在口说无凭，没有视频证据，是不是这样？
0: 是的。
2: 好处理。
1: 那你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回应公众的舆论？
2: 你们是不是过度执法，我相不相信不重要啊，
1: 重要的是我怎么让老百姓去相信你刚才说的这些话。
0: 根据严阳的描述，我觉得这个苗双庆是个老手。
2: 是，他是老手，你们是新人，
1: 你们就活该被欺负。
2: 苗双庆是第一次被执行吗？
1: 你们执行失败过一次了，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们不清楚吗？
2: 苗氏妇女用什么东西把执法记录仪给打掉的？
0: 擀面杖。
2: 擀面。杨安阳受伤没有？
0: 那倒没有，只是他很自责，急得都生病了。刚树文也回来。周局您放心，这个案子我会亲自处理的。
2: 这个案子你不要插手，就让杨安阳去办。年轻人啊，必须经历挫折，哪儿跌倒的，在哪儿趴去了。
3: 哎呀，
4: 哎，医生，我爸是不是很严重啊？没有生命危险吧？
5: 从血检报告和 CT 结果来看，你爸的肺部啊，没什么大问题。他以前有病史吗？
4: 他身体就一直不好。你说这法官下手也太狠了，我爸这么大岁数了，经得起他们这么折腾吗？
5: 那你爸身上没什么外伤痕迹啊？
4: 内伤啊，肯定是内伤啊。
6: 医生，你这样，你给我爸好好检查一下。
5: 不要乱下结论，你爸的情况也可能是某种应激反应，我建议先观察一下再说吧。
6: 好。
4: 谢谢医生，你慢走。
7: 哎呦，你说你跟医生说那么多干什么呀？先给我弄杯水喝。
8: 真是的，
7: 都憋死我了，一点经验都没有，跟医生说的越多，那就错就越多，知道吧？
6: 快说。哎呀，
4: 再来一杯，
7: 再倒一杯。
9: 觉得自己委屈是吧？
10: 我给执行二庭丢人了。
1: 站起来！我让你站起来！想哭是吧？来，大大方方的哭，站那儿哭。是个男人吗？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你去趟医院，大家就会同情你，就会原谅你。谁没失败过呀？怎么着？你是想在哪儿跌倒就在哪儿躺着吗？还是说你想在哪儿跌倒了就从哪儿爬起来？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你代表的是整个执行二厅。你给我听好了啊，这个案子你必须给我执行到底。

0: 你怎么进来的？妈，我跟物业说了我是你未婚妻，他们就让我进来了。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嗯，Darling，你别对我那么凶嘛。我想好了，如果你喜欢这儿，我就搬过来跟你一起住。我早就想住这么紧凑的房间了，多温馨呀！我还想，这里如果把东西全部堆满的话，应该特别有生活气息。
1: 你过来，你过来，秀智，我想换个大投影，这样你每天晚上下班回来，我们吃完晚饭，就可以在沙发上一起看电影，效果一定特别好。对不起，这些我都不需要。走。
2: 你把我弄成了，子枫，你干嘛呀，子枫？子枫。
3: 艾淑经理，有人骚扰我，让保安来处理一下。
4: 子枫，你听见了吗？子枫，你听见了吗？子枫，你听见了吗？
2: 子枫，开门！这位女士，有业主投诉。
4: 请你离开！
2: 放开我啊！木子枫，你把门开开！木子枫，我告诉你，我全在爷这辈子第一次给人打扫卫生，第一次给人做饭，你还要我怎么样？
4: 你别嚷嚷，请你离开！
2: 说别问我，我是他未婚妻。
4: 陆先生特地交代了，凡是说劝他未婚妻的，都是骗子。
2: 行。
1: 木子枫，你混蛋呀！
5: 坐坐坐坐，手怎么样？啊，没大事儿，脱臼加一点韧带撕裂。
6: 范丹水，你那天到底怎么回事啊？怎么车突然就出去了？
5: 我也不知道啊，一下就没刹车了。飞哥，实在对不起，把您的车给撞报废了。
6: 车是小事儿，人没事就好。
5: 飞哥，今天我来呢。 是想问一下，这辆车您之前花了多少钱？车是我撞坏的吗？我不能让您自己承担这么大的损失。您放心，该是我的责任，我一定承担。这车我赔。
6: 你这么说呀，给我说的都不好意思了。行，方强，你去我抽屉里，把这个车的档案拿过来。
5: 是曼氏他的名字。喝水。哎，飞哥，真的实在不好意思。
6: 没事儿。哦，全车一共是385万。哎，这是明细。 你看一看。哦，对了，你开这辆车的时候呢，它就不是一辆全新车，我得给你折个旧，那就350万，这事就了了。350万。嗯。
5: 但是飞哥，我一时还还不上这么多钱，您看这样行吧？我给您写个欠条，钱我尽快凑齐就给您。您放心，我不会赖账的。
6: 这样最好，我也好向股东们交代。哎，这是公司统一的模板，您看一眼。
5: 好。

0: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从天成律所离职吗？
1: 我跟天成律所在理念上有分歧，他们的行事方式我不能够认同。
0: 哦，这样好，那你先回去吧，有结果了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你啊。谢谢，
1: 感谢。

0: 师哥，
1: 王刚，你
0: 我一直在这上班。
2: 哎，这边，
1: 怎么了？
0: 师哥，你是不是把崔天成给得罪了？前几天崔天成来过一趟，他跟我们老板聊的那些话，我全都听见了。
1: 你真把被执行人的证据给执行法官了？那都是他违法的证据。哎
0: 呦，那你也是犯了忌讳啊！崔天成已经放出话了，整个青岛所有的律所都不允许聘用你，所以你还是想想其他出路吧。
3: 严法官，我现在特别着急啊！你说你们去执行了，动静闹得也挺大的，但是结果呢？他们还是占着我的房子不走啊！这都一年多了吧？我跟你说，我现在压力特别大，我做生意赔了，我现在就想啊，赶紧把这房子处理了，我资金周转一下。你说现在这种情况，你让我怎么卖呀？
4: 冯先生，您别着急，我特别理解您的难处，但是咱们客观的说，我上次去执行的时候是成功了的。我是把房子交给了您的，是您自己没有保管好房子的钥匙，让苗家妇女钻了空子，这不才形成今天这个局面。
3: 照您这么说，这事儿还怨我了？他们占我的房子，他们还有理了是吧？
4: 您先别激动，
3: 我能不激动吗？我不愿意这么一趟一趟来找你，我也不想给你们添麻烦。我现在我就想尽快把这事儿给解决了，我不能让他们住在我的房子里过好日子，现在还躲在医院里面大吃大喝的，让我干着急吧？你就说我不来找你，我找谁？
4: 您等一下。您刚才说他们在医院里大吃大喝？
3: 对呀，我亲眼看见了，就一顿饭他敢点两份红烧肉，还有这么大一份姜母鸭。
4: 你有证据吗？
3: 我说我亲眼看见了。
4: 我是说您有没有音频或者视频或者第三方证人，您个人的陈述是不足以构成证据的。
3: 我都亲眼看见了还不算数吗？都不能作为证据？
4: 您冷静一下，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

0: 陈总。
1: 陈总，陈总。
2: 穆律师，你怎么在这儿？
1: 启伦集团今天面试法律顾问，我来应聘。
2: 跟我来。
1: 启伦集团涉及的产业较多，有良好的业务发展前景。如果我能有幸担任启伦集团的法律顾问，那将获得一个施展抱负的舞台。我的专业能力，陈总你也有所了解。我相信，我能给启伦集团带来更高效、更专业的法律服务。希望陈总能给我这个机会。
2: 说实话，
1: 我从英国留学回来，在青港认识的人并不多，选择的余地也不大，所以就直接来找您了。
2: 说实话，
1: 我承认。我刚才在大堂是特意的在等你。我是从山里小镇走出来的孩子，我父亲常年有病，我母亲也很早就下岗了，可是他们始终以我为荣。现在我得罪了崔天成，整个青港没有一家律所敢用我。

0: 堂堂法学博士，在青港竟然都没有崔天成的一句话管用，真的让我感到无地自容。不瞒您说，我现在卡里也就20000块钱，可能接下来的生活都成问题。
1: 对不起，莫子峰先生，我不能给你启伦集团法律顾问的职务。
0: 理解，感谢。
1: 刘部，你有没有想过开一家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资金问题你不必担心。
0: 你说什么？
1: 开一家属于你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0: 您在跟我开玩笑吧？
1: 穆子峰律师，我可以全力的支持你建立一家全新的律师事务所，全权代理启伦集团的法律业务。
0: 您为什么这么做？
1: 我也是从小地方走出来的，你的话我都懂。从我们走出来那天起就没有回头路了，我们的母亲以我们为荣，不想看见我们落魄的回去。所以你现在只剩下一条路，如果有人敢挡你的路，无需任何顾虑，放手去做。

0: 哟，爸，爸，爸，您没事儿吧？
1: 我没事儿。
0: 哎呀，吓一跳！没事儿，您就别装了，这外边又没人。哎
1: 呀，没经验呐。小心驶得万年船，还是谨慎点好。我感觉啊，现在这法官比以前厉害多了。

大哥，大哥，这都几点了，我可都请了你两遍了，不管发生什么事，这饭总得吃吧。大哥，今天是团队聚餐时间，海鲜。大哥，我们真不好意思吃独食，显得我们多不仗义啊！走呗。

0: 行了，都别劝了。看来这一次的执行对杨洋的刺激太大，连海星都劝不动。
1: 都别打扰他了，我估计他今天要是想不出招来，会在这熬一通宵。走吧。

0: 谁呀？
1: 是我。哎呦，苗大姐，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苗叔叔啊。哎呦，苗叔叔，好点没有啊？
2: 哎呦，红明啊。
1: 哎，
2: 你来干什么呀？
1: 我这不来看看您吧。
0: 谁让你看我爸来了？你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肯定没安好心。哎，红明，你说说，我们不就是多住你几天房子吗？你至于吗？你让法官给我爸打成这样啊！现在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你开心了？你心里过意的去吗？你，我跟你讲，这笔账我给你算着呢啊！哎
1: 呀，苗大姐，
0: 叫谁姐呢？
1: 啊，是是是，这事儿啊，全都怪我。但是你也不能这么说呀。你看，我一听说叔叔出事了，我赶紧就来了。哎，叔，给您买的补品，好好补一补咱这身体。哦，对了，你看。还有这虎皮兰，这个呀，我专门去买的，净化空气。就这医院这空气特别不好，哎，你说，哎，就把它，我跟你说，往这儿这么一摆呀，哎，你看看，哎，这对您这身体恢复特别有好处。哎，这话好，苗大姐。苗叔叔，你看这今天，这咱这不都在呢吗？哈，要不咱们就把那事儿再商量商量。
0: 商量什么事儿啊？
1: 就是，这样啊，只要你们呀，尽快的从我那房子搬走，
3: 搬走。红明，我说你还是不是人啊？就这点破事儿，你让法院的人把我打成这样，你就跑到医院来逼着我搬家，你这是想活活气死我呀？你还有没有人性？红妹，我告诉你，等我出院以后，我跟你没完。我哟，我都病成，
0: 放，
3: 我都病成，他
0: 消消气儿。
3: 小月，把他给我赶走，我不想看这耽误。
0: 走，
1: 你别生气，
0: 走，
1: 你千万别生气。
0: 走，哎呦，
1: 姐，叔，你千万别生气啊，
0: 这事儿都这样。
1: 好，你好好养着啊。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0: 干什么？
1: 我走了。哎，叔，

0: 走了走了。
1: 嘿，给你个枣，再打你一巴掌，玩这个他还嫩了点儿。他
0: 送啥什么花啊？
1: 我看看，这燕麦片挺好的，这个好，我看看这
0: 不值钱，
1: 坚果好，
0: 我就看这虎皮兰不错。

0: 喜恭喜啊，开业大吉，开业大吉啊！哎，
1: 表示表示，
2: 你红包呢？哦
0: 哦哦！哎呀，不错不错，真挺好的。
3: 谢谢啊，
2: 对我们几个的啊，
0: 谢谢。
3: 谢谢啊，谢谢主任。
0: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
3: 啊，那我带你们参观一下。
1: 哎，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来，我们自己
2: 看看就行。
1: 你快跑，快跑啊！
3: 行。
4: 郝云俊啊，你看这些老房子还挺好看的。
5: 爷，
6: 这有点错。
4: 哎，四方，哎，你怎么来了？
5: 建博物馆多少跟我们住建局都有点关系啊。再说了。人家我姐夫尽心尽力的给牵线的项目，我怎么都得来看看。
4: 是吗？我怎么知道呀？
5: 哎呦，这么热闹啊！
3: 谢安
4: 娜。
3: 马院长，你来了。
6: 你好，恭喜啊，不成敬意。
3: 哎，你太客气了。这是夫人吧？
6: 啊，对。这是我夫人沈婷，秦红，我的高中同学。
4: 你好，秦女士。
3: 你好，幸会，幸会。
6: 姐夫啊，这

0: 忘了介绍，这位是住建局沈四方沈处长，请吴女士。啊，
1: 沈处长，久仰大名。
2: 不敢不敢，我是久仰秦红女士的大名。啊，
3: 新州一中的校花。这是新州一中的校草吗？哎，我还听说你们一起得了一个辩论大赛的冠军，对不对？
0: 哪一年的事儿了？
2: 我真听我姐说过这事儿。
1: 沈处长，你真幽默。今天你和马院长能来为我们博物馆站台，真是蓬荜生辉。
0: 应该。
1: 哎，我们先签个到吧。
0: 啊，好，
1: 这里请。马院长，

0: 哎，你好，这里签到。
1: 这些啊，都是黄老师亲自去后山背回来的木料，亲手雕刻的。啊，你看这个也是。
2: 秦女士。
1: 沈总，啊，我失陪了，你可以先去内屋看看。
2: 恭喜啊，终于得偿所愿。
1: 沈总，我原本还担心您不来呢。
2: 就冲着秦女士这么不遗余力的弘扬民间艺术，我也一定会来。
1: 那就谢谢陈总鼓励了。
2: 今天是秦女士博物馆挂牌的大喜日子，我特意备了薄礼，望秦女士福临享纳。
1: 陈总，您太客气了，人来就好，何必备礼物呢？
2: 应该的。
1: 那我就谢谢了。
2: 哎呦，对不起，手滑了，没砸着吧？
1: 没事，我没事。岁岁平安，岁岁平安啊！
2: 秦女士说的对，岁岁才会平安。
3: 问，甲乙二人外出经商，同住一房，深夜宾馆突发大火，二人急忙逃生。乙因年迈体衰，行动不便，甲在逃生过程中不慎将乙摔倒，导致乙头破血流不治而亡。问，甲的行为是否正当，有无刑事责任？
4: 甲的行为具有避险性质，但属于避险过当，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你回去之后好好的看看刑法第21条。下一个问题，
2: 你什么时候离开执行局？我问你什么时候离开执行二厅？
4: 你怎么知道的？
2: 人尽皆知，好吧。
3: 你不是轮岗吗？六个月时间快到了。
2: 哎，听说院领导找你谈话了，说执行局想把你留下来，你怎么想？
4: 我自己的事情，你比我还清楚啊。你这小道消息够灵通的呀。嗯，
2: 内心很挣扎吧。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入侵。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你先开车，我去打个招呼。
1: 好嘞，好嘞。嗯，
0: 没事吧？秋风，你弄这博物馆，怎么跟陈启伦还有关系啊？
1: 跟他怎么会有关系？没有关系。
0: 你找我帮忙，没跟我说实话吧？
1: 我说的是实话，这个博物馆是我真心想弄的。
0: 那青港那么多地方，为什么非要选择长胜村呢？
1: 因为黄春香老师的老家就在长胜村呢。
0: 本来我没多想，但刚才看见陈启伦，我意识到一点。
1: 什么意思啊？
0: 虽然我在法院工作，但昌盛村这片地方要干什么我是清楚的。这儿搞开发面临拆迁，里面牵扯太多的人和事儿。如果你要做文化项目，你就踏实做，守法经营，千万不能有别的想法。
1: 我当然会守法经营，要不我何必跑前跑后办手续呢？
0: 你知道陈启伦送你的是什么东西吗？
1: 唐三彩。
0: 唐三彩是冥器，陪葬用的，而且他还给打碎了。如果你要搅进这趟浑水，你就游不出去了。也许哪一天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你明白吗？我先走了。
2: 哎呀，你爸我呀，嗯，闯荡江湖这么多年，

0: 天南海北，你说我哪儿没去过？北到大连，南到海南岛，我就从来没有交过房租这回事儿。你记住，谁买的房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住。你就让这些有钱人，让他尽管买，咱们呢就踏踏实实的住。
1: 爸，你说咱们这么折腾，早晚都得上征信，那以后飞机高铁可就坐不了了。那好酒店可以住不进去了，那怎么办啊？
0: 傻孩子，你说什么呢？哪次不是我冲在前面？记住，我的征信不重要，重要的是保护你。
1: 那你说法院会不会找咱们来呀？
0: 会啊。
1: 那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呀？法院会到这儿来给咱们赔礼道歉，

0: 给你看这个。
1: 他们跟自拍要钱？
2: 对呀、啊，这就是网络的厉害，照片往上一发，这个娱乐呢就偏到他们这边，这就叫带节奏。
0: 天哪，你这么做不对啊！
3: 这也没办法呀，
0: 我涉嫌违法。
3: 什么？
0: 大不了他们去告我，我承担后果总比现在强。
4: 各位来宾，现在吉时已到，我们的接演仪式马上开始，请各位来宾到这集合，谢谢。准备，3、2、1。
5: 哎，侯老师，请。
6: 哎，
5: 侯
6: 侯，
4: 哎，那个。我们的黄春香木雕博物馆现在正式开业，下面有请我们的创始人秦红秦女士和我的奶奶也就是馆长我们的黄春香女士讲话，欢迎。
7: 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莅临。要是没有黄老师，就没有这间博物馆。我们让黄老师多说几句吧。
6: 来，
7: 说
6: 吧，
8: 秦总总说我是艺术家，不是，其实我们家就是世世代代都刻木头的工匠而已。开这博物馆，我很支持。其实最应该感谢的还是秦总，为了我们黄氏木雕。为这么多木雕爱好者提供了一个小小的场所，我一定会继续努力，把黄氏木雕发扬光大。
9: 好，恭喜恭喜恭喜恭喜！黄春香木雕博物馆开业大吉！
3: 喂，飞哥，
10: 恭喜黄老师，恭喜秦总，各位。我是黄池的朋友，今天来呢，两件事儿，第一啊，是讨个好彩头；二啊，是想给黄池提个醒，今天是他还钱的日子，正好各位亲朋好友都在，我也希望大家帮我做个证。
11: 黄池，你欠人家钱啊？
3: 不是奶奶，飞哥，咱不是这么定的，不是今天还款啊，
10: 黄池。你肯定是家里有喜事给忘了。
3: 我，
10: 你看看，这白纸黑字不是写着呢吗？黄池呢，是因为撞坏了我的赛车，要赔我350万。今天就是他还款的日子，这是欠条。
5: 不好意思，我能看一下吗？
10: 当然可以啊。
11: 生命的确险，欠了350万，今天得还。
8: 黄池，这怎么回事啊？
3: 我，奶奶，我回头再跟您解释。啊，飞哥，
10: 嗯，
3: 这边人多，咱里边说行吗？啊，给我个面子。
10: 哦，好，好，好。哎，继续，继续啊，热闹起来，热闹起来。你爸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有网络这回事儿，要是有的话，我就靠他。我早发了，我，你看啊，明天，最晚到后天，法院的人会到这儿来。

没准呢会发一个免费的手机给咱们，让咱们上网给大家解释解释，挽回他们的名誉啊。咱们就利用这次机会，一劳永逸，吃定他。嗯，

0: 要不说吧，还得是您了。
1: 哎，今天中午给我再订两份红烧肉，来一大块姜母鸭，我得好好补补。
0: 您吃得完吗？
1: 叫你订你就订。
2: 飞哥，这什么情况啊？这是，您当时不是跟我说让我慢慢还吗？
3: 是啊，那我前两天也没催你啊。
2: 这。不对啊，飞哥，我们签欠条的时候没规定这个还款日期啊。
3: 要不然说你忙忘了呢？这么大一笔钱，怎么可能不规定还款日期呢？
2: 我，
3: 你要是一辈子不还怎么办？你想想，合理吗？没事啊，你今天要是还不上呢，就明天还。明天要是还不上呢，我也请律师了，到时候啊，你跟他好好聊，咱们两个不要忽略。啊，还有那么多事儿呢，你先忙，我走了。
4: 恭喜啊，黄老师，
3: 那咱们回见。
5: 大宝，走。

你告诉我，欠这个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奶奶，欠钱的事儿是真的，我是借别人的车去参加比赛，结果中途出了事故，我的手也是这么伤的，因为把车撞毁了，我得赔。 但真定的不是金天环，这里头肯定有什么误会。奶奶，您千万别着急，您相信我，这都是小事儿，我一定能处理好的。但您先给我点时间，等我弄清楚了再告诉您，好吗？

0: 大家都在敬我酒，你没看到吗？又怎么了？一脸的不高兴。
1: 我有个事儿一直想跟你说来着。就黄池那事儿吧，我总觉得不对，
0: 太不对了。作为一个职业车手，怎么能开着车直接撞上墙啊？
1: 你听我说啊，飞哥，出事那车，您之前不是也一直开着呢吗？而且黄池也练了好多遍了，他也是个专业赛车手。我觉得这种失误不应该犯啊。
0: 赛车场的环境是很复杂的，很多职业车手也出事儿。你看这舒马赫不也瘫痪了吗？
1: 舒马赫不是滑雪摔的吗？
0: 方总监，你长本事了啊，你跟我也抬杠啊。
1: 飞哥，那黄池出事之后他一直跟我说是因为刹车失灵导致的，而且比赛的前几天我不是一直住在车行吗？就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我一直听见楼下有什么动静。我醒了之后，我就往楼下看，我看见一人拿着一修理箱在那比赛车旁边，不知道在那捣鼓什么呢。我下楼的时候，那人就没了。我当时我也没多想，你说这刹车失灵，会不会就是那人动了手脚啊？
0: 大宝，
2: 哎。

0: 看清楚了吗？
1: 我看清了，但我只看见就那赛车旁边有一人拿着一修理箱。
2: 你具体干嘛了？我真不知道。哎，飞哥，你说咱要不要查查呀？
0: 查，而且要认真的查。我让大宝把车行的监控都调出来，我要一帧一帧的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2: 黄池啊，是个好苗子，我一直想好好的培养他，所以你啊，在事情查清楚之前，你不要跟他联系了，因为他现在身体已经受到了伤害，我不希望他的心里再受到打击。
3: 明白，明白。
2: 另外啊，你没事别总住在车行了，有多久没回家睡了？我知道上次那事儿啊，把叔叔阿姨吓得够呛，可是你安慰了吗？你表示了吗？
1: 我表示了，但我妈她就是不信我，她就说我在外边就肯定不干正经事儿。
2: 知道阿姨为什么说你不干正经事儿吗？因为你没有拿回成绩啊。
0: 什么成绩？
2: 当今社会什么是成绩啊？就是好好工作，把赚到的钱拿回去孝敬父母啊。
4: 刘总监，你先把上个季度的分红转给方强方总监，20万。
1: 不是飞哥，这是什么分红啊？我每月不是给我2万块钱工资了吗？
2: 我说的所有话你都不走心是吗？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钓虾馆、赛车场还有车行，每个月都是有分红的。还有，听我的话，这个夜店的分红，我也给你。
1: 谢飞哥，我肯定好好干。
2: 那你觉得我这件事情处理的还行吗？
1: 合适啊。
2: 那你高兴了吗？
1: 我太高兴了。
2: 不用敬我了。啊，
1: 我需要一个啊，飞哥。
4: 喝啤酒敬我呀？

0: 洪明很着急，希望尽快能把房子卖掉，所以他一直都在寻找新的证据。这个是他在医院安装了摄像头拍下来的。
1: 你是说洪明私下安装了摄像头？
0: 是的。
2: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租房碰瓷儿你听说过吗？这对妇女有多猖狂，你看看吧。
1: 哎，你等等，严阳，
0: 你说，
1: 你出去一下。

0: 楚连长，你这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啊！这
1: 六个月就要到了，既然院里有轮岗制，六个月就六个月，按规定办。如果你要走的话，我希望你安排好工作，这样我也好考虑后面来轮岗的人选。你笑什么？
0: 楚连长，我觉得你最近对我的态度不太友好。
1: 不友好吗？
0: 从我第一天认识你开始啊，你就是个光明磊落的人。都现在了，咱俩说话完全可以直截了当。你说吧。
1: 那好，你告诉我，你是什么态度？
0: 唐院长呢，跟我谈过的。他跟我说啊，执行局呢有一个厅长提出来说，在我六个月轮岗之后呢，他希望我能够留在执行局。唐院长也说了，这是个好办法。但是现在你跟我说的呢又完全不一样，到底是我的消息渠道出了问题呢，还是说唐院长在跟我谈话之前没有请示过你啊？
1: 我承认是我提的，
0: 谢谢。
1: 那你的意思是你同意留下来？
0: 我说谢谢你对我六个月工作的肯定。
1: 所以还是要走？

0: 我懂了，接下来我会减少你手头上的工作，以免交接的时候出问题，拖你后腿。
1: 再次感谢。 这个案子我会负责到底。

0: 快别吃了，法院人来了，车在楼下呢。哦，
1: 太好了。
2: 别着急，我说什么来着？就踏踏实实的领手机吧。哎呀，
0: 赶紧收拾收拾。
2: 好好好，来。等他们来了，看看我怎么给他们上上课啊。
0: 您可别真生气啊。
2: 不会的。
0: 来。
2: 哎呀，还有这。

0: 头疼。爸，这要是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您病危了呢。
1: 你把我这一手绝活啊，给咱们家省了不少钱呢。
0: 哎，您说您演的这是什么病啊？
1: 查不出的绝症。

0: 刘尚庆，哎呦！哎，你们干什么呀？刘尚庆，现在我们要拘缠你，起来跟我们走。哎呦，哎呦！
1: 刘尚庆，你别呀，累不累呀？哎呀，
2: 你什么意思你？啊，
1: 我都病成这样了，我不能哼哼两声啊？怎么着，你们还想打人啊？来来来，打死我得了！
2: 信念感挺强啊，刚才那四喜丸子是一口一个呢。 还是两口一个啊，一口一个，一口气连着吃了仨。哎哎，
3: 你什么意思？说什么呢？
1: 装，接着装。苗小蕊，这都什么时代了？您不会真的认为你们可以装出一个现代医学都查不出来的绝症吧？还是说我们来的太早了呀？再晚一点来，给你们点时间，再把那去造个势。
3: 你胡说什么呀你啊？我爸现在这样，是不是你们造成的？你们现在又过来找事儿是吧？
1: 哎，大伙来过来评评理啊！过来来，自己进来评评理。法官把我爸打的现在卧床不起啊！现在他们要追到医院来，有你们这么文明执法的吗？
2: 来，继续胡搅蛮缠啊！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什么呀？
2: 摄像头，你接着演。
3: 谁让你录的呀？
2: 都跟你录着呢。
3: 什么呀？
2: 别嚣张啊！ 上去，带人。
4: 上，
5: 接着。
6: 干什么？
5: 上，
6: 干什么？
7: 我爸生病
8: 了。不是，干什么？这是我们家的病人，你干什么？

0: 没事，我们难受着呢，让他们快点吧。行，
1: 有什么话你们赶紧问，问完赶紧给我爸送回医院去。
2: 王双庆，还演呢？吃那么多大鱼大肉，这几天血糖血脂又升高了吧？你这是说什么呢你？我听不懂。
1: 我再说一遍，有什么话赶紧问。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跟你们没完，太过分了吧？
3: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知道啊，法院，法院怎么了？法院就能草菅人命吗？
3: 你们是典型的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杨阳，咱们齐文共赏吧，放给他们看。
4: 好好看。
5: 走南闯北这么多年，我就这一原则：交3个月的房租，必须住满3年。以后照此类推，洪明家这套房子，咱们是不是交了半年的？这比别的地方多交了3个月，这才1年多没交房租哦，他就敢告我。一个地主，你敢跟我过不去？我这次就让他看一看，什么叫人穷志不短。
4: 交3个月房租，必须住满3年。说这话的人是你吧？
6: 我年纪大了吧，我眼睛不好，那是我吗？
3: 看不清是吧？没关系，青冈影帝，我接着给你放啊。还有呢？
7: 嗯，不错，这是红烧肉。
8: 红烧肉，
3: 来看看。
8: 好吃啊，烂乎。
9: 自己玩。
8: 嗯，自己玩那是我的最爱。
9: 你快尝尝香米啊。
8: 是香米啊？
9: 对啊。
8: 有啊。行，看着挺柴啊。嗯，我整天跟他们斗智斗勇，你说我不得好好服务啊？
9: 爸，就看您这胃口，身体差不了。
8: 我这身体棒着呢，就我这胃口，我能吃到100岁。
9: 咱得造120。
3: 一顿饭点了5个菜，一个素菜都没有，这么多的荤菜，你吃完之后能消化吗？
10: 那我们穷人吃点好的怎么了？在医院你们管饭吗？都好几天了，我们吃点好的不行啊？你要饿死我们呀？
1: 我爸吃素容易拉。

0: 停！你们说什么都有理，没关系。还有呢，来，接着看。
1: 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天南海北，你说我哪里去过呢？北到大连，南到海南岛，我就从来没有交房租这回事儿。房子谁买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住。你就让有钱人甭管买，咱就舒舒服服的住。
2: 哎，爸，你说咱们这么折腾，那以后肯定得上征信。那以后咱们飞机高
0: 怎么不看了？
2: 不了，好酒店可能也进不去了。
0: 这些年你们走南闯北的，北到大连，南到海南岛，挺辛苦的呀。租房没花过钱吧？这样的事情你们干多回了？你是真不知道呢，还是在我这装傻呀？租着别人的房子，合同到期了赖着不走，非得让人家赔偿你3倍的房租，还得逞了。我就不明白了，你这笔账是怎么算出来的呀？你怎么做到的呀？
3: 他那屋子朝向不好，朝北，很阴，我这关节炎就是在那儿得的。你说我这治关节炎的钱他不报，谁给我报？
0: 苗长青，我们执行局执行了这么多案子了，全国流窜租房碰瓷儿，你是我见过的第一朵奇葩。不对，你们父女俩是双花。
4: 杨洋，我必须请你吃大餐，美味300起的那种，随便你点。
5: 你别说，拿下苗小蕊、苗双庆，我还真就饿了。
6: 我也饿了，我也饿了。
4: 起哄是吧？当天一通知所有人，今晚7点刺桐餐厅以水代水，开怀畅饮。
7: 开怀畅饮，
8: 开怀畅饮。
5: 那还请齐大官吗？
4: 为什么不请啊？
5: 神龙岗要结束了，要走人了。
4: 真扫兴！你就不能说点吉利话，让人高兴高兴啊？我不请了。

0: 怎么样，穆律师，还满意吗？
1: 满意，当然满意，就是太大了。
0: 这是陈总的一片心意，陈总找你合作，就想做一家青港最大的律所，好好干，以后规模还会更大。
1: 李总，无功不受禄，我知道我现在还配不上陈总这么丰厚的馈赠，不过务必帮我转达，我穆子峰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0: 陈总怎么看你我不管，我呢最不喜欢的就是夸夸其谈、爱说大话的人。既然你来了，咱们以后就是在一个锅里吃饭，心意你表了，事儿也得干得漂亮。刚有个事想麻烦你。
1: 李总，别说麻烦不麻烦的，公司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0: 纯属私事儿。我和朋友合作一家赛车俱乐部，有一笔350万的欠款，现在已经到了追讨的流程，但是呢欠款人拿不出钱来，这是欠条，
1: 我先看一下啊。欠款人有抵押物吗？
0: 具体不太清楚，但是他家里好像有套房子，还挺值钱的。

0: 啊，哎，谁的东西啊？
1: 你的。
0: 我的？不是，哎，方大成，这还有人吃饭呢，要不你就收起来。
1: 玉阳，左眼跳财，右眼跳财呀！我去，怎么这一左眼就跳着跳着，方强把东西拎回来了。
0: 方强啊，这又是哪个朋友送的？你还真敢收啊！
1: 这次可不是朋友送的，人方强自己买的。这回方强找了个好工作，光奖金你知道多少钱吗？
0: 多少钱？两万。
1: 二十万。
0: 多少？
1: 二十万。
2: 两份猪脚蛋齐了。
0: 来，哎，
3: 需要加汤跟我说啊。
4: 谢谢。
3: 哎，回来了吗？干嘛呀？
0: 你过来。二十万怎么回事？
1: 对不起，儿子，都怪爸这张嘴，一高兴脱落了。
0: 你跟妈说，这二十万到底怎么回事？
3: 我老板给我的奖金。
0: 老板给你发的奖金？你都干什么了？你是偷了，是抢了，还是你老板有印钞机啊？给你二十万奖金啊？
1: 不是我。行，
0: 给我站着。告诉你，这家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方大成，等这两桌吃完，关店，下午不营业了。
1: 关什么店？还有五个订单呢。
0: 我说了关店，我现在就给你哥打电话。
3: 你打，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
0: 你等着。

0: 哎，你好，几位啊？
1: 哦，我不叫下。方强在吗？
0: 方总监，他早就不在这了。
1: 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0: 他应该是在飞哥的俱乐部吧？他一直在那当行政总监。

0: 富强啊，这20万怎么来的呀？你把姑妈都急成什么样了呀？20万啊，这么多钱啊，你总得说清楚是怎么回事吧？
1: 不是，有什么可说的呀？我干钓虾场，熬夜设计新店面，是我进的材料，钉的装修，这都是我亲自做的。我陪着笑脸拉客户，搞活动，我把一个半死不活钓虾场做到月流水30多万，人老板就是看我能做事儿，把我调去了无非俱乐部。我上个月流水已经给他们做到1000多万了。
0: 无非俱乐部，什么单位这么挣钱啊？
1: 赛车，懂吗？我现在就是无非赛车俱乐部的行政总监。行政总监你懂吗？就相当于办公室主任。我给我们老板赚了这么多钱，你说他给我20万奖金多吗？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假的假的，我这推着我哪有实话呀，我哪配拿20万奖金啊。
0: 妈，方强现在在一家赛车俱乐部当行政总监，就相当于是办公室主任。这种地方呢，效益好，那奖金高也是正常的。咱们得相信方强。
2: 哎呦，不是秦明武，他那个领导啊，我们俩见过，一脑袋白毛，一看上去就不像个好人。我担心他们这不是什么正经的生意，你知道吧？
0: 妈，你不能这么说话。法律上讲的疑罪从无，即便是有嫌疑没有证据，咱们也不能随便定人家的罪啊。那白毛怎么了？咱们也不能以貌取人啊。那外面有多少的公司看上去正经，让老板偷税漏税，底下的员工踏踏实实的工作，那有罪吗？
2: 倒也是有罪。
0: 你还记不记得上回我跟你说的，我们执行的那个赵勇那案子？

0: 就是掐你脖子那回。哦，多亏了方强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那照理来说我们法院应该好好的奖励他。方强呢是懂法的，他呢也有一定的觉悟，咱们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嘛。
1: 同意啊，同意，麒麟说的相当有道理啊。
2: 你听懂了吗？你就说他说的有道理啊。
1: 我怎么没听懂呢？麒麟的意思咱不能拿老眼光看人，不能太苛刻孩子，就和这个有时候就和这个买彩票似的，他偶尔他能挣上几百万，方强也该转运了，你这次上20万，下次没准更多。
2: 更多？你想要多少？几百万啊？你拿这些钱你睡得着觉？
1: 拿钱还睡不着觉吗？
2: 你知不知道咱这店里面一年多少钱？你自己心里不是有谱吗？你，我跟你说吧，你这个人真的，
1: 我挣不着什么钱，但是我的希望在那儿，
2: 在那儿
1: 啊，对啊，
2: 狗屁希望！
0: 哎，行，好了好了，二位，我求你们了，别吵吵了，行吗？忘了今天我们说什么事儿了，别生气了啊。方强啊，这钱他们是怎么给你的？
3: 打我卡里了。
0: 你交税了吗？
3: 公司财务代扣代缴。
0: 好了，这事情来龙去脉搞清楚了，大家就放心了。姑父说你很长时间没回来了，在外面赚了钱，知道孝敬父母也难得，咱们今天就不营业了吧，回家聚个餐，大家一块庆祝一下。
3: 我不去啊。
0: 你行了，你别生气了。
3: 我能不生气吗？这干嘛呀，一回来就训我2个小时啊。你说几句话什么事都没了，你谁呀你？你看你的兜里加一起一共有几块钱，你那存款有20万吗？我凭什么都听你的呀？我
0: 还真没有啊。我向你道歉啊，我承认我挣的没你多，我现在所有家当加一块都不到6万块钱。
3: 你要认清你和我之间的差距啊。
2: 屁股啊。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

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鱼用3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鱼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鱼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探古寻来路，考古说文明。欢迎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是主持人易静璇。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和西

0: 西藏文研所副所长夏格旺堆研究员一起回顾了西藏考古的70年发展历程，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今。70年来，西藏考古丰硕的成果也为我们带来了大量的实物证据，对他们的深入探究一次次刷新着我们对西藏历史与文化的认识，让我们与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们近一点，更近一点。接下来我们再次有请夏格旺堆研究员一起走进西藏考古70年来璀璨的成果中。夏格老师，欢迎您。您好。
1: 您好。
0: 这边请。
2: 夏格旺堆，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三级研究馆员、副所长，研究方向为青藏高原考古、西藏古代历史，先后主持和参与考古调查与发掘项目70余项，201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2021年入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22年入选西藏自治区学术技术带头人，2024年入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0: 夏格老师您好，欢迎您回到珠峰讲堂。我们知道在考古学当中，遗址和遗迹是非常重要的，您能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西藏已经发现了多少处遗址吗？
1: 好的，我们讲的这个考古遗址呢，这个里面一般都指的是不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物这个角度上讲的话，按照国家的标准，我们都把它分类为6大类。直到2011年，我们结束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的不可移动文物的文物总数量是4277处。实际上，从这个2011年到这个2023年年底，我们所统计的这个新的文物点发现呢，应该有1300多处。目前我们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大概是2026年的5月，应该有一个对整个全区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一个总数的一个统计。在这之前呢，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西藏自治区的这个不可移动文物应该是5000多处。我们讲的是5000多处这个文物点呢，指的是不仅仅是在这个史前的这个遗址，而且也包括历史时期的不同类型的这个文物点的总数量。
0: 好的，夏格老师，70年来我们西藏考古工作全方面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尖端科技力量加入到了我们考古工作当中，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吗？
1: 好的，我们讲的这个传统考古学，一架马车的2个车轮，指的就是什么呢？指的是这个地层这个学和这个考古类型学。中国考古学经过100年历史，考古当中利用的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是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具有这种多元化。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动物考古、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包括我们讲的最尖端的这些古 DNA 的啊这样的一些技术，当然也包括一些这个材料学啊成分的分析，这些都给我们从这个综合来去理解古代的一个文化的遗址，给我们那个更加多元的一个视角来理解考古材料本身在这个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它所具有的一个作用。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那究竟西藏高原的古代人类他们经历了怎样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文明的发展，在时间长河的波涛中，每一朵浪花又泛起了怎样的文明之光呢？接下来请夏格老师为我们一一道来。老师，这边请。
1: 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西藏考古70年这个重要的发现和学术贡献，这也是我们这个构建和还原西藏历史与高原文明遗迹的主要依据。我想我们还是以时间顺序为主线，先回到这个史前时代来看看这个西藏。首先呢，我们来看什么是史前时代或这个史前文化。史前时代通俗易懂的讲的话，那就是自人类出现在这个地球以来到文字出现之前的这个漫长的人类历史阶段，都可以概括为这个史前时代。按照历史年代呢，中国史前时代包括了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商代出现甲骨文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都算作是中国

史前时代，史前文化呢，指的是由文字记录之前的人类社会产生的文化。西藏的史前时代可以概括为人类出现在高原以来，一直到吐蕃时期出现藏文文字之前的这一段历史。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西藏高原上陆续发现过不少的石器采集点。根据专业人员的分析研究认为，大概有10余处采集地点属于是这个5万年到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但这些认识呢，也一般根据石制品的类型、技术风格，还有一些石器的形制比对之后呢推断出来的，并没有一个具有地层依据的年代。所以呢，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目前为止呢，学者们主要讨论西藏高原的旧石器考古史，都是因为年代的不确定性招来了很多质疑。甚至有些学者曾经一度主张说，10000年前呢，在西藏高原上可能没有人类在活动。一个令人振奋的考古发现呢，是地处藏北羌塘高原腹地色林措南岸的尼亚地遗址。2012年以来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等单位呀，根据已有线索，带着科学研究目标，对藏北羌塘高原腹地呢开展了多次考古调查。经过几年的努力，2018年发表了尼亚地遗址考古发现及其初步的研究成果。这一遗址呢，具有科学测验数据的首次这么一个旧石器时代遗址。尼亚地遗址的发现呢，不仅仅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也是从一个侧面实证了距今3万年到4万年前人类已经登上了青藏高原腹地的藏北高原。同时呢，这个遗址的发现以及这个成果的发表，结束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藏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仅靠推测猜测来说明其年代的学术研究的时代。这是西藏高原这个考古史上呢值得标炳史册的重大发现，也是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大突破。如果说尼亚地遗址呢证明了人类在距今4万到3万年前的晚更新世，依赖高海拔内陆湖泊生态资源来维持人的生活和拓至青藏高原腹地羌塘高原的话，那么西部阿里下达措遗址的再度科学发掘，以及噶尔县奇热遗址的新发现和发掘，为我们展示了全新世早期的狩猎采集者利用高原内陆湖泊和河流谷地资源来适应高寒缺氧的环境，不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高原史前人类的社会历史途径。下达措最早线索呢，也是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开展全区文物普查的工作当中呢，由于当时发现的这个石制品全部都是采集于地表，而且呢没有办法依据地层堆积来确定它的年代，所以呢当时这个发现者呢根据石器的类型、技术风格等特征呢，把下达措的这些石器初步的推测或者估计为旧石器晚期的遗存。但经过近几年科学的考古发掘，获得新的认识，下达措遗址呢目前掌握的年代是这个距今8500年到70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或者新石器时代早期。下达措遗址是一处狩猎采集者的湖岸的这样一些旷野营地，这个遗址出土了一个可能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包括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时期的一个重大考古发现，那就是磨制石针。这个磨制石针呢，不仅仅是青藏高原上的首次发现，而且也是这个整个就是我们东亚地区啊全新世早期一个罕见的磨制石器。为讨论青藏高原这个磨制石器，尤其是这个磨制工具石针的出现和利用，提供了很重要的一个地属资料。另外一个遗址呢，就是位于下达措南部的噶尔县奇热遗址。它这个遗址地处石泉河上游以及噶尔藏布的河马滩上面，这个遗址也是经过测年以后呢确认属于全新世早期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矿业遗址。实际上这个遗址的它的这个石器的这个组合呢，也基本上是常见的普通的石和石片组合以及石片和的细石业工业组合这样一些技术传统，为这种石和石片以及石片细石业工业这样的技术模式在青藏高原西端的出现提供了明确的年代。对于理解呢两种工业模式的分布以及
它的扩散具有

重要的意义。江西阿里境内近几年发现的这个下达措、奇热两处遗址呢，为距今一万年到这七千年前的全新世早期狩猎采集者的开拓高原的历史，提供了坚实的考古证据。

接下来我们从平均海拔4000多的这个高原面来到河谷来再看一看这个区域这个石器时代的人群大概从距今10000年以后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西藏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发现的包括波密县拉破遗址林芝县的立定遗址包括雅江中游流域的拉孜县阔雄遗址还有西藏中南部地区的康巴县麻布措遗址当然也包括藏西象雄河流域的格布赛鲁遗址还有士雄河流域的格吉县梅隆达普遗址等等这些重要的发现发掘呢填补了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即距今5000年到3000年前期间的这个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空白不仅在区域上为我们提供了考古学文化的多样性而且在发展阶段上呢展示了不同地理空间内考古学文化的多元格局除了上面这些之外呢还有我们平常熟知的昌都卡若和拉萨曲贡两处遗址是西藏这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重要代表卡若遗址呢是迄今在西藏境内发现的唯一一处实现大型聚落遗址属于距今5000年到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它的这个发现呢实际上首先第一个重要的贡献是过去我们对西藏远古时期的历史没有发现上千年的历史包括4000-5000年的历史改变了这么一个认识这个卡若遗址的发现呢为我们展现了藏东三江流域史前数种农业定居者在河谷台地上的他们依靠这个农业家畜来生活生产这么一个场景根据近年对卡若遗址再次开展的考古发掘获知啊大约到了这个距今3300年的时候实际上这个遗址呢也依然在沿用着而且3300年之后来的这一批人群他们遗址里面就开始出现来自大概也是3600年之后可能整个西藏自治区境内能够看得到的这个麦作农业就开始出现在3300年之后的卡若遗址当中那曲贡遗址呢大家也知道就是位于拉萨的北部啊拉萨北郊这个1984年呢首次被发现曲贡遗址的陶器主要以环底圈足为主所以呢就是当年的首次发现曲贡遗址的考古工作人员把这个遗址呢命名为新的一个考古学文化类型叫曲贡文化类型有别于卡若文化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这种墓葬但是还有一些祭祀坑曲贡遗址最近几年我们对它的一个重新的发掘重新的开展工作之后呢确认了这个曲贡人群呢它的农作物有粟黍小麦青稞还有苦荞当然这个苦荞的话在整个中国西南地区的话我们都认为呢它有可能是本地被驯化然后最早出现在中国西南山地横断山区这么一个区域里面当然从地缘关联性上看的话我们可能更加普遍倾向于曲贡的这个苦荞啊或者荞麦有可能是来自于中国西南地区的除了这个卡若和曲贡遗址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这个遗址包括雅江中下游的尼昂河和雅江交汇处的林芝立定遗址发现了这个距今3600年到3000年之间的粟黍小麦大麦这个遗址呢就是给我们展现了新石器时代末期啊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相对优越的西藏东南部实现商业经济的多样性面貌其实呢就是这些遗址从曲贡遗址包括立定遗址我们都能感觉就说到了这个3600年以后高原上的这个经济作物呀不仅仅是卡若最早期那一批的这个距今5000年到3000年的粟作农业之外呢同时就开始出现粟麦混作的这样一些这个商业经济然后呢就是我们从这个东南部的这个立定来到了这个

西藏中部的这个山南，山南张果沟遗址也是属于雅江中游的流域的，与曲贡遗址它的中晚期阶段年代相当。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从考古材料来看的话，就是新发现的作物有豌豆。但是这个豌豆呢，除了山南贡嘎县昌沽沟之外呢，在这个林芝地区，我们同样在其他的那个遗址里面也有发现豌豆。

这个年代呢，大概是距今3300年到3000年。当然了，现在我们对扩胸移植的工作呢，正在进行当中。未来我也期待，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可能对这个移植呢，不仅仅通过地层沉积物古 DNA 的这个分析获得的一些作物，包括动物这样的一些物质证据，还可能会有食物的证据。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念珠河上游的，也就是河源区啊南部、西藏中南部、喜马拉雅北麓的古湖盆地发现的康巴县马布措遗址。马布措遗址呢，第一次2019年发现之后，一直到2020年到目前我们开展的一系列考古工作之后呢，发现这个遗址能够找到距今4500到4000年，这是第一期的那个文化遗存。所以在年代上呢，首先突破了西藏中部地区没有超过这个4000年前的这么一个记录。另外呢，这个遗址发现的陶器啊、墓葬形制、遗物组合等等，反映出来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呢，与已知的藏东的昌都卡若遗址，包括这个中部地区的拉萨曲贡遗址是完全有区别啊，截然不同。当然了，现在因为只有一处遗址啊，所以呢，就是还未来的话需要有更多的证据支撑它有别于卡若、曲贡等考古学文化的另外一个新的文化类型的一个更多的物质证据。从目前发现来看的话，我们知道马布措遗址呢，第一期的话是渔猎经济为主，当然也有着远程的贸易，包括呢少量的交换过来的农作物，同样在这个遗址当中有发现。同一时间的还有我们西部阿里的这个格布塞鲁遗址。这个格布塞鲁遗址呢，大概它的第一期年代的话，能够找到距今3600年到3000年。这个遗址呢，也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西藏西部阿里呢最早的墓葬。这个遗址呢所出土的墓葬的水葬当中的话，除了有常见的陶器之外呢，也发现有大量的这种绵羊，还有山羊，当然也有黄牛，还有一些野驴，它们所反映的这个畜牧业为主，还有这个商贸活动的这么一些证据。

我们在前面就讲到了这个旧石器，包括这个新石器阶段以后呢，那西藏的第三阶段，大概就是我们讲的是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大概从距今三千年之后，一直到公元六世纪这个时间段，在西藏考古里面，我们把它定义为早期金属时代。当然了，关于早期金属时代这么一个概念，目前呢，学界也有不同的说法。不管怎么说，在目前我们没有充分的，就是能够把不同发展阶段做一个清晰界定的之前吧，早期金属时代这个概念是可以适用的。从目前考古材料来看呢，就是这个时间段主要的遗存是墓葬，当然还有岩画，另外呢也有一些分布于整个高海拔地区的石构遗迹，也就是我们讲的砾石啊、石阵呐、还有所谓的西方人讲的叫什么巨石文化呀，类似这样的一些石构建筑，还有地表上散落的各种建筑遗址、岩画，比较有名气的巴里日托岩画，包括和藏北纳木错的扎西岛岩画，还有顶巴县嘉陵山岩画等等吧。最近十多年以来，我们在农业区的低海拔的河谷地带同样发现有很多岩画。这些遗迹呢，对于研究距今三千年到公元六世纪这个时间段，对于古代社会历史的一个研究呢，具有重要的一个参考。当然了，就是随葬品当中呢，也可以反映出这个阶段里面就开始出现阶层的一些分化和差异，还有包括公权力的一些出现的可能隐隐约约的一些证据。到了这个两千年左右，那就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些特殊的这个考古出土品，比如说古儒家墓地，包括其他墓地出现的这样一些明显具有阶层分化，包括可能就是说具有与权力相关的这样一些特殊物件，包括黄金面具，对吧？在桑达龙古墓地出土的墓俑啊，包括还有其他一些，比如说在中部的这个山南地区啊，或者是拉萨地区

0: 发现了一些，比如说赤犬杖，还有一些特殊的器物。我们除了在这个西部地区，还在这个藏东三江流域、中部的雅砻河流域、北部羌塘高原等区域呢，发现了大量的这个墓葬岩画、建筑遗址。为研究吐蕃之前的这个西部野、苏辟、藏、清、塔、公、娘等等吧，就是邦国时代的历史进程。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考古线索，但是呢，对于这个西藏考古界来讲的话，比较遗憾的是什么？吐蕃考古呢，长久处于西藏考古工作的薄弱点。这几年呢，就是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吐蕃考古在部分的这个大型风洞墓地、吐蕃石刻造像，包括吐蕃碑刻铭文的这个考古调查与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对丰富的一些成果。
1: 但与这个吐蕃所经历的辉煌、高度发达的社会历史以及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相对应的考古学工作和研究来讲，目现在现状其实确实犹如这个蜻蜓点水，仅仅处于启动阶段。近年来，我们在这个拉萨河谷开展的这温江多遗址的考古工作，开了一个吐蕃核心区域内高规格宫殿和寺院建筑遗址科学考古工作的一个先河。 为西藏地区的这个吐蕃考古学研究的推动，起到了良好的领头作用。同时呢，配合国家重点基本建设的这个当雄墓地的考古发掘，不仅为理解和认识吐蕃风土墓葬形制布局、等级观念、规格、丧葬制度，而且为吐蕃作为强盛意识的地方政权的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学视角和佐证。

0: 70年这个西藏考古工作的收获，其实呢，就是不仅仅就是我们在上面介绍的这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啊，西藏考古工作所取得的这个收获其实是挺显著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个2018年以来，西藏每年都有8到10个重要考古项目列入到国家文物局支持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中。不仅有资金的保障，而且在政策扶持和理论指导方面，由国家层面的关照。2020年，这个国家文物局审定通过的这个西藏考古工作规划，2021到2035年，实际上确定了未来15年西藏考古工作的总体目标、重点内容、重大课题与重点项目。未来呢，是我们也会将围绕着规划中确定的这个西藏高原早期人类的起源与迁徙、西藏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这个区域类型、西藏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文化框架与早期复杂化起源研究、吐蕃遗存考古调查与研究等等重大的这些课题啊，来开展好各项考古工作。我们坚信，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关心和重视下，西藏考古呢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分享。青藏高原从来都不是蛮荒之地，高原与人类的故事在数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从刚刚您的分享当中，我们得知高原地区与其他地域之间的交流在很早之前就已经非常活跃了。
0: 现在我们通过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我们对这个高原上人类这个起源问题，或者人类的出现问题，包括对农业起源，包括牧业起源，包括文明的起源，实际上比起以前呢，我们有很深的理解和认识。你看，包括这个旧石器时代的话，很多这个石器工业的一个传统，就在我们牙底距今4万年到3万年发现的这个石业技术传统，实际上这个技术传统的话，应该还是跟整个的一个东亚地区的这个是关联性比较密切。比如说宁夏银川的鸽子洞，包括新疆地区的一些旧石器发现，它们都是有关联性的，这是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农作物的一个发现，素熟大家都知道，

0: 这座最早被人工驯化是在黄河上游，从我们考古发现这个物质证据来讲的话，也是大概从这个距今5000年开始，北方的素数就开始上到高原来，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呢，大概至少在这个距今3000年之前，整个高原这个地区的话是，它不是封闭的，也不是一座孤岛，跟周边地区的这个联络呢是非常频繁的。大概从距今3000年之后，它已经开始在这个地方呢，不仅仅是从外面吸收了很多东西，同时呢，逐步就走向它自身的具有的本土特点的一些这个文化形态。
1: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解答。夏格老师，目前全国第4次文物普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你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西藏自治区目前相关的工作情况吗？
0: 好的，西藏自治区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呢，大概我们是从5月份开始正式启动。在这之前呢，是我们也是接收了国家的这个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培训。大家都知道，这个西藏高原呢，一旦到了这个秋季之后啊，尤其是高海拔，海拔4000米以上的这些各地市呢，开展工作当中的话也是非常非常艰难。尽管如此呢，就是我们采取了以县域为单位，自己先组建一支小的这个普查队伍，然后在地市的这个普查领导办的这样的一些业务指导之下，开展了这个全区普查工作呢，现在有序的开展。我们目前按照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这个认定标准，是要把它认定为文物呢，还是这个它有可能不是文物？在这件事情上，是后续的工作量是比较大的。完了之后呢，这些所有已经被认定为文物，那就必须要跟国家的自然资源部，它的这个国土资源空间必须要把它放到这个一张图纸上。我相信啊，未来我们对这个整个西藏高原的这个文物保护这个工作这件事情上，更加科学、更加系统化的、更加全面的这样一种保护。
1: 好的，感谢夏格老师的精彩解答。70年来，西藏考古工作成效卓著，不论是史前时期还是历史时期，都有许多重大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70年来，一批批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参与到西藏考古研究领域之中，许多考古新发现接连涌现，西藏历史的迷雾逐渐清晰，西藏的考古成就揭示了西藏古代文明里中华文化的底色，高原地区文化的民族特色，以及中国各民族间深厚、宽广、持久的交往、交流、交融规律，从一个区域、一个学科的角度，实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再次感谢夏格旺堆研究员带来的精彩的分享。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珠峰讲堂大型考古系列节目《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下期见。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

入淡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0: 江岛县港头镇呢，是我们十八军进藏的第一站，也是我们西藏呢第一面无形红旗升起的地方。我们这儿还有很多关于十八军的进藏的一些英雄的故事，老一辈的军人啊，就是为解放西藏，为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奉献牺牲了很多。我叫陈诚，2004年参军入伍到西藏军区，2021年的时候受组织的指派，然后到了岗托工作。一开始的时候呢，对岗托呢不是太了解，我只知道这边的红色文化，有很深厚的底蕴，知道这个地方有个渡口，是十八军建藏的渡口。后面来到岗托工作以后，听村里的老人讲十八军进藏的一些历史的事件，这些事件呢不仅改变了岗托和西藏的历史和命运，同时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很受震撼，很受感动。我们这个红色历史这一块的一些老人吧，年龄大了，见一面就少一面。红色的文化也是一个宝贵的一个财富，我们就要传承下去。这就是我们创作《红色江达》这本书的一个初衷。
1: 红色是全体共产党员心中最亮丽、最熟悉的颜色，也是我们的政治底色，是中国共产党一路披荆斩棘、栉风沐雨的写照。1950年，中国共产党为维护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巩固边防，组织和实施了昌都战役。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强渡金沙江，将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江达大地。从此，这里被赋予深厚的红色内涵，红色基因在这里代代相传。

0: 这次回港头啊，去看看那几个老人，
1: 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2: 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愿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不懈奋斗。
3: 你好，你好。
1: 身体好不好？
3: 可以，这边可以。
1: 走走。

0: 坐了。
1: 哎呀，好久没见了。
0: 就是。
2: 今天拜访了几个老人嘛，去了婆婆次人家里，他是文章的主人公嘛。
3: 年龄大了，眼睛也看不清楚，现在老了。
4: 我们呢，就是写了一本书，马上就要出版了啊，即将出版。
5: 嗯，
4: 这里面有一篇文章，是专门写您的。
5: 嗯，
4: 我给你读一下。
5: 嗯，
4: 你这一篇稿子。
5: 嗯，
4: 好吧。在广陶镇卓如村有一位传奇的藏族老人，他的名字叫普普次人，就是你。出生于1938年的他，见证了西藏的和平解放。
2: 当我把这篇文章，就是以他这个主人公的角度读给他们听的时候，看到老人脸上欣慰的笑容，我感觉这个事情就很有意义。
4: 2002年退休的嘛，是吧？
5: 嗯，
4: 这样。
2: 之前的老人在世的也不多了，希望能够把他们的这些事迹，把他们这些经历以及他们的这些做的这些贡献吧，挖掘整理，也是更续红色基因，作为历史的一个红色文化的一个传承吧。
6: 1900年的一天，战士们乘坐简陋的牛皮船渡江，英勇的18军战士们以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打开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大门。
2: 18军的精神也是中国革命精神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能够亲身在这个地方工作，能够实践这些精神，你就感觉到很自豪。就是
1: 我们就现在就在这个位置，港托52师
2: 在18军就职，偶尔遇到课，还有我们有些工作组，他们想了解港托的历史，我会给他们做一个讲解，一个深入的一个介绍。还有学校要组织参观，了解以前的故事，也是了解他们父辈爷爷辈的亲身经历的一些事情，同时也是一个传承吧，红色文化精神的一个传承。
1: 度过了

回到市里面公安系统工作以后呢，有时候也会想到这边的群众，会过去祭奠十八军的女兵。

0: 三面青山一面江，呵护着小村迎朝阳。听，滔滔江河的怒吼，正是催人前进的凯歌。红，是方向和希望的结合，是力量与生机的新歌。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征程从头越，港托展新颜。
1: 这首诗呢，是离开港托的时候写的。这首诗描绘了港托群众现在的幸福生活，也是对港托的明天的一个期望，一个期许。我作为西藏军区的一名战士，也是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精神吧，继续守好西藏这块阵地，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您在这儿很危险。
1: 危险？
2: 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3: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4: 旅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0: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同志们，从今天开始啊，我们都是志愿军了。说实话呀，我彭德怀呀，没有多大的本事，确实是呢，廖化当先锋。但是呢，这个笨人呢，他是有笨法子的。打仗啊。 第一条看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你敢不敢打。哼哼，所以啊，我们大家呀，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怕强敌，敢打敢拼，那就没有什么好怕的。党中央啊，毛主席呢，这回下。

0: 我们要坚持下去，这个决心呢，这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这个责任重大，我们不要把这个美军呢看得太了不起了。解放战争的时候，几百万蒋介石的部队，那不也是美式的装备吗？最终怎么样？ 最终呢，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军呢。当然，我们呢也不能轻敌呀，毕竟呢，他们现在是机械化部队，推进的速度也比我们快，所以我们必须要抢时间，各军呢和炮兵、工兵、后勤部队，要必须抢时间做好准备。总之啊，朝鲜战争啊。 这是一场非同以往、任何时候的国际化战争。一句话，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啊！啊！下面呢，我们请谢方参谋长给我们介绍情况。是。
1: 各位首长，我们各部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入朝前的准备工作。通过入朝考察，我们发现西线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交通运输，目前现有的一二级公路到处是弹坑，但勉强还可以通过，而三级公路呢，就根本无法通行汽车。 运输只能靠骡车、马车和人力，另外，山区很多，有的地方甚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以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会有困难。另一方面，是天气将会异常的寒冷，粮草也无法在当地解决，一切的补给都要靠我们自己。所以说，入朝之后，后勤工作。 会面临巨大的考验。
2: 谢方参谋长，到。关于朝鲜那边的情况，你介绍的越详细越好。是。General
3: MacArthur, the president was appalled to learn that a Soviet Union airport has been bombed. As you can well imagine, this could be the perfect excuse for the Soviets to get involved in the Korean War. Disturbing is that during this incident, you launched an operation of troops to cross the 38th parallel. General, I don't think I need to explain to you that crossing the 38th parallel will be construed as a direct provocation of war by the Soviets. My God, man. Let's just hope that you haven't put us all at an immeasurable risk by your little maneuver.
4: There's no need to measure the risk. You may tell them this was a navigational mistake.
3: All right, General. Have it your way. You always do. Let's just pray that Stalin and the Soviets don't make us all pay dearly for your little mistake.
4: We'll see about that.
0: 通信方面现在怎么样？电台密码方面和亚路江三个渡口，以及浮桥的架设情况，都写在这里面。我们为每个军专门设置的专用密码，还有电台的配备情况，也都写在上面。
5: 谢参谋长，
0: 到。
5: 如果我们现在要秘密渡江，25万人。
6: 利用晚上行动，你估计要几个晚上？最多三个晚上，争取两个晚上。永华同志，
7: 到。
6: 如果从今天算起，部队需要准备多少天才可以入朝？
7: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现有的四个军应该说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当然，如果再能多个十天半个月，会准备得更加充分一些。
0: 朝鲜同志反映啊，美军现在推进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0: 如果我们晚入朝一天，那我们整个战线就等于呢向后推几十公里。我们现在啊是在和时间争分夺秒。邓华同志，10天吧？
1: 是，就10天。
0: 彭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我们还有部分物资呢，在路上，行不起来。我估计10天的时间恐怕不够啊。哼哼，同志们呐，我们现在呀，是两条腿呀，在和敌人的4个轮子比赛。10天之内，准备20多万人的后勤保障。
2: 这不应该有问题。
0: 彭总，我立正，不是立正，而是必须。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前期呢，都做了很多的准备，很辛苦。美军嘛，虽然他现在推进的速度很快，但是呢，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有他们的短板。他又是分东西两线并进。 可见呢，麦克阿瑟这个家伙，他是目空一切。现在最要命的呢，就是我们的武器装备，和美军比起来呀，是相差的太大了。这样一来呢，我们入朝啊，一开始呢，只能打防御战。
2: 彭总，现在美军在朝鲜整个全境。
0: 这个空袭进行的肆无忌惮，从安全角度考虑，志愿军司令部能不能够设到鸭绿江北？邓华同志，我不同意。作为一个指挥员，不在前线，他掌握不了第一手的消息，可怎么指挥呢？
2: 您的安全，我们必须要考虑啊。
0: 打赢了就不用考虑安全，仗打得不好，安全还有什么用呢？所以啊，我建议啊，指挥所不但要建在朝鲜，而且必须要建立在朝鲜战场的最前线。同志们，首战胜利的秘诀是什么呢？隐蔽，在于呢，突然。
2: 彭总，
0: 我们已经向所有参战部队下达了命令，赴朝参战人员一律不得暴露自己的行踪和意图，否则军法从事。好，就这么定了。
3: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они говорят ошибочно бомбардировка наших войск в связи с ошибочной навигацией. Они обещали возместить ущерб.

0: 主席，两位首长到。请。哦，主席，老彭啊，坐吧。哎，少奇同志，
1: 小彭啊，老总，坐坐坐，
0: 坐吧。哎，你好。
1: 老总，出什么事儿了？苏联老大哥开始是忙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
2: 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至少啊，我们要付出巨大的牺牲啊！一旦战争扩大了。
3: 美军轰炸大陆，进攻沿海，国内这个敌人呢，在跟台湾遥相呼应。
1: 主席，到那个时候，我们会很被动啊。还不仅如此啊，民主资产阶级呢，已经害怕战争，一部分人早已经厌战，恐怕会引起一些动荡啊。要打呀！
4: 就必须保证能打赢，不打，朝鲜很快就沦陷。再打，就更被动了。
5: 老彭啊，志愿军方面你就先暂停吧，我已经告诉饶漱石和陈毅，宋时轮第九兵团暂时不动，仍在原地整训。少奇啊，此事在干部及民主人士当中，不要进行新的解释。
3: 好的。

0: 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初夕，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今天啊，服超出常用量两倍的安眠药也没用，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劝动他。哎呦，你赶紧去呀！
1: 好。

0: 爸爸，少抽点烟。来来来，赶紧喝点水。
1: 哦，哥。

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10万、20万。 人民刚刚过上好日子，这么多家庭的亲友儿女奔赴朝鲜战场，如果他们……哎，爸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您。但是，没有牺牲，哪来的和平？保卫新中国。 不仅仅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的事情，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责任。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朝鲜战场第一线。

第二十五师在汉城，第二十五师在大田和水源，每一军第七师啊，在大邱和釜山，每一军第八集团军现在在大田。另外呢，朝鲜人民军的两个师啊，在南部受阻，金日成首相呢，目前正在率领尚能战斗的部队，在三八线做顽强的抵抗，从南部撤。

0: 我们的炮兵师大部分都被滞留在了南朝鲜，情况就是这样。如果志愿军以一个军进至平壤东北方面约200公里的山岳地区，以其余3个军及3个炮兵师。
1: 位于德川以北的西川、前川和江界地区，可能会使美军和南朝鲜军有所顾忌，停止继续前进，使我军可以争取时间加紧装备训练。如果原山、平壤两地的敌军向北进攻德川的一区，我军可以牵制平壤阵地。 以集中主力歼灭由原山方向来进攻的南朝鲜军，只要歼灭一两个或者两三个完整的南朝鲜师，局势就大为松动了。
2: 我军装备训练完毕，集中优势兵力，占领平壤、原山等地。主席。
0: 我们25万人过江的时间嘛，大约得需要3天。过去我们在国内所采用的运动战，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后退，不一定适合朝鲜战场，因为朝鲜地面狭窄，敌人暂时还占有某些优势，所以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
3: 明白，主席。 彭总身边现在缺少一名合适的翻译。之前确定的张伯亨同志担任俄语翻译，但他现在接待大批的苏联顾问，一时难以抽身。
2: 不行就换个人吧。这个人选要十分慎重。现在啊，咱们入朝还处于保密阶段，所有的相关同志都应该经过政审。
0: 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我们
1: 西北啊，懂俄语的人不少，部队里也有。不行啊，就找一个知根知底的同志过来。
2: 好，
3: 我这里啊，倒是有一个现成的人选。
1: 啊，主席推荐的人，肯定没问题吧？一会儿啊，叫上我们的翻译，一起吃顿饭，认识一下嘛。哇，这个翻译。
4: 来头可不小，主席要请吃饭啊！老总啊，你也一起来吧，也算是给老彭出国作战践行嘛。哎呦，
5: 主席，我可来不了。我还要和西北、西南几个局的同志商讨剿匪问题呢。老彭这一走，西北的担子谁来挑？主席，你有考虑吗？
6: 我和恩来少奇商量过了。 由习仲勋同志全面负责西北党政军工作。
7: 习仲勋同志在西北群众中很有威信，能扛重任。
8: 主席总理未雨绸缪，老彭你就全心全意地打你的仗去吧。
9: 好啊，董司令发话了，我彭德怀不敢有半点怠慢。<笑>

0: 彭德怀临危受命，率部入朝作战。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习仲勋主持西北局党政军全面工作。
1: 主席啊，
2: 您给我请的这个翻译在哪儿呢？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4: 黄叔叔，我想去部队。
2: 去部队好，你爸爸这是军委主席，跟你爸爸说。
4: 县官不如县管呀，您是志愿军司令，我当然要找您批准呀。
3: 老彭啊，你不是缺一个翻译吗？我这个儿子可是俄文、中文、湘潭话、长沙话什么都会说呀。
2: 主席呀、你们这父子俩这一唱一和，这是在讲我军呢。

0: 这叫公司兼顾嘛。
1: 主席，阿英啊才从苏联回来不久，又刚刚结婚，我觉得呀，还是留在国内搞好建设呢，这不也是抗美援朝吗？
2: 彭叔叔，您可不能小看我呀，苏联卫国战争的时候我当过坦克连的中尉，我还参加过进军白俄罗斯、波兰和捷克的战斗，一直打到柏林城下。你要不信呀，你可以到苏联去调查呀。
1: 哎呦，你这个娃娃，你在苏联深造那么多年，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和先进的经验，国内啊现在是最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留在国内帮着搞建设，对国家的贡献这不更大了吗？听话吧。
2: 啊，彭叔叔，现在出兵朝鲜反对的声音很多，做出这个决定是十分艰难的，我作为中国人民的一员，保家卫国义不容辞，我要带这个头，带头到抗美援朝第一线去。哎呀，彭叔叔，无论去哪儿我都要求下基层去一线，就是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言行合一地去实现我的理想和信念。彭叔叔，这不仅仅是毛泽东的儿子在向您请求，更是一名热血的中国青年在向您请求。
3: 老彭啊，算我替岸英向你求情，带他去吧。
1: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阿英，但是你啊，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呐。
2: 只要能当志愿军去朝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到了朝鲜，一切要听我安排。
2: 是。
3: 阿英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今天这个酒是壮行酒，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4: 哎，彭总，哎，孩子们都已经到了。
5: 哦，对。哎呦，
6: 哎，哎呀，哦。
7: 你们都来了，来来来，我看看你们是谁。
1: 来，伯伯看看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哦，我知道你，你叫彭玫瑰，是彭金华家的姑娘，对吗？
6: 是。
1: 哎呀，真好，长这么大了。来说说你们都叫什么。
8: 伯伯，我叫彭正强。
9: 伯伯，我叫彭爱兰。
10: 我叫彭康志。
11: 我叫彭康白。
1: 好。好啊好啊。
8: 伯伯，我叫彭玉兰。
1: 哦，伯伯怎么能不知道你叫什么呢？来告诉伯伯，这两天在学校学的什么呀？
8: 学了一首诗。
1: 学诗了？来给伯伯背背。
8: 伯伯，我开始背了。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6: 好，好听。
1: 好。哎，孩子们，哎呀，你们都来了。可是伯伯明天就要出差了，你们想伯伯吗？
12: 想。
1: 伯伯也舍不得你们呢，这怎么办呢？小郭，
4: 到，
1: 来，把我买的礼物都拿来。哇，都有份儿，都有份儿，不要抢。
8: 我，我也要。
1: 你也要，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分分。
8: 哦，两份。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0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居民的排骨，虾仁蒸蛋，
6: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6: 不错不错。
7: 小馋包，
6: 吃吧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8: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

0: 不错。
1: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2: 非常不错啊，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5: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6: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0: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0: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0: 给我电脑一口锅吧。
1: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夹板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8: 看，王老师上新了。
7: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9: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10: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好了，放走我的左手，放走我的左手，慢走，慢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信。

0: 不要抢。
1: 我。我也有。
0: 你也有。给大家分一分。给大家分分。
1: 哦。
2: 伯父。
1: 哎。
2: 我想要这个。
0: 你想要这个吗？哎。你也要当军人？来，穿上，胳膊看看。哎呀，看看怎么样？咦，好看。嗯，女将军的料哎，行。
1: 哥，这是我的。哎呀，你别抢！
0: 不要抢！

0: 妈，新中国成立了，你梦想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
1: 爸爸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0: 妈妈，我为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感到骄傲。但是我也很苦恼，我怕做不好事情给你们丢脸。我一定要努力建功立业，让别人不再叫我毛泽东的儿子，而是叫我毛岸英。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去年我结婚了，他叫刘思琪。下次我一定带着岸青和思琪一起回来看你。

0: 首长让我们来做什么啊？
1: 不参。
0: 你这个人看什么呢？那么认真。
1: 你的问题可真多，干侦查的像你这么碎嘴的少见。
0: 我呢是个直快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过去我确实看不惯你，可你在朝鲜的表现很突出，我很欣赏也很佩服你，就想跟你交个朋友，所以才在这儿跟你念叨个不停。好，你要是不想理我，不愿意搭理我，可以绝交。
2: 你们二位来了。
3: 首长
4: 好。首长好。
2: 郑瑞，侦察排长。陆成峰，特等射手。好啊，请坐。
5: 好，你去吧。
6: 是。
2: 来，坐。现在有个绝密的任务交给你们俩去执行，这个任务就是彭总准备亲自去朝鲜了解一下战场的情况，并且会见金日成首相。你们俩呢陪同彭总前往朝鲜，你们的任务是负责彭总的安全保卫、情报收集等工作，这些工作非常艰巨也非常危险，你们有信心吗？
3: 有信心，誓死完成任务。
2: 程瑞同志，誓死可不行啊，你们要是死了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啊？你必须活着回来，绝不能死，你们一定要保护彭总。
3: 明白，共产党员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
2: 好，我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3: 是。
7: 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队已经打到了平壤城下，平壤沦陷也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8: 再过几天怕是就要打到鸭绿江边了。给彭老总他们发电报，19号晚上准备跨过鸭绿江，你们的意见呢？
9: 同意。
10: 同意主席意见。
7: 我马上发报。
8: 再给其他几个局的书记发电报，把消息通报给他们。记住，出兵朝鲜这件事现在只做不说，报纸上不做任何宣传。
7: 好的，主席。
11: 中央来电报了，今天晚上出兵，部队呢要趁着夜色掩护，秘密过江。
12: 陆朝作战的第一仗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这一仗打好打顺，我们就可以很快站稳脚跟，扭转朝鲜北部的战局。
11: 对，下面由谢参谋长给大家宣布一下各部队的作战部署。
12: 是。
13: 40军和39军先后从安东渡江，一部分在郫县、南市洞地区设防，主力则向归城和泰川方向推进。40军的另一个师则由长甸河口渡江，向球场、德川和宁远方向穿插。42军从吉安渡江，沿东线向射仓岭和五老岭方向推进。38军紧随42军之后渡江奔袭江界地区。在整个的渡江过程中，我们会保持无线电静默。
11: 很好。
14: 彭总，
12: 部队渡江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前方的道路和桥梁都可以正常通过。至于保密，我们考虑等部队入朝之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进行细化的要求。
11: 那邓华同志，你和洪学智同志呢负责司令部的工作。
12: 是。
11: 韩副司令，到，你随40军。

0: 行动，根据情报，你们很可能是最先遇到敌人的部队，你的任务很重啊。
1: 冯总放心，我们最先遇到的有可能是南朝鲜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认为事先好商。部队可以先预热，再和美军打。哼哼。
0: 好，
1: 谢参谋长。
2: 到，
1: 杜主任。
3: 到。
1: 部队机关嘛，入朝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个任务。
0: 就交给你们两个全权负责。
2: 是是，冯总，我们已经拟定了详细的入朝计划，我和杜平主任会去打头战，赵汝黎负责机关转移事项。
1: 我们的部队是第一次出国作战，朝鲜山高林密，形势复杂，我们人地两疏，很有可能还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求部队要严格管束纪律，
4: 各个部队。
2: 必须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谁出问题，军法从事。
3: 冯总，嗯，新首相派来特使，请求见你。
1: 快请。
2: 是，请进。
1: 彭总司令，你好啊！
2: 你好。来。 司令，你好，你好，你好，你们好，你好，彭总，嗯，你们出兵的日子定好了没有？
1: 定好了，就在今天晚上，四个军，三个火炮师一起出动。好。
2: 来，给特使上水。是，
3: 快走。
2: 说实话，你们再不出兵，问题就严重了。别着急，来，喝口水。最近两天，战局变得对我们更加不利。昨天下午。 敌人以三面包围的态势向平壤发起了总攻，平壤的陷落也就一两天的事了。麦克阿瑟还狂妄的叫嚣，要在感恩节前，也就是11月23号前占领朝鲜全境，饮马压鹭江。
3: 那你们现在有什么打算？我们的党和政府为了保存实力，正在从新义州向江建实施战略退却，并将临时首都移到了湘江。金首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金首相现在在哪儿？
2: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
3: 为了安全起见，
2: 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我什么时候能见到金首相？
3: 越快越好，
2: 最好立即就动身。
3: 我明白了。
2: 情况紧急，我先走一步，我在江对岸等你。
3: 我随后就到。
2: 好。

0: 彭总，
1: 嗯，
0: 朝鲜的战局变化这么快，我认为这个时候你继续只身先行赴朝，从安全角度考虑有所不妥。
1: 大军开拔在即，我必须啊马上见到金首相，才能了解实际情况。家呢就交给你们了，我先走一步，马上行动。行了，各位就到这儿了啊，
2: 留步了。
3: 首长好。
4: 首长好。
1: 哟，

0: 不是入朝侦察的两个小伙子吗？到电台车这干什么？少废话，直说。
1: 报告首长，
0: 洪副司令员让我们跟随电台车入朝，保护您的安全。哼，
1: 保护我的安全吗？回你们的部队去吧，部队现在是最需要你们的时候。彭总。
0: 是这样，他们俩刚从朝鲜回来，对朝鲜的情况非常熟悉，因为是侦察排长，一个是特等射手，这次他们俩陪同你一块入朝。哎呀，洪副司令，我这人手都够了，我不需要人呢。
1: 彭总，这一路上人生地不熟的，你
0: 行了，叫他们两个去，真的遇到敌人了，顶用吗？美军南朝鲜军那是成千上万。
1: 再加上飞机、坦克、大炮，他们两个干得过吗？就这样吧。那好吧，你们俩留下，随着大部队入朝。执行命令。
2: 是。
1: 刘秘书，你回头跟他们俩说一下，让他留在机关一起行动。
0: 同志们，那咱们就朝鲜见。
1: 朝鲜见。

0: 开车。洪总穿的还是一直从西安来的时候的这身衣服。
1: 是啊，半个月之前还在西北搞经济，半个月之后就到朝鲜打仗，这衣服都没有时间换的。
2: 这十天里洪总去了三趟北京，够他辛苦的。
0: 好了，咱们也别在这感慨了，通知部队做好准备，马上出发。
3: 辛苦了。
4: 平时话多就算了，见着彭总瞎打什么招呼？
3: 你见了彭老总你不激动啊？
4: 麻利的上车先跟着出发多好。
3: 怪我吗？
4: 怪我。
3: 大部队今晚就入朝了，我的部队还不知道在哪儿呢。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4: 我哪知道啊。
3: 彭老总脾气也太倔了。
5: 总参谋，副参谋，
6: 刘秘书，
3: 一会儿就入朝了，还在这磨叽什么呢？还不快去准备。
5: 现在你们回原部队已经来不及了，你俩跟我们兵团机关一起入朝，到那边再灵活安排。
3: 哎呀，太好了。哎呀，刘秘书啊，一看你就是个读书人，应该没上过战场吧？害怕吧？
5: 这辈子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3: 可以，不错啊，给我爷们儿。回头呢，我教你一些战场上的经验，危险的时候管用啊。
5: 那就谢谢你。
3: 哎，自家人嘛。
6: 刘秘书，
3: 老家哪儿的？
5: 生在湖南，现在家在北京。
3: 北京？
5: 嗯，
3: 首都啊，那离毛主席近啊。
5: 那，是不远。
3: 哎呀，太羡慕你了。家里长辈都还好吧？
5: 父亲还好，母亲去世的早。
3: 哦，我们家安东的，等打完胜仗

0: 回国之后上我们家吃饺子去，我娘包的饺子全天下第一。
1: 是吗？
0: 嗯，就这么定了，就这么定了，走
2: 走。
3: 就这么一句有用？
0: 你帮我看一下吧，没干啥。哎呀，李秀才，
4: 阿飞啊，你就别烦我了，我这手上

0: 是不是我写的太差了？要是太差了，我回去重写。雄赳赳，气昂昂，横渡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鲜，打败美帝野心狼。老妈，我有一种直觉，你写的这几句词儿，搞不好全国人民都会喜欢。
1: 真的？你小子到时候啊就名垂青史了。

0: 主席，动了，镇军开始跨过鸭绿江。预计明晚，我们的四个军和其他部队25万人就可以全部进入朝鲜境内，到达各自的预定地点。
1: 好啊，这一拳总得打出去，该让美国吃点苦头了。
0: 这段时间大家都熬得够呛啊，趁着这暴风雨前的宁静，主席我请个假，我回去补个觉。
1: 啊，从明天开始啊，哎，想睡个囫囵觉也难喽，快去吧。
0: 主席也是，早点休息。
2: 啊，停一下！来，导演，往前走，快！对，快一点，快快快！那边，往那边走。

好，来过来，孩子，来蹬一下，来，来，好嘞，慢点啊，抓牢了，走，走，走，走，往前走，好，注意安全啊，快，好，快，快走，好。

0: 王总，还多久到德川？现在战场形势发展很快，金守相没有在德川，
1: 不在德川，那在哪儿啊？敌人今天攻占了平壤，我们已从德川撤离。地图。
0: 那就说，我们志愿军如果现在过江的话，也不能顺利的到达平壤和元山一线。
2: 是的。
0: 金守相现在在哪儿？
2: 我猜他可能在西川的火车洞子里吧。
0: 能马上见到他吗？现在还联系不上。还是先去水丰发电站吧，那有长途电话可以联系。
3: 你们带路，
0: 好，那你们跟着。
3: 好，
4: 看。

0: 怎么回事？轮子卡住了。来，推车，推车，推车！来来来，一二三，一二三，来，一二三，什么回事？来吧，接着推，推车，来来，
1: 上去拿工具。
2: 电缆车又看不见了，会不会出事啊？
3: 跟着前面的车。
2: 王总，电缆车没有了，咱们置身入潮，太危险了。
3: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处长，咱要找不到特朗普怎么办？
1: 已经向森林部报告方位了，咱们现在能做也只有这些。
0: 那彭总的车是往那方向去的吗？我总有点担心。
1: 没错，就是往那边去。哎，老杜，左边出发。

0: 老邓啊，你说彭总怎么回事？难道在赶路吗？
1: 赶路也不妨碍到发电报啊。
0: 是啊，崔伦不是跟着呢吗？这旅路上你也看到了，人民军的官兵们马上就要撤到鸭绿江了，可见美军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啊。要是这样的话，彭总的安全就会成问题啊。
2: 他只带着两个警卫员一部电台，这真的遇上美军，麻烦就大了。
1: 我们已经过江这几个师，才刚刚行至到新义州以东，这个朔州满浦一带，这速度怎么能行呢？这太慢了，
0: 快不起来呀！
1: 在路上南北拥挤的情况，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呀。可是我们现在距离预计的防御区。 还有120公里到170公里不等的距离，照这个速度下去，这肯定是无法按时赶到。

0: 告诉你，到司令员，
1: 工作有消息吗？哎呀，一点消息也没有啊！召集大家，开会。
2: 站。
1: 根据最新了解的情况，目前的形势非常不容乐观。西线，美24师和南朝鲜军第一师已经前往云山方向运动，南朝鲜军的六七八师已经到达了顺川、新仓里、城川。我们之前预定的作战区域呢是球场、德川和宁远。敌人现在距离我们的预定作战区域 不到70公里，而东线南朝鲜军的首都师也已经到了五老里和宏远。也就是说，我们在国内制定的作战计划彻底被打乱了。
2: 报告，作战处刚刚截获的情报，麦克阿瑟亲自升空指挥，美187空降团从金浦机场起飞，在宿川和顺川两地空投了大量的伞兵、装甲车还有火炮等装备。另外，

0: 收到的电台车发来的消息，彭总入朝之后行进的方向是西川方向，而这里则是电台车最后发来的位置。
1: 啊，你确定是这里？
0: 非常确定。
2: 怎么搞的？
3: 电台车走错方向了，
1: 和西川背道而驰，这是迎着二十四师去的呀。彭总现在情况如何呢？
0: 报告说他们和彭总不在一起，已经和彭总失去联系了。
1: 失联了？
0: 是的。
1: 西川这一带现在还安全吗？我们有没有最新的情报？
0: 目前没有。
1: 西方同志，
4: 到。
1: 我建议以彭总、我、洪涵和你共同的名义，给各军和炮兵司令部下达一份电文。
4: 是。
1: 异国他乡，大战在即，我们认为电台方面易出问题，且不易察觉，因此要求各部所属电台对总部呼叫要随叫随应，除此之外非紧急情况不得随意使用，以免暴露我军行踪和意图。再有，要进一步向各军明确要求行军纪律，黄昏出发，拂晓宿营，进入营地之后立即封锁消息，对于敌机的骚扰，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暴露自己的目标。
5: 还有这先遣队啊，应该报告敌情还有粮草等方面的，
6: 还要有对作战的意见，以便我们了解前线的情况。
4: 是。
7: 各先头部队立刻派出得力干部，和人民军和当地政府取得联系，尽最大的可能了解敌情，切记不能暴露我们的意图。
4: 邓司令说的对，这个节骨眼上一定要强调纪律。
6: 对，
1: 那就照这个方
4: 式。是。
1: 赵科长
0: 到。
1: 最初我们准备安排随彭总一起入朝的两个侦察参谋在什么地方？
0: 他们一直随着总部行动呢，随叫随到。
4: 你的意思是？
1: 我的意思是让他们去找电台，然后随时准备接应彭总。
8: 我派车送你们一段，电台车一直联系不上，可能没有信号或是出了意外，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保证，
0: 好，出发吧。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1: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0: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0: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

0: 好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哇，好香啊，
4: 我这香味了都。
5: 玉米炖排骨，
6: 虾仁蒸蛋，
7: 蒸蜂城，蒸蜂
6: 城，还有蒸南瓜，
8: 不错不错，
6: 小馋包，
7: 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9: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3: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1: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0: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